0: 我今天见过老四了。他是我最信任的部下，他愿意跟随我。
1: 你今天去见老四了，像这样多危险，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你想想，要是被鬼子跟踪该怎么办？白虎，以后可不能这样了，下不为例。
0: 行，其实我也想帮游击队做点贡献，要他带我的部下出逃。
1: 你说的是黄协军？
0: 对，其实当初在山寨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我带他们上山的。虽然黑狼是名义上的大当家，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向着我的，老四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被鬼子收编了之后，其实大家都有顾虑，只是敢怒不敢言。我是不会回山上了，所以这些人我能带走的就带走。到时候黑狼失势，小次郎觉得他没有用，他留在黄协军也没有什么意义。黑狼这个人我最了解了，他是个势利小人，只要无利可图，他就会选择离开，总比他留在日本人那儿做汉奸强吧。
1: 你用心良苦，我看得出来，你是不想你哥哥再这样下去，希望他走上正道，对吗？
2: 黑狼杀了方队长，他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0: 虽然黑狼做了很多坏事，但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行吗？再说了，他如果选择离开那儿，那世界上不就少了一个汉奸吗？非得要赶尽杀绝吗？
2: 黑狼到死不知悔改，如果把他放了，会让更多人受害。
0: 翠翠，算我求你了行吗？
2: 不是我不给他机会，白狐，杀人偿命那是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今天别说他是你哥哥，就算是我亲爹亲娘，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一样不会放过他。
1: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再吵下去会伤了和气的。翠翠，你就别跟他置气了。
2: 二龙，谁跟谁置气你看不出来啊？还有二龙，你能不能先不要跟白虎走得太近？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白虎她毕竟是黑狼的妹妹，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相信她。如果她来我们这里目的不纯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你的任命书，已经下来了，我走了。

0: 大哥，大哥，大哥，我明天想带部队出城演练一下。
1: 没事，你演练什么呀你？
0: 大哥，甭提了，昨天我去巡视，看见这群兵啊，个个肚满肥肠，油光满面的。你说，他们哪有当兵的样子？要是再不演练的话，我怕到最后啊，他们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
1: 这多好啊，说明啊，跟着我黑狼有吃有喝呀。
0: 大哥，话是没错，但是他们丢人，可是给您丢人呐。要是让那个小次郎知道了，看不起咱，不给咱找着把柄了吗？
1: 那行，练去吧，练去吧，练去吧啊！
0: 大哥，您要签了这份文件，我才能去练兵啊。

0: 老大，老大，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刚刚去军火库巡查，听说老四提了不少军火，他要干什么呀？
1: 老四出去演练，他提点军火不正常吗？
0: 这个老四，哎，怎么突然想起带兵演练了？
1: 他一直就是个闲不住的人，想带兵练就练去呗，练好了，这不对我有好处吗？
0: 我觉得这里边还是有问题呀。
1: 哎，行了行了行行行，成天大惊小怪的，干嘛呀？哎，赶紧告诉外边，给我备饭，我约好了我的相好还见面呢。快去去去去！哎，去呀！
0: 这。
2: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白狐的计划了。我们已经和贾老四商量好了，贾老四明日就会借出城演练为名，带上黄歇军还有军火一起出逃。咱们明天和白狐接应他们。
3: 太好了，这样我们既补充了军力，又能增加军火。
4: 白狐，你太厉害了，我现在对你是刮目相看呐。
2: 如果这次成功的话，白狐功不可没，我作为游击队队长，发自内心感谢你。啊，我要现在宣布，白狐正式加入我们抗日游击队，我们一起欢迎他吧。
4: 欢迎欢迎。
5: 谢谢大家。虽然我白狐是土匪出身，可能很多人看不起我，但是我看日本人真是做了太多坏事了，我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这次我抗日的决心是定了，就算别人怎么看我，我也不管了。所以能跟大家并肩作战，我觉得很荣幸。我白狐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大事儿。
2: 白狐，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你。从今天起，我们就一起打鬼子吧。
5: 行。
6: 都给我记着点儿。
0: 老四，
6: 咋了？
0: 怎么了？要出城啊？
6: 是啊，带他们啊出城练练。
0: 好啊，那我也去练练。
6: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这老骨头啊，好长时间没活动活动了，我呀也去练练。
6: 哎，不是，老三，老三，哎呀，我说啊，你要练吧，在城里练练得了，对不对？何必跑那么远呢？
0: 怎么着，我去你不方便吗？哎，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6: 哎，瞧你说的，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呢？对不对？哎呦，我是怕你累着。哎，你要练练是好事儿，啊，我不拦着你。
0: 那就好，那上车吧。

0: 老四啊，你打算怎么演练呢？
1: 好，让他们跑跑步，练练马之类的。
0: 哎，这么基础的训练用得着拉到这儿来训练吗？还带这么多真枪实弹，你小子脑子里想什么呢？
1: 那就让他们实战不就得了吗？
0: 我说你做事怎么这么没计划，想一出是一出呢？这样，队伍分成两队，你带一队，我带一队，进行野战追击。
1: 呀，部长，都是自家兄弟，伤着了怎么办？
0: 你猪脑子，不用真弹不就完了吗？告诉弟兄们，点到即止，不要伤了自家兄弟。听见没有啊？
1: 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
2: 所有人听着，放下武器，留四个人看守，分成两队，进入树林，进行实战演习。
3: 是。
2: 留四个人看守。
3: 是。

0: 乔姐，怎么是你啊？
1: 马老三，你老实点，把手拿开。老大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儿呢，快跟我回去，他很想你啊。
0: 马老三，别在这儿演戏了，当初就是你亲手把我关起来的，不杀了你已经算不错的了，还让我跟你回去，做梦吧你！
2: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弟兄们，上！上啊！怎么了？上啊！你，
1: 兄弟们，过来吧。
0: 这，
1: 马老三，我已经把他们脱离汉奸队伍了。以后他们不会再听你指挥了。
2: 好啊，原来你跟老四都串通好了的。老大要是知道，绝饶不了你们。
3: 白虎，你们先撤，让我们好好收拾收拾这个狗汉奸。
1: 我们走。

你们忘了，你们当初进寨子的时候，怎么被我打惨了的吧？哼！当初我们敬你是绿林好汉，让你三分。可今天啊，不一样了，你是汉奸，我们俩绝对不会手软的。 那就来吧！马老三，我们不杀你，回去告诉黑狼，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滚吧！

0: 行啊，成功了，啊！我说过的，我说到做到。
1: 谢谢你，白狐。老四，辛苦你了。你看你把那么多兄弟都带过来，我代北游击队感谢你，欢迎你们的加入啊。
2: 咱们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从前啊，在黑风山的时候，你就是我们二当家的，我打心眼里敬佩你。但这次，完全是因为我们二小姐，我才做这么大的决定。所以啊。

0: 只要是我们二小姐做的决定，我就会跟着做。
1: 对，我就想告诉大家，我来这儿不是白吃白喝的。我把我的人马还有武器带过来，一块参加游击队，足够证明我的诚意了吧？
2: 好了，大家进去休息吧。来
3: 来
1: 来，
4: 走
3: 走。
4: 贾老四敢背叛我，他不想活了。他
5: 老大，我早就说过老四他有点不太对劲，莫名其妙搞什么演练，所以啊我就跟着他去了，结果还是阻止不了，还被打成了这样。哎呀，
4: 反了他，老老实实一个人干这种事儿。
5: 这件事儿他们肯定是早有预谋的，是二小姐带人接应了他们，肯定是二小姐指使他们干的。你想啊，老四对二小姐那是言听计从啊，我们早就该想到这一点的。
4: 惯坏了，他真是惯坏了，我自己亲妹妹这么干啊，想跟哥哥我呀对着干。
6: 报告团长，小次郎少佐要见你，请你马上去总部一趟。
2: 关中间。
6: 是。
5: 大哥，一定是为了老四叛变的事儿啊。
7: 黑狼，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4: 大意了，我真是大意了。我兄弟背叛了我，我居然没有察觉，我错了。
7: 错了有什么用？你口口声声跟我说，说你的部下对你忠心耿耿，讲什么中国人的义气，全都徒有虚名。你今天严重失职，让他们运走这么多的军火，你知道，这无形当中给敌人增加了多大的实力，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4: 说的一点没错，其实我心里边也挺难过的。你想啊，我妹妹背叛我啊，这样，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呀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这样行了吧？
7: 好，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啊，五天之内把白狐捉来见我，否则的话，我让你人头落地。
4: 这小乌龟王八蛋啊，要我五天交出我妹妹，我拿什么交啊我？
5: 哎，老大，这小次郎是诚心想整死我们，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应该答应小姐嫁给他，那小姐也就不会走，老四也不会走，今天我们也就不会大祸临头了。
4: 早知早知，你就回马后炮，那么多废话。
5: 老大，你骂我也没有用啊。呀，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我对你那是忠心耿耿啊。你要是有什么不测，我肯定也活不成了。哎，老大，快想想办法吧，这样拖下去可不行啊。
4: 这样，你呀，给我多找几个弟兄，告诉他们找到我妹妹，重重有赏。
5: 可是我担心这游击队躲藏隐秘，万一要是查不到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坐着等死吧？
4: 哎，走一步看一步吧。你还坐着干嘛呀？赶紧去通知他们去。
1: 白狐带来了好多弟兄，所以现在我们粮食短缺，得赶紧想个办法。啊，
2: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1: 二龙，我有事找你。
2: 白狐，你来的正好，我们在谈粮食的问题，你也听一下吧。好吧，我们继续说。因为白狐带来一批新兵，粮食供应有些不足，我们应该节省一点，

0: 减少每人每顿口粮，等到秋收之后我们就熬过来了。
1: 可是秋收之后还有一个多月呢，我们吃不饱怎么打仗啊？
2: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1: 没有粮食就去抢啊。
2: 不行，我们是游击队，绝对不能打扰老百姓。
1: 你放心，我还没说完呢。以前我们在山上粮食全都是抢来的，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鬼子，只要抢来就行。但现在我们不会打老百姓的主意，要抢就抢鬼子的。
3: 这主意好，哎，这主意好，咱们抢鬼子的。
2: 可是鬼子已经转移了粮仓，我们目前没有任何消息，要想劫鬼子的粮食谈何容易啊。
1: 鬼子在平坝镇肯定有粮仓的，如果查，我就不信查不到。
2: 你的信心是好的，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查到。可是查到了以后，我们再成功的把粮食劫回来，那也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十多天了。
1: 那跟老百姓借，等我们抢了之后再还给他们。
2: 不可以，我们是游击队，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1: 我不是说借了吗？再说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打仗吧？
2: 我们就算饿着肚子打仗，也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这是纪律。
3: 行了，我觉得人家白狐那主意挺好的，咱是管老百姓借，是不是？咱不还得还吗？
2: 你说的倒简单。好，那我问你，借怎么借？还我们拿什么去还？还有，你跟老百姓商量过吗？我们游击队这么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0: 好了，不要再争了。我同意翠翠的意见，不可以叨扰老百姓。大家先忍耐一下，省一些口粮。劫粮的事情，我们再从长计议。
3: 哎，白狐。白狐，
1: 你跟着我干嘛？
3: 和大伙一块合计点事儿，难免出现不同的意见，是不是？你急个啥呀？
1: 我兄弟连饭都快没得吃了，他也不想办法解决，勒紧个裤腰带有个屁用啊！说白了，根本就不在乎我兄弟的死活，就光在乎那个翠翠说的话。
3: 哎呦，小姐，别说气话了啊！二龙高低他也是个队长，指定能拿出办法来啊！别气了。
1: 行了，你别管了。
3: 哎，
1: 老四
4: 啊，
1: 你过来
4: 啊。小姐，什么事儿啊？
1: 你知不知道日本人粮仓的位置？
4: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日本粮仓啊，保密性很高的。
1: 能不能想想办法，找一找？
4: 日本人就指着平坝镇的粮食打仗呢，这粮仓是他们最高机密，不好查呀。
1: 这个我不管，你派人去查。咱们的粮食马上就要吃完了，无论如何我都要知道粮仓的位置。
4: 好，我想办法试试。
2: 你看，我没说错吧？他们现在还在用土匪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动不动就说要去抢。可是我们游击队的纪律是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这样下去怎么可以啊？
0: 白虎的脾气确实比较倔强，但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有摩擦是难免的，但是没有矛盾就怎么会有进步呢？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只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面子，他也不是那么难说话的。翠翠，再给他一点时间，让他适应我们游击队的生活吧。
2: 好，那你帮我多劝劝他，你的话他会听。只要这一点是明确的，其他的一切都好解决。
0: 对，
2: 这样他呀还是比较听你的话，所以你平时多跟他说一说我们游击队的纪律。另外呢，让他也劝劝弟兄们啊。
0: 遵命。
2: 你个傻呀。
5: 父亲，儿子，是你。
6: 哎，我这次来想看看你，顺便给你带来一个惊喜。
5: 嗯，我们父子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6: 哎，
5: 来，坐。

今天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忙于其他事务，没有时间来和你见面。来，但是你的一切行动

0: 但是我们没有彻底的消灭游击队，我还不能高兴得太早。我就喜欢你这种永不自满的个性。好好努力，只要下定了决心，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我对你充满了信心。来。
1: 父亲，我现在遇到了一些棘手的事情。有一部分人背叛了黄协军，黑狼的妹妹白狐也投奔了游击队。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领袖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 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 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严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 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旧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正。
0: 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 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 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 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 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对血管血压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3清3洗3腌3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

0: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进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

0: 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棒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

0: 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

0: 名榨菜，地道宝野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激情绿荫，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3: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4: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2: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我未来的模样。
6: 经常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0: 就许大哥，以后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1: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那他不好。要是真的，就和分。
2: 站住！
3: 佳明，佳明，别害怕呀！我受不了了。
2: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2: 林雨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今天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忙于其他事务，没有时间来和你见面。来，但是你的一切行动，我都非常的关注。
1: 嗨，
0: 前几天你和游击队的人交过手，并且杀了他们的队长，值得祝贺。你是我的骄傲，
1: 父亲。虽然如此，但是我们没有彻底的消灭游击队，我还不能高兴得太早。
0: 我就喜欢你这种永不自满的个性。好好努力，只要下定了决心，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我对你充满了信心。来，
1: 嗨。
0: 坐。
1: 父亲，我现在遇到了一些棘手的事情。有一部分人背叛了黄协军，黑狼的妹妹白狐也投奔了游击队。我虽然杀了游击队的队长，可是我真的想不到，这帮游击队就像野草一样，杀死一个，会有一群人冒出来。
0: 看来你也是深有体会啊。的确如此，共产党有一句话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人是杀不完的。因此我们不能够光靠武力来解决他们，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相互制衡，从内部瓦解。黑狼对这件事情怎么解释啊？
1: 啊，父亲，黑狼说他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白狐出卖了他，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0: 你一定要提防黑狼这个人，这个人心狠手辣，嘴里面没有一句

0: 实话，而且还是土匪出身。
1: 有些事情你不要太相信他，也不要交给他，但是你必须要管好他。
2: 父亲您放心，黑狼他是个什么人我非常清楚。他是一头野性难驯的狼，我一直在提防着被他反咬一口。正好我想通过这件事情让他服服帖帖，如果实在不行我会除掉他。
1: 黑狼对我们还是有利用价值的，毕竟还要利用中国人来维持统治，你不要对他们下手太狠。
2: 父亲，我不完全同意您的想法，如果这个人不能为我所用，我一定会斩草除根，不然的话他会成为我的心头大患。
1: 不，你应该了解物极必反的道理，千万不要把黑狼推到我们对手方面去，你要学会利用他，适当的时候满足他的一些要求。我们要让这个黑狼对我们皇军死心塌地。
2: 感谢父亲对我的教诲。
1: 干！
3: 哎，
4: 老大，
3: 找着了！
4: 哎，我已经把所有的兄弟都派出去了，可是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3: 饭桶！你们都是一群饭桶！
4: 老大，说真的，弟兄们已经尽力了，只是这游击队实在太狡猾了，暂时查不到，不过还在继续查嘛。
3: 只剩下3天时间了，如果不交出二小姐的话，咱们都得完。这事怎么办呢？这，
4: 老大，我倒有个想法，
3: 快说。
4: 万一要是找不到二小姐，咱们还不如一走了之呢，重回山寨。所谓山高皇帝远，他小龟田也奈何不了我们呐。

0: 这戏什么东西？天天稀饭青菜，一点油水都没有。就是，这叫什么日子？这是。闭嘴！以前在山上天天大鱼大肉吗？啊？谁没吃过苦啊？当汉奸弄了满肚子肥肠就回来抱怨啊？我告诉你们，现在是非常时期，有的吃就不错了，还在这挑三拣四的。 谁要是再抱怨，就给我滚回去做汉奸！继续挨枪子儿，快吃，吃吧吃吧！来，大伙儿吃兔子吧。白狐，我们的队员上山去巡逻，打了两只兔子，这些啊给你们拿过来。 你们大伙儿最近野火食清淡，开开荤吧。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不许拿，要吃自己打，咱不是要饭的。你误会了，白狐，这不是施舍，这是我们大家的规矩。谁要是打着东西呢，大家就公平享用，一起来分配，这是你们应得的，我们那儿还有呢。
1: 既然是应得的，我们就吃。不过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白占别人便宜的。
2: 嗨，原来如此啊！公平分配，哎，好啊，我们以后打的东西啊，也跟你们一起分配，好啊。
0: 好，那你们吃吧，我先走了。
2: 哎，兄弟们，愣着干嘛呀？上！

0: 听明出现的动静，
1: 别抢啊，你
2: 逃吧，你
3: 慢点，
2: 哎，
3: 给我留一块，哎，
2: 臭傻子。
4: 哎呀，这兔子明明就是我抓的！你说，你说翠翠为什么把兔子给白狐了呢？为什么？
5: 你别冲动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就因为你命苦，到嘴边的兔子都让别人给拿走了。哎呦喂！
4: 好不容易抓一只兔子，想拿回来给哥几个犒劳犒劳，现在可倒好。
6: 哎，哥几个，别再兔子兔子了啊！再这么着吃下去，我都快变成兔子了。你说这每天又是稀饭又是白菜的，哎，都快忘了这肉是什么味儿喽。
7: 三胖，求求你别说了，越说越饿，现在一听到肉这个字口水就往外面流。
8: 好了，别说了。
4: 翠翠姐，那只兔子他们收下了
0: 啊？收下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再上山看看，说不定啊还能打个野猪回来呢，到时候啊我给你们做烤乳猪吃。
5: 翠翠你别逗了，现在啊兵荒马乱的，什么飞禽呐、走兽啊，这山上根本就打不到了，就你能打那两只兔子，千年不遇。翠翠，你要是想补偿我们啊，那你可以把兔子要回来呀。
6: 哎，对呀，你可以要回来，对不对？
0: 不行，这不行，
5: 还是怎么不行了？这
0: 不是。这哪行啊，都给人家的东西了，怎么好要回来呢？
5: 哎，翠翠，只要没吃就能给要回来。
4: 翠翠姐，我求你了，你要回来。
5: 哎，对对对对，
0: 狗子，你刚才不是同意了吗？
4: 同意怎么了？同意我就不能要回来了？你想不想吃兔子？你跟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去吧去吧去，
4: 走兔子，
0: 我
5: 就不去了，
4: 走，
5: 不去
0: 了，不能去。
6: 你们吵什么？没有肉就不能吃饭了吗？你们别忘了，当初我们吃了一个月的树皮，不也熬过来了吗？现在有粥吃，你们还不满意吗？亏你们还是大男人。
0: 好了，吃饭了，吃饭了。
6: 来来来来，吃饭吧，
9: 吃饭吧，吃饭吧。

0: 翠翠，这给你。什么呀？我做事一向公平，绝不欠人家的。这是我跟我兄弟欠你的两只兔子。<笑>你拿回去吧，大家都是兄弟，不用这样。
1: 翠翠，我说到做到，这两只兔子我一定要还给你。好，那我先收着。
0: 等你以后打了两只兔子再还给我。另外，我麻烦你不要再帮我了。我们黑风山来的都是汉子，你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可不想被别人看不起。白狐，我想你可能有点误会，我们游击队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们过。也许以前我对你有些成见。 说了一些你不太爱听的话，那我今天就专程跟你道个歉。我也看得出来，你是真心要加入我们游击队。那以后我们就是自家人，自家兄弟就不要这么见外了啊！
1: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谁都不欠谁的。而且你知道我心里有耳聋，我会跟你公平竞争的。

0: 是你啊，你找我干什么？你现在很危险。
1: 别怕，我现在在山上挺踏实的，吃喝差了点，但是啊，不用再背汉奸的罪名了。吴世宝，

0: 我想让你一起跟小姐干，别他妈再做汉奸了。
1: 不行，我跟你说过了，我做不到。
0: 嘿，你这小子，王小姐以前对你这么好，你他妈现在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1: 我不是胆小，我是身不由己啊。我费尽千辛万苦把老娘接到平坝，我再跟你走了，谁照顾我老娘啊？
0: 好吧，我知道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也没有强迫你的意思，但是现在有件事要让你帮忙，绝对不会连累到你老娘的。
1: 什么事儿？你说说看。
0: 小姐想知道鬼子的粮仓在哪儿。
1: 这我哪知道啊？
0: 你他妈不废话吗？知道我还问你啊？我让你回去查，查完之后啊，在这儿留个暗记，第二天我会来找你的。
1: 不行，这风险太大了，老大现在草木皆兵，我怕被他发现。
0: 小姐现在急需这个情报，你办事小心点，不会被人发现的。你要是连这点事情都不愿意去办，你怎么对得起小姐对你的救命之恩啊？啊！
1: 行，为了小姐，我试试。
0: 啊，去吧。

0: 老大，
1: 嗯，
0: 有好消息了。
2: 什么情况？
0: 有二小姐的消息了。
3: 快快快说呀！
0: 你等等，我叫个人进来
3: 啊。
0: 吴世宝，快过来。老大，
3: 啊，
0: 嗯，跟老大说说，老四是怎么跟你说的？
4: 哎，团长，刚才四当家来找我，是想打听日本人粮仓的位置，还说是二小姐想知道的。
3: 二小姐？二小姐知道粮仓干嘛？那你们知道以后怎么联络？
4: 他说会给我留下记号，我看了就知道。
3: 哦，那咱们要是跟着记号的话，就能找到二小姐。
4: 是是，我看得出四当家好像很着急的。
3: 好，他急就好，急他就容易上当。哎呀，吴世宝，不错呀！啊，这样，等找到小姐之后，我再给你钱。老三，赶紧准备一下，期限马上就快到了。
0: 是，我马上召集弟兄们。
3: 吴世宝，
4: 哎，
3: 跟上。
4: 还以为会有赏钱呢，又是个空心汤圆。
1: 哎，小姐，你还记得那个吴世宝吗？
5: 记得，干嘛提他呀？
1: 我昨天啊联系到那个吴世宝，我让他去替我查探日本人粮仓的位置。今天啊终于打听到了，让我明天去找他，他会告诉我位置在哪儿。
5: 你说什么？他查到了粮仓的位置？
1: 嗯，
5: 我们查了这么久都查不到，他怎么查到的？
1: 小姐，这就叫做蛇有蛇路啊，鼠有鼠路。他们那些人呐，最在行的就是打探，这不很快就打探到了。
5: 吴世宝可靠吗？
1: 小姐你放心，吴世宝啊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不敢对我撒谎。何况小姐你对他这么好，他接他老娘过来的时候也是你帮他出的钱，他知恩图报，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5: 要是这样就太好了，我们知道了粮仓的位置，劫粮成功，二龙肯定对我们刮目相看，看游击队还有谁再敢瞧不起我。
1: 那是当然的啦，谁敢看不起你啊，我老四第一个宰了他。
5: 你
1: 啊，
5: 这件事给我保密，要是多一个人知道，我立刻宰了你。
1: 小姐瞧你说的，哎，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来，小姐来。哎，小姐喝。
6: 哎，你们干嘛去啊？
5: 我去哪儿不用向你汇报吧？哎，翠翠。
6: 嗯，
5: 翠翠，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争取二龙，帮助二龙，

0: 哦，翠翠，提前来跟你说一声，也许过了今天，你们啊就知道我们有多重要了。
1: 不是，你们怎么了？要干嘛去啊？
0: 当然是好事儿了。
2: 师姐，快走吧。
0: 我先走了。

0: 咱们再等一会儿，吴志宝啊应该一会儿就来了。
1: 嗯，白狐他们神神秘秘的，到底在等什么人呢？
2: 怎么还没来？
0: 应该快了吧。
3: 别等了，别等了，
2: 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啊。
3: 吴世宝是不会来了。妹妹，听哥一句劝，跟哥回去啊，踏踏实实的跟那小次郎好好过日子。
2: 你还是我哥吗？一天到晚想着利用我做你升官发财的踏脚板，你要是再让我嫁给小次郎，我就没你这个哥。
3: 小祖宗，你现在是不懂，以后啊你就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了。
2: 为了我好？你是想讨好小次郎吧？
4: 不是，二小姐，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老大这回是真的有难了，小四郎限他5天之内必须把你带回去，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明天要是再不交人的话，他就会杀了你哥哥的呀。
2: 你给我闭嘴，还在这骗我，当我3岁小孩子啊？
4: 我真的没骗你啊，二小姐，你就顾念一下兄妹之情，帮帮你哥哥吧，跟我们回去吧。
2: 要是你说的是真的，那你就活该，这就是你做汉奸的下场。
3: 白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到底回不回去？
2: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回去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3: 嗯，
2: 开枪啊，有胆量你就命令开枪啊，我谅你也没这个胆量。你要是杀了我，怎么跟小次郎交代啊？
3: 回不回去？
2: 不回。
3: 好。
4: 别动，老四，枪子无眼啊。
3: 老三，把他给我带回去。
5: 是。
4: 刘白虎，
2: 快走！
3: 都别开枪，给我抓活的！
4: 快去！
3: 快追！
4: 抓活的！
3: 快！
4: 快！快！快点！
2: 啊！翠翠，快点！快点！这边来，快来！
6: 人呢？
3: 往这边追，
4: 追！
5: 走
4: 走，
5: 快快快！
0: 小姐，他们走了。
2: 那我们也走吧。哎，等会儿，我看还是再等等吧。他们刚刚才走过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出去的话，万一他们折回来，岂不是撞个正着？还是等他们走远了再说吧。也对。你这次救了我，我又欠你一个人情啊。不客气。你这样救我，你不怕我抢你二龙啊？如果二龙是我

0: 我的，你抢也抢不走。如果二龙真的被你抢走了，那证明他不是我的，那我又何必难过呢？
1: 哈，还挺自信的。碰巧我也很自信。
0: 好，既然我们都这么有自信的话，就让二龙自己选择吧。
1: 好，一言为定啊。哎，对了，你干嘛跟踪我们啊？
0: 我……
2: 哎，小姐，

0: 完了，哼，这回我是真完了。
1: 老大，
0: 哎呀，
1: 明天就是期限了，没有二小姐怎么向小龟田交代啊？
0: 交代个屁。事到如今呢，只有一个办法了，跑。
1: 好，我马上通知弟兄们。
0: 哎，回来、啊、你有病啊，这么多人跑了，那么大目标，你以为小龟田是傻子呀？
1: 那就我们两个人啊，
0: 这不废话吗？人少目标小，不过咱们要跑啊，得给他设一局。

0: 明白吗？
1: 明白。
0: 明白还不赶紧去？
1: 是。
2: 少佐，
3: 黑狼最近有什么举动？
2: 我们一直在跟踪他，今天黑狼去抓捕白狐，没有成功。黑狼这几天已经难以入睡，食之无味，想必他已经尽力了，可还是没有成功。
3: 好，那就再给他一点压力，好好的考验他一下，看看他对皇军是不是忠心。
2: 嗨，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如果他还抓不到白狐，会不会逃跑？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是不会等死的。黑狼晚上应该会有所行动，你继续派人监视他，如果他真的逃跑，格杀勿论。但是如果他不逃跑，通过了考验，那就说明他对皇军还是忠心的，那就应该大大的有赏。
2: 嗨，
1: 老大。
0: 啊，
1: 一切都安排好了，三营马上就出事。
0: 太好了，嘿，三营那边一生事儿，咱们呀立马行动。
1: 哎哎，怎么进来不敲门？
4: 我有急事报告团长。
0: 怎么了？
4: 团长，三营出事了，有人打架，已经出人命了。
0: 哎，这群王八蛋啊，这时候给我生事儿，这不要我命吗？老三，走，跟我看看
1: 去。
4: 你们去哪儿？三营有人打架，已经出人命了，团长要去看一下。
0: 是啊，这帮小子不让我省心，现在闹事儿，我得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嗯，三营驻守城外，你们就算现在赶过去，事情也已经发生了，就让他们自行解决吧。
0: 那不行，我不放心。
1: 是啊，那帮部下只听咱们团长的，只要他去，事情马上平息啊。哼，
2: 这种小事情三营营长都摆平不了，说明你黑狼领导无能，就让他们自行解决吧。就这样。
0: 嘿，行，他是真行。
4: 团长
0: 啊，
4: 那我先回去了。
0: 啊，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妈的，好端端的一个计划，让小丽媛给破坏了。急什么呀？急什么呀？我告诉你，我早知道这小乌龟有这么一出，他们一直监视咱们呢。你想想，一到关键的时候啊，这小丽媛就出现，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他们安排好了。
1: 老大，
0: 啊，
1: 你说他们下面还会想什么招啊？
0: 管他什么招呢？

0: 我都能对付。
1: 不过我担心呐，哎，我问你，你是不是按我的吩咐安排下去的？
2: 是啊，一切都按你吩咐的去做的呀，一点都不差呀。
0: 那就没问题了。
1: 不过老三呐，咱们呢还得看一步走一步，能待就待，不能待啊，咱们就开溜。不过开溜呢，是咱们最坏的打算。
2: 老大，
1: 嗯，
2: 我一切都听你的。
1: 哎，老三，要是咱们同时开溜不了的话，我是这么安排的。来来来来来，
3: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4: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5: 柔韧性非常的强。
4: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5: 有。
4: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一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5: 哇，天哪，太明显了，
4: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5: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4: 对，
5: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
6: 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

0: 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
4: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5: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2: 天哪，太明显了，
5: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3: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 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

0: 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今天呢，我们为男士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6: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

0: 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腾飞直上的感觉。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肯定更有气场的。中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裤装呢也很上档次了，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咱们呢还得看一步走一步，能待就待，不能待啊咱们就开溜。不过开溜呢是咱们最坏的打算。
1: 老大，
0: 嗯，
1: 我一切都听你的。

0: 佩郎
1: 啊，
0: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谈。
1: 哎，行，来来来来，坐。
0: 喂，什么？着火了？好，我马上就去报告。这样
1: 啊，
0: 你把你的想法写成报告交上去，上面审批之后，自然会给你答复的。
1: 行。
0: 团长，你咋咋呼呼的干嘛？没见我们在谈事情。
2: 团长，三营的营长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士兵们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已经开始放火了。
1: 反了天了，他们！走，过去看看。
3: 你这是要去哪里？是不是出城去处理三营的事？
1: 是啊，这士兵都放火了，我再不去看，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呢？
3: 不要这么紧张，我已经派人去处理了。
1: 少佐，都闹出这么大乱子了，我再不去，万一再出点什么乱子，我怕连你也担待不起吧。
3: 我想他们闹不出什么大事的
1: 啊。
3: 周云丸，你去守着电话，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 哎，老三，你去，你协助皇军啊，一块儿处理三营的事儿，去吧。
4: 少佐，您看，
3: 你去吧。
1: 还去啊？
4: 哦。

0: 只有按老大的吩咐办了。老大，对不起了。
1: 报告，三营的士兵已经和皇军对峙起来了，双方的情绪都很不稳定。

0: 完了，这回是真完了，闹出这么大的事儿。少佐呀，不赶紧平息啊，万一这两边对上火了，咱们俩谁也不好交代。
1: 那好
0: 啊，
1: 你去吧。
0: 那我可真去了。
2: 那我先走一步。
1: 等等，我和你一起去。
0: 嗨，少佐，那儿危险，你坐这儿等消息。
1: 你放心，我还怕什么危险？
0: 啊，那行，少佐，请。

0: 老大，对不起了，这乔一响就要看你的演技了。
1: 人家里头赶紧躲啊躲啊。
2: 黑狼
1: 啊，
2: 你受伤了？
1: 对，
2: 我马上派人送你去医院。
1: 好。
2: 何丽媛，你马上送黑狼去医院。
3: 哎，稍等，
4: 这，我三营的弟兄，你一定要保住他们的性命。哎，谢了。
1: 哎呦，
2: 好，我知道了。你带他去医院。
1: 哎呀，
5: 其余的人跟我来。
6: 哎。

0: 之前小次郎处处阻碍我离开，分明是有心防备我逃跑的。现在怎么只派小丽媛一个人送我去医院？这不是小次郎的风格啊！难道这里边有诈？哎呦！原来真的派了人在跟着小次郎，我差点中了你的圈套。哎呀，停！哎呀哎呀，停车！哎呀，
1: 你干嘛？
0: 哎呀，停车！

这干嘛呀？啊，整这干嘛呀？行，我对你们是忠心耿耿啊，我都成这样了还派这么多人来看着我，我能跑了呀？哎呀，行行行行行行，我死，我回家死去，我不去医院。

0: 轻点就滚一边去！老大，啊，我还以为咱们这苦肉计能成功呢，没想到小次郎还是不相信。
1: 这小次郎啊，就是疑心重。幸亏我半路上没动手。
0: 老大，
1: 嗯，还是你机警啊。
0: 要是换了我呀，是绝对想不到小次郎还会派一车人跟在后边啊！
1: 你就是一头猪，你！哎呀，我走了半路上，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们肯定会防着我们的，所以呢，咱们根本跑不了。
0: 那怎么办啊？明天要是交不出白狐，咱们可兜着死路一条啊！
1: 难道咱们就这么等着挨宰？
2: 姥姥想让我死，我跟他们同归于尽。我看看那小龟田明天到底拿我怎么办？
3: 事情经过。

0: 我就是这样，我差点被黑狼抓了。为什么今天才讲？白虎，你知不知道扇子行动很危险？哎，白虎，黑狼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1: 他想活捉我，不会对我怎么样。
0: 你太鲁莽了，你应该事先和我商量啊。
1: 我就是想尽快解决粮食问题啊，给你一个惊喜嘛。
0: 哎，二龙，别怪白虎了，他也是一番好意。
2: 我知道他的用意。
1: 可是太危险了吧？要是没有遇到翠翠，或者是翠翠不机警，没有人跟去，他早就被抓住了。
2: 这倒是啊，白狐啊，这点啊，你还真得谢谢人家翠翠。
1: 是啊，你还不应该谢谢人家？
2: 对，我是谢谢翠翠。我也想问你，你干嘛跟踪我啊？你是不是不放心我？ 我跟踪你是因为担心你行事莽撞，所以想暗中保护你，怎么又成了不放心你了呢？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就是觉得你怀疑我。你心里怎么想，随便你，但是我要提醒你，我们游击队是有纪律的，像你这样莽撞行事是要被关禁闭的，因为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原谅你这一次，但是下不为例。
1: 什么破纪律啊！
0: 哎，好了，不要再说了。 翠翠的好意你应该知道。当前重要的是大家要团结起来，联合一致对付鬼子，而不是在这里吵架。你动不动就发脾气，你这样的话，怎么跟我们一起抗日？
1: 行了，你们一个个不用教训我。这次我是错性了就不下，我才中了圈套。我下次找机会一定让他好看。
2: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轻信无事宝，害得我被里面的人教训了一顿。
3: 小姐，我也不知道吴氏网的家伙胆子那么大，你小姐都敢出卖。小姐别生气啊，我现在立马就带人去宰了他。
2: 回来，
3: 哎，
2: 宰了有什么用？现在咱要做的就是给他们看看咱们黑衣峰山的人打鬼子的手段。去，派几个人，看看哪里有机会下手，干个漂亮的。
3: 明白，小姐，我这就去办。
2: 翠翠，你别再意了。
0: 白狐这个人就这种性格，有什么说什么的，他真的没有什么坏心眼的。这个我明白，只是你想过吗？如果白狐还是这么莽撞下去的话，有可能会给我们游击队带来更大的危害啊。是啊，白狐他来自黑风山寨，一时还不习惯我们这里，我行我素，就只能。 慢慢的去教导他吧，不可能一下子就像我们游击队这样，有规矩，有纪律。
2: 也是，不过，我就怕他还没有改造好，就会惹出新的祸来。我这也是为他好。
0: 嗯，我了解。嗯。

0: 小四郎来了，小乌龟王八蛋，他还亲自来了。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老三，都安排好了，
1: 安排到位了。
0: 少佐啊，您说您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我好去迎接您呢。啊，哼，伤怎么样了？啊，伤，没事，多谢少佐关心。哼，
1: 白狐呢？
0: 昨天见到了，我想劝他回来，没劝着。后来我想抓他，也没抓回来。
1: 少佐，你也知道白狐的身手，想抓他。

0: 这并不容易啊！我们老大已经尽力了啊！哼，有没有尽力，我心里有数啊。黑狼啊，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心里也有数。 就包括昨天三营为什么会有事，你又为什么会受伤，我心里全部都有数。啊，今天我虽然没有看到白虎，是很失望，但是有一件事。
1: 我还是很开心的，小李元。哟，少佐，您这是？这些是给你的。少佐，您这唱的哪一出啊？黑狼。
0: 你能够悬崖勒马，我很欣慰。哎，如果昨天你逃跑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死在乱枪之中。
1: 怎么会呢？啊，我怎么会跑呢？我呀，跟皇军是一条心。
0: 我虽然很喜欢你的妹妹，可是你放心。 我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杀你。这次只是试试你是不是忠心。我这个人赏罚分明，这些是你应得的，拿去吧。
1: 那谢少佐了。黑狼。
0: 我希望你以后尽力的为皇军办事。你要记住，你是一匹狼，狼是很聪明的。我想，你应该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
1: 您放心，您放100个心吧。<笑>
2: 那我就放心了，啊！少佐慢走。黑狼，三营的事情已经平息了，那些都是你的人，你自己处理吧。
1: 啊。

0: 哎，看你在这儿做半天了，想什么呢？兄弟啊，你了解女人吗？
1: 不，你咋问这个呀？
0: 我就不了解。我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翠翠也只有她一个人跟我玩，做我的朋友，我更没有跟别的女孩接触过。
1: 后来当兵以后，身边的人全是兄弟，就更不了解女人了。
0: 不是，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啊？哦，你是不是跟翠翠出了啥问题了？
1: 是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她跟我生气了。啊？
0: 为啥？
1: 我怎么知道？ 你知道女人的心，太难懂了。
0: 其实吧，我也不太了解女人。你看，我都30多了，也没真心喜欢过谁。但是有。

0: 一点我跟你说，自打白狐来了以后，翠翠一直不高兴，他俩人经常斗嘴，这具体是因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我感觉啊，翠翠肯定是因为白狐跟你闹误会了。我心里面只有翠翠一个人，她也知道的嘛。
1: 所以啊。
0: 那你就该跟人家翠翠好好谈一谈，是吧？俩人坐下来把话说开了，什么误会都解决了，
1: 不是？我怕他不跟我谈，那不可能。翠翠多喜欢你，他为了你连命他都不要了，所以你们必须得坦诚相对，是不是？有啥把他说开了，没什么解决不了的。
0: 对，既然兄弟说这样的话，我肯定要找个机会跟翠翠好好的聊一聊。
2: 化解掉误会。嗯，
3: 谢谢郝兄弟，谢我干啥？我又没帮你什么，
2: 走吧。啊，
4: 杨世奇，
2: 哎，白狐，啥事啊？
4: 杨世奇，我告诉你啊，你别多事儿。翠翠跟二龙那是关你屁事啊！
2: 我。
4: 我做什么了我？你做什么？刚才你跟二龙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2: 不是你都听见什么了？那我就是劝二龙跟翠翠好好聊聊啊，咋了？你就是吃饱了没事儿做对吧？你不出去找粮食，你在这儿管翠翠跟二龙那是干嘛？不是你瞧你这话是咋说的？那我跟二龙我们俩是好兄弟，对不对？我开导开导他。
4: 不行啊！是，你个男人怎么那么婆婆妈妈？白狐啊，你可千万别嫌我啰嗦，人家翠翠跟二龙啊，那是挺好的一对，二龙现在是游击队队长，等这仗打完了，人家俩一准成亲，你就别惦记二龙了啊！
2: 闭嘴！我做事不用你指点。
4: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是不是？这世上好男人多的是，你的眼界你得放远点，放宽点，是不是？你。
5: 你还愁找不到老爷们吗？
6: 杨世奇啊，我告诉你啊，那个事不用你管。
5: 那是小姑奶奶，这脾气咋这么大呢？您真是的，哎呦，劲儿还挺大的这。哎，老大，
6: 哎，
5: 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呢？ 也不找个人陪陪啊？不愿意找，我想一个人喝喝酒。老大，小次郎的事情不是都解决了吗？你还有什么烦心的呀？哎，出去走走。我可听说醉红楼来新人了，怎么样？玩玩去。
6: 不去。你记住啊，咱们现在是活在刀口浪尖上，给我收敛点。
5: 小四郎已经不再追究二小姐的事了，而且还奖赏了我们，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你懂什么呀？你懂？小四郎这回没杀咱们，还给咱们奖励，这说明什么呀？这告诉咱们，咱们的小命是在他手里攥着，他想让咱们生就生，想让咱们死就死。哎，这几根金条啊，不好拿。
6: 那。
5: 那他岂不是让咱们做他的狗？他就是这个意思。他妈的，老子要不是看在跟着他能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大笔的钱，老子才不搭理他们呢。跟着日本人，这小日本啊，他会平时给你点好处，用不着咱们的时候。
6: 就会把咱们一口给吃掉。老大，你说的对。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5: 老三，最近一段时间收敛一下，让小次郎放松警惕。咱们呀，能混下去就混，混不下去了，咱们反咬他们一口，然后就开溜。
6: 一切听老大你的安排。那咱们就暂时忍耐。

0: 啊，什么事那么急？
1: 好消息，我们的人在马尾村附近看到伪军在征粮，机不可失，要不要去抢了他？好，走吧。
2: 你们干嘛去啊？我们去劫粮。
3: 那咱们一起去。
1: 不用了，我跟二龙带着兄弟去就行了。不行，就你们俩带人去，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呀？
0: 翠翠，白狐说的没错，人多反而容易出事。我跟白狐去就可以了。
1: 事不宜迟，走吧。
2: 不是，
1: 二龙。

0: 这么长时间了，二龙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翠翠，你别担心，二龙不会出事的。再说我已经派人去查探了，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啊。
2: 报告。
1: 说。
2: 我去马尾村调查过了，没有作战的痕迹。我问过老百姓，他们根本没有听到过枪声。
1: 啊？这么说，二龙他们没有去抢粮，他们去哪儿了？
0: 坏了，他们该不会中了圈套，现在该有危险了吧？
1: 哎
0: 呀！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去找人救他们去啊！
1: 哎呀，翠翠，你别冲动啊！二龙不是鲁莽的人，就算是有圈套，他们也未必会中计。再说了，你就算是去营救他们，你总得知道他们在哪儿吧？这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找他们去？
0: 你看看，我就说过别让他们去，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可好了，怎么办呀？
1: 这样吧，别着急，我马上带人分头找他们去，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啊。
0: 好，
1: 等着啊。
0: 哎，
1: 走啊，
0: 小心点儿。

0: 翠翠，别等了，歇着去吧。怎么样？暂时还没有消息。哎呀，不行，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要有所行动了。那
1: 你有啥打算？
0: 来，你看，我刚才啊在研究地图。你看，这下周村呢这个地方有一座山，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受困的话，一定在这儿。咱们现在就去，到那儿看看去，万一有什么事的话，立刻救援。说的倒是挺在理。
1: 但你这充其量只是估计，咱们不能确定二龙他们一定被困在这儿，所以啊，还是不能轻举妄动。怎么是轻举妄动呢？哎呀，你不去，我自己去。哎，翠翠，你冷静点，我可以去，但万一咱们前脚走了，后脚就有二龙和白狐的消息，谁去救他们？别着急啊，这着急啊，他只会耽误事儿。关键时刻。 咱们可千万不能自乱阵脚啊！其实啊，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是惦记二龙的。这二龙他白天也跟我聊了半天，说你们俩闹别扭，这咋了？这有啥误会啊？他怎么跟你说的？他能说什么？
2: 别人不了解耳聋，你还不了解啊？他就说这么多年了，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营养；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过瘾；
9: 深海野生小黄鱼，
10: 大组合更实惠。
1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溢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12: 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呢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

0: 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8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

0: 队，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

0: 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

0: 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一针一线藏陇东风韵，指尖彩线绣出黄土原上独有的民俗浪漫。
2: 我们的青羊香包它是祈福纳吉的，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里边。每一个小小的香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1: 剪刀流转，碎布拼贴，勾勒出代代相传乡村图景。
3: 剪纸作为一种非遗啊，
2: 对，
3: 我们要把这个手工技艺更好的传承下来，要扎根生活，接近群众，还要敢于创新。
1: 巧手传承千年文脉，袁绍非遗焕发鲜活生机。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今天呢，我们为男士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5: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5: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6: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4: 对，
5: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6: 儒雅
4: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腾飞直上的感觉。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6: 儒雅
4: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肯定更有气场的。中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裤装呢也很上档次了，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5: 这个也好看啊。
6: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

0: 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0: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0: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找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是惦记二龙的。这二龙他白天也跟我聊了半天，说你们俩闹别扭，这咋了？这有啥误会啊？
1: 他怎么跟你说的？
0: 他能说什么？别人不了解二龙，你还不了解啊？他就说这么多年来，他心里边只有你翠翠一个人。 啊，那白狐说什么做什么，那是人家白狐的事儿，你不能因为白狐你误会二龙，是不是？
1: 我没有因为白狐误会二龙，我就是想看看他立场到底坚不坚定。哎呀，算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我再出去看看。

0: 哎，
1: 妻子，妻子，快看，谁来了？
2: 手还疼吗？
3: 来，

0: 来来来，这样，来，帮帮忙来了，回来了。我总算见到你们人了，昨天晚上干嘛去了？咱才回来呀。哎，先别说了，搬货受了伤，找个卫生员帮他治伤吧。嗯，你没事吧？没事，小伤。
1: 不是，那我扶你进去啊。
2: 啊，不用了，麻烦你们先清点一下粮食吧，我自己过去就行了。
0: 还愣着干什么？帮着弄粮食啊！
3: 辛苦你了，谢谢，赶紧喝吧。昨晚上啥情况？
4: 昨天晚上我们到达马尾镇附近的时候，果然是发现一对二鬼子在争粮。我本来是想跟他们好好的干一仗，可没想到白狐说先别跟他们动手，要改为智取。
3: 啥叫智取啊？赶紧说。
4: 白狐他真是足智多谋啊，他知道这二鬼子还要在附近几个村去争粮食。
3: 他说不要马上动手，改为到晚上的时候，来一招偷粮换柱。
0: 不是，你还卖什么关子啊你？什么偷粮换柱啊？赶紧说，赶紧说！
3: 他们二鬼子做梦都没想到，在他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他们的粮食全都变成了沙土，而他们蒸回来的粮食大米就全部变成我们的战利品了。<笑>你别说啊。
4: 这白狐啊，真有两下子。啊，对，这不费一箱一弹就把粮食给换回来了。哎，那按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回来应该是合法误伤，怎么白狐他受伤了？哎，本来我们就是很顺利的，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巡逻的鬼子。那没办法，就跟他们干一仗呗，把他们全部给灭掉了。但是白狐却为了掩护我，胳膊上挨了一枪。还好不是很重，否则的话。
0: 我真是过意不去啊！是啊，这白狐啊，还真帮了咱们不少忙啊！嗯，二龙啊，嗯，我告诉你啊，别看你们在前面拼命，我们后面的人也不轻松。哼，有什么不轻松的？你瞧你这话说的，我们能轻松吗？啊，你们一走就是一夜，我们派出去多少人都找不着你们，特别是人家翠翠，那急的。
2: 那心都到嗓子眼了，是不是？一宿都没睡啊，好几次都差点出去找你们。
5: 翠翠啊，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没事，你是队长吗？担心你是应该的。现在任务也完成了，粮食问题也解决了，你们都累了。
0: 好好休息吧。啊。哎，嗯，其实人家翠翠啊，是真的担心你，不说出口罢了。你小子。

0: 翠翠，你生气了？翠翠啊，你别生气了，我知道我让你担心了，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你还知道我担心你啊？你跟白虎两个人说走就走。
1: 一个晚上，你丁点消息都没有，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万一你出点事儿怎么办啊？
0: 是啊，我也知道你会担心我，但是白虎跟我说要去抢粮，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没想那么多。哎呀，翠翠，对不起。
1: 白虎伤得重不重？
0: 没什么。
1: 还好，
0: 他是为救你受伤的。
1: 是啊，你别误会啊，我们这次行动完全是为了游击队的粮食，没有别的。

0: 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后我再也不犯这种问题，不会让你担心。是，讨厌。你不生气了？黑狼，坐。
1: 昨天被派去征粮的人出了点事情，粮食全都被调了包，全都变成了沙子。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2: 这事儿我知道，我已经严惩那个人了。哎，这个今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1: 我估计这一次又是游击队所为。那是，现在就是秋收的时候。
2: 我们现在为皇军征粮，他们肯定会借此机会劫这批粮的。嗯，
1: 没错，这就是今天我召你来的原因。
2: 啊，
1: 一定要加强防范，小心行事。记住，粮食对我们前线的皇军非常重要，这批粮食绝对不能落入游击队的手里。
2: 哎，您就放一百个心吧。
1: 好，你继续去征粮。
2: 啊，
1: 哦，对了，20万元的军费已经到了。
2: 真的，是，按照龟田大佐的吩咐，我们要把这笔钱全部用来向老百姓购买粮食，
1: 啊，
2: 因为这样，老百姓就可以继续安心的为皇军种粮。
1: 啊，对对对对，我这就赶紧去征粮去，那我先走一步，
2: 去吧。

0: 什么事？把门关上。老三，来来，坐坐。老大，什么事儿这么小心啊？这件事情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哦。
1: 20元给了我20万的军费，让我去购粮。20万呐！哎呀，要是有一半能落在咱们的兜里，那就好了呀。瞧把你乐的！当初我也这么想的，后来我才知道，这20万是银联券，一堆破纸。啊，银联券，汪伪政府的银联券。嗨，我还以为是现大洋呢。
0: 老大，其实小次郎把这次任务交给你，那可是一份苦差呀。这的确是一份苦差事，既不想给钱，又想有粮食。不过呀，对于我来说，这正好是一个机会。
1: 什么机会啊？
0: 日本人要收粮，咱们呀就借这个名目，告诉他。 我们要添置装备，增加人手。这置办的话，可得真金白银啊！20万破纸我不在乎，20万大洋，那可就不一样了。
1: 老大，
0: 啊，
1: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呀。
0: 你明白了，那我怎么当老大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可是这个事要让小次郎知道了，咱们可都得人头落地呀！
0: 哟呵，穿了几天黄皮，你胆子小了吗？啊，你小子有了这笔钱，咱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到时候小乌龟上哪儿找咱们去啊？
1: 哦，对对对对，这样咱们就不用再看小鬼子的脸色了。
0: 不过老三。
1: 嗯，这件事呢，
0: 不能操之过急，得慢慢来。咱们得走一步看一步。
1: 嗯，好。
0: 小次郎，小乌龟，这回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哼，我看他这回怎么向老乌龟交代。

0: 少佐，征收粮食的任务我已经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了。
1: 哦，说说你的想法。
0: 我这么想的，把黄仙军分成四个小分队，以城门为中心，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百里。只要你给我足够的人手，20000担粮食没问题。
1: 看来你行动的速度很快嘛。
0: 那是，
1: 如果真的能够征收20000担粮食，这个数字非常可观。
0: 为皇军办事，我黑狼啊是尽心尽力啊。我会让您花费的那批军费呢，花的是直直当当的。
1: 很好，但是你还是要小心，因为这次征粮的行动非常大，我怕游击队会盯上你们的行踪。千万记住，一定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0: 嗨，您就放100个心吧。哎呀，
2: 老大，
0: 啊，
2: 怎么样，小次郎有答复了吗？
0: 他当然得同意了，只要他一点头，这事儿就好办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我们心里边想的是什么。这回啊，我得好好给他个下马威，让他尝尝苦头。
2: 哎呀，还是老大你厉害呀。
0: 这一切都在我的鼓掌之中。我分析啊，二龙和游击队他们是出没在城南面，具体位置呢，只不过咱们不知道。他一定把城南摸得是透透，只要咱们往那边一运粮，他们肯定会出现。老三
2: 啊，
0: 你就往城南运粮啊，只要他们一出现，你就脚底抹油，立马跑，把车啊留给他们。
2: 为什么呀？凭什么把粮食让给他们呢？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既可以保住粮食，又可以赚到我们该赚的。
0: 你就是个猪脑子啊你。你想啊，如果这车粮食不让他们劫了，小次郎肯定怀疑我。哎呀，我妹妹现在啊是跟着游击队他们在一块儿，这也算是我送给她的一份大礼。老三，你记着啊，眼光要放长一点，不要只看着眼前，这样才有赚头。
2: 哎，我听老大的，那就让他们得意这回。
3: 城里的探子传来消息，鬼子已经开始秋季征粮了。他们这次动作挺大的，似乎是有意要把平坝镇的方圆百里变成他们的大粮仓啊。
4: 鬼子越来越猖狂了，已经开始全面行动了，咱们不能袖手旁观，看看能做点什么。
5: 上次我跟二龙劫粮挺成功，我觉得这一次还可以照样再去一趟，一方面可以影响他们的征粮进度，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我们的储备。
6: 二鬼子经过这一次，想必一定会严加防范，再要动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
4: 嗯，
5: 但我觉得小鬼子也不是那么难对付，我跟二龙应该能行。
6: 不要轻敌，我觉得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好。
4: 翠翠说的没错，咱们不能轻敌，所以劫鬼子粮食是势在必行，但也要小心谨慎。好了，下面大家还是谈谈具体怎么行动。杨队长，您说。
3: 嗯，我觉得咱们最好能够掌握鬼子的具体运粮时间和路线，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粮食一口气全部拿下。
4: 一口吃撑一个胖子是不太实际的，你想这么大规模的征粮，出动这么多兵，我们暂时还不能冒这个险。我建议还是化整为零，积少成多，首先把家门口这一带守住。我已经派狗子和福生去打探消息了，如果有粮食经过咱们这一带，我们就动手。
7: 嗯，乡亲们别磨蹭了，赶紧卖粮吧，粮食不卖藏在家里地窖都发霉了。你们放心，我们是不会亏待你们的，长官说了，我们出的价钱比谁都高。
8: 你们听见了吗？你们保长都这么说了，你们总该相信了吧？
7: 赶紧的，上那边，不会骗你们的啊！赶紧的，过这村没这店了。
8: 来，走走，
7: 哎，排好队。

0: 排好队啊！哎，我一份。多少？
1: 20。排好队，排好队啊！
0: 给。
2: 什么？这么少？
0: 怎么这么多钱啊？再说了，这种钱也不能用啊！这，破账，你是不是和他们合起伙来骗我们啊？
1: 你说什么呢？这钱还嫌少，先等能卖出钱来就不错了，赶紧滚！
0: 什么？ 我不问了，我不还我们钱，别动！干什么你们？别动！别动！他妈的，都老老实实把粮食给我交出来，再不交，老子就要抢了！赶快交粮食，赶紧乖乖卖粮，快点！这枪都拿出来！
3: 连长，连长，怎么样？连长，有消息了。连长，我们刚才看见马老三带着几个伪军在南头村镇粮呢，估计这次弄了不少，现在可能正往回走呢。好，太好了，我们赶紧行动吧。嗯，哎，连长，我看他们没带多少人，要不然这样，就咱们几个去吧，抓紧时间，别让他跑了。
4: 好，我来带队，翠翠。 你再挑10个队员协助我们，其他人就不用去了。记住，这次的行动就不要告诉白虎，他的人马也不要去了。
5: 好。

0: 少，马老三怎么跑这么快，粮食都不要了？我看他是贪生怕死吧。
1: 走，
0: 走。哎，啊，福生，你想不想立个大功，让白虎他们见识见识？
1: 想啊，
0: 跟我走。
2: 连长，看马老三以后还敢不敢嚣张？哼，连长，这就叫邪不压正，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你看到了吗？这次他们完全被咱们吓住了，马老三的落荒而逃的样子啊！嗯，粮食已经抢到了，目的达到了，赶紧拿粮食走吧。哎，连长，我刚才看见狗子带着梁福生去追马老三了，
3: 谁让他们自作主张？
0: 连长，你别生气，咱们把他们追回来不就完了吗？
2: 好，翠翠。 你带人把粮食先带回去，我们去追。
0: 走，
4: 走。来，追什么追啊？老子已经让你们占了大便宜了。

0: 杨世奇。
1: 哟。
0: 二龙他去哪儿了？
1: 二龙？这找他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找他了吗？
1: 这我哪知道啊，人家是队长，那么多事儿。
0: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
1: 哎呦，我有啥事瞒你呀、啊？
0: 哎，你骗不了我。你要是真不知道，早就说不知道了，干嘛不让我问啊？你心里有鬼。快说。
1: 哎呀，这二龙吧，去抢鬼子粮食了。
0: 你说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1: 不是，和翠翠他们。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干嘛不告诉我？
1: 我就知道你会生气，所以就没敢告诉你。这么大的事儿，狗子他们打探回来消息说二鬼子的人马不多，二龙觉得他们几个能应付，所以就没叫你。不是，哎，这不我也没去吗？是不是？所以啊，哎，你不去也很正常。以后打鬼子的机会多的是，对吧？这我先忙去了啊。
2: 你跑啊！
3: 他妈的，两个小兔崽子，老子今天都放过你们了，你们还不识趣，还追来送死啊！
2: 哎呦呦，福生，听到没有啊？这老家伙说是他放了我们，哟，我们还得感谢你呢。
4: 阿老三，你怎么现在跟吃软饭似的啊？见了你两位爷爷，吓得连枪也不敢开，就知道跑。要是黑狼知道了，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3: 我在我们老大面前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2: 呦呦呦呦呦，我看你那样啊，在你老大面前也就是个吹牛响当当的人物。黑狼看你这样啊，不宰了你才怪。与其你死在他手上，不如我们哥俩给你个痛快。
5: 哎，有本事咱们单挑啊，不，双挑，我还让你们一只手。小子有这胆吗？啊，谅你们两个胆小鬼也不敢啊！
2: 你小子说谁胆小鬼呢？
5: 敢吗？
2: 来，来，放下！
5: 来来来，
4: 枪放下！来呀、啊！
5: 来啊！
6: 他们跑哪儿去了？一转眼就不见了。
7: 看样子，他们不抓到马老三是不会回来了。
6: 这样吧，我们分头找，你往那边。
7: 好，
6: 你往那边。
7: 好。
8: 小爷今天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5: 来呀、啊，
8: 扶正，上。
6: 发生什么事了？
9: 有两个人跟二鬼子打起来了。
6: 在哪里？
9: 在那边。
2: 狗杂种，你不是挺狂的吗？来啊，起来啊，看什么呢？
4: 起来啊！
3: 来！
2: 啊！

0: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呢？就凭你们两个小兔崽子也想杀我？下辈子吧。
1: 福生，福生，你醒醒啊！
0: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老子是枪里没子弹了，所以才说让你们一只手，骗你们和我打。没想到你们居然上当了。
1: 你是个老杂毛，你是个混蛋，卑鄙小人，呸！
0: 卑鄙？是你们两个追老子，笨蛋！是你们自寻死路，怨不得我啊！
1: 福生，

0: 去？啊，你们去劫粮，干嘛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啊，这是二龙的主意，他决定的。
0: 是不是你们还把我当外人看呢？
1: 没有，怎么会呢？你误会了白狐，我们大家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哎，二龙，
2: 啊，
1: 怎么样？
2: 没有，还没找到他们，真让人担心。
1: 你追过去没有发现什么吗？
2: 我在屋里看到有打斗的痕迹，还有村民看到他们在打架，后来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们。
1: 会不会他们有什么危险啊？
0: 哎，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
2: 狗子和福生去抓马老三，还跟他们打。
3: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间果蔬，山林食材，皆成餐桌美味。
4: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5: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6: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特草本果蔬片，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特草本果蔬片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

0: 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钱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迪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钱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钱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

0: 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0: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

艾比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

0: 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4: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5: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0: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1: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白狐，你们去劫粮，干嘛不告诉我一声啊？啊，这是二龙的主意，他决定的，是不是你们还把我当外人看呢？没有，怎么会呢？你误会了白狐，我们大家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哎，二龙，怎么样？
1: 没有，还没找到他们，真让人担心。你追过去
0: 没有发现什么吗？
1: 我在屋里看到有打斗的痕迹，还有村民看到他们在打架，后来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们。
0: 会不会他们有什么危险啊？哎，你们到底在说？

0: 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
1: 狗子和富生去抓马老三，还跟他们打了一架，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0: 马老三的功夫不差，狗子和福生不会是他的对手。啊，你的意思他们会被抓？这可不好说。
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你不。
3: 哎，老大，是我呀，老大
4: 啊，
3: 你太英明神武了，一切如你所料，二龙他们真来劫粮了
4: 哟，是不是按我说的去做的
3: 啊？当然了，按您的吩咐，我让他们成功了。
4: 嗯，
3: 哎，不过我呀，还有一个意外收获。
4: 真的？
3: 梁福生和狗子不识抬举，居然想追杀我，结果呀，被我给抓回来了。
4: 这俩小干猴跟你打，这不找死吗？他俩。
3: 哎，老大，
4: 啊，
3: 这就是送上门的肉啊！那个狗子太笨了，我的枪都没子弹了，我就用激将法激他，把枪扔了和我打。嘿，没想到啊，他居然上当了。这可是他自寻死路，可怨不得我呀。
4: 哎呀，既然这俩人想死，那咱们成全他们呢。哎呀，这回二龙是得了粮食，失了俩兄弟。
3: 我想啊，二龙这回哭的心都有啊。
4: 哭去呗。哎，那俩人呢？
3: 啊，关监狱去了。
4: 好，走，玩他俩去。
3: 哎，
5: 福生，你没事吧？
6: 没事。
5: 都怪我粗心大意，我也没想到这老王八蛋这么厉害啊！
6: 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
5: 大不了就是一死，怕什么呀？脑袋掉地就碗大个疤。
7: 哟，我当谁来了？来了两条小鬼子的狗。
3: 小兔崽子，还他妈嘴硬，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
4: 跟他们斗什么嘴呀？我知道你俩是二龙的好兄弟，打死你们，你们也不会说出游击队藏身的地方。
5: 黑老，这可不一定啊，你把这老杂种的头砍下来给我当球体，我就告诉你。
3: 他妈的，我
6: 黑老，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别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了。
4: 我还真不想在你们俩身上浪费时间。行，那我呀就给你们两个来个痛快的。
5: 哼，我谢谢你啊，我来这儿就没想着活着出去，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4: 你瞧瞧，行，真行。来人，拉出去毙了。
8: 嘿，嘿，走。
0: 慢着。黑狼，你这是干什么？
4: 把他俩毙了呀。
0: 他们暂时不用杀，少佐找你有事。
4: 哦，
0: 给我严家看守。
8: 嘿，嘿。

0: 少佐，找我有事儿。
1: 黑狼啊，我听说你们运的那批粮食被劫了。
0: 这样的，我呢想尽快把这批粮食征收齐了，所以就分散了一些人手，这样才让游击队钻了空子。
1: 欲速则不达，
0: 不过粮食虽然。

0: 然是让人劫了，但我逮回来两个人。
1: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哎，我刚才要把他们给咔嚓了，小绿猿为什么要拦着我呢？
1: 你不觉得让他们死得这么痛快，不是太可惜了吗？
0: 你的意思是继续放长线钓大鱼？
1: 不不不，难道你对游击队还不够了解吗？想从他们的身上得到消息太困难了，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这么做。
0: 嗨，既然不用这招，那还不如直接给他咔嚓了呢。
1: 哼，我曾用一个方法来对付敌人，非常有用，所以这次我想在他们的身上再用一次。好了，你不用想了，你是想不到的。这样，你去把他们两个严加看管起来，我相信到时候我的办法一定会成功。这次我一定要把游击队一举消灭。

0: 三炮，你能不能别走来走去的，走得我心都烦了。
1: 我现在啊，要是坐到那儿，我心更烦。
0: 你们少说两句，为什么我的心里头有种很不妙的感觉呢？
1: 我呸！瞎子，你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吗？
0: 你不懂，这周医生说人的心里头发毛。
1: 瞎子，我告诉你啊，你别来这套，我告诉你，他们肯定没问题。
0: 行，别吵了，别吵了，吵了烦了。
2: 我这是为他们担心啊。
3: 怎么还没睡啊，
1: 连长？
0: 连长，这狗头浮生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睡不着。我想来想去啊，总觉得浮生和狗子出事了，不然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呢？
3: 别胡思乱想了，要是明天他们还没回来的话，我们就到城里打探消息吧。
0: 好，我知道了，
3: 赶紧休息吧。好，
1: 要睡啊，你们几个睡，我睡不着。
3: 你不好好睡觉，明天哪有精神找他们？我命令你们马上睡觉。
0: 走了走了走了，睡觉睡觉啊，走，
3: 睡觉吧。
1: 可是
3: 快去，别胡思乱想，快去。
1: 这和狗子他们，咱们就
0: 好了。三炮，别多说了啊。

0: 不是，我睡不着啊。
1: 我也睡不着啊。想什么呢？
0: 哎，你说这个黑狼要杀我们，为什么小鬼子会阻止他呢？
1: 唉，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觉得这帮小鬼子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要不然不可能把我们放在这儿不闻不问的。
0: 嗯，奇怪，都这么多天了，到现在也没有审问咱们，也不把咱们拉出去枪毙。哎，你说小鬼子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样啊？
1: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你问我怎么知道？福成，我还是要提醒你，咱们被小

0: 小鬼子抓住了，那肯定是九死一生。不管他们用什么严刑拷打，都必须闭紧了嘴，什么都不能说。你记住，我们千万不能做贪生怕死、出卖兄弟的事儿。
1: 说什么呢？虽然我梁富生是一个新兵，但咱们都是好兄弟。这种出卖兄弟的事儿，就算我死了，我也不会干的。
0: 我信你，可我还是担心。我就怕他们玩阴的。黑狼本身就是个阴险小人，再说这帮小鬼子，更是诡计多端。咱们得放聪明点，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都不能中计。
1: 我明白，你放心吧。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会中他们的计的，一个字都不说。我就不相信他们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中计。
0: 有长进啊，啊哟，还得意呢，得意呢。你以为做什么？你以为你做什么？你啊，富生
1: 啊，
0: 要不是我私自把你带出来，你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兄弟，你不会怪我吧？
1: 狗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不把我梁富生当好兄弟了吗？就算有一天咱们到了阎王殿，见到了阎王爷，我一定求他答应让我们来生继续做兄弟，生生世世都做好兄弟。
0: 黄泉路上，我们一起走。
1: 好，好兄弟，一起走。

0: 阿龙，吃饭了。
1: 我不吃了。
0: 不吃也得吃，你不吃饱了怎么指挥大家行动啊？
1: 谢谢，我真的没胃口，你先放着吧，我饿了吃。
0: 你这次就应该带我一块去的，你看我们上次合作多默契啊，我去了你也不会出事儿。
1: 哎，怎么样，有没有消息？
2: 我的人进城打探过了，福生和狗子确实被抓了。
1: 被关在哪里？
2: 你先别着急，听我说完。我得到的消息是马老三抓了两个俘虏，现在关在日本军部，但是黑狼没有杀他们，估计还在进一步审讯。
1: 黑狼的手段我们都清楚，我不是担心他们受不了酷刑，我担心黑狼会耍手段诱骗他们，尤其是福生，他年纪小经验少，他斗不过黑狼的，快想办法救人。
0: 你先别冲动，我知道你跟狗子和福生情同手足，一定会救他们，但是黑狼会把他们当诱饵引你上钩的。
3: 白狐说的对，二龙，你现在别冲动，说不定黑狼已经挖好了一个坑，就等着你跳呢。
0: 你也同意我的说法？
3: 对啊，你说的对，我当然同意了。
1: 好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意，我也知道黑狼肯定是挖了陷阱等着我们去跳，但我还是要去，明知道前面有陷阱。

0: 到甘味。
1: 要去救人呢、啊、
2: 我了解你的心情，但这可能真的是个圈套。这样你暂时先忍耐一下，我再去查一查，看看黑狼下一步有什么行动，这样我们救人的把握也大一点。
1: 好，那就等你有消息我们再行动。
2: 好，我现在就去。
3: 少佐，找我有事儿。
4: 抓来的那两个俘虏怎么样了？有没有审问过？
3: 牢房里呢，还没审。
4: 现在你可以去审了，但是记住，不要用大刑过度把他们给弄死了。
3: 好。少佐啊，

0: 你这到底是什么方法呀？你耐心一点嘛，不要着急，再过两天你会知道的。好，啊，对了，上次你让我征粮呢，就是因为人手不够，所以啊，才让那游击队钻了空子。我希望啊，多给我派点人手。
1: 扩大咱们的队伍，一方面呢，咱们可以对付游击队；另一方面呢，可以保护平坝镇方圆百里的粮仓。所以这件事儿得马上办。
0: 好，
1: 你的这个想法我会考虑。
0: 哦，
1: 过两天给你个答复。
0: 太好了，那我去审问他们了。
1: 去吧。

0: 老大，
1: 啊，
0: 这小四郎有什么主意啊？为什么不杀狗子和梁福生啊？
1: 这俩小子杀不杀关咱们什么事儿？咱们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盘算咱们将来该怎么办。
0: 那小四郎有没有答应让咱们扩大队伍啊？
1: 说了很多话，说是要跟龟田商量商量。我估计行。
0: 那太好了呀，只要他答应我们扩大队伍，那咱们就可以提出增加军费呀。这招人手买军备样样都需要钱呐，到时候那咱们就可以拿着大笔的钱远走高飞了。
1: 我这回得让他损失大发了。哎呀，他不是要把这个平坝镇打造成粮仓吗？这是他的好机会啊，咱们就借着他的这个好机会捞他一笔，赚他个两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0: 哎，老大，来，为咱们成功干杯。

0: 你打听到什么了？
1: 我找了我以前的手下，打听到梁福生还有狗子的消息，他们还被关着。但是黑狼最近忙着征粮，对他们不是特别的关注，隔一两天再审问一次，用刑也不是很重。
0: 真是奇了怪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1: 我的人也不清楚。
0: 我说你的人可靠吗？别跟上次似的出卖你，这次不会放出假消息吧？
1: 好了，这次不会了。我的部下很多也是形势所迫，他们还是很讲义气的。何况这次只是传消息，他们也没有必要出卖我。
0: 这就好，既然狗子跟福生没事，咱们就先别急着回去了，暂时再待两天，看看黑狼他们下一步有什么举动。
1: 也好，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
0: 好。
2: 报告，我们的黄牌武器到了。
3: 真的？
2: 接。
3: 松井博士，我们恭候你多时了。
4: 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赶紧赶过来了，希望能帮得上忙。
3: 好，来，请坐。
4: 这就是你要的传染性鼠疫杆菌。
3: 多谢博士了。
4: 不用客气。这个传染杆菌可是传染性非常高的，你可要小心使用啊。
3: 我知道，生化武器对我们虽然很重要，可是博士你没有必要亲自送过来。
4: 其实我这次也不单单是为你而来，军部有意在中国内地建造实验室，希望把我们的生化武器用到东南亚的战场上，所以我这次也是趁此机会到这边来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建造实验室。
3: 啊，我明白。小李元，你负责松井博士的一切事宜，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0: 心。
1: 哟，还能骂人，说明他打得不够啊，要么再来招猛的。
0: 你就别那么多废话了，你想怎么着随便，小姨我不带皱一下眉头。
2: 黑狼，你到底又想干什么？
1: 想干什么？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少佐，

你到底想干什么？黑狼，你不说给我们个痛快吗？你小子是不是男人呢？

0: 你们要干嘛？你放开我！
1: 福生，你们要干嘛？你放开我！
0: 你们给我打的是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到底打的是什么？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小吕，马上把他们抬走，不然这里会出大事。
1: 抬，把他们抬出去。
2: 抬。

0: 福生，福生，快醒醒，快醒醒，快起来！哎，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1: 哎，狗子，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我也不知道。哎，你还记得吗？咱们昏迷之前，明明是在牢房里头，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1: 啊，对对对，我记得有一个穿白色衣服的，给我们打了一针。然后，
0: 哎，你看看，你看你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 没什么呀，我觉得挺正常的。
0: 嗯，我也没什么问题。奇怪了，
1: 别想那么多了。

0: 既然我们已经出来了，赶紧走吧。
1: 哎，等一下，福生，福生，现在还不能回去。我跟你说，这一定是鬼子的诡计，鬼子把我们放了，好让我们带他们去找游击队的大本营。咱们千万不能回去。
0: 对，你说的对，小鬼子那么狡猾。那咱们先不回去，朝其他地方去，观察一下后面到底有没有人跟踪我们。
1: 那我们朝反方向走。
0: 好。狗子，咱们一路走来没有发现有人跟踪我们啊。
1: 我看还是小心点吧，咱们已经失手被抓了一回，不能再大意了。
0: 哎，狗子，依我看根本就没有人跟踪我们，咱们还是回去找连长他们吧。
1: 哎哎，你想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现在不能回去。咱们现在要是回去就把兄弟们给害了，这帮王八蛋怎么可能轻易放了我们？这里面一定有诈，说不定他们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隐藏得很隐蔽呢。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回去。
0: 好吧，我听你的。

0: 你们是什么人呐？啊，老伯伯，我们是路过的，想找点水喝。啊，
1: 喝吧喝吧。
0: 老伯，我跟我兄弟两个人也没什么地方住，您看天色已晚了，您这儿方不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呢？
2: 主人为乐，有何不可？反正啊，我就是个糟老头子，你们若不嫌弃，就住下吧。谢谢老婆。
3: 二龙，
4: 二龙，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3: 我收到的消息很奇怪啊，黑狼居然把狗子和福生他们给放了。
4: 你没听错吧？黑狼把他们放了。
3: 啊，消息肯定是没错，但是为什么把他们给放了，我也不清楚。
4: 我知道了，黑狼。

0: 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

0: 年人的出行需求，那环府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对，
0: 大家看啊，这辆环府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环府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环府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环府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2: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3: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5: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谱。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富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

0: 上午我们乘着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环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2: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
3: 嗯，
2: 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3: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
2: 嗯，
3: 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3: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
2: 嗯，
3: 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5: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2: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 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

0: 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你一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的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啊、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针一线藏陇东风韵，指尖彩线绣出黄土原上独有的民俗浪漫。
6: 我们的青羊小帽它是起伏纳吉的，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里边，每一个小小的香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0: 剪刀流转，碎布拼贴，勾勒出代代相传乡村图景。
7: 剪纸作为一种非遗啊，
6: 对，
7: 我们要把这个手工技艺更好的传承下来，要扎根生活，接近群众，还要敢于创新，
0: 巧手传承千年文脉，袁绍非遗焕发鲜活生机。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8: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 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

0: 甘味。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5: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好；
6: 要是真的，有何妨？
7: 闭嘴！
8: 大美家，你闭嘴吧。
7: 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9: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2: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播出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我省坚持交通先行发展理念，重点推进一批交通项目建设，持续织密干支相连、区域成网的全域交通路网，不断打通城乡梗阻，畅通边境通道，铺就产业坦途，以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根基。
13: 这几天由中铁21局施工建设的天龙铁路重难点控制型工程鸡峰山隧道顺利贯通。隧道位于陇南城县，全长15385米，地处秦岭褶皱带腹地，穿越多条断层破碎带和岩溶暗河，施工风险高。
14: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历经熔岩渗水、长大隧道通风等施工困难，我们使用超前地质预报、电磁探水等科技手段，为项目的顺利施工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
13: 聚焦补短板、强通道、优网络，各地加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酒泉市肃北县马宗山镇中央大道南延段项目是贯通乡镇交通的关键。目前，人行天桥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路面基层摊铺等工序正在有序推进。
15: 我们抓紧进度，赶不得7月底到8月通车嘛。
13: 乡镇路网提档升级的同时，牧区乡村交通短板加速补齐。
16: 这路修到我们门口上了，这个路对我们家说修得好了，交通方便多了。
13: 张掖 C154线路场至长沟寺公路是沿线牧民出行的主要通道，在牲畜转场的季节，更是牲畜安全转移的保障线，计划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17: 现阶段施工重心转入水利稳定沙粒基层摊铺工作。
13: 交通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在临夏 G248线广河过境段项目现场，齐家集至三甲集段桥涵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重心全面转入路面铺装与安全防护体系完善阶段。
18: G248广河过境段二标段路线全长5.7公里，持重桥梁起座、涵洞、旧道正在进行道路路面铺装及安全防护工程。
13: 从国省干线到农村路网，从铁路隧道到枢纽桥梁，综合立体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从连线向拓面升级。今年1至4月份，我省完成公路、水路、机场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79.3亿元，同比增长18.18%，其中公路完成178.3亿元，同比增长23.3%。甘肃台报道。
12: 嘉峪关市深耕景区基层党建工作，立足文旅景区发展实际，打造特色党建品牌，把基层党建优势转化为文旅高质量发展实效，擦亮雄关文旅诚信名片。

0: 走进嘉峪关官城景区，党员星级商户李美玲常态化走访新进入驻文创门店，面对面分享经营窍门，讲解接待礼仪，助力新店快速理顺经营流程，规范服务标准。
1: 我们的文创店是今年刚入驻官城景区的，景区的党员商户时常过来和我们分享店铺经营的经验、接待礼仪、销售技巧等，这让我们文创店也快速进入了正轨。
2: 作为一名官城景区的党员星级商户，我始终呢把诚信经营落实到了实处，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协同其他商户一起将景区的餐饮诚信招牌做得更好。
0: 嘉峪关官城景区建立游客点单、景区接单、综合评单、及时回单、组织考单、闭环诉求处置机制，在检票、咨询、游览保障等关键岗位划定党员责任区，设立党员示范岗，常态化开展便民志愿服务，深挖长城雄关文化底蕴，研发特色研学课程，以党建搭桥，实现文旅融合、文化传承双向赋能，
3: 立足工业旅游城市定位和特点，围绕以党建引领景区发展、嵌入景区管理、融入各项服务三项重点，打造天下雄关全域同行的景区党建工作品牌的工作思路，在提升景区服务品质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六项服务，进一步讲好长城故事，传播好雄关身影，展现城市形象，持续擦亮天下第一雄关金字招牌。
0: 甘肃台报道。
4: 眼下，我省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全力投入夏收作业，一幅丰收画卷正在陇原大地铺展开来。
5: 风吹麦浪碎飘香，遍地金黄收割忙。天水市194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夏收工作。甘谷县、清水县积极引进跨区农机，补充作业力量，有效补齐本地农机缺口，并备足易损配件，储备充足油料，保障小麦颗粒归仓。
6: 就在河南各地连夜赶过来，在甘谷的合作社是小麦，一天能收个6到80亩。
7: 我今年交了500亩小麦，现在布置了5台联合收割机，正在抢收。你看目前的进度来说，2天基本上就全部收完了。今年的小麦长势也非常好，每亩能达到600斤以上。
5: 作为定西地区冬小麦早熟主产区的通渭县，迎来了小麦集中收获期。当地通过开展三夏小麦机收减损比武，进行农机实操练兵、技术培训和安全宣传，进一步规范田间作业标准，全力保障夏收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8: 以往我收割全品经验不懂，积聚参数调节和减少损失技巧，今天专家手把手现场教学，让我明白收割重在精准而非快求速。
9: 今年我市小麦吸收率预计超过90%，吸收损耗率严格控制在1%以内，年可实现减损增收约220万斤。
5: 平凉庄浪县层层梯田满目金黄，26.1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穗粒饱满，长势喜人，微风拂过，阵阵麦香弥漫山野。庆阳宁县各级农业部门强化组织调度，协调农机具供需，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全程跟踪服务，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高效归仓。
10: 宁县农机早期为我们提供了路线图、区域图、维修点、接待站、加油点，为技术提供了方便便利。
5: 在张掖市甘州区，三夏生产即将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门提前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乡镇，把农机检验和购机补贴核验送到田间地头，坚决杜绝带病农机上路作业，为夏粮丰产丰收筑牢坚实的机械保障。
11: 现在好了，技术人员直接到现场来，机器收拾利索了，过2天下收，我们心里踏实，不误工时。
5: 甘肃台报道。
0: 盛夏兰州宾朋云集。在第32届兰洽会举行的企业家座谈会上，来自全国的500强企业、上市企业代表及商协会负责人齐聚黄河之滨，共拓合作渠道，共赢发展合力。座谈会现场气氛热烈，在企业看来，甘肃距离强产业、优环境、促招商的鲜明导向清晰有力，开放合作的诚意让投资者信心倍增。新能源领域，甘肃大基地建设稳步推进，装机规模持续突破，为装备制造企业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特色农业领域，甘味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正成为连接西部资源与东部市场的重要纽带。
12: 充分利用我们在上海电气、在封光储氢、绿色燃料方面的技术跟装备优势，也是我们全方位布局的优势。一个是对原先的基地的话继续扩能，第二个来说，在封光之前零碳园区建设、绿电直连，我们也会持续的落地项目跟投资。第三个的话呢，利用我们在 AI 加智能制造方面的优势，也是助力甘肃在产业这个智能化转移方面能够做出我们的上海电气的贡献。
13: 我们本次来到兰洽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愿景，是希望将甘肃的特色地道好的优质的食材带到大湾区去，我们将要用大湾区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语言，讲好厚道甘肃、地道甘味这个文化产业的故事，才能实现面对市场的一个竞争，实现产业升级的一个发展。
0: 本届兰洽会产业招商导向更加鲜明，紧紧围绕全省重点产业链布局，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坚持强龙头不链条聚集群，同步强化科技招商、场景招商、校友招商，积极拓展新兴领域合作空间，数字算力、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文旅康养等新赛道蓄势发力，吸引着各类市场主体加速布局。
14: 陕西省甘肃商会将充分发挥商会平台资源富集、跨域渠道畅通、上下游产业链完整的综合优势，整合力量，动员资源，引导优质企业进拢发展，持续深化与我省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深度合作，推动意向合作项目加速落地，落地项目投产见效。
15: 本次兰洽会期间，我们全力推进兰州新区一级美妆、一美器械研发生产基地项目落地，我们十分看好兰州新区的区位优势、完善的产业配套和优厚的扶持政策。我们将深化政企合作，加速项目落地建设，早日投产，为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0: 以惠为美，以诚招商，兰洽会的东风正为陇原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甘肃台报道。
4: 近日，甘肃省教育厅等5部门联合印发《甘肃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实施方案》。方案紧扣全省产业发展布局和甘肃14+1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推出16项系统性改革举措，推动甘肃职业教育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从被动适配产业转向主动赋能发展。
16: 方案明确，在专业建设上建立专业动态调整与绩效评价机制，裁撤滞后专业，改造传统专业，增设紧缺新兴专业，布局未来产业专业，解决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脱节、供需错位问题，让职教专业体系精准对接全省重点产业链。在课程体系建设上，依托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将行业最新成果转化为课程教学内容。在教材建设方面，搭建校、行、企三方协同开发机制，适配产业技术迭代升级，开发活页式、工作手册式、融媒体等新形态教材，打造适配中高本贯通、职教出海、职业本科的特色教材，解决教材内容陈旧、形式单一问题。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完善全省职业教师能力标准和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常态化开展教师数字素养培训、企业实践锻炼，畅通校企人才双向流动。在实习实训方面，建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生产性实训基地，全面引入企业真实生产场景、项目任务管理模式，培育人工智能加职教应用场景，破解实训教学虚拟化、浅层化问题。甘肃台报道。
4: 近年来，甘肃白龙江查岗梁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林区，以林药种植和特色养殖为双引擎，深耕林下复合经济，做强绿色特色产业，推动林下经济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提质升级，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增效、职工增收、互促共赢的林区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6: 查岗梁保护区地处白龙江中上游，立体气候明显，野生中药材资源丰富，具备发展林下药材产业的天然优势。该管护中心推行差异化、规模化复合经营模式，各保护站精准布局特色产业。沙滩保护站主打川贝母规范化种植，查岗憨班保护站重点打造乡土树种与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构建起以苗养林、以苗促产的良性发展格局。其中，查岗保护站依托野生松贝母驯化培育技术，开展林下防野生标准化种植研究，逐步扩大种植规模，提升药材品质与产量。
17: 我们苗圃的以前是育苗，现在是苗子修除完，变为闲置地，闲置地通过授粉，现在打算就种大豆，把大豆育种以后是进行腐蚀，土壤改良，土壤改良，后期我打算种药材。目前苗圃占地面积大，像这么是苗圃和这个药材种药材相结合的这一种林下经济共同进行发展。
16: 该管护中心立足林区旅游资源优势，明确以路促旅、以旅兴产融合发展思路，依托沙滩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文旅资源，将梅花鹿观赏体验、鹿产品展销与森林康养业态深度融合，在林上赋能、林下增值立体发展理念指导下，充分挖掘林地立体空间资源，构建多元化生态循环产业体系，在凉水万亩有橄榄园区创新推广立体种植模式，引种优质食用仙人掌品种，套种面积达30亩，打造树上有橄榄、林下仙人掌的复合种植格局，同步配套发展林下黑窑土鸡养殖，形成鸡吃林中草、草肥林中鸡、鸡肥林中土、土肥林中树的闭环生态产业链，实现土地高效利用与生态循环发展。通过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不断巩固生态保护、产业提质、职工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甘肃白龙江查岗梁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为林区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甘肃台报道。
4: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6: 在非洲西南角有一片红色沙丘植入大海，野生动物自由漫步的神奇土地纳米比亚，这个曾经的小众秘境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旅行者发现。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其10大海外客源国之一，当地也持续发力深耕中国旅游市场，深化旅游合作。溺水救援争分夺秒，为了抢下关乎生死的宝贵时间，法国里昂消防部门正在测试一款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救援无人机，专门应对人员落水险情。这款无人机从消防站起飞后可自主飞行直达事发水域，设备操作十分简便，系统收录河道沿线桥梁点位，工作人员一键选定事发桥梁，无人机便可自动奔赴现场。飞行途中，机载 AI 追踪系统会自动识别锁定落水人员，调度中心确认目标后，无人机将持续跟随，同步回传实时画面与精准坐标。 南非金山大学日前发布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通过分析古人类纳莱迪人的牙齿化石，发现相关个体可能全为女性，这可能是说明古人类存在性别特定墓葬习俗的最早例证。据介绍，纳莱迪人是生活在约33.5万年前至24.1万年前的古人类。近日，科学家发出警告，地中海最大最具标志性的贝类之一大格里海斯正面临灭绝危机。过去10年间，该物种数量锐减99%，研究人员正争分夺秒开展拯救行动。在克罗地亚的一个水族馆，仅存的几只大格里海斯被置于受保护环境中，部分可供公众参观。研究人员用实验室培育的浮游植物喂养它们，并希望它们最终能够繁殖。不过，相关努力至今尚未取得成功。

0: 成功。日前，加拿大多伦多动物园宣布了园内三只北美水獭幼崽的命名。这三只幼崽在母亲梅贝尔的悉心照料下正在茁壮成长，并已开始每日在栖息地探索活动，正跟随母亲学习游泳、潜水、捕猎等关键生存技能。北美水獭幼崽通常与母亲共同生活7至8个月，在此期间习得独立生存所需的能力后才离开母亲。母亲会逐步引导幼崽进入水域，教会他们如何在河流、湖泊和湿地中生存。
1: 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眼下在酒泉金塔县正是各类智种花开的季节，田间地头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节目的最后，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夏日的乡村图景。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28小时跨省奔袭解救被绑架的花季学生，历时9个月深挖彻查，打掉涉案千万的套路贷黑恶团伙，直面投毒、杀人、跨省盗车、有毒食品大案，这一件件难啃的硬骨头，无数起惊心动魄的案件，在夏小龙手里一一告破。今天我就带大家沉浸式探访一下这位双面刑警，看一看他破案时的铁血担当，也看看他扎根乡村、温暖百姓的温柔初心。
1: 请你们在全国广场上自行安全啊！

0: 于案件、于岗位、于初心，夏小龙始终心怀敬畏，手握法度，以铁腕扫黑恶，守护一方百姓的平安。而在朝夕相伴的同事眼中，这位硬核刑警更是有着最真实、最鲜活的模样。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怎么说。队长你好。
1: 嗯，你好。
0: 你觉得夏吉怎么样？
1: 夏吉在工作中特别较真，特别严谨，在攻坚大案的时候他永远是在最前面，不仅业务能力拔尖，为人也特别正直和谦和，是我们大家值得学习的榜样。
2: 夏局平日里话不多，但做事特别靠谱，对待百姓耐心又热心，身边的人有困难他总会主动搭把

0: 是我们心里都特别踏实。
1: 夏菊对待案件零容忍、零松懈，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也是名副其实的罪犯克星。
0: 夏菊，我刚看您研判案情的时候，状态特别的专注，对案件的细节要求也非常的高。那这么多年经手这么多起案件，您始终保持这种零冤假错案、零人情案，主要靠的是什么？
2: 公安工作无小事，密切爱钱，都怪乎本行的洁身利益，怪乎法律的公平正义。尤其是刑事案件，哪怕一个细节出错，都可能影响整个案件走向，甚至辜负群众的信任。二十五年来，给自己说，办案必须守底线、讲原则、重细节，不办关系案，不办人情案，对得起深深的敬服，对得起本行的期盼。
0: 那我呢，也是了解到您很多次的这种带队跨省追凶，连夜攻坚。那您觉得，这么多年啊，就是一直支撑着您这样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2: 本行的爱情呀，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不管是杀人命案、流传盗窃，还是涉黑涉恶案件，犯罪分子多嚣张一分，本行的不安就多一分。我们多熬一点，多跑一点，多拼一点，下去的职业就稳一点，老百姓心里就踏实一点。所以我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刚刚在办公室研判案情的时候下局的，眼神犀利，气场十足，妥妥的铁血刑警的模样。但是走出了办公区，走进乡村百姓的身边，他又完全换了一种状态。现在我就和下局一起来到了镇原县马渠镇，一起感受一下他藏在烟火里的暖心担当。就是这户是吧？阿姨您好。

0: 这个案子其实案情特别简单，那当时您依法办案之后，其实这个案子就了结了。
1: 嗯，对。
0: 那您当时为什么又放不下了？
1: 因为这个案子办完以后啊，这么个情况，当事人儿子意外去世，儿媳受到打击离家出走了，家里只剩下这个年迈的老人，还有一个才出生三个月的婴儿，当时看着老小无助的样子，心里特别难受。
0: 那您当时是怎么了？
1: 最后我就当场就掏出500元慰问了一下，就买了点水果，买点奶粉送到家里。
0: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办结了以后，但是你也一直没有停下来，然后一直在对他们进行一个报复。
1: 男子办结了，但法律的正义什么是兑现了，但是老百姓的生活还在继续。作为一个移民当人面前，打击犯罪是我的本职，抚平创伤，温暖人心，也是我该做的。
0: 您觉得夏警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爱得好透，爱人够好透，来不是那么的暴行，我这活不到这世界来，这还不敢往前冲。
0: 那你就好好学习吧，祝你愿望成真，来，加油。25年藏蓝坚守，一辈子初心不改。面对违法犯罪，夏小龙雷霆出击，绝不手软，是守护一方平安的罪犯克星。而面对普通百姓，他温柔赤诚，尽心帮扶，是接地气、暖人心的人民卫士。一刚一柔，一言一暖，诠释着一名基层公安民警的责任与担当，也书写着新时代人民警察最动人的使命答卷。
3: 以实干笃行诠释劳模担当，以赤诚坚守践行为民初心，这便是新时代基层公安民警最动人的模样。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本轮降水过程趋于结束，从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张掖以东各地都出现了降雨，兰州、渝中、临夏、积石山两处站点降下了暴雨，全省一共1077个乡镇迎来了降水，其中暴雨站点两个，大雨是154个，最大降雨量出现在积石山的周家，雨量达到了52.1毫米。从整体来看，降雨覆盖的范围相比于昨天已经明显缩小，由于前期降雨强度大，土壤水分已经完全浸透，陇南、甘南以及南部山区滑坡泥石流的风险依然较高，请大家远离山沟和河道，行经山区路段要减速慢行，随时关注天气预警，出行时要注意安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甘南北部、临夏南部、定西北部以及白银南部阴有小雨或阵雨转多云，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转晴，祁连山区为阴有阵雨。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阴转多云，16到23摄氏度；酒泉多云，17到30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8到30度；张掖晴转多云，18到32度；金昌阴转多云，16到34度；武威阴转多云，17到30度；白银阴，15到23度。临夏小雨转阴，13到20度；甘南小雨转阴，12到17度；定西小雨转阴，13到20度；陇南阴转多云，21到30度；天水多云，18到28度；平凉多云，15到26度；庆阳多云，19到25度。兰州新区阴转多云，13到21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14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6到29度；辉县多云转晴，18到28度；临潭小雨转阴，12到17度；康县多云转晴，17到27度。两汤多云转晴，17到27度；兰州阴转多云，16到2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一针一线藏陇东风韵，指尖彩线绣出黄土原上独有的民俗浪漫。
3: 我们的青阳香茅它是祈福纳吉的，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里边，每一个小小的香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1: 剪刀流转，碎布拼贴，勾勒出代代相传乡村图景。
4: 剪纸作为一种非遗啊，
3: 对，
4: 我们要把这个手工技艺更好的传承下来，要扎根生活，接近群众。 要敢于创新。
1: 翘首传承千年文脉，袁绍非遗焕发鲜活生机。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5: 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6: 今天呢，我们为男士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7: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6: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7: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8: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6: 对，
7: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6: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8: 儒雅
6: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腾飞直上的感觉。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8: 儒雅
6: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肯定更有气场的。 中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裤装呢也很上档次了，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7: 这个也好看啊。
8: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7: 公园，
8: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6: 还有气场。
8: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7: 是
8: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7: 对，
8: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7: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8: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7: 对呀、
8: 啊，
7: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6: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几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8: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7: 是
8: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7: 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9: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11: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1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9: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3: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二龙，
1: 二龙，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我收到的消息很奇怪啊，黑狼居然把狗子和福生他们给放了。
0: 你没听错吧？

0: 黑狼把他们放了，啊！消息肯定是没错，但是为什么把他们给放了，我也不清楚。我知道了，黑狼肯定是故伎重施，先把他们给放了，然后再跟踪他们来这里。嗯，
1: 这可能是唯一的理由了。但是我相信浮生他们绝对不会轻易上当，不可能回来的。
0: 没错，怎么说他们给放出来了，就算是被跟踪。 也总比在军部里面要救他们容易。嗯，这样吧，我们先做到最坏的打算。老蔡，
2: 哎，
0: 通知各小队随时做好撤退的准备。
2: 好，我马上去通知。嗯，
0: 兄弟，我们赶紧去找他们，让他们两个早日脱险。
2: 好，
0: 那咱们带人分头找他们去。
1: 好，走。啊。

0: 奇怪啊，
1: 狗子，如果真的有人跟踪咱们的话，这晚上应该有人守着屋子才对啊，外面看起来完全没人的样子，难道我们已经摆脱跟踪了？
0: 切切切，我都已经把你害成这样了，我们要这么回去不就连累所有人了吗？现在我后悔都来不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哎，要不这样吧，趁现在天黑咱们偷偷地跑出去，这样也可以摆脱他们的跟踪。
0: 行，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
1: 去。

0: 别跑了，我跑不动了。
1: 哎，狗子，咱们跑了这么远，就算鬼子踩着风火轮，我看他们也不可能追上咱们了。
0: 看来我们这次啊，真的摆脱他们了。
1: 要我说啊，这鬼子肯定是一时疏忽，或者是出了什么意外，才把咱们跟丢了。看来咱们这次是行大运了。
0: 我也这么想。
1: 狗子，咱们现在就回去吧。
0: 回不去，太远了，咱们跑也没那么多力气啊。我看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1: 乌云好云，我觉得头真的很晕啊。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兄弟，咱们休息会儿，休息会儿。

0: 那里有个房子，去看看吧。
1: 有人吗？有人吗？连长，啊，连长，这是怎么了？出去再说，走。 连长，那个人好像死了。看他的状况，肯定是感染了瘟疫而死。
0: 瘟疫？如果是瘟疫的话，那情况就严重了。我想狗曾跟富商，如果看到这种状况的话，肯定会离开。现在不知道他们躲哪儿去了，再找找吧。
1: 好，走。

杜尚，快起来了，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福生，福生，醒醒！你怎么会发烧这么严重啊？肯定睡着着凉了。哎，走，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来，我背你。

0: 如果现在他们已经脱险的话，应该也回来了。会不会？
1: 我也这么想的。
2: 二龙，
3: 哎，杨队长，
2: 翠翠，
3: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带人在山上找了一天一夜，还是没发现狗子和福生，真是奇怪。你说他们能去哪儿呢？
1: 我们要扩大搜索范围，多带些人去找。
0: 既然要扩大搜索范围，那肯定要增加人手。杨队长已经忙了一整天了，我带人替他去找吧。
1: 嗯，
3: 你去？
0: 对，狗子福生出了事，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跟蒋老四分头找，就算把这个山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他们。
1: 好，就这么办，咱们分头去找吧。
2: 好。
3: 白虎，谢谢你啊。
1: 好，走吧，走。
4: 福生，你发烧怎么会这么严重？没事，我们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
5: 放下来，我不行了。
4: 你在瞎说什么东西啊？咱们能从鬼子那儿逃出来，一定没事的。会游击队，我给你抓点药，咱们休息两天啊。

0: 定是鬼子在我们昏迷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做了手脚。
1: 狗子，
2: 福生，
1: 福生，
2: 狗子，福生，
1: 狗子，
3: 连长啊，别找了，咱们都找这么长时间了，他俩肯定诚心躲着咱们呢，要不咱们回去等消息得了。
1: 不行，说不定他们在哪里等我们救援，再找找吧。
3: 哎呀，没事吧？啊，
4: 队长，队长，
1: 怎么样，老四？怎么样？
4: 我找到狗子他们人了。
3: 啊，
1: 在哪里？
4: 走，跟我来。
1: 走。

0: 狗子，你过来，站住！你们快走！
1: 怎么了？ 连长，我们两个被小鬼子抓住之后，他们不知道在我们身上注射了什么东西，浮生到现在还昏迷不醒，他脸上起了小点子，我也浑身发烫。

0: 耳朵也开始出血了，这到底怎么了？你中了什么毒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毒，我们一直还在想呢。我俩还以为我们是自己跑出来的，现在想一想，小鬼子就是故意把我们给放了，因为这病毒很可能会传染的。我们现在不能回去，连长。
1: 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的话，把大家传染就糟了。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去过一个农舍，还遇到一个老伯？是老伯收留了我们一晚。他死了，他的症状跟你们完全一样。刚开始的时候。
0: 我以为他中了瘟疫，原来他是中了鬼子的毒。他是被我们害的，
2: 狗子，不用伤心，这不能怪你。
0: 连长，你别安慰我了，我跟福生一定是没得救了。你们快走。
2: 你们别管我们了，你们快走吧！你别乱说了，你肯定有救的，给我点时间，我肯定会找到解药。
0: 连长，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自作主张把福神带出来。 不然他不会被我害了。你们快走吧，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快走吧，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快走吧。
2: 你别再说了，我们是兄弟，亲如手足，我怎么可能不管你？
0: 给我点时间，我肯定可以救到你的，
2: 连长。 别再为我们冒险了，我会把你们害了。
1: 你现在告诉我，福生他怎么样？
2: 一直昏迷不醒，福生本来身子就弱，我就怕他坚持不了多久了。
1: 狗子。 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坚持住。现在还没到最困难的地步，给我时间，你相信我，我肯定能救你们。相信我。
0: 前面有个破屋。 我现在附身过去，你们谁都别过来，听到没有？

0: 你们别过来了，你们快走啊！
1: 看现在情况，他们肯定是不能回去了。先让他们待一阵吧。老头、老四，你们就留守在这儿，好好照顾他们。他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给他们。最重要的，要多鼓励他们，让他们有信心，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放弃他们的。我先回去找一个。

0: 俺还不清楚中的是什么毒，但是可以肯定，这病毒传染性很强，估计他们也撑不了太久了。日本鬼子本想让他俩把病毒带到游击队来，但是在半路被狗子识破了。
1: 这鬼子也太卑鄙了，用这种手段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啊！
2: 那辐射和狗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3: 在十里外的那个破屋。
2: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
4: 我也去。
3: 哎，等等，现在还不行。我担心你们会受到感染。
2: 连长，我们不怕死，我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要死也得死在一起。
3: 连长，无论如何，我得去看看他们。万一他们真的死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这不是怕死不怕死的事，只是这样无谓的牺牲有价值吗？你们要是不小心被病毒感染上了，岂不是中了鬼子的奸计？你们俩这么冲动。
4: 是没有用的。儿龙说的没错，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应该尽快找到解救他们的办法。嗯，
1: 我觉得小次郎会用这种手段，肯定是有解药的。目前最快的方法就是在小次郎身上搜查，看看有没有解药。嗯，
4: 有啥办法啊？啊，那个龟孙子啊，他身边那么多人保护他，他自己身手又好，要想抓住他，那是难上加难。
2: 再说了，要是有机会，还不早就想办法把他给弄死了？
3: 问题是，现在就算抓住他，他也不一定能交出解药啊。嗯，小次郎是不好对付，但是作为一个人，他总会有弱点。
0: 你指的是小笠原？
3: 没错，小笠原是小次郎的得力助手，很多事情他都知道。来，我们来分工。翠翠。 你马上找一个郎中，向金办法，去医号狗子和梁福生。
0: 好。
3: 三炮、老蔡，你们现在去盯住小笠原。
5: 是。
0: 我也跟老蔡过去吧。好吧。
6: 金，博士，待会儿带你去的地方叫清溪口。
7: 那里离平坝镇有十几公里远，那边有个废弃的村庄，里面的居民早就撤离了。如果要建个实验室，那里是最好的地方。
6: 好，那我们一会儿就去看看。
7: 好，咱们先用餐，用完餐再出发。
6: 嗯，
7: 请。
6: 小笠原少尉，您有没有看到少佐？有什么事吗？我有重要的文件要交给他，少佐去长沙了，晚上才回来。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
8: 等他回来再说吧。
6: 你好，那我等他回来。
8: 小笠原，这位是谁？你也不跟我介绍一下。这位是皇协军的机要秘书周云婉。周秘书，这位是从关东军来的松井博士，是少佐的贵宾。你好。嗯，周秘书长还真能干。
6: 年纪轻轻就当上机要秘书，不简单呐！谢谢博士夸奖。不过，您是怎么从大老远的东北来我们平坝镇的呢？
8: 很简单，我来这里是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室。周小姐，下午有没有事？如果有时间，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一趟清溪口。
6: 听说那里山清水绿，环境优美。周小姐正好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实在不好意思，我下午还有些事要处理，改天吧。
8: 啊，真是太遗憾了。
6: 祝你们玩得尽兴。
8: 小笠原，今晚可否帮我约一下周秘书一起吃个饭？哼，
6: 放心吧，博士，我会安排的。
5: 嗯，请。看，小笠原出来了。妈的，总算出来了。
6: 请。
5: 小笠原身边还有个人，这个人是谁啊？
6: 虽然没穿军装，
5: 但肯定也是日本人。
6: 金，
5: 嗯，
6: 小笠原还帮他开车门。
0: 这个人不简单。

0: 我们分头打探情况。
1: 你想干什么？不想死就跟我走。
0: 走。
1: 问你，小笠原陪着的那个是什么人？你们这帮阴魂不散的家伙，到底又想干什么？少废话，
0: 快说。是从东北来的日本博士。是军人吗？他来干什么？关东军来建实验室的。
1: 还有呢？没有了。
0: 他们今天去了哪儿？快说！
1: 我今天就只见了他一面，我什么都不知道。下午小笠原会带他去清溪口，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了。
0: 周云婉，我警告你，你已经泄露了机密。如果你敢回去向鬼子报告的话，鬼子一样不会放过你。聪明的话，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听明白了没有？

0: 过了这片树林就到了清溪口。
1: 这里风景很好，没人居住，看上去是一块天然的盆地，入口处还有一片树林做遮挡，的确是个修建实验室的好地方啊。
0: 博士，不管发生任何事不要担心，我会处理的。
1: 会出什么事啊？
0: 给我滚出来！

0: 你们在我兄弟身上放了什么毒？快把解药拿出来！
1: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位是松井博士，他应该可以解答你们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你们得先过了我这关。
0: 我以前从来就没有打过女人，但是今天，为了我的兄弟，我可以破例了。
2: 等等，老三，不要为这种人坏了自己的规矩。
0: 我一个人来就够了，你自己小心点。

0: 咱们没事吧？没事，老蔡，我答应，再来，我一定要收拾了这个女的。
1: 少废话了，一起上。

0: 就服蛇和狗子比较重要，咱们有这家伙就行了。他是一个日本博士，从东北派来的。
1: 快说，怎么样才能解毒？
2: 快说，
3: 我的兄弟中了什么毒？
0: 说了你也不懂，叫鼠疫杆菌，是一种传染性极高的疾病，所有的感染者都会死去的。
3: 你笨蛋，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来害人！快说，解药在哪儿？你想要解药，根本没有解药。这是静脉注射，通通都会死的。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你快过来！怎么救兄弟？快说！
0: 别做梦了，死几个直男人算什么？
3: 你这个王八蛋，老子打死你！

0: 水，来，富城，喝点水。 见连长了吗，富城？我见到连长了。不过咱们现在还不能回去。为什么？小鬼子在咱们身上注射的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会传染。咱们现在要是回去的话，所有的兄弟就全完了。
1: 没回去，要不然就差点铸成大错了。对，对，咱们没回去是对的。喝点水。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2: 是真的，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

0: 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1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

0: 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7: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6: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8: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9: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

0: 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水，来，富城，喝点水。 见连长了吗，富城？我见到连长了。不过咱们现在还不能回去。为什么？小鬼子在咱们身上注射的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会传染。咱们现在要是回去的话，所有的兄弟就全完了。
1: 幸好，幸好咱们没有回去，要不然就差点铸成大错了。
0: 对，咱们没回去是对的。喝点水。你怎么了，福生？福生，你别吓我，福生。
1: 小子，你瞎说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连长亲口答应我的，他一定会救咱们。你连连长的话都不信了吗？啊！崔崔姐，崔崔姐和一个郎中就在外面，说不定正在给咱们煎药呢。你忍一忍，福生。
0: 杀我，还让我留在队伍里面，跟着兄弟们一起杀鬼子，有好几次都是连长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
1: 福生，我也信连长的，咱们相信他，你一定要挺住，你还没有看到连长呢。
0: 叫我，好，我有好多话要对连长说。
1: 好，我叫你，啊，福生，你别说话了，休息会儿吧，好不好？

0: 三炮怎么样？找到解药没有？瞎子，瞎子，说话！找到解药没有？
1: 马头，没有解药，
2: 没有解药，没有就去找啊！实在不行，就把那个龟儿子抓来，把他跟狗子换在一起，看他说不说实话。
3: 没有用的，福生和狗子他们中的是鼠疫，没有解药。
4: 狗子，你怎么样了？吃饭了吗？
0: 连长，我们吃过了，吃得饱着呢。狗子，狗子，你不会有事的，你慢慢就会好的，狗子，狗子。
5: 兄弟们，你们千万别过来。福生好不容易睡着了，你们别过来，让他休息一会儿吧。
2: 狗子，
5: 我们挺好的，你们放心吧。连长，翠翠姐，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都在这儿干嘛呢？
2: 你要坚持住，我们正在想办法呢，我们一定会救你的，你不要放弃啊。
5: 我相信，我信你们的，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

0: 你别太难过了，要是心里憋得难受的话，哭出来，心里就好受多了。我太没有，我真的没有。我现在是他们队长，不光是浮尸和狗子，他们以为我能帮他们，我也以为我能救他们，但我根本做不到。
1: 你知道我心里面多难受吗？我知道，你别难过了啊，这不是你的错。
0: 我不配做他们的队长，不配做他们的连长，不配，我真的不配。别这么说，
1: 二龙，你已经尽力了，你别太自责了啊。
0: 太没用了，我这个做队长根本帮不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直病下去，直到死。但是我什么都做不到，救不了他们。福生，想当初他是一个心病，他是最小的，就像我的亲弟弟。 我差点一枪就把他给毙了，但是我不生了。还有狗子，他的好枪法那是我教出来的，他们都像我的亲人，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可现在，我只能一天一天。 看他们不想死亡，我什么都做不了。天哪！为什么死的不是鬼子？为什么死的那是我的好兄弟？
1: 二龙，
0: 我宁愿死的是我。

0: 你怎么可以不顾松井博士的安危，以至于他被杀死？
1: 对不起，少佐，我们被敌人偷袭，我打不过他们。如果我不跑，我也死定了。舍弃松井博士，实属无奈。少佐原谅。这帮游击队，统统都要死！少佐，白虎也在游击队里。
0: 要不是因为他，我不至于落败。白狐，我一定会抓到你，绝不轻饶。
1: 少佐，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0: 他们没有被感染。我相信，我们的计划已经被他们识破。
1: 那么好的计划，居然被游击队给逃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0: 我相信，好运不会一直跟着他们。你走着瞧。这样，你去安排一下，把松井博士安葬了。

0: 邵总啊，哎，谢谢。我们最近这个征粮呢，遇到点困难。
1: 什么困难？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粮食现在是越囤越多嘛，我就多派了一些人手啊，守粮仓去了。这粮仓的人手一多呢，咱们征粮的人手就缺了，所以这征粮的速度啊就慢下来了。我不是之前跟您说过吗？要扩大这个我们黄协军的队伍，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1: 黑狼，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大佐汇报过了，大佐说需要考虑一段时间。
0: 哦，
1: 这件事你要知道，扩大黄协军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不要操之过急。这样，你先回去等着，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0: 啊，明白。
2: 老大
0: 啊，
2: 见到小次郎了，他有没有答复啊？
0: 见倒是见上了，他呀说要考虑考虑，说明对咱们呢是有戒心呢。
2: 妈的，这小次郎也太鬼了，万一他要是不答应，咱们就没有机会了，那岂不是还要继续看日本人的脸色？
0: 他主要是怕咱们人手一多，这权力就大了，他管不住咱们，所以就给咱们来了一个拖着。
2: 这么看来，他根本就不想让我们扩充啊。
0: 没事，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这样啊，咱们才能有机可乘。
2: 老大，有什么办法？
0: 没有。
2: 啊？
0: 啊个屁呀！咱们得给他来一个以不变应万变，懂不懂？所有的事儿不能操之过急，一急啊就会露马脚。小次郎是什么人？咱们只要一露马脚，他肯定会察觉。所以啊，咱们得跟他斗法。斗法就是拼耐心，懂吗？
2: 哦，那就是看谁的耐心好了。
0: 你总算明白一回了，你不容易。
3: Thank you.

0: 还能和富商？富商，好点没有？连长呢？连长来了，
1: 为什么连长还没来？富商，连长和兄弟们肯定是在想办法救咱们俩啊！你再坚持一下。
0: 连长很快就来了，连长很快就来了。王老师，坚持不到连长来了，你跟连长说，我不是胆小鬼，我不怕死。福生，我告诉你，在咱们兄弟心里面，你就是最勇敢的。
1: 在牢里说的话吗？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好兄弟啊！福生，咱们生生世世都是兄弟。
2: 兄弟六个人，我们就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每一个人都有一妻儿女。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吃年夜饭。
1: 富生，一定会有这一天的，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2: 我真希望明天就能过年了。

不赦！不赦！不赦！你看看我，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赦！不
我跟你们十二路称兄道弟，我能跟着兄弟们一起打鬼子，这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福生，福生跟我说，他下辈子还要给你们做兄弟。 连长，我们两个人没办法跟兄弟们一起去并肩作战，不过没关系，你们呢，帮我们多杀几个鬼子。 连长，回去吧。

我们一起走，兄弟陪你一起。 兄弟们，永别了。

0: 啊，
1: 唐龙，
2: 别打我，

0: 二龙，是布兰信。好。平坝游击队石队长，日本鬼子在中国西南战线战事吃紧，以致急需大量粮食补给。平坝镇周围已成为日本鬼子征粮的重点区域。
1: 师部命令你们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配合我主力部队歼灭平坝镇的守敌，切断敌人这条重要的补给线。
2: 怎么样？师部怎么说？
3: 破坏鬼子他们的征粮计划，消灭鬼子在平坝镇的守敌。
2: 好，消灭小鬼子，替方队长、兰兰、福生还有狗子报仇。

0: 子的看守，看起来情报应该没错。
1: 那当然，我手下的心腹啊也在里面，他们不会骗我的。这里啊，肯定就是鬼子藏粮的储存点之一。
2: 嗯，老四说的对，这个地方很偏僻，如果没有情报的话，肯定找不到这里来。
0: 嗯，那这样吧，我们几个马上回去报告队长，把陈玉给我端了，走。嗯。

0: 少佐啊，这里存放了30000斤的大米跟杂粮，5天之后呢就要运走了。
1: 这么多的粮食放在这儿，你就派了一个小分队的人来看管，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你肯定应付不来。
0: 人手不够啊，本来是2个小分队的人手，可是一个小分队运粮去了，等他们回来人手不就够了吗？
1: 我就怕游击队在这个时候钻了你的空子。
0: 应该不会吧，这地方这么隐蔽，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儿就是放粮食的地方。
1: 你还是小心一点，游击队比我们想象中要难对付得多，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哎，少佐，这边请。
2: 连长
3: 回来了，怎么样？
2: 连长，我们打探过了，那间老宅是吴老爷的祖屋。鬼子来到平坝以后，吴老爷带着家人出去避难了，所以老宅一直空着，鬼子就把那儿当做储粮地点了。
3: 那太好了，我们准备一下，去烧粮吧。翠翠，你和白狐留下来，如果敌人追过来的话，你们掩护我们一起突围。
4: 是。
3: 其他人跟我走。
4: 二龙，我也去。
3: 不行，你要埋伏在这里当后援。
5: 不是，哎，白狐，这冲锋陷阵啊，我们老爷们去，你们小女人啊就接应我们吧。啊，
4: 你说什么？谁是小女人啊？你再说一遍。哎，你再说一遍。好了好了，
3: 大家别吵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老四，你也留在这里啊，其他人跟我走。
6: 那好嘞，
3: 好。
4: 哎，小心点儿，大家分头埋伏起来，准备接应，走。
6: 好，
3: 好的。
0: 少佐，少佐，这儿就是咱们最好的大米。
1: 不错，黑狼表现不错，你在这儿继续严加看守。
0: 行，我一定派人把这儿啊保护得严严实实的。
1: 好。
0: 少佐，慢走啊。

0: 他们在这儿，估计没错了。
1: 大家先别动，等他们走了，咱们再行动。
2: 老大，
3: 啊，
2: 未经按您的吩咐，让我们的人通告了贾老四那里有粮食的消息，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3: 好，这儿这么少的人看守着，二龙啊，正好就可以把这粮食都弄走了，多好的事儿啊！
2: 哎，那可惜这些粮食了呀，
3: 粮食又不是咱们的。
0: 知道这帮东西也在啊，那咱们就应该把他们一锅端了。
1: 别乱来，别暴露我们这次的行动，不要节外生枝，知道吗？
0: 嗯。
1: 杨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带他们几个把里面给烧了。
0: 嗯，小心点。
1: 啊，走。

0: 其实没有太多人，刚才要是动手可能会杀了小次郎。
1: 别太冲动了，其实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要炸毁鬼子的粮仓，我也想杀了小次郎。
2: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3: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4: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肉咋办呢？
2: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
5: 就是啊，
2: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8: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产品就是牛，
7: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

0: 跟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2: 哇，我的天！各位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3: 看
2: 见了。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1: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2: 哇，口感怎么样？
1: 哎呀，非常的好。
3: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2: 好，哎，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3: 怎么样？
2: 清甜好喝。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1: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5: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1: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十台！
5: 哎，来来来，我也要十台！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

0: 刻拨打电话进入前一百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2: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3: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一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5: 是吗？我尝尝。
4: 怎么样？好吧。
5: 嗯，确实挺好喝的。
4: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7: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亲既背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今。

0: 奇红似花。
1: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2: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3: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1: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4: 今天呢，我们为男士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5: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蓝色。
5: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6: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4: 对，
5: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6: 儒雅
4: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腾飞直上的感觉。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6: 儒雅
4: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肯定更有气场的。 中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裤装呢也很上档次了，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5: 这个也好看啊。
7: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5: 公园，
7: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4: 还有气场。
7: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5: 是
7: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5: 对，
7: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5: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7: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5: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4: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7: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5: 是
7: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5: 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9: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10: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1: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真是气人，二龙杨世奇就是看不起我们女人。
1: 哎呀，你就不能往好处想想啊，二龙他们也是怕我们有危险，这不也是在保护我们吗？
0: 也对啊。小四郎，
1: 别动，不要动手，免得破坏整个计划。

0: 实没有太多人，刚才要是动手可能会杀了小次郎。
1: 别太冲动了，其实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要炸毁鬼子的粮仓，我也想杀了小次郎，可是节外生枝的话会坏了大事。
0: 好吧，算你有理。
1: 算算时间，二龙他们也应该动手了。
2: 有两个伪军在把守，而且我们这么轻易就进来了。
3: 我也很怀疑，我想是个圈套吧。大家小心点。

0: 停车！少佐，为什么停车？刚才有埋伏，我想，存粮地点已经暴露了，他们应该是冲着粮食去的。
1: 怎么会？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回去？不，我们附近是有哨站，有两个小分队的人在驻守。
0: 马上调动人手，打他们个回马枪！快去！
2: 干活！
0: 好。

0: 任务完成，咱们走吧，撤。哎，大家准备接应。
1: 鬼子正在赶来，是小龟田带队。多少人？
2: 二三十人。
1: 小龟田不是走了吗？该不会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计策，来一个回马枪？别想那么多了，准备战斗吧。鬼子有二三十个人，我们才这几个人，一定会吃亏的。
2: 鬼子的目标肯定是吴家大屋，要是不打，这不是要和二龙他们碰上？
1: 对，二龙会有危险。行，听我指挥，等小鬼子走近一点再开枪。等等，这样打不等于送死吗？没办法了，不能打也得打，跟他们拼了！我把鬼子引开吧。
0: 哎。

0: 是白狐。这次我一定要抓到他。小李云，你带着一队人马去吴家大屋，其余的人跟我来。
1: 嗨，好嘞。
2: 跟我走。
1: 嗨，嗨，嗨。
2: 姜老四，
3: 哎，
2: 小鬼子已经分开了，你带人去帮助二龙。
3: 好，
2: 我去救白狐。
3: 好，
1: 兄弟们，走，跟我去吴家老屋。

0: 你还能往哪儿跑？你们别过来！我现在要杀你，真是易如反掌。不过我不会杀你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
1: 闭嘴！我不需要你喜欢。哎，
0: 我就喜欢你这种个性。我今天非要把你带回去，慢慢享受。
1: 你这个变态，你休想！
0: 我这有这么多人，你能往哪儿跑？你要是敢过来，我就立刻跳下去。我真的不相信，你敢这么跳下去。一个人自杀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真的跳下去了。
2: 还是跟我回去吧，我保证不会杀你的。

0: 追！
1: 嘿嘿，
2: 翠翠，白狐，你没事啊？
3: 没事，我刚才挂在悬崖边上，
2: 太好了。
3: 你受伤了？
2: 没事。既然你也没事，我们赶紧回去吧。
3: 好的，我扶你。
4: 少佐，我在吴家大宅被游击队前后夹击，我带的人实在应付不过来，差点把命丢了。
1: 可恶的游击队，不消灭你们，我誓不罢休。
5: 少佐，找我有什么事儿？
1: 黑狼，
5: 啊，
1: 我问你，吴家大宅这么隐蔽的藏粮点，游击队是怎么知道的？
5: 这怎么回事啊？这游击队怎么知道这个放粮食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啊。那天我有事出门，但是有兵把守啊。哎呀，但只可惜啊，把守的人手不够，以至于啊，粮也丢了。哎，我的兄弟啊，也损失了不少。少佐，赶紧的，扩大着黄协军的队伍吧，不然的话，会出更大的问题的。
1: 混蛋！人手不足，你除了这句话，还能不能有点别的解释？黑狼，我告诉你，扩不扩大黄协军，是我跟大佐的事，我不需要你来指挥。
5: 哦，
1: 我现在是问你，吴家大宅这么隐蔽的藏粮点，游击队是怎么知道的？
5: 对呀，这怎么知道的呢？哎，会不会这游击队在城里有耳目，他们不小心查到的？
1: 黑狼
5: 啊，
1: 你觉得这个解释你自己相信吗？而且我还告诉你，在游击队的这次行动中，我看到白狐了，他现在已经是游击队的人了。
5: 不会，绝对不会。我妹妹啊，

0: 不会参加游击队的。
1: 我仔细想了想，这么秘密的藏粮点泄露了出去，一定是跟白虎有关。黑狼，是不是你的部下中还有白狐的眼线？你不要告诉我不可能，我现在需要你彻底的去查一查。
0: 查，一定会查。
1: 尽快的把敌人找出来，我不给你时间限制，但是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0: 明白，我这就去查去。
1: 等等，
0: 少佐啊，还有什么吩咐？
1: 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
0: 啊，
1: 白虎死了。
0: 白虎死了？怎么死的？
1: 他不愿意顺从我，跳崖自杀了。黑狼
0: 啊，
1: 我说你这个妹妹真的是很笨，我真的想不到，难道我这个人比死亡还要可怕吗？我知道你们兄妹情深，不过你也不要太伤心了，这一切都是他不识抬举。
0: 哎呦，少佐啊，伤心有什么用啊，命，这就是命。我妹妹她选择了这条路，我拦都拦不住。哎，少佐，要是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去查去了。
1: 啊，去吧。
2: 好。哎，老大。什么情况让你这么生气啊？
0: 就是他，老子现在想杀人。
3: 哎呦，我是不是太用力了？
4: 没事。
3: 你傻愣着干嘛？还不给我剪刀？放心啊，放心，给你。好了，
4: 谢谢你啊，白狐，这么多天，天天都来给我上药换纱布。
3: 翠翠，你在说什么呀？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我给你绑个纱布，真是微不足道。
4: 没事。
3: 翠翠，我说翠翠啊，我真想好好的感谢你，我以前那样子对你，你不计前嫌还救了我，我真的觉得挺惭愧的。
4: 嗨，你快别这么说，其实啊，虽然我们之间以前有一点小误会，但是从始至终我都觉得你是善良的人，而且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齐心协力并肩作战，绝对不能搞内部分裂，给小鬼子可乘之机。
3: 对，我们要一起跟着队长同心协力打鬼子。
5: 哎，小姐，是不是因为翠翠救了你，所以你就不和翠翠争了？哎，
3: 经过这次的事，我想通了，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决定让二龙自己选择。二龙要是真喜欢我，不用我争，他也会在我身边的。二龙要是不喜欢我，争了也没用。
5: 小姐，你可是终于想通了，我真为你高兴。以后啊，你也不用再烦恼了。哎，这事儿我告诉队长去，好让他放心。
3: 你傻了呀你？我告诉你，这事儿你给我保守秘密，谁都不许讲。尤其是二龙，要不然我的面子往哪儿放啊？
5: 好好好，我的大小姐，

0: 我谁也不说啊，走吧。
1: 你还傻不拉几的？
0: 我不傻啊，你看我平时上蹿下跳的，我哪傻了？我真是，
1: 就你还不傻啊？
0: 我
2: 把门给我关上。
3: 是。
2: 王八蛋！王八蛋！
4: 王八蛋，竟然敢说我妹妹该死！小次郎，我一定弄死你！
5: 老大，我们为小次郎卖命，可那个兔崽子从来就没把我们的命当回事啊！
6: 没错，大哥，他这个王八蛋一直都不把我们当人看。
4: 妹妹，妹妹，你死得好冤枉，可绝不会让你白死的。给我记住了，咱们现在有两个仇人，一就是日本人小次郎，二就是二龙。要不是因为他，我妹妹不会死，他们都该死，明不明白？
5: 明白，
4: 明白没有啊？
2: 给老子起来！

0: 白虎，
1: 干嘛呢？
2: 二龙，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想谢谢你，这次要不是你引开了小次郎，我们游击队肯定又遭殃了，损失会很惨重。
2: 你太客气了，我也是游击队的一个成员，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我不是客气，我是真心诚意谢谢你的。
2: 其实这次啊，我应该感谢翠翠，要不是她在关键时刻开枪打了日本人，我可能早就死在乱枪之下了。
0: 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但以后不许再鲁莽行动了。
2: 一定。

0: 推郎
1: 啊，
0: 你好悠闲呢，一边说人手不够，一边又睡到中午，你就是这样为皇军办事的？
1: 嗨，昨天这不是送粮食了吗？天亮了才回来，怎么睡一觉都不行？
2: 是啊，我们老大天亮刚回来，太辛苦了。
3: 是是，
1: 这少佐派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内奸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少佐等你的答案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你又不去见他，只好派我来问一下。
1: 这样，你跟少佐说，现在有眉目了，很快就会给他一个答复了。
0: 黑狼
1: 啊，
0: 你不要再拖延了，少佐给你时间查已经是对你厚待，不要不识好歹，要是少佐真的怒了，看你后悔都来不及。
1: 哎，行行行行行行，那我今天呢就给他一个答复，行不行？
0: 好，我去给少佐回复
1: 啊。

0: 什么玩意儿吗？
1: 老大，这小次郎逼这么急，我们怎么办呢？
0: 把你交出去，就说你通风报信。
1: 老大，这可万万使不得，我可都是按您的吩咐去做的。老大，您可一定要保住我的命啊！
2: 老大，
0: 嗯，
2: 我看不如找几个替死鬼去交差，应付一下小次郎。
0: 行，就这么办。老三，
2: 嗯，
0: 你去把这件事给我办好。
2: 是。
1: 老大，谢谢你。
3: 黑狼真的是把我当傻瓜了，随便找了几个死人，就说是游击队的内奸已经都枪决了。在他的眼里，我就真的这么好糊弄？
4: 少佐，黑狼的行事作风越来越过分了。我去见他，他居然在睡觉，根本没有把少佐放在眼里。依我看，一定要把他抓回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3: 不，其实我这次让他去查内奸，只不过是想试试他，因为我怀疑给游击队出卖情报的就是黑狼他自己。
4: 什么？黑狼居然敢这么做？难道他和共产党游击队是一伙的？
3: 不，他还不是游击队的人，但是他在利用游击队。
4: 利用游击队？少佐，束手下一顿。
3: 这两天黑狼经常说人手不够，游击队经常来犯。其实我知道他是想扩大自己的队伍。
4: 哦，原来如此。
3: 我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黑狼是匹野性难驯的狼，他的势力越大就越难驯服。
4: 既然野性难驯，倒不如及早把他抓了，省得以后抓住我们的机会反咬一口。
3: 不，我还不想灭了他。黑狼是个很狡猾的人，不容易对付，如果稍有差池被他逃脱了，逼他进入了敌人的阵营，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更大的祸患，绝对不能冒这个险。
4: 少佐，那你打算怎么对付黑狼？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 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7: 这仙农族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9: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6: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5: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

0: 农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种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

0: 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

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3: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4: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2: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3: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5: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他还不是游击队的人，但是他在利用游击队。
1: 利用游击队？少佐，叔叔下一顿。
0: 这两天黑狼经常说人手不够，游击队经常来犯。其实我知道他是想扩大自己的队伍。
1: 哦，原来如此。
0: 我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黑狼是匹野性难驯的狼，他的势力越大就越难驯服。
1: 既然野性难驯，倒不如及早把他抓了，省得以后抓住我们的机会反咬一口。
0: 不，我还不想灭了他。黑狼是个很狡猾的人，不容易对付，如果稍有差池被他逃脱了，逼他进入了敌人的阵营，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更大的祸患，绝对不能冒这个险。
1: 少佐，那你打算怎么对付黑狼？
0: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杀鸡儆猴，我要找出具体出卖消息的那个人，给黑狼当头棒喝。
2: 老四
3: 啊，
2: 最近伪军里有没有什么消息传来？
3: 啊，暂时还没有。
2: 再去催一催。
3: 嗯，
2: 上次那个兄弟很可靠的，可以再联系他，我要知道更多的藏粮地点。
3: 小姐你放心吧，虽然这次跟着咱们的人不是很多，大部分留在伪军中的兄弟啊，很多也是形势所迫，只要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还是讲义气的，总能给我一些有用的情报。
2: 话虽没错，但是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被人利用了。
3: 小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情况也不至于这样，毕竟他们当初对小姐也是一片忠心的，即使他们不敢对我们提供情报，也不至于加害于我。上次那件事儿纯属是意外。
2: 人是会变的，总会有些人在伪军待久了，天天被鬼子训，这胆子也会变小。他们既然没有选择跟我们一块走，各事其主，难免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3: 嗯，
2: 所以我们做事还是小心为妙。
3: 好，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你们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日子连连受到游击队的骚扰？我们的粮仓也全部都被烧毁。
1: 少佐，我们尽力了。
0: 哎呦，这帮游击队啊，就跟蝗虫一样，呼啦一片来，呼啦一片又走了。他来无影去无踪啊，防不胜防啊。
1: 啊，你说的很有道理。
0: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那既然他们能够跟我们打游击，我们也跟他们打打游击。哼，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哼，我是这样想的：把这么一大批粮食放在同一个地方，万一我们再遭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将会很大。所以， 我准备把它化整为零，分散放在各个地方，给他们来个真真假假。我想到时候，就算遇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也不至于太大呀。好办法，这真是个好办法。游击队啊，怎么也料不到咱们会出这一招，他们肯定忙得手忙脚乱的。哎呀，咱们这些粮食啊，也就安全了。
2: 那好，黑狼，这些日子你就找一些适合存放粮食的秘密地点，但是你千万记住，这个消息千万不能让游击队得到风声。

0: 老大，小乌龟自作聪明，以为化整为零就可以保住粮食，谁知道这正中我们下怀呀。
1: 好，这真好。你想啊，他这个要把粮食啊分散了放，嘿，他就得增加人手，咱们就让他的粮仓来一个遍地开花，处处受攻击，我看他给不给我增加人手。
0: 小乌龟这次肯定会被老乌龟重重责罚了，我看他怎么收场。
1: 怎么收场？他活该他。
2: 老大
1: 啊，
2: 老四那边又打听来消息了。
1: 好，把消息给他，给我盯牢了。
2: 好嘞，
1: 去吧。
2: 是。

0: 少佐，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监视赵大才了，果然有所发现。他今天晚上和一个皇协军的士兵在城外碰面，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之后他便出城上了山，我们的便衣跟踪了一路，在进山的时候还是跟丢了。种种迹象表明，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跟游击队碰面了。
1: 不出我所料，果然全是黑狼所为。我相信消息一定是他透露出去的。
0: 少佐，你是怎么怀疑到赵大才身上的呢？
1: 这道理很简单，黑狼的亲信是马老三还有赵大才，其实这很容易就能想通。这样的事情他自己不方便去做，所以肯定会交给他们去做，这样他自己就可以留条后路。你只要严密地监视他们，就会有所发现。
0: 即便是这样，赵大才终究是个小角色，等黑狼上钩之后我们再采取行动。
1: 不，你继续监视赵大才的一举一动，只要有新的证据马上行动。我是想，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把黑狼赶上绝路，我是要让他知难而退，杀鸡给猴看。
0: 明白，
1: 去吧。
2: 好消息，这次我又探到粮食的位置了，这次还探到了三个。
3: 那么多啊？
4: 对啊，怎么鬼子突然多了这么多粮仓啊？
5: 老四，快说来听听。
2: 是这样的，鬼子怕我们袭击他们，所以把粮食分开存放，认为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所以我一次性探到了三个。虽然这次可能收获不大，但毕竟都是粮食。大家是不是胃口都变大了，认为干巨票不值当？
5: 我们还没有到挑肥拣瘦的份上，只要是鬼子的粮一定抢，分开了更好，成功的几率大。
3: 话虽如此，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一切太顺利了。之前我们抢粮食的时候，敌人他们就已经表现得很松懈了，我觉得这很不对劲，但是当时因为行动成功了，我就没有再追究下去。现在那么容易就得到三个情报，所以我不得不怀疑。
6: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咱们这几次行动得手都特别容易，现在又轻易得到了情报，会不会是里边有诈？
2: 你们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兄弟是不是？情报是我从兄弟那儿得来的，你们这么说就是说兄弟在设了个陷阱害我，你们这么说就是侮辱我兄弟。你们可以说我兄弟们对我不忠，但是你们绝对不可以说对小姐不忠。你们根本不知道小姐对他们的恩情有多深。
4: 老四啊，你误会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们弟兄的真心，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问题吗？没有针对你个人的意思。
6: 你这深入虎穴帮我们弄情报，谢你还来不及呢。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3: 来坐吧。
5: 老四，你知道我以前对手下不薄，所以你丝毫不会怀疑他们对我的忠心，但是现在黑狼给他们丰衣足食花天酒地的生活，真的难保他们不会在利益面前始终不变。
2: 小姐，你跟我说过，我已经反复分析过这个问题。要说我兄弟背叛你，我不能接受。
5: 所以我这次要亲自去证实这件事儿，确保不是圈套。
3: 好，杨队长，那你陪着白虎去吧，以保万全。
6: 二龙，白虎交给我，你放心。

0: 苹果，来吃一个。不吃。对了，要不然喝点水。都累了。
1: 我不喝，你烦不烦啊？认真点行不行啊？让人发现了怎么办？
0: 我还不够认真啊！我告诉你啊，你别看我是个吊儿郎当的人，我干起正经事来那绝不含糊。打个比方吧，保护你啊，就算是个正经事，要不然二楼也不会派我来啊。
1: 我不用你保护，纯粹多此一举。你只要不连累我，让我保护你就行了。
0: 我说你这嘴巴也太厉害了，哎，以后哪个老爷们敢跟你一块过啊？哎，可是我吧，还真喜欢你这刀子嘴豆腐心的，哎，特别是你装弱女子的时候。老招人喜欢了。
1: 我就算装也不装给你看。
0: 那你装给谁看？二龙。

0: 来了。
1: 四哥，我说你急脾气啊，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呀？我出来一趟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2: 阿猫，我问你，你不过是一个军中小卒，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秘密啊？日本人粮仓的位置刚选好没两天，你怎么就知道了？
1: 不，你是在怀疑我吧？啊，日本人分散储粮之后人手本来就不够啊，我每天站岗都要换三个班，我知道三个地方当然很正常，我可是冒死来向你报告的。再说不也是你让我先打听的吗？你这不相信我的话，我真的就……
2: 阿猫，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只是啊想再确认一下。另外啊，既然日本粮仓分开存放，那我需要知道更多的储存地方，要不然我们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好，
2: 我们的目标是要捣毁鬼子的征粮计划，你回去再查查，再帮我探探更多的消息。
1: 哎，那我有消息马上就告诉你。
2: 嗯，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2: 嗯。

0: 老四找你什么事啊？
1: 也没什么事儿。一开始对我有些怀疑，问我怎么知道三个粮仓的位置，被我敷衍过去了。然后要我继续打听，他们想彻底摧毁日本人的征粮计划。
2: 是周大才？难道这真是个圈套？
3: 看来老四他们够贪心的，知道三个地方还不够，还想要更多的。看来他们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0: 行了，阿毛，你先回去吧，有事我会去找你的。
1: 嗯。

0: 赵大才。去哪儿啊？
1: 你是人还是鬼啊？
0: 还在这装傻，大白天的哪里有鬼啊？
1: 不是都说你已经死了吗？
2: 赵大才，原来所有的消息都是你传出来的。你是不是想设计你害我们啊？
1: 冤枉啊，我怎么会害你们？
2: 还狡辩？
1: 我没有啊。
2: 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了，要不老子一枪崩了你。
1: 你先把枪放下好不好？事到如今，我再不说实话的话，恐怕我也没机会了。其实小姐逃走的那一天，你老四也没有通知我，我当时想和你们一起走的。哟，
2: 你还怪起我来了？哎，你是黑狼的心腹，我通知你，不是把我自己也给败露了？
1: 是，我虽然是黑狼的心腹，但是我一直仰慕二当家。当然我知道我自己可能连小姐的一个小指头都不如，但是我一直都喜欢二小姐。今天我终于说出我的心里话，小姐，不管你怎么想，你在我赵大才心里，我永远都是最喜欢你的。当我知道小姐遇难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我就想为她的在天之灵做点什么。后来我听说老四在探取机密，我就想暗中帮忙，也算是为小姐了了一个心愿。
2: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来？鬼鬼祟祟的在这干嘛？
1: 有个阿毛在前面替我跑，对我也是安全嘛。再说以前的机密都是我给你们送出的，你们也成功的把粮库给烧了呀。
0: 好，别说了，赵大才，这次我就相信你。要是你真的想帮我，就继续帮。
1: 好的，小姐，我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以后只要你能用到我的时候，我赵大才赴汤蹈火。
0: 行了，先回去吧。要是出来久了，黑狼他会知道的。
1: 好的，小姐，
0: 我们会再联络你的。
1: 好，那我先回去了。小姐怎么会没死啊？幸好老子反应快，不然死定了。
3: 可怜啊，可悲啊，这世上又多了一个痴情的爷们儿。不过能看出来，这家伙还挺可靠的。
0: 这么肯定？
3: 这你就不知道了。老爷们儿啊，什么都能出卖，唯独不能出卖的，就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哎呀，白狐啊，我说八成你上辈子还真是个狐狸精，要不怎么这么多老爷们儿都给你迷着了
0: 啊？我是狐狸精，那你就是黄鼠狼子。
3: 哪有那么大的黄鼠狼子？哎，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打算这美人计一直用下去啊？让他一直帮你做事啊？啊？
0: 你说过了吗？你烦不烦啊？还不回去跟二龙商量一下怎么做？
3: 好好好，行，走。
1: 老大，老大，你踩我看见谁了啊？
4: 你看你这个熊样，看着鬼了？
1: 不是鬼，是小姐，小姐没死啊。
4: 你说什么？
1: 我刚才看见她了。
4: 她在哪儿？
1: 在山上。
5: 报告，小四让少佐来了，
4: 快下去，赶紧给我站好。
3: 好了，没什么事儿，

0: 哟，少佐啊，您来找我什么事儿？
1: 黑狼
0: 啊，
1: 你说你抓到了黄邪军的内奸
0: 啊，
1: 可是我觉得你抓得不够干净。
0: 哟，
1: 有漏网的，但是没关系，我帮你抓住了，现在交给你处理。
0: 是他敢背叛皇军。
2: 别急，黑狼，你就不想问问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伙？
0: 少尉，您这什么意思啊？
1: 黑狼
0: 啊，
1: 你的忠心我完全相信
0: 啊，
1: 可是你手下的人就不是了。这个兵见过游击队，而且给了他们很多的情报，不过最后被我抓了。但是他说指使他的另有其人
0: 啊。谁呀？

0: 太君，我是冤枉的，我天地良心，冤枉啊！我从小跟着黑狼大哥，绝不会有二心，我绝对不敢背叛大哥，我不敢背叛皇军呐！
1: 证据确凿，你别想抵赖。
0: 大哥，你救救我！你要救我呀！我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你要救我，我冤枉啊！

0: 该死，背叛皇军真是该死。我错了，我真错了，这么好的兄弟背叛了我，我竟然没发现。这样，惩罚我，惩罚我。
1: 行了，黑狼
0: 啊，
1: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0: 哦，
1: 黑狼，今天呢，你也算是死了两个下属，我想啊，你的心情一定不是很好吧？这件事呢，我也不追究了。
0: 啊，
1: 但是下一次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0: 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谢少总。

0: 的小乌龟跟我玩这一套。
1: 老大，如果他们已经抓住了把柄还不动我们，说明他们这是杀鸡儆猴啊。
2: 既然现在情报已经是确定了，那我们要速战速决，赶紧行动。
3: 这次的目标这么分散，我们应该怎么行动啊？
2: 我建议是兵分三路，首先我带人呢到这个点，杨世杰你带人从这边一直到第二个点，还有你白狐，你从这边过去到这里，我们同一时间攻击三个点，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二鬼子他们的兵力啊过分的分散，我们要同时间去攻击他们这三个点的话，他们一定会乱了手脚，他们的兵力肯定不会到位，到那时我们就可以速战速决。
4: 先把小鬼子弄晕，然后往死里打他们。
3: 没错，这一次一定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2: 对了翠翠，为了防范他们会有援兵造成了某一边的一个软肋，你带部队从这边过到这里给我们做支援。
3: 好，没问题。
2: 好，马上行动吧。
5: 好，
3: 走。
2: 马头怎么了？
6: 连长，我在城里得到一个消息，赵大才死了。
4: 啥？
3: 什么？怎么死的？
6: 听说是被黑狼亲手打死的。

0: 这次我们可以安全回去了。
1: 赵大才既然死了，那我们的行动就已经暴露了，黑狼一定会有所防范。
2: 今天的行动取消吧。
3: 你找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啊？
4: 你最近很清闲，整天吃吃喝喝的。
3: 这瞧您说的，少佐英明啊，有黑狼这么一个得力的助手，把黄协军管得头头是道，所以我清闲了呗。少佐，您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4: 你还敢说？办得妥妥当当的。那我问你，我们几个秘密的粮站被游击队偷袭了，少了很多的粮食，这件事你不知道吗？
3: 这事我知道，可粮食的事儿是黑狼管的呀。
4: 混蛋，你是参谋长，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3: 这
4: 朱大英，我告诉你，他犯了错误，你也逃不了干系。朱大英，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
3: 什么任务啊？少佐请吩咐，我保证完成任务。
4: 很好，我就是等你这句话。从今天开始，密切关注黑狼的行动，不要让他太过放肆。
5: 少佐，黑狼他向来的狂妄自大，根本就不会听参谋长的话。你现在让参谋长去监督黑狼，这恐怕

0: 少佐既然这么说了，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少佐的意思是，朱参谋长你尽管去做，少佐会为你撑腰的。黑狼规规矩矩就罢了，若是有越轨行为，你可以公事公办。
1: 是这样啊？
2: 是这样。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1: 绝不会让少佐失望。
2: 嗯，很好，去吧。
1: 是。
0: 少佐，这一招会起效吗？
2: 黑狼确实需要有人监督，最好的人选就是朱大印。
0: 可是朱大印一直对黑狼很反感，黑狼也不会对朱大印留情，我担心会起冲突。
2: 起冲突是肯定的，但是这是好事，只要起了冲突我就可以调解。起冲突对对付黑狼有利，对黑狼就必须要软硬兼施，恩威并重，这样他才会服服帖帖呢。
0: 少佐英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

0: 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2: 朴素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粗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7: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美容院也吃了，用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2: 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 白石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前头吃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粗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7: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我念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美容院也吃了，弄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

0: 邻里翘首，指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

河北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4: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卧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3: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5: 光边，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6: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3: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清风徐来。

0: 相似意，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滤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
4: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0: 是这样啊，是这样。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绝不会让少佐失望。嗯，很好，去吧。
1: 是。
2: 少佐，这一招会起效吗？
0: 黑狼确实需要有人监督，最好的人选就是朱大印。
2: 可是朱大印一直对黑狼很反感，黑狼也不会对朱大印留情，我担心会起冲突。
0: 起冲突是肯定的，但是这是好事，只要起了冲突，我就可以调解。起冲突对对付黑狼有利，对黑狼就必须要软硬兼施，恩威并重，这样他才会服服帖帖呢。
2: 少佐英明。

0: 哟，参谋长来了呀！稀客稀客啊，有何指教啊？
1: 马老三，看到参谋长来了，您一点规矩都没有，这也是黑狼教你的？
2: 你们团长呢？
0: 出去办公室了。
2: 他不在，你也一样。我现在要知道。

0: 知道有多少存粮的地点，人手分布的情况，我要一份详细的报告。
1: 这可不行啊，这可是秘密啊，万一要是泄露了谁负责呀？
2: 马老三，我告诉你，这是小次郎少佐的意思，从今天开始我跟参谋长要参与整个粮食运行的计划。
1: 真是少佐的意思？
0: 怎么，你不相信？你以为我在编故事吗？
1: 不，我
0: 不想听任何解释，明天我就要看到这份报告。
1: 哎，他也神奇起来了，啥玩意儿啊？老大，
3: 瞅着是瞅着什么？没看写字呢。
1: 刚才朱大爷来办公室找你，
3: 来就来呗，怎么了？
1: 他是要向你来要存粮地点和人手分配计划报告，他要你明天就交过去啊。
3: 他是个什么东西啊？甭理他。
1: 要是平时肯定就不搭理他了，可这一次他是奉小次郎的命令，不搭理都不行啊。
4: 明白了。
1: 老大，你明白什么了？
3: 上次他抓了赵大才，没处理咱们，反而还放了咱们一马，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
4: 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1: 那怎么办呢？
4: 赵大才这一失手啊，他肯定会派更多的人看管着咱们，这没关系，顺着他来。哎呀，哎，老三啊，你呀，听朱大爷的话，他说什么你就乖乖的听什么。
1: 是。可是老大，我确实是看不惯朱大爷那副嘴脸呐。
3: 我还看不惯你的嘴脸呢，赶紧给我滚出去。
1: 是。

0: 这个情报上说，杨世奇，你还记得吗？大家都说这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所以我们要利用地势。
1: 我们要从这里上去了。
0: 啊，是。
2: 怎么了，老四？
3: 刚才我去找以前的兄弟打探消息，自从那个赵大才死了以后啊，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哎，还让我以后不要去找他们，怕什么招来杀身之祸？真他妈一群不讲义气的！
2: 算了，他们也是寄人篱下，
3: 一群孬种。
2: 好了，你也别怪他们了，向我们透露消息，要是小四郎知道了，肯定是有性命之忧的。而且他们也要养家糊口，都是有家室的人。
0: 其实啊，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线索要丢失了可以再去查嘛，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而丧气。
1: 就是，鬼子的藏粮地点再隐秘，他肯定得有漏洞，咱们使劲查，我就不信查不出个结果来。
2: 没错，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0: 对，只要齐心协力的话，一定能够做到。
2: 哎，没事，
0: 来啊，过来，我们继续研究。
2: 好。
0: 分头行动，不管有什么消息，天黑之前城外会合。
1: 好。

0: 是我。
1: 啊，什么事啊？
0: 好消息，文件送来了。看来有了小次郎的压力，黑狼果然是不敢不听。
1: 那好，你马上把文件送到我家里来。
0: 我觉得这个文件这么重要，还是留在总部吧，万一出什么岔子，

0: 们谁也担当不起责任。
1: 哎呀，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重要文件呢、啊、
2: 你赶快把它送来。
3: 好，我这就过来。
1: 嗯。

运气真好，这个汉奸知道的秘密也不少，从他身上说不定能得到线索。

0: 不要，到。
1: 最近游击队很猖獗。
2: 嗨，
1: 不要放松警惕。
2: 属下明白。
3: 注意周围的情况。

0: 现在不要回头，有人在跟踪我们。
1: 谁那么大胆子？
0: 应该是游击队的人。
1: 胆子越来越大了，离我们也敢跟踪。
0: 一心大人在前面埋伏，我会把敌人引过去。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藏粮的地点，我不会为难你。你这才就为难我。所有的秘密都只有黑狼一个人知道，他根本就不让我参与这件事，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哼，嘴挺严。如果你不老老实实的告诉我。
0: 永远都张不了嘴。
1: 我说的任何一字一句都是实话。黑狼自从得到了小次郎的重用与信任之后，已经目中无人。不要说一个小小的秘书，就连参谋长朱大印他都不放在眼里。你想知道什么，就直接去问他。
0: 我，如果要让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不会放过你。

0: 参谋长，
1: 你怎么了？
0: 我刚才碰到游击队的人了。
1: 游击队？那文件呢？
0: 在这儿呢。给，还好我机灵，没有把公文包带出来，否则这东西要落到敌人手里，我们俩全完蛋了。
1: 还好还好，这帮家伙也太厉害了，要是这文件落到他们手里，少佐肯定饶不了我们。哎，你是怎么骗过他们的？
0: 我告诉他们我什么都不知道才骗过他们的。
1: 还算机灵。
0: 参谋长，我就说了吧，这东西不应该拿出来。
1: 哎呀，这是我借此压一下黑狼的威风。其实我要这文件有什么用啊？粮食什么还是黑狼管着，所以啊，我就是按着少佐的嘱咐来监督他的，我就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没想到差点添了乱子。
0: 哎，你这是干什么？
1: 这东西放在我这儿，我怕会添麻烦添危险，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你说这
0: 也是啊。哎呦，参谋长，这明摆着小次郎这次就是利用你，他最需要的人就是黑狼。我看你啊，你也别太认真了啊，你就放他一马吧。
1: 哼，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要看一个土匪的脸色？凭什么？不行，这个机会啊，我绝对不能轻易放过。我要让黑狼知道，我绝不是好惹的，我绝不是那任人宰割的羔羊。

0: 醒了！
1: 啊！你要干什么？
0: 明知故问，当然是要你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在哪里？
1: 我是不会告诉。

0: 道甘味。
1: 苏妮的，我绝对不会出卖我们大日本帝国，更不会向你屈服。
2: 说，你们最大的存量点到底在哪里？说。
1: 我说，在放羊村，那里是我们最大的存粮点。我已经说了，你还想怎样？
2: 太好了！
3: 哎，你怎么没把他带回来啊？
2: 我没有把他带回来，我怕里面有漏洞，我把他放在十里外的一个破屋里面。
4: 安全嘛，不会被人发现啊。
5: 放心吧，我们已经派人看管了，我们以后还要从他身上套取更多的情报，所以绝对不会让他跑了的。
3: 哎，小丽媛有没有说什么？
2: 他供出了日本鬼子最大的存粮点凤阳村。
3: 太好了。哎，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2: 日本鬼子知道小丽媛失踪了，肯定有所防备，而小次郎他这个人，他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搞不好他现在已经把存粮点转移了，那我们就吃不到甜头了，所以我们要马上行动，摧毁他们的存粮点。
5: 好
3: 好。
6: 少佐，全城搜遍了没见人影，估计啊带出城了。哎呀，凶多吉少啊。
7: 小丽媛一定不会死的。
6: 也是，游击队啊不会贸然杀了他的。哎，少佐，这要是游击队对他严刑拷打，少尉盯不住了，把重要情报说了，少佐，游击队他们一直盯着咱们的粮食呢，万一少尉把这个粮食的存放地点给说了，那咱们怎么应对啊？
8: 召集人马，马上去凤阳村。
6: 凤阳村？
8: 对，
6: 去那鬼地方干嘛呀？
8: 我曾经和小丽媛有过一个假设，我们把凤阳村假设为一个假的存粮点，他现在被游击队抓住了，如果他够聪明的话，一定会把这个假地点给供出来。
6: 哟，少佐，这他好，我这就带人过去。走走走走走，老三。

奇怪，一鬼子都没有，不像是存粮的地方。来都来了，咱们打听一下吧。

0: 哎，老乡啊，老乡，搭把手，来，搭把手啊，
1: 谢谢。哎，慢点，慢点，哎，慢点，
0: 等心，老乡，哎，我们是外地过来的，跟你打听个人啊，有个姓赵的修鞋的一个老大爷，他们家住哪儿啊？
1: 修鞋姓赵的，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2: 老乡啊，我们这一路过来啊，遇到不少鬼子，咱们这村子里还算太平吧？
1: 还算太平吧？这不，东西都被抢光了，他们也不会来了。啊。
0: 哎，这我听说啊，咱们村里有个特别大的粮库，那儿粮食是不是特别多啊？
1: 粮库还有粮食，做梦啊！这里每家粮食早就鬼子抢走了，现在我们连吃的都没有了。
2: 老乡，我们可能是记错了
0: 啊。那行，那大爷，我们走了啊。啊啊，再见，
1: 谢谢你们啊。
0: 再见啊，
1: 慢走慢走啊。
2: 哎，馒头。我觉得不对劲儿啊，看来这个小丽媛是把咱们给骗了，妈的，想拖延时间，好等鬼子来转移粮食，
0: 看看再说。

0: 连长，连长，连长，
1: 凤阳村那边什么情况？
0: 我们整个凤阳村都查过了，凤阳村里一个鬼子都没有，只有几个村民。
2: 连长，我觉得有问题，因为我们进去以后啊，发现只有年轻力壮的人，没看到老人、小孩，连妇女都没看见。
0: 对，马头，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整个村子里没有老人和孩子，只有几个年轻人，他们会不会是二鬼子和伪军扮成的村民，为了吸引我们上钩啊？
2: 而且我们路过祠堂的时候，看见几个年轻人，我觉得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们，那粮食啊，肯定就藏在那儿。
0: 马头说的对，祠堂那么大，正好适合鬼子放粮食。难不成他真是一个粮仓？
3: 小鬼子为什么要把粮食放在凤阳村呢？肯定大有文章。
4: 没错，这些应该是给粮仓做的伪装。一旦我们有所行动的话，这些鬼子就可以就地反击。
3: 马头，
2: 哎，
3: 有问题的村民有多少？
2: 根本就不多，咱们动起手来肯定能占上便宜。
3: 那就好，不管鬼子打出什么如意算盘，就是虎穴龙潭也要闯一闯。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我和杨世奇带人去烧粮食。
2: 啊，好。
3: 翠翠，白虎，你们留在这里作为接应。
2: 好。
4: 好。
5: 少佐，我让一部分兄弟都化妆成村民，把村子围起来了。而且啊，到村子的三里路我都给他放了哨卡。放心吧，只要有个风吹草动，一定逃不过咱们的眼睛。
6: 不用，先不要着急，看看情况再说。
7: 报告少佐，刚才哨兵报告有两个外人进我村子。
5: 那人呢？
7: 已经走了。
5: 啊，看来这是来踩点儿的呀。
6: 看来小丽媛已经把情况透露给了他们。很好，这是一个天赐良机。黑狼，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

0: 我要等敌人全部都进来，将他们一网打尽。放心吧，围个水泄不通的，一只苍蝇它是飞不出去，也飞不进来。
1: 二龙，你看，那个凉亭里坐的两个人，你觉得他们是伪军还是百姓啊？如果是冒牌的，身上肯定有武器。保险起见，我们先把他们制服，确认身份以后再行动。
2: 连长，如果他们真是敌人的话，咱们的行动就暴露了。
1: 最好去查清楚一下。杨世奇，跟我去查一下。
3: 嗯。

0: 兄弟，打听一下，陈家村在哪里啊？
1: 哎呀，不是陈家村，是王家村。

起来了，走，接应他们。

0: 白狐。原来你没有死啊！
1: 你才死了，你最该死。
0: 好，既然你没死，那你注定就是属于我的。
1: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打死你！

0: 我们还要支援二龙，快走吧！给我打！
1: 带着一群人继续去追，
2: 嘿，走，
1: 嘿，其余的人跟我来。

0: 老大，老大，你没事吧？我们要不要继续追啊？
1: 都打成这屁样了，还追什么追啊？赶紧给我撤！
2: 啊，不是，撤，快！

0: 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

0: 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精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

0: 百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鱼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元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元，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元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元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元，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元15。

0: 馆，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 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3: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 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

0: 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一针一线藏陇东风韵，指尖彩线绣出黄土原上独有的民俗浪漫。
4: 我们的青阳香包它是祈福纳吉的，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里边。每一个小小的香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3: 剪刀流转，碎布拼贴，勾勒出代代相传乡村图景。
5: 简直作为一种非遗啊，
4: 对，
5: 我们要把这个手工技艺更好的传承下来，要扎根生活，接近群众，还要敢于创新。
3: 巧手传承千年文脉，袁绍非遗焕发鲜活生机。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0: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就好。你们在干什么？
1: 大王，修理船的木材用光了，我们正在伐木。
0: 哼，一群废物！等你们修好，王大元早跑了，都给我干活去。奇耻大辱，简直是奇耻大辱！
2: 大王息怒，事情还没有那么糟糕。王大渊虽然跑了，但我们还可以再把他抓回来。
0: 哼，刺桐号跑得连影都没了，上哪儿去抓？
2: 哎呀，大王不用费力去抓，等着他自投罗网就行。
0: 自投罗网？
2: 大王，王大渊他们此刻必定急着赶往真腊营救王子。只要我们封锁主要航道，设下埋伏，就可以将刺桐号俘获了。
0: 有道理。让那
3: 爸爸
0: 立即发射信号封锁航路，密切注意所有过往船只，抓捕刺桐号。
3: 是。
2: 大王，要确保我们称霸海上的计划万无一失，现在还要做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2: 立即派人到爪哇散布谣言，就说真腊囚禁了乌达玛王子。这样一来，爪哇就会出兵进攻真腊，只要战争一打起来，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0: 的烟花。
1: 哇，真漂亮！哎，今天是什么节日啊？
2: 今天没有什么节日，这是海盗封锁航路的信号。
0: 封锁航路？
2: 希古尔德一定是猜到了我们要去真腊国救王子，所以下令封锁航路。
1: 啊，这可怎么办啊？
2: 那我们只能改变航路了。这些年希古尔德一直让我为他绘制海图，这是我新发现的一条航路，可以绕过他的封锁，穿过爪哇海，在婆罗洲的东边有一条狭长的海峡，顺着海峡一直往北可以到达苏禄海，从苏禄海再向西北航行就可以到达真腊。
0: 婆罗洲，
1: 小琪，你又在查什么啊？
0: 我想验证一下，看船长说的对不对。哇，船长，你真了不起！你说的婆罗洲未来叫做加里曼丹岛，在加里曼丹岛东边确实有一条海峡叫旺加西海峡，顺着海峡一直北上就可以到达我国的南沙群岛，从那里往西北航行就可以到达真腊。
1: 哇，太棒了，船长，你可真是我们的活地图，有了你我们走到哪儿都不会迷路了。
2: 你们可别给我戴高帽子，大海深不可测，虽然方向路线没有错，但这条航路我还从来没有走过，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阿蛮，立刻调转船头，航向东南，前往爪哇海。是。
0: 为了避开海盗的封锁，

0: 我决定走新航路前往真腊。刺桐号一路向南，经过了万宁港、东冲古寺、贾里马达。哦，贾里马达就是未来的卡里马塔群岛。过了这里就是爪哇海，就进入爪哇国的国境了。
1: 本以为可以稍稍松口气了，没想到西古尔德这个大坏蛋很快又追来了。
2: 王大宇文，你往哪儿跑？你绝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3: 生满帆，全速前进。

0: 印度尼西亚，这里好玩的地方可多了，海滩、火山、热带雨林。
1: 最重要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阿喜，爪哇国盛产胡椒香料，象牙犀角，各种珍禽异兽更是应有尽有。正好，船空着，多进些货物运回去，一定能够满载而归的。
2: 不行，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
3: 西古
4: 尔德随时会追来，乌达玛王子现在还在危险之中，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赶往真腊。啊！哎，以后还有机会，等救了王子再回来吧。阿蛮，保持航向，继续向东航行。
3: 哦，是。等一等，船长，请你在这里停一下吧。我答应爷爷一定要找到苏麻离青，现在爪哇国就在眼前，我不想错过这么难得的机会。
2: 青儿。
1: 我们现在肩负使命，时间紧迫啊！
3: 我爷爷岁数大了，寻找苏麻离青是他一辈子的心愿。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就算找到苏麻离青，爷爷也不一定会见到了。船长，我求求你了。
2: 是啊，船长，
1: 你就答应青儿吧。
2: 是啊，这可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你就答应他吧。啊，哎，那好吧。
3: 谢谢您，船长，
4: 太棒了！
2: 不过我们不能停留太长时间，不管找没找到，我们都要继续起航。
3: 明白。

0: 德贝大叔，我跟他们一起上岸，顺便买一些东西补给，就由您留下来看守吧。
1: 一路上要小心呐。

0: 怎么回事？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奇怪，这里是爪哇国最繁华的港口之一，怎么变得这么冷清了呢？以前热闹的集市怎么都没了？
0: 啊，有人过来了！
2: 我是爪哇国力气最大、功劳最高、长得最俊、对国王最忠心的登巴大将军，你们是什么人？快快报上名来！
3: 登巴大将军，我们是中国来的商人，在下沈万才，他们是我的船员。
2: 除了两个小孩，其他人通通带走。
4: 慢着，既然不欢迎我们，我们走就是了，为什么要抓我们？
2: 国王有令，爪哇真腊大战在即，凡18岁以上男子，不论国内国外，通通征召入伍。
4: 爪哇和真腊要开战？
5: 怎么会这样啊？哇耶耶
2: 耶耶！真腊国扣押了乌达玛王子，这是爪哇的奇耻大辱，我们一定要和真腊决一死战。
1: 散布谣言，挑拨离间，这一定又是塔努想出来的奸计。
4: 登巴将军，万万不可！乌达玛王子虽然被抓，但是拉美公主一直在竭力保护他。
5: 对啊，
4: 而海盗为了独霸海上，巴不得真腊和爪哇开战，这样他们好坐收渔人之利。登巴将军，你千万不要中了他们的圈套啊！
2: 住口！哇呀呀呀！真腊国谎称和亲，骗走了我们的王子，现在要拿王子做人质要挟我们，你还敢为他们说话？你们一定是真腊国派来的奸细，给我拿下！
0: 等一等，你不能抓他们。这是乌达玛王子的臂环，见到他就如同见到王子陛下本人。登巴将军，我们不是真腊国的奸细，请带我们去见国王，我们有重要的情况要向他禀报。哇
2: 呀！大胆狂徒，我爪哇国王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吗？竟然伪造王子信物，招摇撞骗，今天我绝饶不了你们。
5: 哼，就你还当大将军呢，简直是头脑顽固，好坏不分。哇
2: 呀，你敢说我好坏不分，今天让你知道本将军的厉害。
4: 杀！小心，你们赶快回四通号。
6: 大渊，那这里就交给你了。我们走。
0: 船长，
4: 还愣着干什么？快走！
2: 哎呀呀呀！铁桶阵，一个也不许放走！
6: 我胡萝卜，快起锚，升帆，准备起航！哎呀，你赶快呀！爪哇和真腊要打仗了，要抓咱们当壮丁呢，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你怎么还不行动啊你？
7: 有埋伏，有埋伏！啊！
6: 你们
8: 我们在这里恭候多时了，来呀，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9: 是啊。
6: 哎，别过来。你们
7: 准备
6: 行，快走去告诉小琪他们，千万别回来，船已经被他们给霸占了。快去。
8: 看你们往哪儿跑，正好拿你当火靶子练练手。还挺机灵的，一起射，射中有赏。
10: 是是。
6: 不许伤害拉西，我跟你们拼了！
8: 给我射！
2: 本将军，抗拒抓捕，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进攻！
5: 现在怎么办？
0: 阿玛杜，快追黑妞角，让他的坐骑帮我们解围。怎么没有反应啊？
5: 黑牛角失灵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这头犀牛是聋子。
5: 啊，聋子！
2: 他们怎么知道本将军的坐骑聋了？那管他呢！你们吵够了没有？给我上！

0: 现在只能硬闯了，集中力量朝一个方向攻击，打开突破口。
1: 大渊，我来掩护你们，数三声，一起冲，一二三。

0: 小七，青儿，快跟上！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
1: 看呀，阿喜来了！
0: 阿喜，你怎么来了？
1: 不能回去了，不能回去了！
0: 出什么事了？
2: 军队人多势众，
0: 我们不能应聘。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1: 啊，什么办法？
0: 立即赶往爪哇王城，想办法面见国王。只有这样，才能解救万才叔他们，阻止两国战争啊！
1: 啊，可是船都被霸占了，我们怎么去爪哇王城啊？
0: 船没有了，那我们就走过去。

0: 报告大王，我查卡来了。
1: 尊敬的西古尔德大王，查卡前来拜见。
2: 查卡，好久不见了，看来你在爪哇国混得不错呀。嗯，
1: 托大王的福，我现在已经是登巴将军的队长了。
2: 嗯，干得不错。爪哇国现在怎么样？
1: 哎，禀报大王，哎，听了我散布的谣言，爪哇国现在举国皆兵，要和真腊决一死战呢。
2: 是吗？那个登巴将军没有怀疑你吧？
1: 他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一心只想和真腊开战，为多年前战死的父亲报仇，哪里还分得清真假呀？
3: 查卡，大功告成之前，我们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那个汪大渊和他的同伙，你抓到了没有？
1: 放心吧，塔努大人，他们现在正被爪哇全国通缉，登巴将军要抓他们祭旗呢。尊敬的大王，要不了多久，您称霸海上的计划就要实现了。

0: 就是因为我，你才受了伤的。
1: 哎，没关系，青儿，我没事儿。
0: 都怪我要找苏麻离清，要是当初听船长的不要靠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2: 放心吧，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条条大路通罗马，不走寻常路。
3: 小琪说的对，咱们走其他的路。啊！现在爪哇举国备战，即使我们不在这里被抓，也会在别的地方被截住的。
4: 大员，情况怎么样啊？
3: 关口都被封锁了，到处都贴满了通缉我们的告示，我们不能走主路前往王城了。
5: 啊！那我们怎么办啊？
3: 现在只能翻越火山了，不走寻常路。
2: 啊！翻越火山？

0: 是我，
1: 闪电雕。
2: 小七，一大早就吓人。
1: 谁吓你了？这是防毒面具。
2: 防毒面具？
1: 待会儿要翻越火山，戴上这个就不怕火山灰和有害气体了。
2: 这么难看，我才不戴呢。
3: 青儿，小琪，准备好了没有？咱们该出发了。
2: 船长，你们……
1: 反正我给你做了一个，

0: 求助的海鸟。
1: 嘿，嘿，你总算解开了。对我们海鸟来说，绳子可是个讨厌的东西。嗯，
2: 啊！嘎嘎嘎！
1: 你说什么？
2: 嘎嘎嘎！
1: 你想去这个地方？这就半张，谁能认得出来？
2: 嘎！
1: 什么？让我帮忙找另外半张？不行不行，再见！
2: 嘎！
1: 我说了不行，别缠着我了。
3: 咦，阿克，你的新朋友吗？叫什么？
4: 嘎嘎！好有趣的名字！你们在干嘛呀？
1: 他正缠着我，给他找另外半张画呢。
4: 哇哦，阿克在帮新朋友吗？
3: 阿克，你真棒！
1: 好吧，这对我阿克来说小菜一碟。
3: 小心啊！
1: 喂，你还好吧？
3: 秋千才做好，还没怎么玩呢。
1: 这没准是你们的绳子没绑紧，快重新绑吧。我们快走吧，换个地方。
0: 这样的叮咚不太好辨认，要找到另一半很不容易呢。
1: 谁说不是呢？
0: 不过你们都会飞，应该会好找一些。
5: 阿克热心，棒棒。
1: 嗨，小事而已。
4: 哎呀，我们的颜料都洒了。
1: 我觉得这个颜色也还可以嘛。快走，快走。这样太慢了，要不你去那边看看。让我先歇一会儿，跟着迷糊鬼在一起总跟着倒霉。
6: 阿克，
1: 怎么了？
4: 阿克真跟你说中了，
3: 那个秋千的绳子确实没绑结实，得重新绑。
0: 还有你们跳的颜色意外的好看。
5: 谢谢阿克，谢谢嘎嘎。
1: 其实我
4: 嘎嘎呢？你们找到另外半张叮咚了吗？
1: 哎，小心！不好了，危险！是绳子，快躲开！你别过来，别把你也缠住了。海鸟可得离绳子远点儿。
3: 阿克，我们来帮你，
6: 别着急，我们来了。
0: 哇，这就是嘎嘎要去的地方吗？
3: 真好看！
1: 原来是这个地方，我去过呢。所以我还是帮忙帮到底，亲自送他一趟吧。
3: 太好了，嘎嘎。
0: 热心的阿克，嘎嘎就拜托你了。
1: 没问题，热心帮忙的感觉也还不错了。
3: 我们快出发去下一个岛屿，阿克你可别掉队哦。
5: 掉队了，哭鼻子。
1: 才不会呢，我会追上你们的。再见了，伙伴们。
6: 再见。
0: 不 只是海鸟，对于很多海洋动物来说，绳类垃圾都是可怕的紧箍咒。尼龙绳、鱼线、塑料拉环，甚至口罩绳，如果可以让这些垃圾远离海滩，就是帮助海洋伙伴们提前清除了陷阱。

0: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2: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

0: 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立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从传统展会到智能盛会，
1: 科技它是融入到咱们整个展馆的角角落落，大家可以看出我们的科技元素拉得满满的。
0: 从指尖记忆到算力新区，
2: 那么今年呢，我们已经超过市里的八万批，成为全国增速最快、增量最大、智算占比最高、效纳最充分的数据中心集群。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蓝洽会不只是招商合作的平台，更是硬核实力较量的载体。今年逛展馆，人工智能无疑成为让人津津乐道的新宠。展馆里每一个跳动的数据，每一款炫酷的机器人，每一笔线上的协议，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甘肃正在用怎样的心意拥抱世界的目光。
0: 从过去摆展品谈合作的传统展会，到如今 AI 跑流程、机器人当主角的智能盛会，蓝洽会这波升级把甘肃开放的新智生产力底气直接摆到了客商眼前。
4: 兰州曾经以氢能等绿色新能源夯实产业根基，如今科技让这里焕然一新，

0: 无孔不入的智能保安，32个自由度的舞蹈演员 ，AI 超级讲解员，还有会搞科研的数据采集机器人。绿色基底叠加智能科技，兰州正以智能装备塑造新智生产力。
1: 科技它是融入到咱们整个展馆的角角落落，大家可以看出我们的科技元素，拉得满满的，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啊，我们的一些这个科创产品啊，就是在每一个角落，在每个地方都能看得见。
2: 在去年第31届蓝洽会上，兰州馆聚焦呈现兰州在先进制造、石油化工、生物医药以及牛肉拉面产业等领域的发展成果、战略机遇、支持政策等。突出产业是重头戏，而今年的兰州馆则是把科技感拉到了满格。
1: 这是我们本土培育的这个甘肃省人形这个机器人创新中心
3: 哦，
1: 这是一款讲解机器人。现在呢，我们可以，你可以试着跟他互动一下。
3: 好的，他什么都知道是吧？
1: 什么都知道，你可以随便问他。
3: 小天，
4: 你好呀。
3: 今年的兰洽会有什么特点？跟以往相比有什么变化呢？
4: 本届兰洽会首次引入场景招商系统，开展校友招商，全面升级数字招商平台，并上线甘肃投系统，这些创新都是以往没有的哦。
2: 缤纷多彩的兰洽会舞台是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一年来，兰州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全面调痛点，初步构建源头供给、中试验证、产业承接、金融支撑、人才保障全链条创新体系。
1: 这款电池呢，是我们这个实现了这个全产业链自主化关键突破。我们这个电池一旦使用，可以实现这个1000年，不用换电池。另外呢，它的这个适用的范围非常广，所以呢，这个电池啊，它现在目前可以广泛用于我们医疗这里面脑机接口，我们的这个深空探测器，我们的物联网，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极端的环境下全部可以使用。
2: 今年兰洽会展馆变身为第二招商现场，兰州馆内特设置场景发布和商务洽谈区，坚持展谈结合、展销结合，将展会的流量高效转化为合作的流量。
5: 那么我们总共呢是发布了176个场景项目清单，就是希望我们本届兰洽会期间的参会企业能够吸引到他们到我们兰州来投资兴业，然后赋能我们全市的这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如果说兰州的亮点在于制造的精密，那么酒泉则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立足新能源富集优势，酒泉市明确15期间以绿电加产业为主攻方向，锚定打造1000瓦级世界清洁能源股。这一目标在今年兰洽会的酒泉展馆有着生动的体现。
6: 因为酒泉新开区临海园区2026年被评定为省级临海园区，然后现在是要打力打造国家级临海园区，然后它2028年将打造成一个就是绿电直连型的临海园区，就是园区内的所有电基本上都是由咱们的这个风光等新能源和发电为主。
2: 航空航天板块同样是酒泉展馆今年最吸睛的展区。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摇篮，酒泉在此次展会上不仅展示了大力发展商业航天产业的宏伟愿景，还带来了航空航天实物模型。
7: 这次我们携带的我们的太空飞船的模型，那个大的太空舱能坐6到9人，我们计划以后是今年8月份在京海发射，我们货运飞船已经发射了好几个都成功了，所以说是这个对我们太空旅游的这个事业，我们也是做的比较投入比较大，研发力度比较大。
2: 酒泉的绿电点亮了全国的夜空，也托举起了航天高度，庆阳则用数字燃起了速度与激情。
0: 看到我手里的箱包，你一定会想到庆阳。去年这里摆满了箱包刺绣，而今年这里更多的是跳动的数字。一年间，庆阳的算力从6.6万匹猛增到16.8万匹，而数据的变化直接体现在了展馆上。
8: 智能机器人做的咖啡，
9: 这是一款双臂6轴的咖啡机器人，咖啡机器人算力来自于咱们庆阳的一个算力支持。
10: 我觉得就是更细一点，好像没有杂质。
2: 看似简单的机械动作，每一次手臂转动，每一次

0: 精准运算都需要强大的算力作为底层支撑。展馆里这台爆款咖啡机机器人的核心算力全部依托庆阳本地算力集群供给，让抽象的数字算力变成直观可感的科技体验，生动展现出庆阳数字产业的硬实力。而全程参与见证这场升级的，正是我们去年蓝洽会采访过的王鹏飞。
1: 我们庆阳是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之一，节点城市之一。目前为止，我们庆阳的算力规模已经达到6.6万匹。
0: 2025年，即便已经有6.6万匹算力作为产业底气，但庆阳数字经济的展示载体仍较为单薄。经过一整年持续攻坚，当地算力基础设施、数字企业集聚、场景化应用落地同步提速，才让今年展馆实现文化展品与科创场景主次互换的明显转变。
1: 那么今年呢，我们已经超过16.8万匹，成为全国增速最快、增量最大、智算占比最高、效纳最充分的数据中心集群。年底呢，我们将突破30万匹。中国算谷智慧庆阳正在向世界算谷资源之都迭代升级。
0: 算力底座持续夯实，为产业集聚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优质充沛的算力资源，完善的园区配套，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形成强大招商引力，源源不断吸引着各类数字科技企业落地扎根，集聚发展。与此同时，本土科创企业抓紧政策红利，持续拓展业务版图，延伸完善产业链条。
2: 我们澄迈科技呢，是2024年在蓝洽会上与庆阳签约的一家企业。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庆阳制造的信创电脑、台式机，还有相关的笔记本。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展示了我们澄迈科技教育机器人，它可以让孩子跟它互动。我们觉得在庆阳的营商环境非常好。
0: 优质的发展沃土不仅滋养着新兴数字产业蓬勃生长，更为传统实体企业转型赋能提质增效。一批落地庆阳的实体企业实现了快速建设、快速投产、快速增收的蜕变，用实打实的发展成绩印证着庆阳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和产业发展的强劲活力。
3: 我们呢，超新电缆呢，从建厂是2023年投产建厂，2024年一年的时间建好，2025年我们企业就年产值就达到了2亿以上。我们的目标呢是2026年，准备达到6亿。
0: 从算力规模的倍数跃升，到数字企业的扎堆集聚，从科创产业的拔节生长，到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庆阳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看得见、摸得着。一年时间，算力从6.6万匹跃升至16.8万匹的跨越式增长，绝非偶然，而是庆阳精准布局、久久为功、培育数字经济的必然结果。对于这组亮眼数据的成长密码，深耕一线的王鹏飞给出了答案。
1: 首先，在机制方面，我们一体化推进数字经济全员招商，目前累计对接数字经济企业超8100家，落地已经超670户。另一方面呢，我们在政策保障上，我们创新实施绿电聚合项目，园区电价呢降至0.398元每千瓦时，同时我们还设立了数字经济1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每年发放算力券，全方位支持数字经济企业到庆阳投资建设、兴业发展。
4: 从手艺到算力，从展品到场景，庆阳的蜕变恰是这座老区城市换道超车的缩影。左手守住文化根脉，右手抓住数字风口，而蓝洽会这方舞台正是它提速奔跑的见证。
0: 兰州精密灵动的机器人大脑，酒泉直冲云霄的太空梦想，庆阳奔腾涌动的算力心脏。本届蓝洽会的变化不仅是展品的更替，更是思路的蝶变。
5: 蓝洽会的每一次精彩亮相，都折射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凡进程。过去我们看资源，如今我们看算力；过去我们展产品，如今我们推场景。这种

0: 转变正是甘肃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换荡提速的坚定决心。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 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
8: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9: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0: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加速推进一批立长远、惠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进一步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0: 各地激发文旅融合新活力，让多元新业态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蓝洽会，科创活力成为蓝洽会鲜明亮点。
0: 各地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我省各地聚力攻坚，持续发力，一批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项目落地生根，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硬支撑。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我省首个千乡万村御风行动试点项目最后一台风机在瓜州县完成吊装。该项目总装机容量40兆瓦，建成投用后年均可输出清洁电能约1.2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超9万。

吨碳排放，生态环保效益显著。重庆县黄寨风电二期项目正高效推进，二期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50兆瓦，建成投运后，预计年上网发电量可

0: 华明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一期主体工程完工。作为武威市精细化工产业链重点项目，项目聚焦新能源材料与环保催化剂两大核心领域。
1: 项目整体建成后，预计年营收可达23.5亿元，实现利润2.5亿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200余个，并将有效带动上下游配套、物流及服务产业协同发展。
0: 在京昌经济开发区，京昌泰镍高端装备产业园项目一期建设进展顺利。该项目是京昌市2+4+N 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链的关键补链项目。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达3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
2: 有利于提高京昌市在高端钛材料方面的生产研发实力，为国内外航空、航天、化工等领域提供各类高品质钛及钛合金材料和装备制造产品。
0: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强则县域强。今年张掖市甘州区总投资3.6亿元的20个规模养殖厂区新改扩建重点项目全面铺开建设，覆盖肉牛养殖、现代化生猪养殖、绿色菜篮子、蛋禽生产保供等领域。
3: 这20个项目全部建成后，日即可新增存栏牛10万头、羊8万只、猪10万头、鸡30万只。这不仅是数字上的增长，更是生产方式的一次转型升级。
0: 民生项目提质惠民。今年兰州市将新建30个绿色公园项目纳入民生实事清单，补齐市民休闲健身配套短板。目前兰州市已建成5个公园游园，4个项目实现基本建成，16个项目加速在建，剩余5个项目正有序开展前期手续办理工作。
4: 让推窗建绿、出门入园的成为现实，让绿色福利真正触手可及。
0: 甘肃台报道。
5: 进入夏季，我省各地暑期旅游旺季也随之到来，各地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激发文旅融合新活力，让多元新业态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6: 在天水市甘谷古坡月季园，各色月季绽放，花香四溢，游客们享受着惬意的休闲时光。
7: 古坡云上有谷，游客明显增多啊！我们主要为游客提供露营装备和场地啊，同时做好环境卫生和安全保障工作。
6: 天水市深挖乡村生态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打造休闲游玩、田园康养等多元乡村文旅场景，补齐近郊休闲消费短板，走出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8: 我们依托北山生态景区自然资源和古坡民俗文化村文化优势，打造休闲娱乐、茶艺、特色乡土美食等，让大家亲近自然，放松身心。
6: 夏日的天柱县天堂镇山野青翠，风光旖旎，当地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和民族特色，扎实推进旅游配套设施升级改造，对辖区重点乡村旅游点位开展环境整治和服务优化，让广大游客可以尽享山水之美、民俗之韵。
9: 精心筹备迎客，营地换新厨卫设施，雅致帐篷搭配地道藏餐食材，与绝佳景致与贴心服务，诚邀游客沉浸式感受雪域独特风韵，共度休闲时光。
6: 张掖市在标准化酒店提升服务的同时，发挥特色民宿差异化、本土化、个性化优势，结合游客需求定制游玩路线，推荐特色美食，提供出行攻略，深受年轻群体的喜爱。当地坚持监管与服务双向发力，引导星级酒店、商务酒店、特色民宿错位发展、特色经营、规范运营，以高标准服务助力区域住宿行业整体水平提档升级。
10: 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力度，规范市场秩序，着力打造文化主题精品民宿，不断优化服务体验，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行。
6: 在康乐县，夜游热度不断攀升，暮色下胭脂湖畔优美的生态景致、丰富的夜游业态，成为群众休闲纳凉、游客打卡游玩的热门地。当地推动生态美景活化、文旅体验升级，持续激活县域夜间经济，让美丽风景真正变成美好生活。甘肃台报道。

0: 在第32届蓝洽会主会场甘肃国际会展中心，各类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智能化设备轮番展示，科创活力成为本届盛会一大鲜明亮点。
1: 走进展馆二楼甘肃特色优势产业展区，科技感扑面而来，多样化智能设备移步换景，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前沿科技的魅力。兰州馆里五大应用场景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覆盖讲解接待、文娱商演、商用清洁、安防巡检、数据采集领域，全方位展现人形机器人的落地应用成果。
2: 大家看这台数据采集机器人啊，它叫做小天儿，这会儿呢它正在进行物品的抓握训练，就是通过成千上万次的训练，不断的采集数据、评估数据，最终啊精准的掌握这项技能。同时数据呢也可以与其他的机器人进行共享，相当于他学会了，其他的机器人也就学会了。
3: 他可以去做商业的表演、跳舞、安防巡检，在我们的园区去做安全巡查啊。比如说我们在有一些粉尘污染、气体污染，或者是高危行业、人触及不到的一些复杂地形，他都可以去。
1: 来到酒泉馆，首次参展的甘肃大陆智源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神舟卫一巡检机器人、第五代安迪安防巡检机器人等五款机型，其中第五代安迪安防巡检机器人正是甘肃团队参与研发生产的代表性产品。
4: 第五代安防巡逻机器人，我们上面配备了就是说人脸识别功能和车牌识别功能、防滴漏功能、场景适应能力，可以做到6到8小时的一个续航，它能自动识别火源，自动给它智能灭火。
1: 视线转向庆阳，机器人头戴庆阳虎头帽，正随乐起舞，绘画机器人挥毫创作。所有智能化应用的背后，都离不开算力底座支撑。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总算力规模达16.8万匹，智算占比超99%。通过算电协同发展，实现从每千瓦时0.398元电力价值到约11元算力价值的跃升，为千行百业数字化升级提供坚实支撑。
5: 这个 AI 算力服务器最核心的技术是在这个显卡上面，有了这个显卡，它就能够去做训练和推理。我们的客户主要是一些互联网的头部企业，机器人的一些公司，他们在做智能化的这个计算的同时，他就需要要调用我这个东西来进行推理和训练。我们公司的话，大概在庆阳我们就有2.6万匹。
1: 从应用落地到基础支撑，从单点技术突破到产业链条培育，本届蓝洽会的科创展品正是甘肃各地差异化产业布局的生动缩影。科技创新正为甘肃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这场丝路经贸盛会增添了别样的现代气息与发展活力。甘肃台报道。7月10号，第32届蓝洽会科技招商及成果转化对接交流会在兰州举办。活动依托蓝洽会开放平台，搭建政产学研经用协同对接桥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打造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基地。与会专家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前沿技术产业化、区域科创布局等内容分享前沿思路。兰州、金昌、庆阳、兰州新区及江苏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代表依次开展科技招商推介，各地围绕特色产业科创平台、招商载体发布合作需求，打通跨区域科创合作渠道。
6: 我们镇江那边啊，特别我们经开区啊，主导产业有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跟我们甘肃啊很多高校这种优势学科非常的契合，也希望能引进更多的我们这边一些科技成果到我们江苏、到我们镇江进行一个落地转化。同时呢，我们也带了一些我们企业到我们这边来看一些好的项目、一些好的科研成果，我们也是很愿意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
7: 因为我们是医药企业，其实这些成果跟我们医药的上下游关联度很高，这就为我们后期的战略规划还有我们的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支持跟帮助。
1: 活动现场，省科技厅详细解读了甘肃省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还集中展示了2025年度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优质成果。成果覆盖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赛道，全方位展现了甘肃自主创新实力，为政企校企精准对接、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搭建了直观高效的交流平台。甘肃台报道。
8: 7月9号，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会见中信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文武一行，双方就深化央地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张小强说，中信集团与兰州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持续深化金融领域全方位合作，联动金融机构、经营主体、园区平台，健全产融对接长效机制，以金融活水赋能科技创新、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携手推动央地协同发展向更宽领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迈进，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张文武表示，中信集团将充分发挥金融全牌照、实业广覆盖的优势，积极融入兰州“十五五”发展布局，持续加大在兰投资力度，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兰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0: 当前我省进入主汛期，各地紧盯隐患排查、预警推送、河道清淤、应急演练等关键环节，综合施策，关口前移，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各地降雨形势复杂多变，防汛减灾进入攻坚关键期。兰州市七里河区统筹交通、环卫、水务等部门，对辖区滨河路段、城区路口、高速收费站、下穿通道、河道全域开展隐患排查，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9: 安排定点和巡逻的方式，在辖区主次干道、涵洞、桥梁等基础路段，采取24小时不间断巡逻，希望广大朋友们雨天行车道路湿滑，稳驾慢行。
1: 水系畅通是安全度汛的重要基础。宁夏州宁夏县聚焦河道清淤、沟渠疏通，全面清理河道淤积泥沙，打通排水堵点，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甘南合作全面开展城区清淤防内涝专项整治行动，组织干部群众对城区主次干道、排水管网、河道沟渠等重点部位进行集中清理疏通。
10: 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和应急保障，严格执行24小时信息报送，密切跟踪气象水文预警，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全力守护群众安全。
1: 以练促战，以备应汛。陇南成县开展防汛避险实战化演练，全面检验防汛应急响应机制和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定西明县抓实抓细各类监测预警，推动信息第一时间精准推送到户到人，防汛防灾知识家喻户晓，入脑入心。
11: 依托镇村微信群、大喇叭，实时推送气象预警，常态化开展雨前、雨中、雨后河道地质隐患点巡回排查，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通知、早转移，统筹推进应急应救援力量前置、物资储备等各项工作。
1: 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昨天8点到今天8点，张掖以东出现降水，兰州榆中县和宁夏积石山县共出现2站暴雨，兰州主城区、白银北部、甘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积石山周家，达52.1毫米。9号以来，白银北部、宁夏西部、甘南北部、陇南南部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文县范坝累计降水量最大，达183.1毫米。兰州、宁夏、甘南等市中共出现115站次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为宁夏本站45.9毫米。据了解，此轮强降水将于今天午后趋于结束，但陇中、甘南高原及陇南西部白天仍有降水，需继续做好防范应对。甘肃台报道。
8: 张家川县在发展特色产业过程中，以正确政绩观为干部校准干事坐标，用三抓三促破堵点、优服务、惠民生，推动红花牛全产业链提质增效。
2: 这些新鲜牛肉呢，即将运往全国各地，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它呢，就是张家川县的特色红花牛。早在2012年呢，张家川红花牛就拿下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但是没想到11年间呢，这样的品牌优势。

0: 势没能转化为市场优势。
1: 尤其是二三年，直接是不能。我把两万多元金牛卖到一万元。
2: 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这个成本太高，草料全部要从外地来采购。
3: 三抓三促抓执行促落实，张家川县围绕饲草种植、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全链条出台专项扶持政策。然而刚开始，好政策却没有让群众享受到好红利。
4: 就是有些人对这个政策加入政策呢不知晓，好多群众就反映感觉到政策呢这个不公平。这样之后呢，我们收到这些反映之后呢，及时的和畜牧局进行了对接。
5: 我们一个是加大咱们政策的宣传力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学习借鉴一些先进经验，在咱们手机上开发了咱们张家川红花牛的这个公众服务号，把它的信息和还有它的一些养殖情况进行一键申报，从县级层面督促咱们乡村两级去到农户家中进行一个验收查看。
3: 线上简化流程，一键申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线下镇村联动，全方位推动政策落地落细。
6: 通过这次这个走访入户以后，老百姓的知晓率会大大的提升的。你看，这些就是今年他们全部贴的。这是脱贫户、监测户，还有一般户。
3: 一系列实打实的整改举措，精准落地的惠民政策，彻底盘活了全县红花牛养殖产业。
7: 建土布木那个1000块钱一个。
1: 红花牛这个政策下的，咋能吃了？娃娃，老婆娃娃都有信心了，他要都支持我了。
8: 抓执行促落实，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执行是最关键的，也是最有难度的。我们成立张家川红花牛区域公用品牌工作机制，建立任务清单加责任清单加实现清单，由县级领导领办督办，示范带动各级党员干部主动把身子撑下去，把责任扛起来，以更大的力度，更强的举措，更实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3: 甘肃台报道。
9: 26岁的返乡创业青年杨拓深耕家乡6年，从一名普通高校毕业生成长为省级科创企业负责人，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返乡创业之路。
10: 早在大学期间，杨拓便接触创业学习，并依托校园资源搭建实践平台，埋下了创新创业的种子。2020年毕业后，杨拓毅然返乡，投身自媒体与电商创业。创业初期，受资金、技术地域等条件限制，发展受阻。在西河县人社局的主动帮扶下，他入驻西河县向阳创业孵化园，开启规范化创业之路。
11: 在人社部门的悉心指导下，全面了解了甘肃省创新创业扶持政策，成功获得了创业担保贴息贷款，参与各级人社部门主办的创业相关的活动，熟练掌握了企业成长过程中需要的各种政策。
10: 依托人社部门的政策扶持与孵化平台支撑，杨拓带领企业稳步升级，快速成长。目前企业已拥有8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业务从最初的自媒体、农特产品电商拓展为涵盖溯源监管、跨境电商等一站式创业赋能服务。企业年营收突破750万元，企业也成为西河县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累计吸纳13人就业，其中高校毕业生11人。
12: 我们公司是一个年轻化企业，全体人员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非常有活力有干劲。我们杨总也是90后，我们之间沟通非常的高效又自在。
10: 杨拓的成长成才是西河县助力青年返乡创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西河县人社局持续落实创业贷款、创业补贴、技能培训、一对一指导等惠民举措，依托省级孵化平台，全方位服务高校毕业生返乡创新创业，为青年逐梦家乡铺路搭桥。
13: 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需求，持续优化创业服务，落实扶持政策，搭建创业平台，全力支持大学生在家乡创业创新，提供全流程一对一的帮扶服务。
10: 甘肃台。

0: 海报道。
1: 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空管工程项目获评甘肃省二星级绿色建筑标志，成为新国标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实施以来甘肃省首个获此殊荣的项目，为西北地区民航基建绿色转型树立了标杆。
2: 7月12号，丝路弦音跃动黄河龙护台百名青少年音乐会在甘肃兰州隆重举行。本次龙护台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是甘肃省第一次举办的两岸音乐会，活动有效推动两岸青少年深度交流、情感交融，在潜移默化中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7月12号，全国政法院校立格联盟第15届高峰论坛在兰州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型政法学科集群建设、法治人才培养体系重构等问题，共同探讨新时代法学教育改革路径，共谋高素质法治人才培育新方案。近日，鄂甘携手楚茶飘香省级特色农产品推介会在兰州举行。推介活动紧扣大品牌、大企业、大市场发展思路，深化了湖北楚天好茶与甘肃甘味省级公用品牌跨界联动，为两地特色农产品打开更大市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0: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精彩报告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到甘味。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鲁元大帝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本轮降水过程趋于结束，从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张掖以东各地呢都出现了降雨。兰州、渝中、临夏、积石山两处站点降下了暴雨，全省一共1077个乡镇迎来了降水，其中暴雨站点两个，大雨是154个。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积石山的周家，雨量达到了52.1毫米。从整体来看，降雨覆盖的范围相比于昨天已经明显缩小。由于前期降雨强度大，土壤水分已经完全浸透，陇南、甘南以及南部山区滑坡泥石流的风险依然较高，请大家要远离山沟和河道，行经山区路段要减速慢行，随时关注天气，注意出行安全。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临夏、甘南两州以及兰州市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甘南西部、临夏南部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转阴，祁连山区有阵雨或小雨的天气。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16到32摄氏度。酒泉多云转阴，16到29度。嘉峪关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张掖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金昌多云转阵雨，17到30度。武威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白银多云转阴，18到29度。临夏阴转小雨，13到28度。甘南阴转小雨，10到23度。定西多云转阴，13到24度。陇南晴转阴，22到32度。天水多云，18到32度。平凉多云，16到28度。庆阳多云，17到29度。兰州新区多云，12到30度。甘肃矿区多云转阴，18到2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阴，15到28度。辉县晴转多云，19到31度。临潭阴转小雨，11到24度。康县多云，19到30度。两汤晴转多云，18到31度。兰州多云，16到3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

0: 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1: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2: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1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3: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4: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

0: 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值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3: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2: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5: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2: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6: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7: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9: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8: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10: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

0: 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1: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2: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1: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3: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1: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3: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1: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4: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1: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4: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1: 昨晚天津蓟州渔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三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5: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1: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6: 大巴车在这个你看8点钟一趟。嗯，
7: 我这回家真好。
8: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嗯，
5: 在王头
1: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9: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1: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10: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2: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1: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11: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1: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9: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1: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 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

0: 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1: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 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

0: 团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2: 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3: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

0: 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哎，叔叔，你怎么来了？
2: 或者是社会环境造成的，这些痛苦我们都应该默默接受。
3: 是啊，对于学校做出的决定是不能够朝令夕改的，处分也不可能在短时间

0: 今天下午许晴有没有来上课啊？没有，我还以为您让许晴的爸爸妈妈带她回家了。何老师，许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没事儿，你先打扫卫生吧。哎，对了，这事儿先别跟同学说啊。
1: 嗯。
2: 请。

0: 你们再好好想想，他还有可能去哪？我娃咋个下午就没去上学吗？我都不晓得。我就说那个处分真的是太重了，我娃心头受不了嘛。我跟你说啥你都不听，你说到哪儿去了？天都黑了嘛，万一出个啥事情？
1: 我去看一下，我去找一下刘倩吧，是不是哈？我去找一下刘倩，可能在刘倩家里嘛。我去看一下，好，我去问一下刘倩去。
2: 阿莲，你帮我想想，青青都有可能去什么地方？
1: 你再好好想一下嘛。我们青青可能到哪儿去啊？
2: 阿姨，我真不知道青青去哪儿了。哎呀，
1: 那我们青青除了你以外，还喜欢跟那些娃娃一块玩吗？哎，咋回那个？ 在舞厅门口帮他打架的那两个同学，他们从哪儿你晓不晓得？
2: 我真不知道，
1: 这可咋办了嘛？风那么大，那你先回嘛。要是我们亲戚来找你嘞，你就让他赶快回家。你说爸爸妈妈好着急，好不好？

0: 什么年代，人总得保持尊严吧？
1: 这地方怎么亏待你了？没有这个地方，没有这里的一切，我怎么可能活到今天？你又怎么可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

0: 我原来以为最理解我的就是你和妈妈，但是你让我很失望。你怎么能嫌弃这生你养你的地方啊？
1: 我没有嫌弃过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嫌弃过任何人。但是他没叫你弼马温，我受不了了。青青，青青，青青，你咋个到这儿来了吗？你咋个不跟爸爸妈妈说一声你就跑了？
0: 你下不就得慢慢好好担心你哦。
1: 我想一个人静，都来这儿了。青青啊，以后不干了，晓不晓得？妈妈把你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找不到你，我下的腿都软了，你晓不晓得啊？你晓不晓得？
0: 这不说怎么样吗？活不活吗？
2: 要不这样，我先带他去吃点东西吧。

0: 工作也不好，平时啊就晓得关心青青的词，穿，我们话也太少了，关心青青的学习也少，其他方面也少，班儿心都想的啥子我都不晓得。青青现在啊心里有了自卑感，看来我们以后仅从生活上的关心是不够的。
1: 那咋个办嘛？我这个心疼啊，现在跟刀割的一样。我青青还那么小，咋个要承受那么重的负担嘛？
0: 就是，青青啊，现在长大了，她有自己的思想。
2: 希望今天马鹏里的谈话能对他有所触动，但是他自己内心的纠结还得靠他自己慢慢去化解。啊，小新姐，
3: 哎，何老师，您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我爸原来带我来过这儿。
2: 何老师当年也来过这里呀？这个太阳神岩画对你父亲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是他的精神图腾，我们在这儿坐好吧？好。何老师，我能问你个问题吗？问吧。你原来是不是喜欢过我爸爸？对了，下周我们上作文课，是描写自己的父亲母亲的。我相信，经过这次的曲折，你对自己的亲人。 一定要比同龄的孩子有着更深刻的感受。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里，你父亲那代人呢，承载着太多的压力和责任。你父亲是个很优秀的人，
3: 我知道他是个很优秀的人。
2: 你还是不够了解你的父亲，他受过很多苦难，但是从来没有向苦难低过头。

0: 他帮助过很多人，那些人里面还包括一次次陷害过他的人。他的胸怀是那么的无私博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许清，你是他的女儿，你要成为像你父亲一样的人。 所以，人生的挫折呢，对于你来说，应该是动力，而不是阻力。我曾经以为，我再也不可能回到这里。那些挫折，把我的自信、自尊完完全全的给击碎了。那时候的我，明明感觉到更创伤。 我内心暗淡无比，但是今天我坐在这里，我内心非常的平静，是因为我把过去种种的遗憾、伤感，我全都放下了。
1: 何老师，您今天说的话我都明白了，我会努力从挫折中走出来的，您放心吧。不用谢我。 其实更多的还是靠他自己。许清还小，他还是个孩子。当别人戳他痛处、伤他自尊、攻击他的时候，他怎能不感到自卑、不难过呢？我们曾经不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吗？
2: 是啊，我们这一路也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1: 其实这么多年支撑我走下来的。 恰好是过去的那段生活，我内心尘封了的最美好的生活。从那以后，我的心就永远的停留在那段岁月里。是啊，你说的没错。当我们年华老去的时候，这些美好的回忆，都是岁月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是啊。 曾经多么美好的岁月！今天作文的命题呢，是要求大家通过对父亲、母亲的描写，来提高观察力和情感表达能力的。我这里有篇作文，是描写父亲的，写得很好。 我今天想把它当成范文，和同学们好好一起感受一下。许清同学，请你上来把这篇作文给大家朗读一下。

我的父亲。看着这个题目，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心里似乎有千言万语，但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我该怎么去描写我的爸爸呢？这的确是个问题。我经常会闭上眼睛，眼前会幻化出这样一幅场景：蓝蓝的天空，洁白的云彩，碧绿的草原，一个骑着大青马的身影从远处的地平线奔驰而来，马蹄踩在低低的云朵上，就像是驾着人的天马。骑在马背上的这个人穿着一身白色长衫，高大英俊，目光炯炯，像一个王子。他呼啸而来，把站在草原上的我一把捞起放在马背上。我闭上眼睛，感觉着骑在马背上不断起伏的美妙感觉。这个王子就是我的父亲。这个形象曾经让我那么的骄傲。我的爸爸曾经是贺兰山农牧场七队的一个牧马人，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在七队的那个家，那是一个破旧的、到处是裂缝的马棚而改造的。那里有一张土炕，有一张简陋的书桌，有一个做饭的。

0: 还有一口巨大的马槽。是的，可能在大家的眼里，那都不叫做家，但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那只马槽曾经就是我的摇篮，我在那里度过了我儿时最快乐的时光。但当我来到银川后，这一切都变了。我学会了和同学做比较，我开始变得自卑。我深深地为我出生在那里，为我有一个牧马人父亲而感到羞愧。其实我并不了解我的爸爸。后来，当从和爸爸同命运共患难的那些长辈们的口中，才一点点认识到了他是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人。从过去的艰苦岁月里，他并没有被磨难击垮，相反的，这些磨难让他变得更加坚强。他一步一步坚定地向着他心中的梦想前进。我相信通过他的努力，一定会画出他人生中最完美的彩虹。正是因为他有着强大的人生信念，他带着七队我的哥哥姐姐们努力复习参加高考，七队第一次有了大学生。他和七队的叔叔们一起外出搞副业，用汗水给队里挣来了10万块钱。从这些往事中，我一点一点地了解了自己的父亲。我的爸爸有一个梦，他自己生活过、放牧过的地方，七队、镇北铺和蓝山，这些地方都能出现在电影里。在他的执着和努力下，他的梦想终于快要实现了。我为我自己能有这样的一个爸爸而感到自豪，我也会像他一样，怀揣梦想，努力前进。我希望有一天，我的爸爸也能骄傲地对我说：“许清，我为有你这样一个女儿而感到自豪。”最后，我想对爸爸说一句：“爸爸，我爱你。”
1: 许清，刚那大马槽就是你说的摇篮。
2: 对，我小时候吧，经常把我放里边玩呢。
1: 嗯，真好。
2: 这原来有好几十匹马呢，现在就剩这么几匹了。这里每一匹都认识我，
1: 真的。
2: 嗯，
1: 真好。
2: 刘健，这红马跟我关系可好了呢。哎、
1: 是吗？我能摸摸它吗？
2: 摸吧。
3: 谢谢你为我们全家做的一切。
4: 不客气，青青也是我的学生嘛，这是我应该做的。
5: 青青这次能解开心结，真的是多亏了您了。
4: 我相信，只要他能够坦然地面对过去，他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你说话小声点，他都能听我说话。
2: 真的，
6: 真的。
7: 哎，嘿，
2: 妈，你干嘛呢？
7: 雨佳。我要骑马，就骑这个红马啊！
2: 那你骑试试，
6: 你看他让不让你骑，小心摔死你！
2: 爸，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拍电影啊？
5: 哎，这就过去，你去招呼一下同学们。
2: 好
8: 啊，走！哎，咱们去看拍电影啊！
9: 哎，走走走走，
2: 走！走，
7: 现在去啊？
4: 哦，我想去学校那边走走，要不你们先过去。
5: 好，
6: 好嘛好嘛、哎。
5: 走吧，同学们，在那边。
10: 告诉我八路在哪里，说了我就放了你们，要是不说的话。
2: 喂喂，咋这样？
11: 什么意思啊？
12: 我在啥呀？
13: 加油！加油！干什么呢你们？干什么呢？有什么可笑的？我们在拍电影，懂不懂？你们浪费了我多少胶片啊！哎，
10: 他说什么呢？
14: 你
15: 导演，
16: 哎呀，徐主任，你总算来了，
13: 帮帮忙吧。
16: 导演，出什么事儿了？
17: 特别简单的剧情，鬼子进村要抓八路，逼着他们交涉八路军，简单吗？
13: 我说了十几遍了，所有的人表演都不到位，走不到位，穿帮校长，没完没了的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拍了10多条了，
18: 我算是服了。
16: 哎，哎，你先别生气啊。
18: 让我跟他们说说，你先歇会儿。
16: 啊，剧本，
18: 怎么回事？
19: 老许，他们说我们演的不行，看他们也挺着急的。

0: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啥原因，这叫咋办呢？
1: 就是啊，就我们也没演过戏，对不对？你说刚才那个导演急。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是那样，
3: 你看
1: 我们也着急。
4: 桃子在，
1: 他刚才 说个什么词啊？
5: 叫啥情绪记忆？啥叫情绪记忆？
3: 行，来，乡亲们，听我说两句啊。咱们以前啊，搞运动的时候还记得吗？
4: 记得
1: 。
3: 你们还记得给我开批斗会的时候吗？
6: 记得。
3: 那个时候你们笑了吗？
7: 那就是正经运动，谁敢笑？
1: 对呀，
6: 不是吗？
3: 所以啊，现在小鬼子来村子里杀人放火，我们就更不能笑了。我们要像啊当年搞运动一样，严肃认真对待，不能左顾右盼的。当年搞运动什么样，现在拍戏就得那样，明白吗？
1: 明白。别笑，
8: 运动不行。
9: 哎，一会儿啊，我把大家的情绪调动一下，您随时准备开机，好吧？
1: 好了。哎，
3: 乡亲们，现在小鬼子来了。就在那儿，他们来村子里杀人放火，抢夺我们的粮食，杀害我们的同胞，今天又要让我们交出八路军战士，你们说咱们该怎么办？
10: 坚决不答应！
11: 对，坚决不答应！
12: 坚决不答应！
13: 告诉我，八路在哪里？
14: 我是八路。
15: 我也是八路，
16: 我们都是八路。
17: 我是八路。
18: 妈妈，真没想到爸爸会拍电影呢。
19: 哎，你看你爸爸说话的样子，好威风哦，感觉大家还都挺信服他的呢。
1: 是哎，你爸爸说话他们还是很听嘞。
12: 哎，许清，让你爸带上我呗，我也想拍电影。
3: 就是，让他教教我们，这太有意思了。
18: 没问题，以后大家都去拍电影。
4: 说啥？我们都是八路。
3: 过了。
6: 啥？这现在这样子？
16: 我这一趟回来呢，给大家带了一点小礼物。哦，礼物虽小，但是好贵的啦。结果是当下最流行的电极表，来，人手一块，来，都有，人手一块。
17: 皇上，这么贵的电子表，你是在广东捡到黄金了吧？哎
20: 呀，出手也够大方的，厂长，想够我们的，
16: 小一些的。
20: 哎，厂长，你眼睛是不是坏了？这大白天的戴上一副黑眼镜，
16: 怎么说话的呢？好土的啦！给你看一下，啊，这个是当下最流行的，这个牌子叫雷鹏，
17: 雷鹏没听说，
16: 叫蛤蟆机。你搞什么啊？土包机？
20: 那我们这不是蛤蟆，能不能戴戴试？
16: 你就是蛤蟆，你也戴不了。
20: 哎，长生。你究竟做啥生意啊？赚这么多钱？
21: 就是。
16: 对。实话跟你们讲啊，我这些年在广东那简直是太棒了。我可不是吹牛啊，广东那个地方遍地是黄金的啦。他们都是乡里乡亲的，那这些年呢，乡亲们对我长性也好照顾的啦。我保证，以后我带着你们一起发财。
20: 哎，长生，你可就带着我们一起干了。
16: 小一息的啦，都有了。
22: 乡亲们，电极表都拿上了吧？拿上就回家去啦。我跟长生有点事儿啊。
16: 走吧。
17: 谢谢长生。
16: 小一息了，
20: 我先回了。
16: 回见。再见。
23: 好，谢谢你，长生。
16: 好，走起了。白叔啊，
22: 东西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不过人呢，都跟着这个许灵君去拍电影去了，所以准备的不多。
16: 哎呀，这个拍电影能挣什么钱呢？哎，
22: 说人话，别跟我玩鸟语。
16: 这拍电影挣几个钱
22: 啊？就是嘛，你说，
16: 发财销路不错，您抓紧时间，赶紧给我提供货呀。
22: 哎，要不这样好不好？我跟着你去干。见识见识你那边到底是个啥样子
16: 啊！不，白叔，您呢留在这儿给我盯好了，等我在那边站住了脚，我肯定回来接你。
22: 你啥时候回来接我？再说弄发财呀，总不是个事儿啊。
16: 也是，发财是好啊，但这不是个长久之计，
22: 不是吗？
16: 咱真是得琢磨琢磨。弄点什么新鲜玩意儿出来啊？
22: 什么新鲜玩意儿？
16: 我最近呢，认识了几个大老板，跟这几个老板处的关系不错，他们对咱们这个地儿非常的感兴趣，啊，但是想要什么我暂时不能跟您说，啊，等我谈妥了再告诉您。
22: 怎么就不能跟我说？你跟我还见外是吧？这么多年。我待你有二心没有？
16: 不是白叔，你看你说这话，我怎么能不相信您呢？主要是这个事儿现在没有谈妥，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太多了。您等我把这个事儿搞清楚了，我一定告诉您。我只能先给您透露一点儿，这是一大买卖。
8: 邻居发表了。
10: 文明，不错呀，当作家了。
8: 你不也做了大明星了吗？
10: 我这没法跟你比，我这瞎玩呢。你这真本事，文明。
8: 文学小伙，你做演员啊，都是一样的。
10: 你看，你俩都是文化人，哎，咱七队这会儿又风光了。
11: 江大哥那是文化人，狗来可不算啊。
10: 我咋不算啊？我拍电影了，我还不算文化人啊？
11: 那你还文化人？
10: 我艺术家，
14: 真心为你高兴。啊，这篇小说发表意义重大。哎，待会儿我问问张导，看看他有没有兴趣，把这小说改编成电影。
8: 太好了，这个文学啊，可是电影的生命啊！哎，我当时啊，闻到这个油墨的味道的时候啊，我这个心突突突的都要掉出来啊！我这个从来就没有这么幸福过。
14: 今天小说发表，电影杀青，真是好事连连。晚上咱们好好聚聚。
10: 对。不醉不归啊！
8: 我也要破例喝他三杯。
21: 哎呦！
22: 哎，主任呢？尝尝这宁夏的羊肉，
23: 辛苦了。
24: 好吃，
25: 大英雄才辛苦呢。
26: 敬导演一杯。
27: 有了有了
23: 啊！好，老许，来，我也敬你。
26: 来，我陪一杯。
27: 来，多吃。
26: 哎，好好，我有。
23: 好，导演，
26: 来来。恭喜你啊，狗来！
23: 应该的，应该的。那你们忙，我就不打扰了。
26: 行，好，你快去。
27: 好，
26: 就在那边啊。导演，快坐坐坐。
28: 徐主任，这回啊，多亏了你，还多亏了咱们七队的乡亲们，要不然我们剧组怎么能拍得这么顺利啊？是吧？感谢，感谢。
26: 导演，您过奖了。我们通过这次啊参与全程拍摄，真是让我们受益匪浅。
28: 这里啊，看上去很荒凉，但是其实蕴藏着无限的价值。
26: 我也是这么想的，也正是因为荒凉才把剧组吸引来的，所以我敢说这荒凉它是有价的。
29: 哎，雪林君啊，别瞎说，荒凉有啥价呀？
28: 这是文化的价值。
29: 是啊。哎呦，那几个我这。
26: 张导演，通过这次拍摄呢，我也看出了我们存在的很多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基础设施不完善，还有我们服务人员呢不够专业，哎，反正方方面面的问题吧，我们都还有待提升。
28: 您要是把这些都解决了，那得多少剧组到七队来拍戏啊？我看呀，以后咱们七队的乡亲们就专门做这个了。哎，
26: 我一直也是在想这个问题，荒凉必须用文化来装点，但是没有一套完善的经营管理模式，那也是不够的。
28: 哎呀，徐主任，你可真有远见呀！你是想把这里头按照产业来经营？
26: 对，我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还不够成熟，我们还需要多多学习。
28: 你太谦虚了，我这次来啊特别开心，希望以后咱们能继续合作。哎呦，
26: 那太好了，还希望张导啊以后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8: 一定一定，那是必须的啊！
0: 来来来来，干干干！
1: 曾故事多，充满希望。
4: 妈，哦，你说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呀？这拍这电影怎么这么费劲啊？
2: 哎呀，是啊，两个都有了哈，快了吧？
4: 要不咱去看看吧？
2: 就晓得你是这么想的，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就想着耍。等你爸爸回来了，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看你的成绩。我上课去了啊。
4: 我知道了，妈妈再见。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4: 好。
2: 咋个刚出门就放东西了？
5: 请问这是许林军家吗？
2: 是。
7: 人的嘴是两片片，听我老婆偏一片。哎，我睡的是单片片，吃的是面片片。如今拍上了名片片，咱这片片有名片片。哎，牧马人不简单。土枪打的是洋子弹，咱尝了新鲜，见了世面，这可真是马头上长蕨。
9: 怎么讲？
7: 牛气冲天那么哎嗨哟，嘿嘿嘿，耶哟！
2: 到了，
13: 秀芝。
2: 哎，林军儿，公安要找你，非说要当面见你，我就带来了。
5: 请问你是许林军吗？
13: 我是。
5: 你父亲是不是在国外？
13: 我父亲？
5: 对。
13: 啊对，在美国。我们已经有30多年没联系了。
5: 宁夏侨办受中国侨联的委托，一位老华侨寻找失散多年的儿子。找的这个人就叫许灵君，咱们宁夏就你一个人叫这个名字的，我们来找你就是来核实一下是不是你的父亲。你父亲叫什么？
13: 叫徐景游。
5: 信息核实无误，这儿有一封信交给你，是从美国寄来的。
4: 这是不是爸爸？
15: 坐船了，现在恐怕船都开了。
19: 爸爸，你怎么不在？

0: 你说我爷爷到底长什么样啊？爸，问你话呢。
1: 啊？什么？
0: 我说我爷爷到底长什么样？
1: 啊，你爷爷？
2: 晴天，几点了还不睡觉？明天不上学了，快睡觉去。
3: 啊，

林菊儿，今天回家就一直不说话。是不是心头很乱呢？爸爸这些年一直都没得消息，我消

0: 你心头啊一直在纠结这个事情，现在爸爸突然出现了，你是不是很不适应？
1: 是啊，我都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忆他。如果真要跟他见了面，我甚至都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

0: 喂，你好。
1: 啊，是雪玲君主任吗？
0: 哎，我是，哪位？
1: 啊，你好，我这里是自治区侨办。刚才北京侨联来了电话，说跟您父亲通了电话，您父亲对于找到您非常高兴。
0: 哦，谢谢你们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1: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父子团聚，这可是大喜事啊。
0: 他还说了什么吗？
1: 啊，您父亲托我们转告您，他下周要来北京参加一个对外经贸部的重要会议。他希望您能够赶到北京与他见面。
0: 哦，那具体是哪天？
1: 具体日期现在还没有确定，但我们会提前通知您的，先做好准备。
0: 啊，谢谢啊。

0: 的亲亲就是好看，怎么拍都漂亮。
1: 谢谢姐姐。
2: 星星啊，星星啊，嘿，中午啊，别走啊，我煮面了，打卤面。
1: 好，姐姐，我这照片什么时候能出啊？我着急要，
0: 这么急呢？
2: 哎，星星，这小照片干嘛呀？这事儿着急忙慌的。
1: 保密。
2: 好，跟我保密是吧？行，这照片洗不出来啊。一个月洗不出来，停水停电了。
1: 孙叔，孙叔，我跟你说，
2: 嘿嘿，跟我说了就不停水停电了。
1: 真得替我保密。
2: 那肯定保密。
1: 我爸不是要去北京吗？然后想让他把这照片带给我爷爷当礼物。
2: 哎呦，这孩子多好啊，太孝顺了。你爷爷看这小照片啊，肯定心花怒放了。走走走，我吃面去，吃面去。
3: 邻居啊，历史在跟我们每个人开着玩笑啊！你看看，我当初回到祖国，你的父亲跑到美国，现在他又回来了，真是人生轮回啊！
4: 他这次回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我甚至都记不起他的样子了。
3: 人世间有很多阴差阳错，悲欢离合，到后来都是无奈，是我们对历史的无能为力啊。
4: 那您说我应该怎么办？
3: 这次我没有办法，这是你独特的人生体验，任何人都无法帮助你，只能靠你的内心去化解。邻居，自古以来与亲人见面都是幸福的，没想到在你看来却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我只能说勇敢面对。虽然这个词不应该用在见父亲身上，但就像你走过的一生一样，你要勇敢地面对。
4: 林老师，说实话，我现在还真没有勇气去接受他。
3: 林君啊，没有勇气也要去面对，这是你的命，是你一生最大的心结，也是你灵魂深处最大的撕扯。邻居啊，我能教你的全部都教给你了，这次要靠你自己跨过去啊。
5: 爸，你这干真好吃。
1: 拔丝不拔丝？嗯。哎
4: 呀，秋芝啊，别忙活了。
1: 这些天呢，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 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
5: 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35年的骨肉分离，饱含了太多的苦难与遗憾，他一声也没叫我爸爸，一声也没有。
6: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

0: 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小尖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
5: 妈妈，
4: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尖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尖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7: 晶晶，爸爸知道你受委屈了。
8: 我相信，只要他能够坦然地面对过去，他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我们还需要多多学习。
10: 你太谦虚了，我这次来啊特别开心，希望以后咱们能继续合作。
1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也是你灵魂深处最大的死者。邻居啊，我能教你的全部都教给你了，这次要靠你自己跨过去啊。
1: 你这干真好吃，
2: 拔丝不拔丝？
3: 哎呀，秀芝，别忙活了。
2: 这些天呢，

0: 快洗手了，马上就好了。好，我走喽。今天什么日子啊？怎么还喝酒啊？
1: 你的生日啊？
2: 我生日不是后天吗？
1: 小天是后天，明天你不是要坐火车去北京吗？今天呢，我给青青提前给你过生日，拜拜。
2: 哎呀，这是青青做的。嗯，我亲手做的，这里有两个荷包蛋，快吃。来，
3: 青青，你也吃一个啊。不要，你吃，你给你的。
2: 快吃，
1: 你吃啊，就跟爸爸吃一样啊。
2: 还是挺守信的。嗯。
1: 哎，妈妈，
2: 哦，
1: 爷爷这次回来是干嘛呀？
2: 爸爸的爸爸来还能干啥子？肯定是找我儿子哦。爸爸，那美国是什么样的？爷爷回来是讲中文还是讲英文呀？
4: 我哪里晓得？我也没有见过爷爷。那爷爷是不是很有钱？会不会嫌弃咱们呀？
5: 快吃哦！
6: 许先生来过北京吗？
5: 我大学是在北京上的，改革开放之后来过两次。 关于您和许先生的事儿，我知道的不多，略有耳闻。30年的父子分离，确实是人生的一场悲剧。这个不是我能够选择的。不过现在能见面，总是一件大好事儿啊。
4: 董事长一直非常惦记您，大陆刚一改革开放，他就委托我打听您的消息。 刚得知您的下落，他就迫不及待地要来见你。
5: 他身体好吗？
4: 哦，他身体挺好的，他经常运动，精神状态也不错，就是头发已经全白了。

请，这边请。许先生，请进吧。您稍等，我去请董事长。

0: 明确，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老来得子，人生自信。在佛经古稀之年，能与自己的儿子重逢，此生无憾啊。35年的骨肉分离，包含了太多的苦难与遗憾。就以兰花为证，白发为凭，让我们重新开始，再续父子情吧。
1: 是，
0: 定居吗？

终于再见面了，都35年了。

这手变得好粗，这手枯了。 走几步路，我看看。好，太好了！我老在梦里梦见你变那个婆子。来，咱们别在了，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你把你这几十年怎么过的，跟爸爸说。我还真不知道从何说起。没关系，你慢慢说，一件件的说，我都愿意听。

0: 事长，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喝点酒庆祝一下久别后的团聚。
1: 对对对，来，这酒给你。
2: 在美国啊，过生日是要点蜡烛吃蛋糕。
1: 哇，祝你生日快乐。

0: 在美国赚到了第一桶金，当时正是你20岁的生日，我就想到要送你一个礼物，可惜你不在身边，我连送给你礼物的机会都没有。这个生日啊，为你晚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希望你快乐啊。
1: 董事长，还是先切蛋糕吧。
0: 哎，对对，来，酒杯给我。

35年了，我终于再次见到了父亲。我原本以为自己会一直怨恨他，可是当我看到满头白发的他，我却怨恨不起来了。没有见到他之前，我有各种想法。他站在我面前，不停地询问我，就好像一缕空气。 虽然面容是清晰的，但却那么陌生，那么遥远。

0: 董事长，吃完晚饭之后您就一直没有说话，是不是觉得今天的见面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1: 今天整整一天也看到了他，他一声也没叫我爸爸，一声也没有。35年的时间就像一堵无形的墙阻隔着我们了。当然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由我而起，我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可是我好想跟他亲近啊，我好想把这堵无形的墙给推倒啊。
0: 虽然他没有叫你爸爸，可是他也没有拒绝你啊，我觉得这其实是个很好的开始。
1: 我看得出来他是在压抑着他的感情。
2: 秀芝，你知道吗，父亲的身份超出了我的想象，也许青青说的对，我们配不上这个父亲。你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在他眼里可能一文不值，我一直在犹豫该不该拿出来给他。

0: 喂，
1: 林军啊，我睡不着，要不要到我房里来聊聊？
0: 进来吧。来，咱们喝两杯。

0: 邻居吗？你小时候的样子一直在我脑海里出现。你百岁的时候，你爷爷为你办了汤饼宴，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你躺在我怀里，安静地躺着，这一切的事情好像是昨天才发生过一样。离开大龙以后，心里觉得极度的不安。听说这里搞阶级斗争很厉害，我曾经有一度以为你已经不在了。我想你肯定吃了不少的苦头。
1: 如果仅仅是吃苦，那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奢侈。我想着是怎么能够活下去。我现在不想提起这些了，都过去了。
0: 我相信这些往事就心如刀割。解放前我听说资本家没有什么好下场，为了保命，我自私的把你们扔下来了，实在是有悖天良啊。可现在老了，更加自责，也更加想念亲人。我在这来只有一个目的，我要赎罪，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我一定紧紧地把你带在身边。可是生活没有假如，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开始。
1: 重新开始，
0: 你还怨恨我吗？
1: 不，完全没有。我以为我会怨恨你，但是当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知道我没有恨，但是也谈不上爱。
0: 当时想，我们这次见面只有两种情况，要不就是你忘记过去，原谅了我，咱们父子相认；要不就是你向我倾诉苦难，追罚我的责任。可是你只是沉默。那咱们谈谈你的家庭吧。我那媳妇怎么样？
1: 她跟我一样都是苦命人，但是两个苦命的人在一起反而会特别幸福。没有秀芝，我无法挨过那些苦难。
2: 在美国。

哇，也成立了新的家庭。这有张照片，这照片里面是你两个弟弟，他叫 Ben， 他叫 Roger。他们也很遗憾啊，我们父子多年的分离，希望能够早天看到你。那这张照片就送给你吧，希望你们早日见面啊。 我也带了一些照片给你，嗯，很好啊。哎，我希望看过这些照片之后，能够多多的了解你。谢谢你带我出来，走着走着，我就有种想要落叶归根的感觉。啊，我走遍了全世界。 最思念的还是祖国。你以后可以经常回来看看。其实啊，我这次回来，不光是想要看你，我也希望能够带你去美国。去美国？哎，我想要让你继承我的事业。你是许家的长房长孙，我们的家族事业。 本来就应该由你来继承的，而且你经过这么多年的艰苦，都没把你压垮。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啊！你跟我到美国去。

0: 到甘味。
1: 我会好好的教你做生意。再说啊，我也想补偿你。
2: 我没想过要去美国。

0: 我真没想到，他居然不同意了。您是不是有些太心急了？我是太急了，我急着想要弥补对他的亏欠。是，我或许是太主观了。其实许先生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他还没有心理准备，怎么会答应您呢？
1: 我们彼此实在是太不够了解了。许先生还不知道您的企业是做什么的呢。嗯，明天我会好好跟他谈一谈。我看得出来，他身上有一股力量。具体的东西啊，我可以慢慢的教他。也不晓得你爸爸和你爷爷他的咋个样了，妈妈。
2: 你说爸爸会不会恨爷爷呀？
3: 你咋个会问这个问题？
4: 如果当年爷爷要不扔下他，他的命运没准就不这样了。
5: 当初啊，肯定还是有原因的，只是我们不晓得罢了。再说了，
2: 爷爷当初要是把爸爸带走了，哪个有你呀？
3: 我真想知道爷爷是什么样的。
4: 哎呀，这些菜。
5: 都是秀芝亲手做的，
4: 对，都是秀芝亲手做的。我这次来，特意让我给您带过来，给您尝尝，也不知道您喜不喜欢吃。
5: 秀芝是哪人呢？
4: 是四川人。
5: 四川女人好啊，肯吃苦又能持家。
4: 您尝尝吧。
6: 太好。
4: 嗯，好吃啊，够辣，够味儿。嗯，您喜欢就好。我还以为您吃不惯这个味道。
5: 嗯，好吃啊。
4: 啊，看得出来，你这媳妇儿是个贤惠的女人，真好福气啊。
6: 秀芝和孩子是我最大的财富。
5: 知道你有个幸福的家庭，我心里安慰许多。啊，对了，你在美国的两个弟弟也要我带个礼物给你。哎，这里头啊有两盘磁带，一盘是 Beatles 的专辑，一盘是你弟弟在美国乐队的录音，他们啊非要我带给你听听。
1: 妈妈，嗯，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啥子问题？爷爷这次为什么回来呀？来看你爸爸吧。那爷爷那么有钱，他到底有多少钱呀？这个我还真的不晓得。你咋个想起问这个问题了？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吗？别个的钱就是别个的钱。 不管他是别人也好，爷爷也好，将来我们都不能惦记，不能想，更不能要啊！嗯，以后等你长大了，也要记得，无论啥的时候，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赚钱，那花起心头才踏实。嗯，
2: 那你说爷爷这次会不会把爸爸带走啊？
5: 家人，这是秀芝，青青太好了，哎，秀芝贤惠又端庄，青青乖巧又漂亮，你也蛮帅的嘛，啊，这是青青特意让我带给你的，啊，哎呀，像你呀，也像我，一看就是咱们徐家的人呐，啊，哎，我一定要好好收起来啊，哎。
4: 这张照片，我虽然不太懂得摄影，不过看起来好像弯弯扭扭的，缺少点美感啊。
5: 这张照片，当时是我拍的第一张照片，技术不太好。哎，这个老头是谁啊？他拿的是什么乐器啊？
0: 他叫郭撇子，那个乐器叫三弦。
5: 啊，撇子是什么意思啊？
0: 啊，他是我们七队德高望重的车把式。
5: 嗯，
0: 人幽默风趣，会唱宁夏坐唱，也爱开玩笑，在宁夏方言管这种人叫撇子。
5: 那坐唱又是什么？
0: 啊，坐唱就是宁夏当地的地方小曲。简单来说，就好比是美国的说唱。
5: 嗯，太有意思了。哎，这不是你吗？你在演戏啊？
0: 这不是在演戏，这是我在挨批斗。也不知道是谁帮我拍的这张照片。
5: 也受了不少苦啊。
0: 我给您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吧。您看，这是孙建立，这个是江文明，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跟我一起经历过生死，可以说是我的患难知己。
5: 你很幸运有这么多好朋友，换作是我，我可不一定挺得过来啊。
0: 这些照片就是我的全部记忆。
2: 喂
0: 喂，秀芝吗？
2: 林青啊，
0: 这么晚了没打扰你休息吧？
2: 打扰啥子，我还没得睡嘞。咋过了吗？
0: 没什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 好吗？你和爸爸他那咋个样了？

0: 你咋个想的嘛，林俊儿？不管你做出啥子决定，我都支持你。
1: 谢谢你，秋儿。有你在，我心安。
0: 早点睡哦。

0: 真是不可思议。他跟我说他要搞文化拍电影，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1: 许先生是电影投资家，我居然没有看出来。
0: 你也知道，在美国拍电影是要投下大笔资金的，那是电影制片人去做的事情。
1: 这个我知道，在美国投拍电影的一般都是非常有地位的人。
0: 所以啊，我就想不明白了，他一个牧马人他要拍电影，我认为他根本就不了解美国，也不了解国际商业是怎么运作的。这些年呢，他就靠着一个梦想在支撑着他自己。不行啊，不行，我一定要让他回心转意。
2: 妈妈
3: 啊，
2: 你说爸爸会不会和爷爷长得很像呢？
3: 我不晓得呀，我又没见过你爷爷。
2: 妈妈，
3: 嗯，
2: 那你说爷爷看见我们家之后，会不会觉得很寒酸呢？
3: 你啷个会这么想嘛？啥子寒酸不寒酸？我们屋头每个家具、每个物件，都是你爸爸辛辛苦苦挣钱换来的。只要我们住得舒心、安逸就好了。可不敢在乎别个咋个想咋个看。
2: 嗯，
3: 更何况那是你爷爷。
0: 好啊，我本来就想去啊，我想去看看你当年生存的环境，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能够看到孙女和儿媳妇。
4: 晴晴，你和你父亲的见面这么具有戏剧化，这么波澜起伏，这在电影情节当中都很难编出来。
5: 对于我来说，真像是一场灵与肉的撕扯。对了，黄老师，白玉呢还得麻烦您多多帮帮他。
4: 这你放心，白玉这个孩子很有想法，艺术感觉也不错，相信他将来能成为啊中国电影事业的中流砥柱。
5: 您多费心了。
4: 哎，晴晴，你真的不想去美国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电影产业的？
5: 不瞒您说，黄老师，我真的想去看看，但是我的梦想在这里，我必须要亲自实现它。
4: 好，有志气。
2: 妈妈，今天伙食好丰盛啊。
3: 香不香？
2: 香。
3: 今天你可是沾了爸爸和爷爷的光喽。
6: 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快了吧。
2: 哎，妈
3: 啊，
2: 那我见着他们该说什么呀？
3: 该说啥子说啥子，别忘了叫人了。
2: 嗯。

0: 这是爸爸，哎，静静，叫爷爷，
1: 快叫爷爷。
0: 好乖啊，秀芝，青青，我看过你们的照片，我做梦都梦到你们了，现在终于见到了。爸爸，路上辛苦了吧？快去给爷爷倒茶，快进来坐嘛。
2: 这边，来来来，
0: 累了吧？坐这儿。啊，我坐那儿吧。啊，
2: 坐嘛。辛苦了，
1: 爷爷，您喝茶。
2: 青青奉了茶，爷爷一定要喝呢。<笑>
0: 爸爸，你坸，我去端菜啊。
2: 哎，好好好。邻居啊，把礼物拿过来吧。
0: 青青啊，这是爷爷送给你的礼物，看你喜不喜欢呢？喜欢，爷爷，这爷爷真好看，谢谢爷爷。
2: 不客气。
0: 妈，你看这爷爷给我的娃娃，好漂亮哦！谢谢爷爷，妹弟。
2: 秀芝啊，
0: 哦，
2: 过来一下，这是我送你的围巾。
0: 哎呦，谢谢爸爸。
2: 我在北京啊，吃了你做的小菜。
0: 真是好吃呢！我看啊，只有这个景德镇的瓷器，配得上你的手艺呢。哎呦，你那么远的来了，咋个还买这么贵的礼物嘞？真是不好意思啊！
2: 第一次见面，当然要送礼物啊，是吧？
0: 谢谢爸爸。
2: 不客气。
0: 那你坐嘛，我们吃饭好不好？
2: 好，好，好。
3: 爸爸，你走过很多的地方，喝过很多的酒，今天呢，尝一下我们银川的白酒，好不好嘛？
4: 嗯，好，好，好，喝酒就是讲情谊，有情谊，喝白水也开心啊。<笑>
0: 有的，有的。
3: 哎呦，
4: 哎呦，
3: 你哎呦什么呀？
4: 别撒了，你没看我在忙呢，也不知道过来帮忙。
3: 不，我有事儿，我脑子里边我沉思呢。
4: 沉思什么呀？
3: 不，出了大事了，许玲俊他爸爸，那外国爹要。
4: 人家爹回来了，你激动什么呀？
3: 我能不激动吗？我孙建立，我小时候我就孤儿，我没爹吧，我们哥俩同病相怜呐。
4: 我可从来没见你这么激动过。哎，我说你是不是想让人家做干爹呀？
5: 反正你们俩都做生意的，这想哪儿去了？人家是美国大资本家，我谁呀？我孙建立个体。哎，我琢磨着哈，能不能够好好的把人招待招待。欢迎您到家里来做客，我代表秀芝、青青，我们一家人敬你一杯。
2: 哎，好，来喝一杯。
0: 秀芝啊，
2: 邻军已经跟你说过过去的事情了，都是我不对啊，我没好好的照顾你们啊。
0: 爸爸，不要这么说嘛，我们是晚辈，我们应该照顾你才对嘛。
2: 哎，爸爸，美国那么远，你咋个一个人来了嘛？我有个女秘书，她照顾我日常生活起居啊。
0: 哦，那我就放心了，爸爸。哎，我嘞不大会喝酒，但是今天是我们全家团圆的日子，这杯酒嘞我敬你，敬你老人家。<笑>
2: 哎呀，谢谢你，谢谢你。
0: 爷爷，
2: 嗯，
0: 这么多年了，您怎么才来呀？
2: 爷爷早就想来了，可是啊，爷爷最近才打听到你爸爸的下落。 因此，好不容易才见到你们母女啊。那
0: 你以后会常来吗？
2: 我当然想常来啊，可是爷爷现在年纪大了，应该是你们常来美国啊。
0: 那我去美国看您。
2: 好好好，秀芝啊，
0: 哎，
2: 我这次来就是希望邻居能够到美国去。
0: 如果他一旦拿到了美国身份，那你们两个也可以到美国了，到时候不就是咱们家全家都团圆了吗？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
1: 我要跟爷爷去美国。
2: 青青，
0: 爷爷啊，一定要带你去美国的。
3: 四才，
0: 哎呀，谢谢你，谢谢你。
4: 我琢磨着哈，就这个外国人吧，他不是都吃西餐吗？是吧？那银川也没有西餐啊，你这着急这。
3: 哎，你可别忘了，许大哥他爸爸是华人，在国外生活了那么多。

0: 多年，肯定做梦都想吃中餐。要我说呀，咱们就请他吃手抓羊肉。
1: 就是他了。
2: 林姐儿，这个泡菜坛子真的是太好看了，我都舍不得用。哎呀，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要个泡菜坛子，没想到到了北京你还记得。今年你想吃啥，我给你泡。林姐儿。

0: 你咋个闷闷不乐的嘞？今天爸爸到咱们家，你可是从头到尾都没叫过爸爸哦。
1: 我叫不出来。
0: 咋个叫不出来呢？30多年没见了。
1: 我原本以为我见到他我会。我也不知道。他在我眼里就像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0: 我晓得。但是这一次毕竟是爸爸专门从美国千辛万苦才找到我们的呀。你多想一点美好的事情嘛。
1: 我也想这么做。但是当我面对他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以前那些事。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子，把我这些旧的伤口又揭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0: 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 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都活下来了，
7: 不说这些了，到家了，到家里看看也转转啊。
8: 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你居然肯叫我爸爸。
3: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你们看，那不是原来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吗？
1: 听说刘主任留在苏区了。
2: 1935年3月4日，刘伯坚率部突围作战时，遭遇数倍于己的敌人队伍，他奋勇作战，为掩护战友撤退，不幸中弹被捕。在监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敌人为了炫耀战果，羞辱刘伯坚，并瓦解其斗志，给身负重伤的他戴上沉重的手铐脚镣，游行示众。没想到，刘伯坚昂首挺胸，一边蹒跚前行，一边向街道两旁围观群众微笑点头。回到监狱后，刘伯坚心中豪气翻腾，诗情激荡，写下了著名的五言诗《待料行》。
3: 待料，长街行，蹒跚复蹒跚，世人争瞩目，我心无愧坐。待料长街行，料声何铿锵，世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0: 长机行，志气欲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1: 诗句通过对比反复的修辞手法，见写革命者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和高尚情怀。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在江西大禹英勇就义。就义前，他先后给亲属写了绝命词和家书遗嘱。
0: 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猪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都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我葬在大禹煤棺附近。12时快到了，就要上沙场，不能再歇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1: 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面对亲人儿女，刘伯坚情深意重，依依惜别。为了革命事业，刘伯坚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但他没想到的是，在他写给妻子遗嘱之前，妻子王淑振已在宁西游击区光荣牺牲，永远读不到他的最后嘱托了。1938年，毛泽东主席在为刘伯坚碑文题词时赞誉：“刘伯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如今在刘伯坚的家乡四川省平昌县佛头山腰，坐落着刘伯坚烈士纪念碑，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8个鎏金大字，在青山绿水间映照日月，熠熠生辉。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纵横路网串珠成列，解锁河西走廊张掖的时代蝶变。
1: 从以前的几千到现在几万、几十万的游客过来旅游，自驾游的车辆都是直达景点。
0: 一场由交通赋能的全域升级，让千年甘州绽放思路，崭新活力。
2: 张掖是我感觉关青大环线最好的一个点了。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3、2、1，
0: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欢迎收看。静卧胭脂山路的公路，默默见证着张掖丝路千年的兴衰流转。身居河西走廊腹地，张掖自古便是丝路咽喉，商旅通衢。随大业五年，隋炀帝登临胭脂山，举办胭脂山万国博览会，列国互通商贸，互融文明，为这片土地深深镌刻下开放通达的精神底色。千年光阴更迭，古道驼铃悄然消散，现代公路路网纵横铺展。今日让我们沿着张掖全域通途慢行，一同解锁丝路古道焕然一新的时代蝶变。沿着通畅的公路，我们张掖自驾之旅正式开启。作为甘青大环线的核心中转地，张掖把山水古迹村落全都藏在了公路沿线，尤其是山丹这片土地。胭脂山、山丹军马场、翰林长城、峡口古城景点众多，随着一条条旅游专线、景观公路、乡村道路升级通车，所有景点串联呈现，自驾沿途随手一拍都是美景，真正实现了车行紧随，一路畅游。
1: 谢谢。你看，在我们脚下这一条路是我们的 S35 线八草台至胭脂山公路，前面这一条路是我们的 S590 山丹至马场二厂公路，主要通往山丹马场的。山丹马场是我们山丹县一个重要的旅游品牌，沿线串联了好多乡镇。近几年我们修了 S301 马场四厂到三厂公路，还有山丹马场高铁站建成之后，外来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从以前的几千到现在几万、几十万的游客过来旅游，自驾游的车辆都是直达景点，
4: 可以说是道路的贯通串联起了我们全域的风光，而且我们的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产业也越来越兴旺了。
1: 对对对，再就我们现在整个甘青大环线其实这个590和35也重要的一个公路节点。
0: S315、S590两条景观干线补齐了甘青大环线张掖北段的交通短板，再加上 G30 连霍高速、G0611张扁高速、312国道三条主干道路互联互通，张掖彻底形成了外通省外、内连城乡的交通大框架。目前张掖市公路总里程突破14000公里，高速拉通远方客源，景路串起全域景区，村路盘活乡村资源，三级路网层层联动，让我们的旅途全程畅通，也稳稳撑起了张掖文旅发展、百姓增收的底气。高速大动脉连通山河文脉，乡村微循环守护万家民生。张掖深耕四好农村路建设，织密了城乡融合路网，创新推进客货游一体化服务，彻底打通了乡村发展壁垒，让曾经闭塞的深山村落实现路通、货通、业兴的全方位蜕变。
5: 以前最初入兰州，这里供的菜还有自吃大饭，只能靠我们小车个人运输，路上颠簸的损耗也大，没家也急。鲁南州本地的游客就进不来，乡村资源盘活不起来。现在樱花路全部通到天津地图，车也畅通了，物流也方便。现在农产品我们当日摘下来，当日就能卖掉。我们靠畅通的路网，组成了真正的致富路和幸福路。
0: 走在张掖的田间地头，我们直观感受到了农村公路带来的民生巨变。如今硬化路网直通田间，民乐紫皮大蒜、高原蔬菜行鲜送达，客货游服务让乡村好物走出大山，远销各地。路网通畅了，乡村

0: 人气也旺了，田园采摘、乡村民宿、民俗体验悄然走红，小乡村变身网红打卡地。旅途当中，我们还能顺路打卡张掖臊面、牛肉小贩、炒泡、湖泊等地道张掖美食，一路赏美景，一路品烟火，让我们的旅行变得有景有味有温度。完善的立体交通不仅盘活了传统山水景区，更孵化出热门的低空经济，让张掖旅游从单一的路边观光变成了陆路空中双向打卡的沉浸式新玩法。随着连霍高速全线贯通，景区旅游专线升级改造，宽阔公路直抵景区腹地，直升机盘旋而上，热气球徐徐升空，动力伞御风翱翔。从云端俯瞰，层峦如缎，彩丘似锦，大地纹理尽收眼底，低空项目一跃成为景区的流量引擎。顺着平坦的旅游专线一路直达七彩丹霞，全程路况平整通畅，自驾出行简直不要太省心。站在公路边远眺，彩色丘陵层层叠叠，起伏连绵，我们可以乘车或步行观赏丹霞肌理，也可以坐上低空飞行器凌空俯瞰，换个视角感受丹霞地貌的震撼。纵横交错的路网配上斑斓地貌、戈壁雪山，妥妥勾勒出专属于张掖的丝路绝美画卷。
1: 咱们张掖低空观光能走红出圈，关键还是整体交通便利，外地游客不管是从哪儿来都能顺畅快速的抵达，壮阔山水与纵横路网融为一体，这正是张掖交旅深度融合最直观最鲜活的写照。
0: 郭伟的这番话正好点透了张掖文旅火爆的关键，全域畅通的路网让游客来得快、玩得顺、走得舒心，地空新业态打破了传统观光模式，让静态的山水风景活了起来，真正实现了以路串景、以景带业。也正是靠着成熟的交旅融合模式，张掖入选全国交旅融合首批典型案例，成为甘肃低空经济的标杆样板。继续沿公路前行，我们从山野景区驶入张掖城区，平整通畅的312国道穿城而过，路旁千年大佛寺静静伫立，古老丝路文脉与现代城市车流交融在一起，古今相应，氛围感十足。
2: 张掖大佛寺呢，它是西夏的皇家寺院，它始建于西夏同宗永安元年公元1098，距今呢已经有900多年历史了。西夏建寺以后呢，它是历代受到了朝廷的重视的。
0: 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游客也是非常多的。
2: 是的，第一呢，大佛寺它是久闻盛名的一座皇家寺院嘛，第二呢就是一个交通枢纽站，从公路、航空、铁路各个它都是非常的便利的，所以咱们的游客也就越来越多了。
0: 游览过大佛寺，我们不难发现便利的立体交通让更多人知道了这座千年古寺的故事，依托公路、铁路、航空全方位路网，天南地北的游客沿路而来寻迹打卡。
3: 我们是从江苏自驾过来的，主要是为了听大环线，路况是我想象不到的好。我作为一个自驾车主，我还开的一辆小跑车，底盘很低，在这完全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张掖是我感觉观青大环线最好的一个点了。
0: 外地自驾游客的真实体验就是张掖路网最好的口碑，优质路况不仅提升旅游体验，更带动了文体旅全方位融合。林泽山丹依托乡村公路打造露营、采摘、马术、民宿等休闲业态。2026年6月，陇超联赛张掖站顺利举办。同年四月，2026穿越九号路遇见祁连山自驾嗨玩季在张掖市肃南县正式启程，百余辆越野车、数百名车友集结祁连山九号公路，开启横跨甘青两省的生态文旅自驾之旅。祁连山九号公路总长约600公里，在祁连山南北两侧勾勒出一个庞大的环形轨迹，因形似数字九而得名。线路串联起甘肃的雪山、草原、丹霞地貌与青海的卓尔山、黑河峡谷等景区，沿途分布着冰川、丹霞、森林、草甸等多种地貌景观，被誉为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的景观长廊。 祁连山九号公路此前已入选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的中国最美自驾线路。2025年五一期间一经亮相，便对沿线旅游市场产生巨大拉动效果。完善的内外联通交通路网，让

0: 的崭新篇章。好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也可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2: 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位于甘肃城县天井山路余峭峡中的西峡颂摩崖石刻，作为汉三颂之一，有何历史与艺术价值，使它成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熠熠生辉的瑰宝呢？西峡颂不仅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更是研究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那么，它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又具有哪些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汉时流光西峡颂》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他是汉历三宋之一，以刀为笔，将东汉太守李希的治世功绩、工匠巧思与时代风骨凝固在甘肃呈现的崖壁之上。古朴厚重的线条藏着篆书的典雅与隶书的洒脱，端庄雄浑的节字诉说着千年风雨里的岁月沧桑。他就是西霞颂。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就将带领我们一起去探寻关于西霞颂字里行间隐藏着的历史与艺术价值。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 蔡富全，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中国书法指导委员会委员、甘肃省领军人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再研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一项，出版专著一部，在中国边疆史研究、敦煌研究、中国书法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蔡富全，有请。蔡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蔡老师，我们知道啊，这个从拓印保护的角度来说，西霞颂较其他的摩崖石刻保存得更为完整，那么这其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关键的因素所在呢？
2: 我想这个与它的地理环境有关系，因为西霞颂它本身地处甘肃陇南比较偏僻的一个山谷里边，这个呢从古代到现在呢就是很少有人问津，比较容易忽略。另外呢，西霞颂所在的地方，它本身那个摩崖石刻保护得非常好，正好是一个天然的个复岩，风雨都没办法侵蚀，因此到现在保存得比较好。
0: 就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要点。
2: 是是是。
0: 那好，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舞台交给您。
2: 谢谢。

一块璀璨的明珠栖霞颂摩崖石刻。我们知道栖霞颂、石门颂和扶格颂并称为汉三颂。我在想这个汉三颂到底是谁最先 提出来的呢？然后我去检索一些文献，发现了在晚清的时候有一个叫姚华的人，他在他的著作《扶唐类稿》里边首先提出了汉三颂这么一个概念。汉三颂主要是指的是镌刻于公元148年的石门颂，还有镌刻于建宁4年的栖霞颂，以及比他晚一年的扶格颂，这三个并称为汉三颂。那么汉三颂所处的位置，它正好呢处在一个进入四川的一个门户地方，也就是蜀口，它都是通向四川入蜀的一个交通要道。这三块摩崖石刻，一个是时代相近，时代相近就是他们都是东汉桓帝、灵帝时期镌刻的，然后是它的地域相邻，它是整个了处在这个西秦岭它的一个山路里边，另外就是疏风相类，再就是内容相关。所谓内容相关，就是它记录的内容都是蜀道相关的交通碑铭。大家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栖霞颂》。在这汉三颂当中，唯有《栖霞颂》碑立原貌，没有被搬迁，还在现在甘肃呈现栖霞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摩崖石刻呢，因为它是首尾无缺失，尤为保重，这是杨守敬在他的《平碑记》里面说的。要说的栖霞颂，我们首先要说一条道路，大家可以看看右边白色这个线条，这是一条非常古老的一条道路，它的名字叫故道。在《史记》里边就记载，他说入蜀敌蜀从故道，故道多百回远，就说了进入四川的时候需要从故道走。在这唐宋以前，他们进入四川的时候是走的这条线路，我们标着红色的这条线路，这其实就是汉代的一条入蜀之道。这条道路在《三国志》里边给它有一个命名叫莒道。接下来我们就介绍栖霞颂。栖霞颂它的全称是汉武都太守汉阳鄂阳李希栖霞颂，这是它的全称。可是在它上面有四个篆字，这个四个篆字叫惠安西表，所以它的本名应该叫惠安西表。也有人因为它的主人叫李希，所以把它叫李希碑。另外就是在这摩崖石刻当中，它有一段话，比如说这一段：郡栖霞中道，危难阻郡。因为这里边有栖霞两个字，所以栖霞颂得名可能就是因为栖霞这两个字所得名的。那有的人会问说，栖霞的霞字，我们现在写的栖霞的霞明明是山字旁，为什么现在是反犬旁？这个其实我要跟你说的是，山字旁的这个霞字出现的比较晚，反犬旁的霞它比较早，所以这个峡谷的峡早期它是用作反犬旁，所以它写作栖霞。可是这个栖霞两个这个字也可以用另外一种句度，所谓另外一种句度就是第一个中刚才我们说的郡栖霞中道，危难阻郡，另外一种就是郡栖霞中道，危难阻郡。这时候栖和霞就分开了，其实就跟栖霞没有关系，所以就成了郡栖霞中道。那么栖霞到底成不成立，这个呢还值得去我们商讨。这是我通过拓片给他做了一些处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完整的去了解栖霞颂的这个全貌。正文部分它是一个标准的正方形，这个正方形呢它是长

0: 宽相等145厘米。内容主要记载的是李希的出生以及他的从政的功绩，再就是修筑西峡道路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是西峡颂的完整就是正文部分的，正文部分的前半部分没有颂词。你看左侧是汉武都太守汉阳鄂阳李军会西，字伯都，天资敏敏，东施乐礼。然后这一段呢就记录了这个李希他的出生以及他的成长过程。到后边你看是一个动诵筋骨，先之以博爱，成之以得意，事之以好恶，不速而成，不言而至。然后又说的这个强不暴寡，志不诈愚。强不暴寡，比如说强不暴寡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强壮，但是我不对孤寡施暴，就是不欺负弱小。那么志不诈愚什么意思呢？志不诈愚就是你聪慧，但是不能被这个思想上或者是精神上有智力障碍的这些人，你不能去骗他，这就是强不暴寡，志不诈愚。然后就说他的从政，从政之后你看是百姓有畜，粟麦五钱，这时候呢就是物价也比较低廉。然后紧接着就说那我没事可干了，接下来干什么？接下来就说我们面运的困难面临的困难是郡西峡中道，危难阻郡。然后说这条道路非常难走下有不测之隙。再就是进不能济，西不得住，这条道路非常的狭窄，如果策马相向而行，就会因为道路拥挤会掉进峡崖这么一个场景。那么这条道路出现这种情况，经常会出现一些祸患，所以就接下来就说军舰奇险若涉冤兵进不图治，为患无已。说这种现象如果我们现在不想办法把它改变，那它的祸害将是无穷无尽。所以是横观有志就开始命令是横观有志，然后原求生应长游道途。在这呢有一个长游道途，就是西峡颂，西峡的这个道路到底是什么人在修，这里边说得很清楚，他是长游道途，所谓的修筑这条道路的人是道途。何为道途？所谓道途就是当时这些犯了罪罪犯，让他们呢去带上脚镣，然后到各地去修筑道路，这种人就叫做道途。也就是说西峡的主要工程他是靠这些犯了罪罪犯来修筑的。经过他的修整之后，最后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坚固港广大，可以夜舍，四方闻无晕，行人欢允，民歌德惠，目如清风。就说这个道路修好了，接下来就是对他的颂词赫赫明后柔嘉为泽，克长克郡，目守三国。这接下来到最后一行，建宁四年6月13日人营造，说的是这个磨牙时刻他镌刻的时间，6月13日这是他镌刻的时间。然后左侧是12行的题名，这12行题名当中的第10行我们看他写的啥，从始位下变求进，自汉德书文。也就是说这个磨牙时刻，书文就是书单，文是撰文，这个磨牙时刻他的文章是由一个叫裘进的人他书写的，而且他是下变人，下变就是现在的甘肃的城县他是当地的一个书家学者撰文并书单的。
1: 西夏颂所镌刻的文字，让历史学家能够深入了解东汉时期的行政管理体系、地方官员的职能与作为，以及当时交通建设、水利工程的技术水平。此外，西夏颂的产生背景与东汉时期的社会思潮、政治环境紧密相连，对于研究汉代的政治文化生态、社会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0: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西夏颂的书法。西夏颂的书法啊，其实历代对它的评价非常的高，不同的学者，不管是做经史研究的还是做书法研究的，他们对西夏颂都是有很高的评价。比如说方硕说他宽博求古，康有为说他书大，然后杨守敬说是方整雄伟，徐树军也有评价，梁启超说了雄迈而静穆。你看日本的学者对他评价更高，他说啥？他说汉代摩崖石刻当中是最高杰作啊，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西夏颂到底他的书法有什么特点？接下来我做一个粗浅的解释。我理解西夏颂摩崖石刻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哪六个字？第一个是方正，第二宽博，第三静穆。我们先看看西夏颂的方正。杨守敬在这个他的平背记里边，他就说西夏颂是方整雄伟，一个方字。那么可以看西夏颂的这些字，以西夏颂本身是一个八分书，所谓八分书就是隶书成书时期的这种带有蚕头燕尾的书体。那么在这些字里边，你会发现怎么在隶书当中夹杂着篆书的味道。哪些篆书？像这个记，你看看记字竟然有几个八，有五个八啊，这个五个八的盘绕其实它是一种篆书的写法，所以在这个西夏颂当中夹杂着篆书，这些篆书其实都是要体现这种方正的这么一个审美追求。而同时这些字里边也会有一些字，看像人、诗、事这些字，它既不同于篆书也不同于隶书，竟然它之间它里边竟然带入了楷书，后来楷书的味道。那么作为一个有作为的书家，他肯定要冲破当时时代的这种束缚，他做一些尝试，所以呢在他的这一个书写当中会探索一些新的书写方法，比如说楷书的味道就在这里边得到了体现。这是刚才我们说的他的方正。接下来说一说宽博。宽博其实就指的是这个整个字它的外形是一个内松外紧的这种形式，就会体现宽博。大家看这个右侧的是颜真卿的颜家庙碑，左侧的是欧阳询的九成宫。那么这两个字体它的审美风格就是不一样的。颜家庙碑是内松外紧，而欧阳询的九成宫是内紧外松，所以他们的风格不一样。那么哪一个宽博？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哪一个宽博？是右侧的宽博还是左侧的宽博？是不是右侧的这个显得比较松散？那么我们普通不做书法研究的人可能就觉得那个欧体写的要比颜体写的更好一些。其实这个颜真卿他之所以被称作为继王羲之之后的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家，就是因为他独创了颜体这种审美风格。所以颜家庙碑他的这个审美追求其实源自于西夏颂他是从西夏颂的这个宽博当中来。那么我们看看西夏颂的这些字，那么宽博是怎么体现的？这个颜真卿的马古仙坛记 岩浆庙碑它有意地把字的重心往下降，显得比较松散。那么这种审美其实就是让这个字的外形特征显示出了一种敦厚的感觉，所谓的宽博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第三个特征，

就是敬慕。所谓的敬慕，就是中华民族其实是一个主敬的民族，他的敬，对敬的追求要远远高于动。所以著名的美学家李泽厚说，不懂中国书法就无法懂得中国的艺术。那么这个敬慕，栖霞颂的敬慕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曾经这个古代人其实就说，他说木石之性，方则止，圆则行，就是我们看到的物象当中，方的东西，你看方的东西就会感觉一层静态的东西，静态的感觉，圆的东西就会出现一种动态的感觉。所以方则止，圆则行，外形是方的就是一种安静，而外形是圆的，那么就会有个动态。也就是说，圆者归体，其势自转也，方者具形，其势自安也。这就是栖霞颂为什么会出现处理成方块的。大家看栖霞颂当中，它的正文正中间的这个正方形，它是一个标准的正方形，长宽都是145厘米，而且里边的文字20行，满行20字，总共385个字，是一个标准的正方形。有这么一个大的正方形，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方则止，给你一种静态的感觉。这种静态是一个大的静态，然后周围再看上面晦暗细表，它是篆书，这些篆书就会有弧线，弧线就是有流动感。右边的图像这个五瑞图，五瑞图它也是，它是以弧线为主，它也是动态的。右侧的12行题名，它写得非常的随意，它也是动态的。所以一个静态的中间的一个大方框正方形，然后映衬了周围的这个圆形弧线，也就是静中于动，这就是我们说的静谧啊。静谧不是一点的不动，而是静中有动才是静谧。栖霞颂的字，它的75%的字是方形，可是这个正方形不是一味的正方形。大家可以看其他的这些字，黄色圆圈的字，它竟然是圆形。也就是说，以正方为主夹杂着圆形，以静态为主夹杂着动态，这就是栖霞颂的匠心独具之处。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栖霞颂当中的绘画，也就是五瑞图。因为在这个整个中国历代摩崖石刻当中，一般情况都是书法就是书法，绘画就是绘画，很少有这种图文并茂的摩崖石刻。可是栖霞颂它就这么独特，它不但有书法，同时绘画也很精彩。它的绘画当中这个它的出现五瑞图，我们首先要回味五瑞图是怎么回事。其实呢，这是汉代的时候一种祥瑞思想的一种出现。所谓祥瑞思想，就是说有些人认为天和人一种比较唯心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天人合一。他说人有喜怒哀乐，天也该有喜怒哀乐。如果人你做事做得好，那么天就会赏赐你，给你降福瑞；如果你做得不好，天就发怒，然后呢给你降灾难。那么就出现了这种祥瑞的图像。比如说黄龙，龙你见过吗？他们认为黄龙的这个瑞象级别是最高的。何为黄龙？黄龙者，四龙之长也，就是龙当中的最高级别。而这个呢，就是往往黄龙的出现，往往与这个帝王的他的亲政、廉明、这个治理有关。所以黄龙代表着朝廷的这种祥和。白鹿，白鹿，王者名讳，极致则下，就是你的这一个下面的这个君臣他们连着。

0: 清明就会出现白露。再比如说甘露，哎，甘露就是说这个树上下的雨，它是一个是甜的，露水是甜的，所以叫甘露。嘉禾，嘉禾可能象征的是一种这种丰收。你看嘉禾是说的啥？一个禾苗长出了九个穗，我们跟他说嘉禾就是长出了九个穗，那这是个很独特的现象，那可能代表着丰收。最后就是木莲梨，木莲梨我们现在经常这个结婚的时候，说是莲梨枝，其实就说的是这两个树苗啊，两个禾苗长在一起，最后这个禾苗长在一起了，表现出一种这种同心或者是团结，它有这个意思。当然，这种五瑞图的出现啊，就很独特。为什么别人当太守的时候就没有出现瑞象，你当了太守竟然出现了这么多瑞象？我觉得可能与封建社会当时这个朝廷提倡有关系。因为曾经在元和二年的时候，朝廷专门下了一道诏书，这个诏书里边在写着，他说凤凰黄龙出现的庭部啊，无出二年租府，就说这些如果哪个地方见了黄龙之后或者凤凰，那么这两年你就可以不交税了。当然啊，不交税都是何等的轻松，而且还有奖励。你看先见者帛20匹，就是你看见的人就给你奖励绸缎20匹，近者3匹。所谓近者3匹，就是说你一同看见的，你看见了有个证人吗？他一个证人他也看见了，他看见之后那也奖励3匹。同时这个太守也得奖励30匹，还有他的副手，比如说令长，就是你所在的县，你所在的郡，郡是就是太守啊，县上的是县令县长啊，他也奖励。再就是为陈卫办制，所谓陈卫办制就是副县长还有公安局局长，相当于这样的，他也得保护。作为卫就是做治安的，这些人也会有奖励，陈卫办制。所以西峡颂的这个五瑞的出现，可能当时有这种多多少少的可能会有一些杜撰的成分，不知道有没有啊？我不敢说，但是呢，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总之，啊，《西峡颂》《五瑞图》，他们两个是图文并茂啊，这个整个是我们西北啊，我们说它是西北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璀璨明珠。不光是书法还是绘画，都是非常精彩的。好了，我今天的这个交流就到这里。
1: 蔡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那么我相信通过您呢给我们今天的介绍，包括延伸的一些书法艺术的知识，将来我们再去西峡颂参观游览的时候，可能就多了一份对它的美的欣赏。那今天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也在聆听您的演讲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来，我们把话筒交给观众朋友。
2: 蔡老师你好，就是我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古人会用摩崖石刻这种方法来表达他们的情感，或者是记录一些事件？
0: 谢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为什么古代人会刻些碑刻或者摩崖石刻？其实有一句话说的是经时不朽，有的事情你做了之后，人生命就是几十年，结束了再没有了。可是经啊，金所谓的金就是青铜，石是石刻，这些金、青铜和石刻啊，你的故事、你的事情，如果你有作为，把它这个镌刻在青铜器上，或者镌刻在石头上面，可以永久的保留。所谓的这就是金石不朽，其实就是对这个人的一种长久的赞颂，让他的事迹永远流传，就这个意思。
2: 好的，谢谢老师。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蔡福全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西峡颂是汉隶艺术的巅峰之作，以古朴苍劲的笔触，在石壁

上勾勒出千年岁月的雄浑与壮美。它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瑰宝，更是文化传承的见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跨越时空，震撼着每一位瞻仰者的心灵。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生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轻点了，吃饭吧。
3: 你有什么心事儿？

0: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1: 一针一线藏陇东风韵，指尖彩线绣出黄土原上独有的民俗浪漫。
2: 我们的青羊小帽它是祈福纳吉的，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里边。每一个小小的香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1: 剪刀流转，碎布拼贴，勾勒出代代相传乡村图景。
3: 剪纸作为一种非遗啊，
2: 对，
3: 我们要把这个手工技艺更好的传承下来，要扎根生活，接近群众，还要敢于创新。
1: 巧手传承千年文脉，袁绍非遗焕发鲜活生机。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4: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 一针一线藏陇东风韵，指尖彩线绣出黄土原上独有的民俗浪漫。
2: 我们的青羊小帽它是祈福纳吉的，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里边。每一个小小的香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1: 剪刀流转，碎布拼贴，勾勒出代代相传乡村图景。
3: 剪纸作为一种非遗啊，
2: 对，
3: 我们要把这个手工技艺更好的传承下来，要扎根生活，接近群众，还要敢于创新。
1: 巧手传承千年文脉，袁绍非遗焕发鲜活生机。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先锋先试，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世纪》。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们共同来到了甘肃省庆阳市的西峰区，这片浸润千年农耕文明与民俗文化的沃土，藏着指尖流传千载的非遗匠心，一针一线绣出了陇东的风情，一剪一韵也描摹着乡土万象。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也孕育着破土而出的现代农业的力量。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漫步陇东田园，在千年非遗的匠心烟火当中，在现代农业蓬勃的生机当中，来细细的品读这片沉浸厚重岐黄底蕴、蕴藏万家烟火的炙热土地，在时光当中镌刻下的新生故事。
1: 盛夏的阳光在辽阔的董志园上倾泻而下，麦田泛出柔和的金色，玉米枝叶舒展，层层叠叠，微风轻拂，泛起细碎的波纹，飞鸟掠过天际，留下转瞬即逝的剪影，独属于黄土高原的色调就此铺开。这份来自旷野的斑斓也悄然流转进绣娘的指尖，窗边摊开各色花布，原野上的黄、草木的绿、繁花的红，尽数浓缩在一块块绸缎布料之上。绣娘静坐案前，指尖轻轻理顺彩线，银针起落，穿梭往复，层层布料堆叠塑形，细密针脚慢慢勾勒轮廓，微风憨态的虎头帽渐渐丰盈隆起，眉眼生动，神态鲜活，方寸之间尽是陇东手艺人独有的灵气与温柔。一辈辈匠人恪守古法，潜心细作，让古老的民俗技艺在日复一日的指尖耕耘中静静传承，生生不息。每一间绣房都各有巧思，有着自己独有的创作风格，货架之上琳琅满目，传统五毒纹样、瑞兽虎头、花鸟挂件一应俱全。依托箱包产业街区，线下客源络绎不绝，绣娘们还开启线上直播，让承载着平安祈愿的手作走出了黄土院落，销往全国各地。黄土原上的风岁岁更迭，指尖的匠心代代相传。庆阳箱包不仅是镌刻在陇东大地上的文化符号，更是乡村蓬勃发展的鲜活缩影。古老非遗正在这片沃土之上，守着旧岁纹样，融入时代心意，顺着人间烟火生生绵延。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庆阳箱包非遗传承人张玉瑶。玉瑶今天呢特别高兴来到家里做客，但是刚才呢你带我参观了一圈，我觉得你的家简直就是一个箱包的博物馆，琳琅满目。首先呢，玉瑶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庆阳箱包和全国其他的一些地域的箱包相比较来说，有哪些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还有鲜明的特点。
2: 首先，它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我们庆阳是中华民族就是最早的早期的这个农耕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从我记事起，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一辈的人讲，我们的先民那个时候为了这个驱除这个瘴气还有毒虫，然后他们就已经有了采摘中草药装在药袋里面，以此呢防蚊驱疫。应该追溯到上古时期了。所以呢，在我们庆阳世世代代的妇女，她们都会做箱包。 再一个呢，是我们庆阳香包有着古拙质朴的这种风格在里边。我认为这个呢，它也是一种传递着我们热爱生命、敬畏自然的这种感觉在里边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的庆阳香包它是祈福纳吉的，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里边。每一个小小的香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0: 那今天我看到玉瑶也是准备了一些材料包，
2: 对，
0: 今天我也是非常想体验一下。那接下来我就拜玉瑶为师，今天准备教我做个啥？
2: 今天我们来做个小金瓜。
0: 小金瓜，好的。首先，我们就是把这个线穿好。
2: 对，我们需要先穿针引线。
0: 好。
2: 我们已经打结。然后我们这个结要打得大一点。
0: 哦，就是一会儿防止这个线
2: 会脱掉。
0: 脱掉啊。
2: 打好结以后，我们要做的这个针法呢，其实就是我们庆阳香包里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种针法，叫处处。
0: 处处。
2: 对，这个针法也是从上古时期的古针的针法流传至今，现在大家叫它藏针绣，我们会运用到很多种这个香包造型上。我们就是沿着这个边大概1公分，因为我们做的是稍微大一点的金瓜，就这样多走几针。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出了，就要收它这个口，然后这个就讲究的是一枚针一根线，不断线的情况下一次性完成。你看我们现在就开始抽啦，出，这就开始往一起出了，对。

0: 瑶的指导下，我完成了人生当中第一只小金瓜，这样就可以了啊。
1: 嗯，这两个金瓜我们把它单独放在这儿，可以作为针扎，你看，哦，可以插针。
0: 对对对对
1: 对，
0: 舍不得扎它，疼不疼啊？
1: 还可以，我们把它合二为一，因为我们俩一人完成了一半，合二为一就是一个挂件，一个金瓜挂件。好事成双嘛。哦，
0: 嗯，就要把它再固定在一起。
1: 对，缝合在一起，我们挂着结头，来着流苏。哦，
0: 嗯，我来比划一下。
1: 我们可以把它比划给大家看一下。
0: 这样，
1: 这个就要夹在里边。嗯嗯，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可以缝在里边，
0: 给大家先展示一下。嗯，就是藏起来。
1: 是，
0: 好，哦，就是做好以后大概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1: 是，
0: 没想到我今天居然可以和非遗传承人一起来完成，共同做一个箱包的作品。
1: 嗯，对，
0: 啊，真的很好看，真的是要自己亲自动手来体验一下，才知道这个非遗技艺有多么的不容易，才能够感受到这些工艺品是多么的精致。那其实几年前跟玉瑶认识的时候呢，我也是看到了很多精美的箱包制作，我自己也买了材料包去体验。小小的一个小箱包，我做了两个多月。可是这一次我来，我发现呢，我们除了保留了过去的一些吉祥的纹样和款式之外，我又看到了很多我都是第一次看到的款式。那这些年看样子，我们在更加贴合消费者这个生活实用上，款式题材都有了大量的创新。那在这些方面我们具体是怎么做的，收效如何，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现在我们做箱包，其实在题材上我们是进行了这个减法，我们把传统的纹样由这个厚重感繁复性做了一些减法。嗯，这是在造型上，同时呢我们在用途上又增加了更多的实用性，更能融入到年轻化的生活空间来，让我们的箱包既能成为家居用品，同时呢又能够搭配我们的生活场景。从去年到今年，我们整个的箱包的产值也在不断的提升。包括呢我发现今年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我们今年的订单要比去年增长了35%，然后去年到今年我们生产量大概每年平均差不多是10万余件，所以订单量也增加了，这样呢就能保证我们绣娘的这个生活。在以前呢我们讲就是抗投经济，但是通过我们这些年的不断的探索和努力，我发现我也是成为了这个指尖富民经济，平均每年每个人的收入能够达到2万多块以上。近两年呢我们也是通过数字手段打开了一个销售渠道，就是我们搭建了一个90后为主的这个直播团队，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宣传推广我们的庆阳箱包，然后呢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我们在抖音、小红书各个平台都有自己的这个账号，那么通过这个呢我们也接到了很多的订单，通过订单也是保障了我们绣娘能够增收致富，这个也是我们其中的一种传承方式。
0: 你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在这几个平台的账号用的是什么名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我们的抖音账号店铺名叫黄土造物，我们的小红书呢叫庆阳兰芳箱包，我们的视频号呢是刘兰芳箱包，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关注我们非遗传承人，谢谢。
0: 精巧的庆阳箱包。

0: 包是指尖上的非遗瑰宝，是黄土高原上的文化符号，也是西风民俗文化代代传承、生生不息的鲜活见证。同样，在这片土地上，家喻户晓的剪纸布贴画，也以各自鲜明的形式，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乡土故事。
1: 安静的工作室里，光影轻轻落上桌案，一张红纸平铺舒展。张瑞丽手持剪刀，缓缓游走纸面，指尖沉稳有力，剪刃顺势推进，细碎的纸花轻轻散落，线条弯弯绕绕，花鸟民俗纹样在红纸上慢慢浮现，质朴生动，尽是黄土民俗原本的模样。一把剪刀，他一握就是30年，深耕庆阳民间剪纸技艺，张瑞丽熟人老祖宗留下的所有章法。传统的红色剪纸素雅凝练，古朴端庄，承载着这片土地最本真的民俗底蕴，但他从未止步于传承，在传统剪纸的基础上，大胆突破固有范式，探索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布贴画创作风格。褪去单一的红色基调，各色布料层层拼接，错落叠加，浓烈鲜活的色彩，新颖灵动的构图，风格前卫，笔触灵动，让古老的民间艺术有了现代又先锋的表达。张瑞丽一边坚持日常剪纸创作，延续本土留下来的民族记忆，一边不断打磨布贴画的表现形式。漫长岁月里，她以自己的方式解读民间艺术，让扎根乡土的手艺顺着时代慢慢生长。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如果说庆阳香包呢是这片土地上温柔的馨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展示的属于这片土地上的笔墨丹青啊，向大家介绍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庆阳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瑞丽老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张老师的工作室，这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剪纸作品，还有布贴画。今天来，张老师，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想拜您为师。您教教我，这么好看的作品，我可能完成不了，能不能简单的来一个剪纸，让我也体验一下？
2: 可以，咱们初学剪纸，首先从折叠剪纸开始。
0: 折叠剪纸，哦，
2: 这两道直线，在这稍微斜一下，
0: 要斜一下啊，
2: 啊，
0: 就这样的，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大家展示一下，亲爱的观众朋友，给我打个分吧，觉得能及格吗？
1: 能，完全能。
0: 张老师给自己打分呢。张老师，我听说呀，您学习剪纸还有布贴画到现在有30多个年头了，而且在这个工作室当中展示了你不同时期的作品，可以看得出来风格一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有人说推荐我们一定要来拍您的作品，是因为您的作品当中既有传统纹样，而且还有很多大胆的尝试和创新。比如说一进来我就看到了这个用剪纸做的这些工艺品的服装啊、T 恤衫。我们想了解的就是在这些年，传统和创新，您是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一步一步形成了属于张老师您自己独特的风格呢？
1: 我觉得这个民间艺术啊，首先它要从传统的纹样开始。那么传统的东西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纹样这个基础上。要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想法，让老手艺在新时代新舞台要焕发新的活力。所以我们要尝试着做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想法用剪纸的形式去呈现出来，这个逐步就形成个人的风格了。
0: 这些年呢，除了在研发自己的这个风格作品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张老师你也经常是带着非遗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年轻的孩子来感受这个传统艺术的魅力，同时呢也是在自己的作品，无论是一些装饰画呀还是一些服饰上面，也是更多的贴近消费者的生活，把它从装饰品变成了一些实用的一些效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传承和创新，您还有什么一些自己的理解和建议吗？
1: 我觉得这个剪纸作为一种非遗啊，它承载了老百姓千百年来的一种特殊的手工和技艺。
0: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手工和技艺更好的传承下来。第一个要扎根生活，接近群众，还要敢于创新。只有这三者，更好的去结合起来，这个才能走得更远。在传承方面，过去的传承方式就是家族式的传承方式，对内不对外，那么这个传承方式就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0: 是，
1: 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走进这个校园，向不同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幼儿园去进行广泛的传播，这样才能把这个古老的手艺更好的传播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爱上咱们这个剪纸，让剪纸在这个新时代焕发它的新的活力。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漫步在美好的陇东田园，我们遇见了山野间最动人的模样。这里的乡土温柔又鲜活，代代相传的指尖技艺让古老的民俗在时光里缓缓生长，馥郁的香包里藏着温情，灵动的剪纸还有创意的布贴画让黄土高原的烟火百态化作了触手可及的美好，而这片土地的生机却不止藏于千年不变的匠心里，它更涌动在日新月异的变迁当中，在数字赋能的诗意家园里，是它们让平凡的田野生长出了希望。这里是乡村传统与新生的温柔相拥，是文化与产业的双向赋能。这片厚土正以从容鲜活的姿态，源源不断地书写出新的精彩篇章。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今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祝中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洪湖，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

0: 塌、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加速推进一批利长远惠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进一步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0: 各地激发文旅融合新活力，让多元新业态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兰洽会，科创活力成为兰洽会鲜明亮点；
0: 各地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我省各地聚力攻坚，持续发力，一批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项目落地生根，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2: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我省首个千乡万村育风行动试点项目最后一台风机在瓜州县完成吊装。该项目总装机容量40兆瓦，建成投用后年均可输出清洁电能约1.2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超9万吨碳排放，生态环保效益显著。重庆县黄寨风电二期项目正高效推进，二期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50兆瓦，建成投运后预计年上网发电量可达9679.85万千瓦时。
3: 截止目前为止，我们整个重庆二期项目已经完成了70%的工作量，我们计划就是在7月底的时候全容量并网。
2: 新材料产业项目跑出加速度，在武威民勤红沙岗工业园区，华明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一期主体工程完工。作为武威市精细化工产业链重点项目，项目聚焦新能源材料与环保催化剂两大核心领域。
4: 项目整体建成后，预计年营收可达23.5亿元。实现利税2.5亿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200余个，并将有效带动上下游配套、物流及服务产业协同发展。
2: 在金昌经济开发区，金昌泰镍高端装备产业园项目一期建设进展顺利。该项目是金昌市2+4+N 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链的关键补链项目。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达3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
4: 有利于提高金昌市在高端钛材料方面的生产研发实力，为国内外航空、航天、化工等领域提供各类高品质钛及钛合金材料和装备制造产品。
2: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强则县域强。今年张掖市甘州区总投资3.6亿元的20个规模养殖厂区新改扩建重点项目全面铺开建设，覆盖肉牛养殖、现代化生猪养殖、绿色菜篮子、蛋禽生产保供等领域。
5: 这20个项目全部建成后，日制可新增存栏牛10万头，羊8万只，猪10万头，鸡30万只。这不仅是数字上的增长，更是生产方式的一次转型升级。
2: 民生项目提质惠民。今年兰州市将新建30个绿色公园项目纳入民生实事清单，补齐市民休闲健身配套短板。目前兰州市已建成5个公园游园，4个项目实现基本建成，16个项目加速在建，剩余5个项目正有序开展前期手续办理工作。
6: 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

0: 全面振兴。
1: 在天水石干谷古坡月季园，各色月季绽放，花香四溢，游客们享受着惬意的休闲时光。
2: 古坡云上幽谷，游客明显增多啊！我们主要为游客提供露营装备和场地啊，同时做好环境卫生和安全保障工作。
1: 天水市深挖乡村生态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打造休闲游玩、田园康养等多元乡村文旅场景，补齐近郊休闲消费短板，走出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3: 我们依托北山生态景区自然资源和古坡民俗文化村文化优势，打造休闲娱乐、茶艺、特色乡土美食等，让大家亲近自然，放松身心。
1: 夏日的天柱县天堂镇山野青翠，风光旖旎，当地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和民俗特色，扎实推进旅游配套设施升级改造，对辖区重点乡村旅游点位开展环境整治和服务优化，让广大游客可以尽享山水之美、民俗之韵。
4: 精心筹备迎客，营地换新厨卫设施，雅致帐篷搭配地道藏餐食材，与绝佳景致与贴心服务，诚邀游客沉浸式感受雪域独特风韵，共度休闲时光。
1: 张掖市在标准化酒店提升服务的同时，发挥特色民宿差异化、本土化、个性化优势，结合游客需求定制游玩路线，推荐特色美食，提供出行攻略，深受年轻群体的喜爱。当地坚持监管与服务双向发力，引导星级酒店、商务酒店、特色民宿错位发展、特色经营、规范运营，以高标准服务助力区域住宿行业整体水平提档升级。
5: 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力度，规范市场秩序，着力打造文化主题精品民宿，不断优化服务体验，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行。
1: 在康乐县，夜游热度不断攀升，暮色下胭脂湖畔优美的生态景致、丰富的夜游业态，成为群众休闲纳凉、游客打卡游玩的热门地。当地推动生态美景活化、文旅体验升级，持续激活县域夜间经济，让美丽风景真正变成美好生活。甘肃台报道。
6: 在第32届蓝洽会主会场甘肃国际会展中心，各类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智能化设备轮番展示，科创活力成为本届盛会一大鲜明亮点。
7: 走进展馆二楼甘肃特色优势产业展区，科技感扑面而来，多样化智能设备移步换景，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前沿科技的魅力。兰州馆里五大应用场景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覆盖讲解接待、文娱商演、商用清洁、安防巡检、数据采集领域，全方位展现人形机器人的落地应用成果。
8: 大家看这台数据采集机器人啊，它叫做小天儿，这会儿呢它正在进行物品的抓握训练，就是通过成千上万次的训练，不断的采集数据、评估数据，最终啊精准的掌握这项技能。同时数据呢也可以与其他的机器人进行共享，相当于他学会了，其他的机器人也就学会了。
9: 他可以去做商业的表演、跳舞、安防巡检，在我们的园区去做安全巡查啊，比如说我们在有一些粉尘污染、气体污染，或者是高危行业、人触及不到的一些复杂地形，他都可以去。
7: 来到酒泉馆，首次参展的甘肃大陆智源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神舟卫一巡检机器人、第五代安迪安防巡检机器人等五款机型，其中第五代安迪安防巡检机器人正是甘肃团队参与研发生产的代表性产品。
9: 第五代安防巡逻机器人，我们上面配备了就是说人脸识别功能和车牌识别功能、防滴漏功能、场景适应能力，可以做到6到8小时的一个续航，它能自动识别火源，自动给它智能灭火。
7: 视线转向庆阳，机器人头戴庆阳虎头帽，正随乐起舞，绘画机器人挥毫创作。所有智能化应用的背后，都离不开算力底座支撑。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总算力规模达16.8万P，智算占比超99%。通过算电协同发展，实现从每千瓦时0.398元电力价值到约11元算力价值的跃升，为千行百业数 子化升级提供坚实支撑。

0: 这个 AI 算力服务器最核心的技术是在这个显卡上面，有了这个显卡它就能够去做训练和推理。我们的客户主要是一些互联网的头部企业，机器人的一些公司，他们在做智能化的这个计算的同时，他就需要调用我这个东西来进行推理和训练。我们公司的话大概在庆阳我们就有2.6万匹。
1: 从应用落地到基础支撑，从单点技术突破到产业链条培育，本季蓝洽会的科创展品正是甘肃各地差异化产业布局的生动缩影。科技创新正为甘肃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这场丝路经贸盛会增添了别样的现代气息与发展活力。甘肃台报道。7月10号，第32届蓝洽会科技招商及成果转化对接交流会在兰州举办。活动依托蓝洽会开放平台，搭建政产学研经用协同对接桥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打造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基地。与会专家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前沿技术产业化、区域科创布局等内容分享前沿思路。兰州、金昌、庆阳、兰州新区及江苏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代表依次开展科技招商推介，各地围绕特色产业、科创平台、招商载体发布合作需求，打通跨区域科创合作渠道。
2: 我们镇江那边，特别我们经开区啊，主导产业有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跟我们甘肃啊很多高校这种优势学科非常的契合，也希望能引进更多的我们这边一些科技成果到我们江苏、到我们镇江进行一个落地转化。同时呢，我们也带了一些我们企业到我们这边来看一些好的项目、一些好的科研成果，我们也是很愿意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
3: 因为我们是医药企业，其实这些成果跟我们医药的上下游关联度很高，这就为我们后期的战略规划还有我们的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支持跟帮助。
1: 活动现场，省科技厅详细解读了甘肃省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还集中展示了2025年度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优质成果。成果覆盖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赛道，全方位展现了甘肃自主创新实力，为政企校企精准对接、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搭建了直观高效的交流平台。甘肃台报道。
4: 7月9号，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会见中信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文武一行，双方就深化央地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张小强说，中信集团与兰州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持续深化金融领域全方位合作，联动金融机构、经营主体、园区平台，健全产融对接长效机制，以金融活水赋能科技创新，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携手推动央地协同发展向更宽领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迈进，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张文武表示，中信集团将充分发挥金融全牌照、实业广覆盖的优势，积极融入兰州“十五五”发展布局，持续加大在兰投资力度，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兰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5: 当前我省进入主汛期，各地紧盯隐患排查、预警推送、河道清淤、应急演练等关键环节，综合施策关口前移，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各地降雨形势复杂多变，防汛减灾进入攻坚关键期。兰州市七里河区统筹交通、环卫、水务等部门，对辖区滨河路段、城区路口、高速收费站、下穿通道、河道全域开展隐患排查，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6: 安排定点和巡逻的方式，在辖区主次干道、涵洞、桥梁等基础路段，采取24小时不间断巡逻。希望广大朋友们雨天行车道路湿滑，稳驾慢行。
1: 水系畅通是安全度汛的重要基础。宁夏州宁夏县聚焦河道清淤、沟渠疏通，全面清理河道淤积泥沙，打通排水堵点，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甘南合作全面开展城区清淤防内涝专项整治行动，组织

0: 干部群众对城区主次干道、排水管网、河道沟渠等重点部位进行集中清理疏通。
1: 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和应急保障，严格执行24小时信息报送，密切跟踪气象水文预警，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全力守护群众安全。
0: 以练促战，以备应汛。陇南城县开展防汛避险实战化演练，全面检验防汛应急响应机制和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定期明线抓实抓细各类监测预警，推动信息第一时间精准推送到户到人，防汛防灾知识家喻户晓，入脑入心。
2: 依托政策微信群、大喇叭，实时推送气象预警，常态化开展雨前、雨中、雨后河道地质隐患点巡回排查，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通知、早转移，统筹推进应急应救援力量前置、物资储备等各项工作。
0: 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昨天8点到今天8点，张掖以东出现降水，兰州榆中县和宁夏积石山县共出现2站暴雨，兰州主城区、白银北部、甘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积石山周家，达52.1毫米。9号以来，白银北部、宁夏西部、甘南北部、陇南南部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文县范坝累计降水量最大，达183.1毫米。兰州、宁夏、甘南等市中共出现115站次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为宁夏本站45.9毫米。据了解，此轮强降水将于今天午后趋于结束，但陇中、甘南高原及陇南西部白天仍有降水，需继续做好防范应对。甘肃台报道。
3: 张家川县在发展特色产业过程中，以正确政绩观为干部校准干事坐标，用三抓三促破堵点、优服务、惠民生，推动红花牛全产业链提质增效。
4: 这些新鲜牛肉呢，即将运往全国各地，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它呢，就是张家川县的特色红花牛。早在2012年呢，张家川红花牛就拿下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但是没想到11年间呢，这样的品牌优势没能转化为市场优势。
5: 尤其是2023年，直接是不容易。我把2万多斤牛卖到10000元。
6: 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这个成本太高，草料全部要从外地来采购。
3: 三抓三促抓执行促落实，张家川县围绕饲草种植、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全链条出台专项扶持政策。然而刚开始，好政策却没有让群众享受到好红利。
7: 就是有些人对这个政策、加入政策呢不知晓，好多群众就反映感觉到政策呢这个不公平。这样之后呢，我们收到这些反映之后呢，及时的和畜牧局进行了对接。
8: 我们一个是加大咱们政策的宣传力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学习借鉴一些先进经验，在咱们手机上，开发了咱们张家川红花牛的这个公众服务号，把它的信息和还有它的一些，养殖情况进行一键申报，从县级层面督促咱们乡村两级，去到农户家中进行一个验收查看。
3: 线上简化流程，一键申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线下镇村联动，全方位推动政策落地落细。
9: 通过这次这个走访入户以后，老百姓的知晓率会大大的提升的。你看，这些就是今年他们全部补贴的，这是脱贫户、监测户，还有一般户。
3: 一系列实打实的整改举措，精准落地的惠民政策，彻底盘活了全县红花牛养殖产业。
10: 建土布木那个1000块钱一个
11: 红花牛，这个政策下的，咋能成了？娃娃，老婆娃娃都有信心了，他要都支持我了。
12: 抓执行促落实，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执行是最关键的，也是最有难度的。我们成立张家川红花牛区域公用品牌工作机制，建立任务清单加责任清单加实现清单，由县级领导领办督办，示范带动各级党员干部主动把身子撑下去，把责任扛起来。 以

0: 更大的力度，更强的举措，更实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1: 甘肃台报道。
2: 26岁的返乡创业青年杨拓深耕家乡6年，从一名普通高校毕业生成长为省级科创企业负责人，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返乡创业之路。
3: 早在大学期间，杨拓便接触创业学习，并依托校园资源搭建实践平台，埋下了创新创业的种子。2020年毕业后，杨拓毅然返乡，投身自媒体与电商创业。创业初期，受资金、技术、地域等条件限制，发展受阻。在西河县人社局的主动帮扶下，他入驻西河县向阳创业孵化园，开启规范化创业之路。
4: 在人社部门的悉心指导下，全面了解了甘肃省创新创业扶持政策，成功获得了创业担保贴息贷款，参与各级人社部门主办的创业相关的活动，熟练掌握了企业成长过程中需要的各种政策。
3: 依托人社部门的政策扶持与孵化平台支撑，杨拓带领企业稳步升级，快速成长。目前企业已拥有8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业务从最初的自媒体、农特产品电商拓展为涵盖溯源监管、跨境电商等一站式创业赋能服务。企业年营收突破750万元，企业也成为西河县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累计吸纳13人就业，其中高校毕业生11人。
5: 我们公司是一个年轻化企业，全体人员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非常有活力有干劲。我们杨总也是90后，我们之间沟通非常的高效而又自在。
3: 杨拓的成长成才是西河县助力青年返乡创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西河县人社局持续落实创业贷款、创业补贴、技能培训、一对一指导等惠民举措，依托省级孵化平台，全方位服务高校毕业生返乡创新创业，为青年逐梦家乡铺路搭桥。
6: 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需求，持续优化创业服务，落实扶持政策，搭建创业平台，全力支持大学生在家乡创业创新，提供全流程一对一的帮扶服务。
3: 甘肃台报道。
1: 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空管工程项目获评甘肃省2星级绿色建筑标志，成为新国标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实施以来甘肃省首个获此殊荣的项目，为西北地区民航基建绿色转型树立了标杆。
7: 7月12号，丝路弦音跃动黄河龙护台百名青少年音乐会在甘肃兰州隆重举行。本次龙护台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是甘肃省第一次举办的两岸音乐会，活动有效推动两岸青少年深度交流、情感交融，在潜移默化中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7月12号，全国政法院校立格联盟第15届高峰论坛在兰州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型政法学科集群建设、法治人才培养体系重构等问题，共同探讨新时代法学教育改革路径，共谋高素质法治人才培育新方案。近日，鄂甘携手楚茶飘香省级特色农产品推介会在兰州举行。推介活动紧扣大品牌、大企业、大市场发展思路，深化了湖北楚天好茶与甘肃甘味省级公用品牌跨界联动，为两地特色农产品打开更大市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8: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告，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9: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4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 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9: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12: 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9: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数学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推动了众多学科的进步，更在日常生活里
13: 拥有无处不在的影响力。那么，数学到底是什么？它又能教会我们什

纪录片《被数学选中的人》，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走进数学的辉煌殿堂，感受数学的无穷魅力。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我们搜索到了一个很新的，更重要的是完全看得懂的数学定理，这就是42问题。数学家们经过65年的努力，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个等式，这是三个18位数字的三次方相加之和。这个结构转化为数学定理是这样描述的，除了九 n 加减四型自然数外，所有100以内的自然数都能写成三个整数的立方和。比如一可以写成这样，二可以写成这样，96可以写成这样，42是100以内最后一个没有找到解的数字，它一度被誉为宇宙的真理。说实话，这样的数学新发现并没有震撼到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最直接的感受反而是让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穷尽一生只是为了得出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一种资源浪费。这样的数学研究到底有什么用呢？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4: 数学家最难的就是用文字去解释自己研究的东西。
5: 基本上有纸、有笔、有笔记本电脑就可以工作，
6: 对吧？几十亿人，每个人都是个独立的个体，对不对？但是它有共性的东西，大家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就是我就说，数学家他善于从一个很表面上看来很复杂的一个东西，他只要去找非常内在的一些简单的规律，这个规律对谁都适用。做数学是这样的，他有一个目标，他自己想往上面要爬到个山顶，谁都没爬过的山，你第一个去爬，你不知道能不能爬上去。

派是几千年来数学家们追踪的目标之一。小学生都知道派是圆周率，是圆的周长和直径的比例。4000年前的古巴比伦文明就对派进行了计算，当时的计算结果是 3.125。 古希腊时期，阿基米德用穷解法来计算派。穷解法

的原理是，如果我们不能精确地计算圆的周长，那么我们就找一个和圆相似、周长又很好计算的图形，比如正方形来计算。当然，正方形和圆形依然差别很大。但是，如果我们增加边的数量，比如正五边形就比正方形更接近于圆，正六边形就更接近一点。如此下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就越接近于一个圆。所以，如果把这些边的长度加起来，就趋近于圆的周长。阿基米德首先在圆里做了一个内接正四边形，四条边的长度加起来就可以近似看作是圆的周长。他巧妙地在圆之外又做了一个外切正四边形。两个正四边形边长之和除以圆的直径，就是圆周率的上下边界。当然，这个数值太粗略了。实际上，阿基米德是从正六边形开始计算，每次增加一倍的边数，也就是正十二边形、正二十四边形不断增加。阿基米德一直算到九十六边形，得到的圆周率是在3.1408到3.1429之间。据说，当罗马人攻进阿基米德的家乡叙拉古时，阿基米德正在计算圆周率。他怒斥一位走向他的罗马士兵说：“不要弄乱我的圆。”结果，这位莽撞的士兵挥剑刺死了阿基米德。圆周率可能是这位伟大天才留给世间最后的财富。400多年后，中国魏晋时期的伟大数学家刘辉打破了圆周率计算的记录。刘辉采用了和阿基米德类似的方法，不过他没有用到外切多边形，只用不断增加内接多边形边数的方法求解。这种方法叫割圆法。最终，他计算出了3072边形的周长，把圆周率精确到了小数点后四位，3.1416。按1700年前的科技水平来说，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200年后，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祖冲之进一步用割圆法，通过12288边形，得出了圆周率的新精准记录。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祖冲之的这一记录一下子保持了近1000年。直到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又重新对圆周率的计算充满了兴趣。1630年，奥地利天文学家格林伯格计算出了派小数点后38位。90年后，圆周率精确到了小数点后100位。时间进入20世纪，计算机的发明迅猛提高了数学家们的计算速度。1949年，美国数学家计算出小数点后2037位，自此派的尾巴越来越长。到2019年，圆周率已经被精确计算到小数点后31.4万亿位。派还可以被继续计算下去，因为它是一个无理数，它在小数点后的数字是无限且不循环出现的。数学家们执着于计算一个不可能算到尽头的数字，到底意义何在呢？对于未知的无限追求，是人类存在于宇宙中的终极意义。每一次数学知识体系的迭代，都吸引着人们拿起更有力的工具，向派未知的终点继续靠近。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布丰在一张白纸上画满了等距离的平行线，在准备很多小针，针的长度是平行线间距的一半。把针随意扔在纸上，然后计算与平行线相交的针的数量。
神奇的是，用这个数字去除真的总数，结果竟然是派的近似值，而且投掷次数越多，得出的派值就越准确。布丰投针实验是第一个用几何形式来表达概率问题的例子。这原本是一个概率学的基础实验，但冥冥之中却与圆周率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关系。派的值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数学家们仍对这个

0: 谜一样的数值充满敬畏与憧憬。我们可以轻易画出的一个圆，它就在那里，但因为派的存在，一个普通的圆似乎包含着宇宙的规律。
1: 您可以想象一下，像圆，圆是有不同的圆，有大的圆，有小的圆，有千千万万的圆。但是不管是哪个圆，它的圆周跟它的直径一定满足刚才你讲的那个圆周率的关系，那种比例关系。这就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0: 所以它会让一切变得简单，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看到一百个点就是一百个点，它可能来自于一个规则，所以我可能只需要站在光束的源头就可以覆盖到很大的区域。
1: 要想完全理解数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容易，他们试图用数学逻辑把复杂世界的确定性结构分析出来，找到那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底层规律，帮助人们从迷茫中看清了道路，从混乱中找到了秩序。他们以一种特有的动力方式往返穿梭于数学世界、现实世界以及我们的感官世界。
2: 有一些原始的问题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它就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3: 经过了近2000多年的这个所谓数学发展的历程，然后现代的数学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它已经不是再这么简单的去处理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能遇到的一些生活琐碎的一些数学问题。所以对于这些老百姓来说，他们可能感觉说数学很高深，感觉数学对他们生活日常生活的用处并不大，我们不太能否认这种感受，这的确就是现实。
0: 它就是一个高级的存在，它就是在你的生理和心理极限之外的一种存在，它必须要有。
1: 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和人们的实际生活往往相距甚远，但我们的生活的确是在数学的推动下走到今天的。上世纪70年代，美国物理学家科马克在积分几何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人体不同组织对 X 射线吸收量的计算公式。在这项数学成果的支持下，1971年，英国电气工程师豪斯菲尔德发明了第一台 CT 扫描仪，为全人类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数学里面更多的情况呢，是由于它自身的理论发展需要而推进的一些研究，比如说经常提到的哥德巴赫猜想。
1: 哥德巴赫猜想大概是中国人最熟知的一个高深的数学问题。1742年，普鲁士数学家哥德巴赫在写给数学泰斗欧拉的信中，提出了一个自己偶然想到的关于素数的发现。所谓素数，简单说就是不能被除了一和自身之外的数整除的数，比如3、5、7等。而9可以被3整除，15可以被3和5整除，这些就不是素数。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一个素数加上另外一个素数的和。比如8可以写成3+5，3和5都是素数；10可以写成3+7，3和7也都是素数。它也被今天的人们简称为1+1的问题，这里的一代表一个素数。这个哥德巴赫不知道怎样突发奇想做出的猜想，却难倒了欧拉，也难倒了从18世纪到今天的无数数学家。近300年间，数学家们证明了9+9、2+3，再到1+5、1+4、1+3，但1+1仍然遥不可及。1966年，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取得了重大突破，他证明了1+2。

0: 它可以写成任何一个大于六的偶数，可以写成一个数数加上另外两个加号乘起来。比方说22吧，可以写成三乘五，这是两个数数对吧？三乘五等于15，再加一个七了。那22也可以写成11+11，就是两个1+1，对不对？所以这个1+1就是一个数数加一个数数。哥德巴再讲就说明一个新名的特点，它说起来很简单，小学生都能听懂，但是做起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就这个题目啊，这个哥德巴才想到目前为止还是没解决。老百姓觉得这个东西一个数能不能猜这两个东西相乘或者相加有什么用？很多数学的问题啊，表面上看来可能是没用。比方说哥德巴猜想，现在我们不知道它将来证完以后会有什么用，但是也可能会有很大的用，因为数学家他做的时候，他并不是考虑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才去做，他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
1: 提出猜想是非常重要的数学发展的一个手段。当我们提出猜想之后，我们才有这个好奇心说去探索这个猜想到底对不对。当没有问题，当没有猜想的时候，数学是很难以发展的，因为引领数学推动的动力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对于数学世界的好奇。
2: 比哥德巴赫猜想更具传奇色彩的是费马大定理。
3: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数学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推动了众多学科的进步，更在日常生活里拥有无处不在的影响力。那么，数学到底是什么？它又能教会我们什么？纪录片《被数学选中的人》，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走进数学的辉煌殿堂，感受数学的无穷魅力。
2: 费马是17世纪一位天才的业余数学家，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位律师。脱下律师袍后，他的业余时间全部倾注在数学研究上。费马推导出的很多定理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他有一个习惯，逃避推导过程。他的手稿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话：我可以证明这个结论，但我现在必须去喂猫了，或者我要去洗头了。1637年，费马在阅读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的名作《算术》时，老毛病又犯了。他在书页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个困扰了人类今后360年的定理 ：x 的 n 次方加 y 的 n 次方等于 z 的 n 次方。当 n 大于20，没有正整数解。让人们抓狂的是，费马接下来写道：“我确信已经发现了一种美妙的证法，可惜这里空白的地方太小，写不下。”在这个公式中，如果 n 等于2的话，是有正整数解的，比如3的2次方加4的2次方等于5的2次方。但是费马断定，如果这个 n 大于2的话，这个方程就不会有正整数解，这就是费马大定理。这样一个简单到初中生都能理解，又被费马轻描淡写省略了推导过程的定理，成为了一个之后300年间数学家兴奋、沮丧、失落的魔咒。同时代最著名的数学家欧拉首先尝试，他证明了 n 等于30，费马大定理成立，但仅仅到此为止。19世纪初，法国女数学家索菲·热尔曼提出用一类素数的集合，而不是无休止地证明每一个数字的新证法。在热尔曼素数提出之后，数学家们先后证明了 n 等于5和7的状况下定理成立。之后，法国数学家拉梅和柯西同时宣布自己证明了费马大定理。不过，他们还没有召开发布会，就被一位德国数学家库莫尔发现了致命漏洞。库莫尔认为，当时的数学工具无法证明费马大定理是否成立。 这下全世界数学界被浇了一盆冷水。直到20世纪初，一天，德国实业家兼数学爱好者保罗·沃尔夫斯凯尔因为失恋而决定自杀。他确定了一个自杀的时间，然后以在图书馆里读数学书的方式等待死亡。恰好他看到了库莫尔解释费马大定理无法证明的论文。沃尔夫斯凯尔突然发现库莫尔的论证中也有一个关键漏洞，这意味着费马大定理不一定是不可证明的。沃尔夫斯凯尔兴奋异常，开始埋头研究，这一下就错过了自杀的时间。为了对费马大定理这位救命恩人表示感谢，沃尔夫斯凯尔设立了一笔10万马克的巨奖，用以奖励证明定理的那个人。几十年过去了，计算机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运算能力，人们已经证明在 n 小于4100万的情况下定理都是成立的。但是4100万01呢？费马大定理历经300年仍然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黑洞。1955年，日本数学家谷山峰和志村五郎公布了一个猜想，每个椭圆方程都可以用模形式表达出来。之后德国数学家弗赖把费马大定理和谷山志村猜想联系了起来，也就是只要证明了谷山志村猜想，就可以证明费马大定理成立。这指明了费马大定理的解决方向。1995年，英国数学家怀尔斯最终证明了费马大定理成立。这个困扰了人类最聪明大脑长达360年的问题终于被解决了。然而，这样一个跌宕起伏、绵延300年的证明过程，给人类留下了什么呢？
4: 就是数学家呢，沉浸在自己的纯粹数学的思考里，他们在做那些研究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有什么用，他完全没有想过。但是这样关起门来做的纯粹数学研究，后来被发现非常有用，所有人都感到困惑，但是不能解释这是为什么。
0: 一个负一开方等于多少？那就有虚数。那可能最早的时候，在人发现虚数的时候还不知道有用，但是现在，如果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没有虚数，你就没法刻画那个电磁场啊这些东西。那你整个这个电学，你今天摄影师来照我需要电，那没有电，那这个社会可以想象吗？

0: 费马大定理并不能直接改变我们的生活，人们最终也不知道当年的费马到底有没有真正发现那美妙的证法，因为最后成功证明的种种数学工具是300年前还未出现的。而无数证明费马大定理不断失败的数学家，在探索这个迷宫的黑暗道路上，不断创造新的数学思想，不断开辟新的数学分支。那些因费马大定理而诞生的划时代的研究，深远影响了现代数学，而这些数学知识成为其他学科改变我们真实世界的核心推动力。而这一切源于一行写在数学书页上的不辨真假的灵光一现。
1: 可以说，数学智慧是人类最高境界、最高级别的智慧。但是数学家他是一个认死理下笨功夫的那么一类人，他们不惜花费一生的精力来研究绝大多数人看起来无用的学问，而且他今天创立的学问也许将来会有用，但是这个将来也许是10年以后，也许是10000年以后，他自己都看不见，但是他愿意在这样的事情上下笨功夫，为人类积累可以说最基本的智力的成果。
2: 那从公民的角度去考虑呢，我想一个事儿要认清的就是，数学的无用就是有用啊。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把数学看成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的话，有用的那都是创造出来的，那无用的才是待开发、待创造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你这个数学搞什么呀，你的那些公式、你的那些定理能够派上用场吗？但是我在这里可以斩钉截铁地说，绝对能，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数学被发明出来以后不能在实际当中派上用场。
0: 数学大多数时候看起来都没有什么用，特别是那种快速的及时的功用。一个新的数学成果被创造出来，很难在短时间内被转化为财富。对这个日新月异、急速前进的时代和某些人来说，恐怕是难以接受的。谁也不知道哪一个数学理论会在什么时候成为主角。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也没有被派上用场，他所关心的整数的各种性质，数学家们已经为此研究了2000多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其中的某些理论才第一次被转化为具体的应用。人们依靠数论建立起了现代密码学，我们今天的每一笔网络支付都离不开它。不知道你对哥德巴赫猜想到底有什么用，是否有自己的答案？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42问题，据说在42被攻克以后，下一个要解决的数字是它。
3: 是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很多力气啊！你说的一点不错，这种病毒是从霍乱病毒中萃取提炼出来的，我将它称为二号病毒，将它冷冻后制成粉状，放置在炸弹中。 只要炸弹爆炸，藏在里面的病毒就会被雾化，能够造成巨大的杀伤力。尤其是对于暴露在外的伤口，只要病毒一接触它，它会立刻溃烂，速度极其惊人，就像你刚看到的。
1: 嗯，了不起！我想买主们会非常高兴的。

0: 你到底是谁？我是关东军情报处副处长九景旭，是你给我写信，揭发小渊私自制造细菌炸弹。
1: 我们正要赶到301分站与你见面，你怎么会在这里？
0: 他盯着小渊说话，要杀掉所有参与私造细菌炸弹的专家。我怕他也会对我下手。我正在这夜里逃出来。来人，立刻扶他上马，返回黑家县。是。目前我的处境。
2: 不那么乐观呢。哦，怎么讲？你知道我的副官九井一直觊觎我的位置，想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不知怎么，他得到了消息，说我在制造细菌炸弹，他一直在秘密调查此事，怕只怕……哼哼哼，这件事情可以交给我来办。
0: 我发誓，从明天起，你绝不会再看到他。
2: 不，你知道，九井与我们军部长官齐元大将的关系非同一般。另外，军部长官们都知道我跟他有矛盾。一旦他遇刺身亡，长官们一定会联想到我。看起来要从长计议。
0: 不过现在我还能够处理，如果需要，我会请你来帮忙。但是我要他是一种意外，无声无息地除掉九井。

0: 立刻派人把这几个尸体缠上白布，送到焚尸间去，马上火化。
1: 是。
0: 沈先生，我们现在该去见见武功少佐了。
2: 好，长官。
0: 武功少佐，我刚刚视察了整个分站的保卫和安全工作，非常好，你辛苦了。
2: 多谢长官夸奖。
0: 武功少佐，你还想说什么？
2: 长官，最近一个阶段，黑隔壁附近出现了一些专门与皇军作对的反日分子。
0: 哦，
2: 其中最为凶悍的，一是燕氏三兄弟，以大哥燕彪为首，效聚了附近很多马匪盗贼，打击分站给养车，枪杀巡逻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0: 你说的是燕彪？
2: 嗯。
0: 还有一个呢？
2: 另一个是黑隔壁中的传奇人物大道不英，此人一向是来无影去无踪，极难琢磨，经常暗杀皇军高级军官，不仅是301分站，附近的各县镇都饱受其苦。
0: 像这种十恶不赦，敢于与大日本帝国为敌的反日分子，要彻底消灭干净，绝不能姑息养奸。
2: 是。
0: 还有件事，刚刚有几位专家在实验中不小心感染了病毒，我已经命人把他们送到焚尸间了，要立刻焚毁，以免扩大传染范围。
2: 感染病毒，不知是哪几位专家？
0: 把名单给他。
2: 是研究二号病毒的核研小组。
0: 是的，他们是帝国的光荣，记住他们吧。
2: 可今天上午他们还好好的呀，怎么会？
0: 武功少佐，你难道不觉得自己问的问题太多了？
2: 对不起，长官。
0: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你要记住这句话，不要做好奇的人，否则你会后悔的。
2: 是。
0: 待会儿我要连夜赶回黑家县，这里交给你负责了。
2: 请长官放心。刚送来的核研实验小组的尸体，
3: 只剩下这一具了。站长，尸体送来时告诉我们，核研小组感染了病毒，绝不能打开裹尸布。
2: 去做自己的事情。

0: 前原始。
1: 是的，此人也是301分站的细菌专家，专门负责细菌培养。
0: 可他不是黑夜小组成员，也没有参与细菌炸弹的秘密计划呀。
1: 可他与河野小组的负责人河野俊雄是同乡，又是好朋友，就是河野俊雄将这件事情告诉他的。
0: 此人现在哪里？
1: 就在县城东街的76疾病诊疗医院。酒井派了20几个精锐特务看守，可以说是戒备森严。
0: 不好，很不好。如果此人落入酒井手，那对我们是巨大的威胁。一旦酒井带他见到齐原大将，那一切就都完了。
1: 他是不会见到齐原大将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他马上就要死了。
0: 你能杀掉他？
1: 当然。
0: 你刚刚说过76医院戒备森严，另外还有酒井手下的精锐特务看守着他。
1: 不错，那是事实。但我说的是现实，事实往往与现实差距很大，不是吗？
0: 沈先生，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这是专业气泡剑，这个是我特殊训练的人才会使用。在外面，快！科长，你看，他在哪儿？他在哪儿？科长，声音是从那儿传出来的。

0: 是谁？
1: 别提。
0: 外面情况怎么样？
1: 解决了。

0: 你就是坂田元史吧？你是谁？这不重要。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河野小组研究细菌炸弹的事情？摇头的意思，是你不说，还是没有了？我说了还能活命吗？
1: 啊！你别！这就是不说实话的下场。我答应你，说实话，你可以活命，怎么样？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说吧，还有谁知道细菌炸弹的秘密？
2: 哎呀，只告诉我一个人。
1: 当然，你们是同乡，他只信任你。
2: 是的，
1: 谢谢，你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2: 你不是答应过，我说了实话，你会放过我吗？
1: 我反悔了。

0: 小渊，怎么了？长官，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刚刚接到761院电话，有人袭击医院，杀死了坂田元史。小渊已率人赶到医院。什么？可以肯定，袭击医院的一定是小渊的手下。
1: 坂田藏身在761院是绝密，小渊是怎么知道的？而且，医院里派有30多名情报处精锐的特务在守卫，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
0: 长官，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小渊就在医院，我们该怎么办呢？
2: 立刻备车去医院。
0: 是。

0: 他就是半田。是，我已经确认过了，除了这个人以外，没有别人知道这个秘密。沈先生，你可真了不起呀！你真是个不好惹的人，杀掉了这么多情报处的精锐特务，自己却毫发无伤。这是我的职业，做我们这行的。
1: 如果杀不了别人，就得自己死。
0: 非常好，看起来我是用对人了。
1: 我早就说过，你不会后悔的。现在看起来，一切都比较顺利。只有酒井吗？长官，现在坂田死了，酒井即使想要告发，也没有证据。
0: 他不需要证据。 只需要知道此事就足够了。据可靠情报，他已写成了一份报告，准备送到关东军司令部，亲自交给齐远大将。
2: 哦，
0: 因此必须尽快解决他。
2: 长官，
3: 长官，
0: 这是怎么回事？
3: 死在床上的是谁？是一位证人。什么证人？
0: 李慧，你对长官说吧。
4: 是。
0: 长官，这是一个与抗联有关的案子。死去的坂田是一位医生，是本案的关键证人。与抗联有关的案子。
4: 是。
0: 也就是说。 袭击医院的是抗联的反日分子，应该是的。是这样，立刻将这里收拾干净，尸体全部销毁。这件事情绝不能泄露出去，否则有损大日本皇军的军威，对长官们也不好交代。
3: 是，
0: 抗联的势力真是无孔不入。
3: 九井君，你可要小心呐！啊，是，谢谢长官的提醒。
0: 九井君，过几天我们要到黑戈壁中的防疫与集水站进行视察，你们要做好准备。
3: 这……
0: 怎么，九井君，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没有，我没有，长官。
0: 黑戈壁中非常危险，不仅有恐怖的大风暴，还有成群结队的恶狼，还时常有抗联的游击队出现。因此，大家都要做好准备。
3: 是。
0: 好了，沈先生，我们先走吧。
4: 血洗医院，一定是他策划的。看起来，我们大家已是心照不宣了。长官，小人要你随他去黑戈壁，很可能是要对你下毒手啊。长官，那份报告我们要抓紧送出去，只要报告交到了齐源大将手中，你就安全了。
3: 和我想的一样。李辉，山门，
5: 在。
3: 出去以后准备一下，连夜出发，将报告送达关东司令部，交予齐源大将。
4: 是。

0: 今夜的事情一出，酒井恐怕马上就要行动了。您有什么想法？
1: 刚才我也正在想这件事情，酒井必须死。
0: 交给我吧，今夜我就潜入情报处干掉他。
1: 不能这样杀了他，那样做只会引火烧身。
0: 长官的意思是，
1: 我和他的矛盾尽人皆知，司令部的长官们当然也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如果他遇刺身亡，长官们一定会想到我，那时候我们的处境就非常不妙了。而且仅仅杀死酒井是不够的，还要拿到那份报告，确保报告不会落入奇缘大将的手里。
0: 可是这件事已经迫在眉睫，不能再等了。
1: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计划，既能够不露声色地除掉酒井，又可以将报告拿到手里。
0: 刚刚在医院，您对酒井说要前往黑戈壁视察。
1: 黑戈壁在蒙语中的意思是被神遗弃的地方，魔鬼之城。在那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让人奇怪的。
0: 您要在那里策划一场意外？
1: 因此，我们需要一位策划大师。
0: 谁？
1: 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0: 你就是小渊的帮凶，
1: 。
0: 你就是小渊的帮凶，
2: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3: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4: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2: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5: 就是
6: 。
2: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净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9: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10: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 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0: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2: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3: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2: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3: 哇，口感怎么样？
2: 哎呀，非常的好。
0: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3: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0: 怎么样？
3: 清甜好喝。
0: 啊，那我也试试。
3: 嗯，怎么样？
0: 嗯，香甜可口。
3: 嗯，一点儿
0: 好喝，
3: 还没有怪味。
2: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2: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0: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2: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要您多花冤枉钱。
1: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2: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元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0: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2: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 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五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一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一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3: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

0: 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水桶，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3: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1: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的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健康用水一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

0: 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0%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3: 是吗？我尝尝，
2: 怎么样？好吧，
3: 确实挺好喝的。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好呀，谢谢啊！
5: 喝今年新茶，
4: 哎，
5: 好喝吧？
4: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你的棋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5: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5: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这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啊、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4: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5: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现在就打。
6: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

图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0: 沈先生，是你？
1: 是的，是我。怎么，没想到？
0: 你就是小渊的帮凶。
1: 帮凶这个词用得不好，应该说是同谋。我们一同策划了这件事情。
0: 你想怎么样？
1: 交出报告。
0: 什么报告？
1: 当然是九井长官要你交给齐元大将的那一份。
0: 我不知道什么报告。
1: 何必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去送命呢？交出报告，我答应保你的性命。
0: 你保我的性命？也不知道现在是谁用枪对着你的头。哼，你保我的性命？
1: 看起来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处境，认为枪口对着我就稳操胜券了，
0: 不是吗？我们要把你带到关东军司令部，请齐元大将亲自审讯。
1: 怎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就这么难呢？你真的认为坐在你身后那匹马上的真的是你的同伴？
0: 嗯，什么意思？
1: 你不妨回头仔细看看，就不必问我了。
0: 你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自己逃走？我是不会上你当的。

0: 蠢货！报告在哪儿？
1: 我看到山本放进他的马鞍袋里了。
0: 打开。
1: 就是这个。

0: 究竟的诡计。
1: 什么诡计？
0: 究竟一直怀疑身边有我们的卧底。昨夜你在七流医院发动的突袭行动更证明了这一点。坂田关押在七流医院的事情只有三个人知道，除他自己之外就是我和山本。然而他却无法确定我们两个究竟到底谁是卧底，于是才想出这个办法救出内奸。
1: 看起来他的目的达到了，如果事情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酒井一定会率人尾随而来。

0: 我们就算是死了，也要把这个地方给搞清楚。
1: 只要酒井来到这里，看到这儿发生的情况，立刻就会明白的。
2: 不，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1: 还有什么办法？

0: 李慧，醒醒啊！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 慧，李慧，李慧，李慧。
1: 究竟，究竟长官，山本引来神机器袭击我们，抢走了文件。
0: 我全都知道了，你不用再说了。
1: 长官，我们周围到处有小渊布下的引线，我们不能再轻举妄动，要寻找机会。
0: 我明白。来人，立刻护送李慧副官返回黑家县。
2: 是。
3: 目前这是唯一的办法，既可以除掉九井，又可以使事态得到控制而不露丝毫痕迹。
4: 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完美无瑕，只不过
3: 你有什么顾虑？
4: 由于计划过于周密，滴水不漏，因此真正实施起来会不会偏离轨道，尤其是借刀杀人那一部分。
3: 那是我的专长，借步鹰之刀杀死九井，然而完成这一切仅有一个步鹰是不够的，还需要另外一个人，而这就需要从燕彪入手。你放心，我会令计划圆满完成的。
4: 我绝对相信这一点。长期以来，你周旋于皇军、抗联、国民党和买主之间，没有出现过任何的纰漏。我想，这件事没有一个人做得比你更好了。
3: 那就这样定了。

0: 进来。
1: 长官，
0: 李慧怎么样？
1: 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在那种情况下居然能够想出这样一条妙计。她让我先把山本的尸体带走，然后用枪打伤了自己，这样就把内奸的罪名栽到了死去的山本头上。果然这条苦肉计非常奏效，究竟对他深信不疑。
0: 好，非常好。我们虽然中了酒井的诡计，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告诉李慧，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
1: 哦，
0: 我请了一位策划大师，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0: 这样压下去不是办法，要集中力量，忠心通报。
1: 太君的意思是，
0: 命令你手下骑兵解开战斗队形，向前冲击，彻底摧毁他们的防守。
1: 好。

0: 把这些人送到三零幺分寨，那就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吧。燕彪和步英都是皇军的死敌，今天我们消灭了燕彪，无疑是除掉了一个大大的祸害。但是不要忘记，还有步英，这个更加可怕。
1: 据可靠消息。
0: 燕彪与步英是生死之交，他一定知道步英的下落。但愿在他身上能够有所收获。
2: 老四，
0: 我们过去。
1: 怎么样，燕彪？没想到会落在我的手上吧？嗯，给日本人做儿子还这么得意。不瞒你说，我都替你脸红。我落在你手上，你也配？哼，好了，燕彪，就不要嘴硬了。你燕氏兄弟势厉害，可你们能厉害得过太君吗？啊？怎么样？太君一出马，你们立刻就完蛋了。
0: 瞧你这孙子样，张口太君闭口太君，我真不明白老天爷怎么给你批了张人皮。你姓燕的，你他妈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有种你就动手，吓唬人是丫头养的。
1: 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也不想这么对你。
0: 哼。
1: 燕老弟，你看这样好不好？太君有件事情想问问你，如果你能回答，我们就放过你，怎么样？
0: 哦，我倒想听听，步英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
3: 来无影去无踪，神枪第一，大刀步英。<笑>
0: 听说你和他是朋友，不错。最近这些日子步英闹得有点过了头，皇军想跟他谈谈。
3: 哼，谈谈？
0: 是的，谈谈。哈哈哈哈哈哈！
3: 你笑什么？你说的话连自己都不相信吧？谈谈，你们是要杀他？我说的没错吧？
1: 就算是吧，只有你知道他在哪里。这样吧。

0: 来做个交换，不应一条命换你一条命。从前的旧账咱们一笔勾销，今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1: 哼，你想让我告诉你不应在哪里？
0: 嗯，
1: 好，这个容易。
2: 走吧。
0: 他在哪儿？
1: 他就在那片戈壁里。
0: 我希望你能合作。
1: 合作？跟谁合作？跟你的日本爹？
0: 你是知道的，我们从前也和日本人作对，不过那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实力。现在他们明白了，给我们枪，给我们粮，我们为什么还要和他们作对？马大炮、老刀把子，不都投了日本人吗？所以我希望你也要放明白一些。
1: 你们都不得好死。
0: 是吗？如果你不说出不应的下落，那么我们怎么死是肯定看不到，能看到的是你的脑袋掉在地上。

来吧，杂种，还想什么呢？是不是给日本人当了儿子，看人都手软了？

0: 刚，老子差点死在你这个小王八蛋手里，老天有眼，让你落在了我的手中啊！
1: 少跟我废话，不懂你就动手，别在这磨磨唧唧跟娘们似的。
0: 这样吧，让你叫我一声爷爷，老子就放你一条生路。
1: 老子是你祖宗。
0: 好，好小子，有种！弟兄们，这样的人咱不能亏待，免得将。

0: 像是认识，是他。
1: 对，
0: 大哥，对吗？
1: 撤！
0: 那回去怎么跟日本人交代啊？
1: 日本人是让咱们查杜英的下落，可没让咱们抓他，犯不着为他们拼命。
0: 撤！

0: 你是谁？不英，大刀不英。
1: 躺着别动！你是我哥的朋友。
0: 不，记住，在黑戈壁要想活命，就忘掉“朋友”这两个字。
1: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0: 用你？我为什么要让你用？因为我救了你的命。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鲁元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当太阳升起，光与热将森林唤醒，行云、流水、草木、飞禽，月盈月缺，冬去春回，诞生、玩耍、忙碌、繁殖、死亡，甚至重生，生命的历程滚滚向前。在这片恩泽庇护的国家公园里，生命相互依托，绵绵不绝。

0: 春天，画眉叫醒了山林，在海拔400米到1800米的森林中，一种中国特有的真禽开始活跃起来。科学研究者们循声而动，从山下驻地到黄岗山顶，这条土石路全长19.2公里。黄腹角蛭研究专家程松林走了40年。
1: 我是1982年到武夷山保护区工作的，但相对于黄腹角蛭而言，我只是个后来的客人。黄腹角蛭的祖先在这里的生存时间应当以万年计。
0: 雄性高昂的叫声正是它在求偶，这就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黄腹角蛭。为了更显魅力，雄蛭亮出鲜艳的肉群，吸引雌蛭的目光。最终，它获得了异性的青睐。程松林用红外相机锁定了一处黄腹角蛭的天然巢穴。产卵满窝后，是28天左右的孵化期。程松林十分计划，定期巡查鸟巢的情况。同样惦记着这个巢穴的，还有山中的猴子、松鸦等动物。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顿丰富的蛋白质大餐。
1: 孵化期间，雄鸟是完全不管事的。早期母鸟离巢取食的时间会比较长，距离会更远，到了后期时间就会更短，甚至有的个体会连续一周左右不离开巢。
0: 尽管护子心切，但意外仍发生了。
2: 先开始
3: 好看，怎么有空的？确定没有吧？没有。
0: 面对空空的鸟巢，程松林只能通过红外相机了解情况。一只松鸦将卵作为美食享用，所幸它嘴下留情，只吃掉一只卵，另外两个幸运的小家伙破壳而出，来到了武夷山这个大家庭。
1: 这么暴露的位置啊，真不错。
3: 这个繁殖成功很难得。
0: 由于对栖息地依赖性高，抗干扰能力差，因此黄腹角蛭繁殖率很低，极其珍贵。武夷山是黄腹角蛭最大的种群保存地和模式标本产地。近几年，武夷山黄腹角蛭野外生存种群数量稳定在700只以上。
1: 黄腹角蛭是武夷山国家公园最具代表性的物种，它的适宜生境覆盖了武夷山80%以上

0: 天然植被类型。那么我们只要保护好了黄腹角蛀及其栖息地，也就能够为其他珍稀濒危物种提供一把保护伞，使依赖这些山径生存的绝大多数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1: 五月，武夷山国家公园数日大雨。一些大树被冲至岸边，依附于此的动植物失去了家园。这时候，却是一种不起眼但却迷人的小精灵生长的最佳时机。真菌研究者曾辉立刻出发，他知道一定不虚此行。

0: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找到这么大朵的野生银耳，实在是不容易。
1: 银耳上面的胶质实际上是真菌多肽，被证明长期食用呢，能够增加人体的免疫力。
2: 近些年，武夷山国家公园不断发现大型真菌新物种。曾辉调查团队已发表两个中国新纪录书，八个新种。这是2022年在武夷山地区发现的真菌新种微小蘑菇，它的菌盖直径只有2到5毫米，是世界范围内未被学界认知的新物种。
3: 武夷山这个地方啊，它是东亚地区物种形成以及分化的这么一个中心，植被的类型非常的丰富，而这个植被类型和我们的大型真菌又有一个成比例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真菌的数量非常非常的丰富。

0: 在国家公园，曾辉调查团队发现了一类重要真菌——虫草。当昆虫的幼虫被真菌侵蚀时，菌丝在虫体内生长。当虫体内的营养物质要耗尽时，菌丝便从虫子体内破土而出，看起来就像一株小草。这株看似小小白花的蝉花虫草是寄生在蝉上。
1: 如果昆虫数量多，那么这个虫草呢就可能数量就会变得更多。通过这三个作用，共生、寄生以及这种腐生，真菌在大自然当中它相当于一个平衡者，就平衡了大自然的这些树木昆虫的数量。
0: 真菌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它独立于动物、植物，自成一界。大型真菌，通俗而言，是指肉眼可见、徒手可摘的真菌，俗称蘑菇。
2: 红腐鼠的分布还是比较广的，然后这个鼠呢，也有美味的，也有很多有毒的。所以我们讲说，如果对这个野生的菇不是很熟悉的话，我们是不建议他们进行一个采食的。
0: 人类对真菌又爱又怕的情感可追溯到200万年前。至今地球上所有灵长类动物都会食用真菌，我们的星球离不开真菌。他们在每一寸潮湿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王国，隐秘却几乎无处不在。
3: 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朵猴头，大概直径有20公分吧。你看这些树皮里面基本上都长满了菌丝，很多黑色的像疙瘩一样的。那这个呢，像北方的我们的黄褐孔菌一样的。我们还发现了一朵比较小的小鬼伞，这里的树皮里面都长满了那个叫做鬼伞的菌丝，马上要成长出来的那个小鬼伞。
0: 许多菌种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完全依靠腐木中的营养物质生长发育。几种真菌或共同腐生在同一个植株上争抢底盘，或相互成就，共生。

0: 这里面有3到4种的蘑菇，他们的齐心协力，把这个这么大的一棵树，啊，胸径大概超过1米的大树呢，一分为二。菌丝就跟蚕丝一样的粗细，但是它发起地来十分强大，啊，对我们这个一个20-30米高的这个算参天大树嘛，它一样的摧枯拉朽，拦腰斩断。
1: 数日的大水对当地植被来说是一场灾害，但对真菌来说却正是大显身手之时。真菌是大自然中的分解者，它将落叶、植物的腐木、动物的粪便与残骸分解，使其再次回到森林生态循环中。它像是神奇的魔术师，不断把生命的终点变成新的起点。
0: 我们看过去满目疮痍，像一个废墟一般，但是真菌带来了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生生不息。不同的真菌物种有不同的那个濒危程度，所以我们也更加珍惜对它的环境的保护。
2: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盛夏时节，蝉鸣嘹亮，赤日炎炎。疾风骤雨过后，耀眼的阳光又重回大地。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有一种美丽的植物与真菌关系密切，那就是兰花。
1: 鱼兰就是没叶子的，有看到花嘛，也看到果嘛，然后它这个下面就有非常明显的这个菌根。真菌呢，为它提供必须的，比如说水分啊，是比如说无机盐，相当于真菌又变成了和它共同生活的一个共生体。
0: 十多年来，兰科植物学家陈炳华留恋于武夷山之美，这是用双脚丈量大地的发现之旅。你永远猜不到森林深处不期而遇的是哪一种兰花。

0: 这个地方我经常来，发现了这个正好在开花的这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1: 这是野生奇纯兰第一次在福建省被发现，也是第一次通过视频展示它美丽的容颜。它的唇瓣白色，形状像蝴蝶一样。盛夏时节，正是它通过美色吸引蝶类等昆虫传粉的大好时机。
0: 比如说蝴蝶，比如说这个蜜蜂，还有一些是蚂蚁，这种气流也是可以传粉。我们通常讲的叫做欺骗性的传粉。
1: 野生兰花正抓住盛夏的机会进行绽放花朵。一只蚂蚁爬到使它身长几百倍的兰花上去授粉。兰科植物是植物系统演化史上最进化、最高级的类群。兰科植物是有地生、树生和地附生等多种类型。在悬崖峭壁旁、岩石缝隙间、参天大树上、低矮草丛里，都生长着与众不同的兰花。由于黄岗山海拔较高，酷暑时节，进山顶比山下要凉爽许多。在海拔较高的地方，阿里山全纯兰同样是首次在福建省，在武夷山国家公园被发现。它的植株只有5厘米，体型娇小。这附近的十几株是中国东南地区唯一的阿里山全纯兰已知分布点。它常生长于苔藓群落的岩壁上，苔藓为其提供湿润的环境条件。
0: 真茎长在1700到1800，在小溪边真阔混交林下面，而我们说藓类是有点共生，但是它正好要在花期的时候你才能够找到它，就一株里面开1到2朵花，叶子是才不到1厘米，然后有3到5片的小叶。
1: 这次武夷山之行，陈炳华还带着另一个期待，那就是看看他的老朋友武夷山对叶兰。这是陈炳华在2021年发现的武夷山新物种。
0: 我每一次来，为什么都会重新看看这个老朋友一样的，干嘛？哎，他还在，或者说他长了多少了，那这人就很开心了。那就是这种心态，就是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
1: 离开之前，陈炳华还要为下一次的相逢做准备。
0: 那么我们在这个四周测量完以后，再过若干年，我们再回来这个点，看一下它这个是否是有株数是多了，还是少了。
1: 生命的神奇永远超乎人们的想象，不断刷新我们认知的同时，又不断燃起我们再次去探索的热情。近年来，武夷山国家公园加大了保护力度，穿山甲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更频繁地出现在丛林中。走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广袤的森林中，不管是一丝虫迹、半片残骸，或是几个忙碌的身影，资深昆虫观察者杨晓峰都会俯下山来，看到他们无与伦比的生存本领。在森林入口处，杨晓峰遇到一只黎斑虎甲。虎甲拥有斑斓的色彩和巨大的上颚，
2: 当有人靠近的时候，它会往前飞跑一段距离，然后停下来。如果你

0: 你继续往前走，他们又会离开一小段距离，看上去就好像它在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一样，所以它有一个外号叫做引路虫。虎甲是奔跑速度最快的昆虫类群之一，被誉为虫中猎豹。
1: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有近7000种昆虫，洋彩碧金龟是我国特有物种，它前足巨大，外形奇特而威武。幼虫取食朽木，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对洋彩碧金龟来说，雄性与雌性外形差异非常大。
0: 这只美丽的大型甲虫呢，雄虫呢有一个非常长的前足，用来在交配的时候把控雌性。由于它极具观赏性，所以遭受到了破坏性的非法采集，种群呢一度十分濒危，那么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实际上，所有的这个彩碧金龟属的昆虫都受到了二级保护。
1: 就在不远处，另一群甲虫正在享受一顿美餐。自然界的树木因为各种原因会流出汁液，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这些汁液含糖量极高，成了甲虫的最爱。
0: 如果一个高质量的就像餐厅一样的树木开张的时候，那么附近的甲虫都知道开饭了。因为最佳的进食地点非常的少，所以为了争夺这里，花金龟们会大打出手。有的时候他们还会不择手段阻止树木一个自愈的过程，让他们这个热热闹闹的这个晚餐能够永不停歇。
1: 有的昆虫为了生存，不同个体间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另一些则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学会了相互合作。蚂蚁体格虽小，却是森林里的厉害角色，因为卓越的社会性，它不仅少有天敌，还充当了另一些昆虫的保护人。
0: 这里是一只角蝉的若虫，蚂蚁在放牧它们。角蝉呢跟蚜虫是亲戚，蚂蚁牧蚜大家见到的很多了，但是蚂蚁放牧角蝉还是比较少见的。蚜虫还有角蝉，它们都吸取这个树枝里的汁液，树枝里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分作为废物排出来。蚂蚁特别喜欢这个糖分，我们管它叫做蜜露。蚂蚁会跟所有能够产生蜜露的昆虫建立一种共生的关系，也会为它们提供一些保护，这是大自然长久以来建立的一种合作。所以在几千万年以前，蚂蚁就已经发展了非常发达的这个畜牧业。
1: 盛夏是生命绽放的时节，大自然毫无保留地奉上最珍贵的礼物。武夷巨腿螳极为少见，是以武夷山为模式产地的中国特有种。
0: 它的这个前足的茎节呈叶状扩展，就像挂了一个锅盖一样啊，所以叫巨腿。但是它的内侧呢有黑色和红色的斑纹，非常的醒目。它可以进行一个行为展示，比如说它遇到天敌的时候，它突然打开，天敌就被吓了一跳，那么它就有机会逃走。当两只巨腿螳相遇的时候，它们可以进行一些肢体语言，就像打旗语一样，这样来评估双方的力量，弱势的一方呢就知难而退了。
2: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若在天有灵，能不能告诉我，他究竟是不是我表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可是为什么提起往事，

0: 我最喜欢野菊花了。
1: 来，我给你戴上。

0: 没有死，你回来了。
1: 喝水，来尝尝烤红薯。
2: 来，你尝尝烤红薯。
0: 先给春霞吃，
2: 是给春霞包的。天色也不早了，估计徐律师今天是不会来了吧？来，春霞，吃红薯。
0: 哦，谢谢，
2: 不客气。他呀，他不来多好，他不来咱们多安静。
0: 小谷，
2: 本来就是，你不觉得他平时话多呀？
0: 小谷，你这嘴怎么这么损呢？娘看得出来，徐律师这个人呐，何止是心地善良，为人也是有情有义的。
2: 他有情有义，他除了平时给那些坏人和有钱人打官司挣昧心钱之外，唯一干的对的事儿就是把春霞给救回来了。别管他了，爱来不来，咱们先吃。啊
0: 啊！
2: 春霞，
0: 春霞，你怎么了？
2: 春霞怎么了？
0: 快扶到屋里躺躺。
2: 哦，来
0: 来
2: 来，春霞子，哎，慢点慢点，哎，来，快，慢点啊。娘，春霞没事吧？
0: 啊，没事。你娘开医馆这么多年了，没事的。
3: 伯母，我是不是？
0: 春霞，别害怕，有林伯母在，什么事都不怕啊。小谷，你出去一下，我跟春霞有话说。
2: 你有事说呗，让我出去干嘛呀？
0: 哪这么多废话？让你出去就出去。哦，把门带上啊。
2: 哎，
0: 春霞，有什么委屈你跟伯母说啊。
3: 伯母，你告诉我，我没有怀孕对吧？
0: 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3: 怀孕？
0: 徐查理，春霞，春霞。

0: 春霞，春霞，不哭不哭，好孩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伯母说说好吗？乖乖，不哭不哭啊！跟伯母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伯母，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帮帮我！我不能要这个孩子，你知道吗？他是个孽种，我不能要他。

0: 有话说话，你别动手啊！我就动手了，我。哎，等等，我知道你打我成习惯了啊，但今天下手这么重，总得告诉我为什么吧？哎，你当打人不犯法啊？前两天不是好好的吗？你是不是疯了？
1: 徐查理，我说你怎么假惺惺的救了春霞呢？还送到我家来，你果然心怀叵测。
0: 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哎，你说清楚再打啊！你说清楚！打死你！哎，你说清楚！哎，你打死你！我打死你！你先别砸，喘口气，告诉我为什么行不行？
1: 为什么？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
0: 行，你砸，别砸贵的啊！你要砸可以，别砸贵的。
1: 我打死你！ 造孽呀！这个叶芷珊真是造孽呀！可怜的孩子，真是苦了你了。总会有办法的，有伯母在身边，再难，咱们都会挺过去的啊！ 总会挺过去的啊！

0: 累了吧？啊，满意了？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了吧？
1: 春夏怀孕了，是你干的吧？
0: 你说什么？
1: 春夏怀孕了。
0: 那他人呢？
1: 在我家。

0: 孩子，快喝点鸡汤补补元气。春霞，春霞！
1: 哎呀，刘夫人，
0: 你们可回来了。春霞刚才还在床上躺着，我去熬了锅鸡汤的功夫，人就没了。这可怎么办呢？要出人命的！哎，你们小心点啊！
1: 春霞。

0: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自欺欺人，以为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以为一切都可以重来。可是我错了，
1: 春夏，你放心，一切都会跟原来一样的，啊，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
0: 不，回不到原来了。 许律师，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把你当成一个早已死去的人，当成我的表哥，我还以为你就是他。你千里迢迢的回来，就是为了救我。我很可笑吧？人死不能复生。
2: 曾经发生过的伤痕，还一文不散的继续伤害着我，我是一辈子也逃不掉了。春夏，春夏，你忘了小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话吗？我会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八抬花轿来娶你。有我在。
0: 不会有谁再伤害你了，表哥，你真的是表哥吗？你真的还活着，
2: 春夏，春夏，我回来了。 我一直守在你的身边。

0: 你醒了，
1: 表哥，你在医院，没事，孩子也没事。
0: 表哥，你去跟大夫说，把这个孩子打掉，我不要这个孩子，我不要这个孩子。春霞，我愿意做这个孩子的父亲，你嫁给我吧，表哥。
1: 我知道你是历经千辛万苦才回来的，我不能拖累你。怎么会是拖累呢？我们不是早就有婚约了吗？成亲是迟早的事。

0: 哥，当年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萤火虫慢慢飞。
2: 小时候，
1: 夏夜里，
2: 我在父母的呵护下，生活的无忧无虑，开心快乐。那晚，我娘正在给我讲八仙过海的故事，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可是我绝没有想到，一场残忍的杀戮就要开始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3: 救命啊！

啊。

0: 没有抓到我的时候，房子倒塌了。
1: 那你是怎么从倒塌的房子里逃出来的？
0: 我家的地板下有一个小小的地下室。

在地下室内整整躲了三天三夜，第三天的晚上我悄悄地钻了出来，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狼藉的废墟和尚未完全熄灭的火光。

识到我的亲人全都不在人世，我成了一个孤儿，并从此在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0: 那天当晚，我收拾了父亲的遗物，一个人离开了江州城。我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一定还会再回到这里，替我惨死的家人报仇雪恨。我流浪到了南浔，在那里找到了我父亲的一个同门师兄弟，叫徐立生。 他们徐氏夫妇没有孩子，就把我收作养子。我养父告诉我，想要报仇的话，就得能文能武。他不但教会了我本门的武功，还把我送出国读书。我从国外学成归来后，现在上海扬名立万。不料我的养父母，因染失忆，双双过世。
1: 我回去料理了他们的后事，直到自己再无牵无挂，可以回来了。
0: 表哥，那你回来是准备复仇的吗？
1: 这18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想着这血海深仇，此仇不报，枉为人子。那你找到线索了？
0: 当年那七个戴面具的人究竟是谁？表哥，你告诉我，其中是不是有我爹？我爹是不是也参与了杀害你们全家？
1: 春夏，别问了。
0: 原来真的是他！原来真的是他！
1: 春夏，别再想了。你爹已经用他的命给自己赎罪了。那些和他合谋害我们郑家的人，最终也没有放过他。你别再多想了。对不起，
0: 春夏。
1: 春夏，别多想了，这所有的一切跟你没有关系。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活下去。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0: 你们要成亲？
1: 恭喜恭喜啊！
2: 谢谢，
1: 薛律师，春霞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你，我真是十足的放心。
3: 对，十足的放心。哎。

0: 以后对春霞好点啊！啊，会的，会的。啊，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春霞，你就把这儿当成娘家吧。徐律师，咱们准备准备，找个人挑个好日子，就让春霞从娘家风风光光的出嫁。
1: 小谷，哎，
0: 明天你陪春霞到集市上买几块像样的布料，咱们做几身像样的衣服。哦，行，明天买点布料，
1: 这太麻烦你了。
0: 啊，不麻烦，不麻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看着春霞出嫁，什么时候能轮上你呀？真是愁人的事儿，小谷。
1: 你也得有个姑娘样啊，
0: 娘，有什么好嫁人的？这辈子我就不嫁了，一辈子跟您在一块儿。
1: 这孩子。
0: 哎，徐律师。
2: 啊。
0: 结婚是件喜事儿啊，话怎么那么少啊？
2: 啊。

0: 小谷，也不知道他喜欢我穿什么颜色的。哦，他说让我看着点。
1: 好，王叔，来了。
2: 哦，春霞，咱们挑布料吧。到了。
0: 哦，好啊。
3: 哎呀呀嘞！
4: 好东西，好东西喽！
0: 这是什么颜色的？
2: 哦，这绿色的，
0: 绿色的。
2: 你手里摸这块是红色的，
0: 红色的。你看我穿这个颜色好看吗？
2: 好看。
0: 他会喜欢吗？
1: 刚好的绸缎啊。
2: 他会的，一定会喜欢的。
0: 那就定这个好了。
2: 好，老板，要这块布。
5: 小姐，你要多少？

0: 丫头，我怎么觉得这两天你有点不对劲呢？是不是看见人家结婚，心里有点着急了？
1: 说哪儿去了？没有，
0: 真的没有，
1: 真没有。我都说了，我这辈子不嫁人，就跟你一块过。
0: 啊，又扎手了吧？你看看你这孩子，从小就不适合做针线活，快放下吧，一会儿娘做啊。我看你这几天也够累的，你别为了给春霞准备嫁妆，再把自己累坏了。
1: 没事儿，反正这两天警局也清闲得很。
0: 清闲？我看你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那你在忙什么呀？
1: 秘密。
0: 还秘密？就是秘密，也跟娘说说。
1: 娘，你还记得18年前咱们这儿有个郑家，他们家满门遇害的事儿吗？
0: 郑家被害？哎，不是吧，我记得当年说是郑家当家的是革命党，后来官府说他们一家子都是逆党，是被满门抄斩的。
1: 才不是呢，据说他们家是被7个戴面具的人给杀了的，并且瓜分了他们家的财产，只是后来官府认定郑高奇是逆党，所以这事儿才不了了之了。
0: 这陈年往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光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

0: 月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1: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2: 看电视，
3: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5: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4: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6: 轻点了，吃饭吧。
7: 你有什么心事儿？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从小就不适合做针线活，快放下吧，一会儿娘做啊。我看你这几天也够累的，你别为了给春霞准备嫁妆再把自己累坏了。
1: 没事儿，反正这两天警局也清闲得很。
0: 清闲？我看你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那你在忙什么呀？
1: 秘密。
0: 还秘密？就是秘密，也跟娘说说。
1: 娘，你还记得18年前咱们这儿有个郑家，他们家满门遇害的事儿吗？
0: 郑家被害？哎，不是吧，我记得当年说是郑家当家的是革命党，后来官府说他们一家子都是逆党，是被满门抄斩的。
1: 才不是呢，据说他们家是被7个戴面具的人给杀了的，并且瓜分了他们家的财产，只是后来官府认定郑高奇是逆党，所以这事儿才不了了之了。
0: 这陈年往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还知道这7个人杀了郑高奇之后，把他的尸体放到了官府门口，并且附上了告密信，所以官府才认定郑高奇一家是逆党。怎么了娘？
0: 啊，没事没事没事，
1: 给我看看。
0: 哎呦，
1: 你看看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0: 没事，行了行了，
1: 小心点儿。
0: 天不早了，你还得忙公家的事儿，早点去睡吧，这床被子娘一会儿就缝好了啊。
1: 那哪行啊，您这么大年纪了，要是把您累坏了我可怎么办啊。
0: 你瞧瞧那眼睛都睁不开了，去吧去吧，快睡去吧啊。
1: 嗯，舍不得我娘嘛。

0: 我娘呢？
1: 我不知道。
0: 春晓，你在这待着。

情。娘，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啊，娘。娘。娘。

0: 都没能去送他，不知道伯母会不会怪我。
1: 不会的，你别多想，他怎么会怪你呢？你现在怀着身孕，需要好好休息。你饿不？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吧。
0: 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在这儿待着。表哥，我好害怕。
1: 别怕，有我呢。春夏，那你跟我说说，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那天晚上，我迷迷糊糊的睡着后，突然醒过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谁带到了厨房里，我想喊，却喊不出声音来。这时，突然有一个人凑在我耳边，很可怕地对我说：“
2: 别乱动，你吸了麻醉气体，现在还不能说话。你放心。”不想杀你了，之前我以为你死了，可是有关那份名单的事在报纸上传扬了一阵就没有了下文。我只想问清楚一件事，你爹临死前到底有没有跟你说过郑家的事？

0: 那你确定那天晚上那个人把你带到厨房以后，外面才传来了林夫人的叫声？
1: 是的，虽然那个人几次三番地想杀我，但是他应该不是杀害伯母的凶手。

0: 赶紧抓紧时间下注了啊！还有没有下注的？还有没有买的？好，买定离手，四五六，开大！来来来，继续继续啊，继续下注。
1: 小上眼，
2: 我听说最近赌场来了个赌神，赌技超群，众说纷纭呢。
3: 那恐怕要让小上爷失望了，没想到口口相传的所谓的赌神只是区区在下吧。
2: 鬼王兄，你这一晚上神乎奇迹，赢遍全赌场啊。弄得我也手痒，我来做主，你们叫我一叫。
3: 能令小上爷出手，在下真是荣幸之至啊。哎，不过我听说小上爷今天好像刚刚参加过白事。
2: 那又怎么样？
3: 小上爷久经牌桌沙场，应该知道赌这件事儿很邪门的。如果说赌之前沾过女人，或者说刚刚经过白事，这运势会走低呀。小上爷这么性急，至少也应该等过了五期之后再来吧。
2: 我不信那些什么鬼鬼神神的。来吧。鬼王兄，这一连几日了，你在这儿也赢了不少钱了吧？不过有句老话我要告诉你，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3: 请小上爷放心，今天是最后一晚。
2: 那是最好。
0: 你好，
3: 兄弟，麻烦把剩下的筹码都给我换成现金。
0: 好。
2: 鬼王兄，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儿看到你。
3: 再会。
2: 来，大家接着玩。
4: 全都给输掉了。

0: 徐查理，怎么是你？你干嘛拦着我？让开！
1: 林小果，你为什么杀鬼王？
0: 他杀了我娘，我替我娘报仇，我有错吗？
1: 你，
0: 徐查理，你要是再拦着我，我就一枪打死你！
1: 你可别忘了，你是个警察。
0: 警察？我作为一个警察，我谁都保护不了，我连我自己的娘都保护不了，我有什么资格做警察？看着自己的娘被人杀死，我无能为力，这种心情你能理解吗？
1: 我能。
0: 你不能。你不能。

0: 你为什么那么肯定，鬼王是杀你娘的凶手？因为他想从春霞的口中问出一些当年的秘密。你还记得吗？冯广玉临死前曾经声称，如果春霞遭遇了什么不测。 他就会公开一些秘密，我猜想，冯广玉是想以此要挟当年的同伙，不要对自己的女儿感情杀绝。可对一心只想报仇的黑夜判官来说，只要春霞死了，那份名单就会公开，一定是这样。
1: 是为了保护春霞而死的。你从当时春霞嘴里得到的只言片语，确实很容易让你推断到这一点。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你的推断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有问题？难道不是吗？
0: 我在春霞冷静之后，让她重述了一遍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她的双眼虽然是瞎了，但是听力是正常的。她说，那个人把她带到厨房问话的时候，才听到你母亲在正房遇害的声音，这就是问题所在。不可能。如果事情真的如你所说的那样，那么你怎么能确定杀害我母亲的人就不是鬼王呢？
1: 现在我不能确定，你也不能确定，所以才需要我们冷静下来，把整件事情给查清楚。小谷，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帮你把杀人凶手查出来，但是你也要答应我，千万别冲动，一定要保持冷静。
0: 我一直在努力地保持冷静，我也一直在努力地保持一个警察应有的意志。可是我娘死了，我有一部分跟着我娘一起死了。

0: 都会给你力量，让你能够更好的活下去。
1: 对，你说的对，现在只有仇恨能让我活下去。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都危险。可是我担心你。
1: 好了，你们俩都一样，没事就好。
0: 送喜宝回家吧，你娘发现你不在屋里，肯定会着急的。我不走，除非姐姐跟我一起回家。这里才是姐姐的家，姐姐、大娘已经走了，只剩下一栋房子，有家人的地方才叫家呀。跟我回家吧。小谷，喜宝说的对，现在伤心伤心里也很难过。
2: 这个时候，一家人应该守在一起。我送你们回去吧。春霞，我回来了。你把他怎么了？没怎么。 放心，他没事儿，我只是给他闻了一点迷药，睡了。

0: 刚才你说的救命针，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装糊涂吧！您别忘了，我是一个耍把戏的。第一要务就是眼睛要尖。虽然您的汽车只是在我面前停留了一小会儿，但是我不会看错。整个江州都没有几个人能开这么好的汽车。
1: 那你为什么来我家？用这种方式道谢？
0: 看来您其实认识我，知道我的身份和来历，更应该知道昨天晚上林探长为什么想要我的命吧？
1: 大名鼎鼎的魔术师，谁都知道。但是你的来历，我真是不清楚。至于你在当地跟谁结怨，惹下杀身之祸，这我更不了解。至于昨天晚上的事。
0: 刚好碰上了，举手之劳。哦，原来是这样。林探长刚刚经历了丧亲之痛，失去了理智，看来他对我有太多的误会和恨意。这真的只是误会吗？许大律师，我觉得您是一个聪明人，能够在紧要关头不顾自己的安危挺身而出。 只是为了救我，您也算是有胆有识，有情有义。我这么跟你说吧，林大探长恨错对象了，他娘亲的死跟我毫无关系。
1: 那春霞屡次被人袭击劫走，也和你没关系吗？
0: 能不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0: 先回答我，您和这姑娘到底什么关系？
1: 萍水相逢，同是天涯沦落人。
0: 看来您对这个春霞姑娘是动了恻隐之心，想把她留在身边吧？
1: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0: 哎，我呢，只是一个跑江湖卖艺的。你问我的，我从来没有做过。
1: 你能轻而易举地进入我的住所，应该不会是简单的卖艺人吧？
0: 对不住，实在是我侥幸生还，按捺不住要答谢您的迫切心情。
1: 既然你欠我个人情，那么我告诉你，我就要和春霞姑娘成亲了，所以我不希望有任何人对她意图不轨。
0: 好哟，原来春霞姑娘就要嫁给您了。哼，真是命好啊，我欠您一条命，我记住了。我想春霞姑娘应该是转运了，今后她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闪失了。恭喜。
1: 多谢。
0: 哦，对了，我建议您换个牌子的门锁，这把锁不结实，世道太乱，家门还是要看严一些。
1: 一定。
0: 告辞。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

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

0: 服务的像个假小子，其实内心呢，跟你娘一样，温柔体贴，处处为人着想。点滴之处，打动人心呐。
1: 是啊，爹，姐姐特别细心，你睡着了，她把您冻着。嗯。
0: 您要是累了，就回屋歇着吧。
2: 不，不是累，是有点犯困呐，年纪大了。
3: 精力啊，不如年轻人了。
4: 义父，
3: 回来了啊！小谷那边东西收拾完了吗？
4: 好。
3: 哎，但同意搬过来住那边的东西啊，一定要收拾妥当。我也要留几件东西，做纪念。
4: 好，我正要跟您说这事儿呢。小谷妹妹和大娘的东西我都收拾回来了，不过发现一些用具，好像是办喜事用的。我正好来问问小谷妹妹。
3: 是的，老爷，这衣服被褥好几套，都是大红的，像是成亲用的。这不来问问大小姐，这些东西到底该怎么处理？
0: 这些东西，你们找几个人给徐律师送过去吧。那些东西是徐律师成亲用的。哦，可是徐律师怎么要你们给他筹备啊？
3: 有个事儿，不是故意瞒着你们的，但是也不能太过声张。春夏没死。什么？你说春夏还没死？对，春夏还活着。前不久，我跟我娘收留了她，在这个时间里。
5: 徐查理一直在照顾春夏，所以现在他们两个人要成亲。什么？徐律师要和春夏姐成亲？
3: 对，徐律师要和春夏成亲。所以那些东西你们还是找人给他们送过去吧，毕竟这是我娘生前未了的心愿。
0: 没想到徐律师跟春霞姑娘成为一段佳话，哎。

0: 徐查理还真不在乎自己当王八呀！啊，这我就要说你了，八爷。你说这冯春霞怎么从叶府流落到了下三滥的鲶鱼窝，又怎么被徐查理从鲶鱼窝里捞出来？这几天我算是打听明白了。不过我就是奇怪啊。 这徐查理这么着急要娶冯春霞，其中一定有什么猫腻儿啊！这徐查理乃是一介的年轻才俊，你说他娶谁不好，偏偏要娶一个快30岁的瞎眼老女，而且这个女人还是从鲶鱼窝里爬出来的。这个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仗义之人，把自己的一生绑在一个毫无关系的女人身上？
1: 除非呀，除非这个女人代表着一笔财产。徐查理啊是律师出身，他就是靠打官司起家的。你说这个人能有什么仗义啊？冯春霞在他的眼里，那可就是万贯家财呀。只要徐查理跟冯春霞一成亲， 徐查理就会公布冯春霞活着的消息，到那个时候，叶家和冯春霞这门亲事可就一笔勾销了。八爷，这冯家的那点家底，您老是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吐出来。哼。
2: 徐查理还嫩了点儿。

0: 于大律师，鬼王。哎呦，二力真好。方便的话，请您明天早上八点来一趟福慧戏院，我有话要跟您说。
1: 喂，
2: 表哥，
1: 初夏，
2: 表哥，
1: 做噩梦了。
2: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踏实多了。
1: 别怕，我在呢。哦，
2: 对了，明天我跟喜宝约好了，他要带我去美心理发店烫头发。
1: 哦，
2: 他还说要把我打扮成一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子。
1: 好啊，那赶紧睡吧。
2: 嗯，
1: 啊，我在旁边。

0: 吃点
1: 啊。不用了，你慢用。
0: 哎，这么一大早就有劳徐律师亲自跑一趟，真是不好意思。
1: 客气，有什么要紧事吗？
0: 昨天您跟我说要和春霞定亲了，不知道这个婚礼怎么办。
1: 因为春霞跟叶家的恩怨，所以我们不想张扬。
0: 哦，哇，何止是叶家呀，我还听说那个春霞姑娘从小就和别人定了亲，那户人家姓郑，徐大律师，你没有听说过吗？
1: 略有耳闻。

0: 这个郑家曾经是当地的大户，听说他们家的财产可以抵得上半个江州城，不料18年前一夜之间全家被害，那个和春霞姑娘定亲的小男孩应该也死了。哎呀，听说死的时候大概也就10来岁吧。
1: 哦，那又如何呢？
0: 不知道徐律师和当年的郑家有什么瓜葛？
1: 从来没有。

0: 这么好的糕点别浪费了。
1: 我果然没有看错徐律师的身手，别见怪。您是一个高人，总喜欢深藏不露，不试一试您不能肯定我的判断。
0: 您现在说完了，什么判断？
1: 我的判断就是我们曾经不止一次交过手，彼此惺惺相惜。
0: 如果你叫我来的目的是这个的话，告辞。
1: 徐律师，恕我冒昧。哎呀，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怎么知道我们是敌是友呢？你如果在乎陈霞姑娘，就赶紧带她离开此地，有人要害她。
0: 是谁要害春霞？你哪来的消息？
1: 你仔细想一想，冯家的财产都在谁的手里？春霞姑娘如果不死，有些人能睡得安稳吗？
0: 是谁把春霞还活着的消息透露给叶家的？是你吗？
1: 我问心无愧，只是出于朋友的道义提醒你，赶紧带着春霞走。

0: 志强，志强，明天我跟喜宝约好了，他要带我去美心理发店烫头发。美心理发店。
1: 快完了吗？快了，就快做完了。
0: 喜宝，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造型好看吗？喜宝，真睡着了。

你这是，你要干什么？哼，我要干什么？我的儿媳妇，你的命真大，在鲶鱼窝当婊子，还有人能把你救出来？好啊，那个姓徐的小律师，那就是你的大贵人。给我站好！怎么着？ 我听说他还要娶你，你可别忘了。

0: 我是叶家的人，死也要当叶家的鬼。等着，金宝，金宝，别嚷！那个姓徐的要娶你，他无非是想让你当个筹码和我叶家争财产。姓徐的想的还挺美。
1: 你放开我叶真山，放开我！
0: 别嚷！ 今天，你就乖乖的认命吧，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

0: 小姐。
1: 叶时珍，你都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2: 上爷跟着我好几年，不过你放心，我不过是给他吃了点安眠药而已，他没事儿。
1: 你动我女儿，还要杀他的朋友，你这么做太过分了。当我听说春霞姑娘还活着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人为了冯家的财产不会罢休的。果然不出我所料，
2: 尚红发，为了区区一个瞎眼女子，你居然要跟我翻脸。
1: 就因为她眼睛瞎了，她现在是无依无靠，你就不能放她一马，非得将她赶尽杀绝吗？
2: 哼，恐怕到时候一个瞎眼女子也会成为祸患。别动！
1: 我劝你还是收手吧。

0: 你让我放了他也行，不过你得替他答应我一件事：从此以后不再追究冯家财产之事，不可找叶家人寻仇，不可再留在此地。
1: 我相信春霞姑娘只想过平安的日子。 他不会向你们叶家报仇。你今天放了他，我可以代他，答应你以后不再追究这个事情。好，
0: 尚红发一言九鼎，我信你。
2: 春霞，
3: 小姐，别害怕，没事了啊。
2: 谢谢，
3: 小姐。哎，老爷，
1: 喜宝，喜宝，
2: 爹，
3: 你怎么样了？
2: 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睡着了？
3: 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了啊。
1: 春霞，春霞，没事吧？你来了，我没事。刚才叶振山想杀我，幸好上野及时赶来救了我。徐律师，
3: 哎，
1: 徐律师，春霞必须离开这里，而且不能再追究他与叶家的恩怨。你们回去赶紧收拾收拾，明天就离开。
3: 好，明白了，谢谢尚先生。
1: 好好的一桩喜事，怎么搞成这样？
3: 没关系，婚礼本来就是一个仪式，怎么办都行。

0: 徐查理，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从今天开始，相互扶持，相互拥有，无论健康、疾病还是贫穷富贵，都彼此相爱，彼此珍惜，直到死亡才彼此分开。你愿意吗？
1: 我愿意。冯春霞，你愿意嫁给这个男人吗？从今天开始，相互扶持，相互拥有，无论健康、疾病还是贫穷富贵，都彼此相爱，彼此珍惜，直到死亡才彼此分开。你愿意吗？我愿意。
0: 在上帝的见证下，我宣布，你们二人正式结为合法夫妻。

0: 表哥，我们真的要离开吗？
1: 对啊，我想好了，先把你送回南浔乡下。虽然我的养父母已经过世了，但是家中还有几个老佣人，很靠得住，他们可以照顾你。
0: 那你不打算继续复仇了吗？
1: 只有你安全了，我才能做其他事情。
0: 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了你。
1: 我们都是夫妻了，不用这么客气。

0: 这女的这么一死，所有的麻烦也就都跟着一了百了了。真想不到那个姓徐的居然没被一起炸死，哼，算他命大。等以后他儿孙满堂的时候，他会感谢我。要不是我。
1: 他这个活王八当的还挺高兴，老爷，这是从日本打来的电报，您看。
0: 啊，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哎呀！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除去了心头的祸患不说，日本那边也带来了好消息。他们对翡翠九重佛塔很感兴趣，日本的古董商里有好几个都盯着咱们这件绝世珍宝啊，不愁卖不出好价钱。哼哼，吩咐下去。 中午加两个好菜，再烫上一壶好酒，我要好好的喝两盅。
2: 是，老爷。嗯。

0: 怎么，玉鹏他又出去了？
1: 老爷，你还知道管儿子啊？这都多少天了？自从你莫名其妙的给他弄的那桩虎头蛇尾的亲事以后，他的整个人的性子都变了。以前啊，咱儿子多乖呀，现在倒好了，成日在外面混着也不爱回家。老爷，你想做大事，我由着你，可你不能拿咱们的儿子当棋子啊。这年纪轻轻的就背上一个官夫的名分，你到底还管不管呢？咱们夫妻俩这辈子可就他这一根独苗了。
0: 哎呀，行了，有什么可抱怨的？这桩婚事咱不亏呀。你瞅瞅，冯家的产业不都落在了咱们叶家的门下了吗？
1: 是，钱是捞回来了，可儿子的终身大事你就不管了吗？
0: 你急什么？在咱江州，有头有脸的人有的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大姑娘满大街都是。
1: 光长着两条腿就行了吗？你也得问问儿子喜不喜欢呢。
0: 怎么着，那他心里还有他合意的人？
1: 就知道你这个当爹的心里没有儿子，还得是我这个当娘的。去把少爷房里藏的那些画拿给老爷看看。
2: 是，夫人。

0: 打哑谜呢？说儿子的婚事又扯上什么话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老爷，哎，这是前几天夫人在少爷的花市里翻出来的。哦。
1: 呱呱凉粉、盐盐面皮、擀面皮和碱面面皮夹饼。
2: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 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3: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
2: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3: 椒盐，哎，咱马上就收吃了。这要不全上些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2: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 笼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4: 伏羲。

0: 水。
1: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2: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啥、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叫好。
1: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枭铜为禽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

0: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2: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3: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

0: 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2: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3: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老爷，你想做大事，我由着你。可你不能拿咱们的儿子当棋子啊！这年纪轻轻的就背上一个官夫的名分，你到底还管不管呢？咱们夫妻俩这辈子可就他这一根独苗了。
1: 哎呀，行了，有什么可抱怨的？这桩婚事咱不亏呀！你瞅瞅，冯家的产业不都落在了咱们叶家的门下了吗？
0: 是，钱是捞回来了，可儿子的终身大事你就不管了吗？
1: 你急什么？在咱江州，有头有脸的人有的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大姑娘满大街都是。
0: 光长着两条腿就行了吗？你也得问问儿子喜不喜欢呢。
1: 怎么着？那他心里还有他合意的人？
0: 就知道你这个当爹的心里没有儿子，还得是我这个当娘的。去，把少爷房里藏的那些画拿给老爷看看。
2: 是，夫人。
1: 哎，达雅弥呢？说儿子的婚事又扯上什么话了？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老爷，
1: 哎，
2: 这是前几天夫人在少爷的画室里翻出来的。
1: 哦，
2: 您看。
1: 嚯，嘿，哎，我怎么看画上这人有点眼熟啊？
0: 老爷，您是上年纪了，这您都认不出来呀？
1: 认不出来，你别打岔啊！你快告诉我，这画上画的是谁啊？
0: 这分明是上爷家的千金嘛！你看多像啊！我就说了嘛，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咱们家玉鹏早就看上喜宝那姑娘了。
1: 上喜宝？
0: 嗯。
1: 哦，原来玉鹏喜欢的女人是她呀。

0: 这首《潇湘水云》本应该啊是轻微淡远，奔放浑厚，借以抒发对故国的思念情怀。你这么一弹呢，这凄凄凉凉的，如泣如诉，可见你对春霞的死啊还不能忘怀。爹，春霞姐死得不清不楚。
1: 我们明明知道叶家有嫌疑，却拿他没办法，我想不通。
0: 您年纪还小，你要知道，人这一辈子啊，有太多的事情是想不通的。
1: 爹，难道我们就不能设法找出证据，将叶振山绳之以法吗？
0: 绳之以法，<笑>傻孩子，所谓王法。
1: 是给那些没有本事的人束缚手脚用的。这个叶振山横行霸道了一辈子，他想除掉谁，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他眼里根本就没有王法。
2: 爹，可是姐姐和徐律师他们一直都说，法律代表着公正，代表着黑白分明。哎呀，
0: 说的容易啊，他们一说，你们这小孩子就相信了。哼。
3: 爹，人家不是小孩子了，过了年就满18了。哦，对
0: 呀、啊，那是大姑娘了。很快呀、啊，这心里边就有中意的人，就会忘了爹了啊。<笑>
4: 哪有？爹，你说什么呢？人家听不懂。<笑>
3: 老爷，老爷，叶家派人送了个半匣，
0: 打开看看。
3: 是。
0: 哦，是张请帖。请帖。嗯，这个叶振山，葫芦里要卖什么药啊？腊月23，叫我们全家去吃饭。这过小年的，不让我们好好过啊？
1: 老爷，您忘了，叶八爷的寿诞好像就在腊月23。做寿？哎，
0: 可里边没写啊。
1: 爹，我不去。
0: 春霞姐死得不明不白，肯定跟他们叶家脱不了干系。可是写的很清楚，也请了你和你娘啊。如果不去的话，不合礼数。哼，我们都去，我倒要看看，他想玩什么花样。八爷，
5: 少爷，
0: 请。
5: 哎呀，今天呢，我过个小生日，不想惊动外头了。上爷不是外人，所以把上爷全家都请过来坐坐。我知道，大侄女喜宝是最喜欢看把戏了。上次在戏院，其实鬼王的把戏很精彩的，可惜半路上被一个杀手搅了局。
0: 今天好了，我把那鬼王班子全都请到了府上，让他好好给咱们表演几个啊！好啊，八爷真是有心呐。其实这个冬天呢，常待在家里也实在无聊。今天呢，这个小轩好啊。哎，对了，玉鹏呢？
5: 稍后就到。啊。
6: 诸位，今日是叶八爷的寿宴，不才鬼王在这儿小露几手，为叶八爷祝祝兴，祝叶八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笑>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0: 叶家公子吗？是啊，都说叶家公子有才，诗书画三绝，真没想到这琴弹得也这么好啊！
1: 各位，今日家父寿宴，适才为喜宝小姐朗诵古诗一首，正此佳节良宵。
2: 老爷，
1: 这个叶玉鹏惦记上喜宝了。
2: 女儿长大了，这种事是难免的嘛。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喜宝，请收下这枝花吧。
1: 你看，老爷，我可不想让女儿嫁到他们家。他们家杀气太重，放人。哎呦，
2: 叶玉鹏，你这是想打喜宝的主意啊？
0: 哦，我喜欢喜宝小姐。我要娶她。
3: 你也想娶喜宝？你也配？
0: 你有病啊，尚一涵！
4: 一涵，别闹事。玉鹏，
0: 坐下。

我今天还就不坐下了，我非要把这事儿说清楚。我告诉你，我还非喜宝不娶了。你想娶喜宝是吧？嗯。

0: 了一来，我跟你拼了！
1: 行了，别打了！
0: 我打死你！
2: 少爷，
3: 八爷，
2: 本想借寿宴之喜气，替犬子向令爱求亲，可没想到话说到一半，就被小上爷给挡住了。小上爷。令妹的终身大事，令尊令堂都在那，还轮不到你强出头吧？
4: 八爷，令公子在日租界几个堂子里都有相好的，并且我告诉你，他在菊街花重金买了一座小洋楼，里边装着一个18岁的白娥舞女。叶玉鹏，就像你这样行走红尘、处处留情的家伙，你有什么资格娶喜宝？
2: 小上爷，胡说呢吧？我儿子在外面只和画友、诗友相聚，风花雪月是有的。要说豢养外宠这种荒唐事，我谅他做不出来。
4: 八爷，你不信是吧？你问他。叶玉鹏，你花天酒地、沾花惹草，走在大街上问谁谁不知道。今天你有种，在你爹面前就别说谎。说。

0: 吟风弄月，那是寻常事情。野草闲花那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但我对喜宝小姐的爱，那是刻骨铭心的，你懂吗？哼，像你这种粗人，想必你也不能明白。
1: 我是粗人，啊？你是读书人？你凭借斯文之名风流，你在我眼里就是下流，你知道吗？你懂什么叫刻骨铭心吗？
2: 好了，八爷
3: 啊，上爷，
2: 儿子们在外面做的荒唐事，我们做父亲的总是最后一个知道。不错，我女儿喜宝啊，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可毕竟呢，她年纪还小。我老了，我希望她能够多陪我两年，然后再风风光光地把她嫁出去。啊，这件事啊，咱们以后再说吧。但是八爷的美意，我心领了。一涵，你今天太失礼了，赶紧赔罪。快！
1: 八爷，叶夫人，一海无礼了。

0: 老爷，回去别再骂叶海了。今天要不是他出来搅局，那个叶八爷跟你套近乎求情，恐怕你还不知道怎么回绝呢。哼，那个叶振山想得倒美，他也不想想，他跟冯家联姻，那档子事才过去多久啊？害得人家家破人亡，还搭是个女儿，咱们可不能跟这种人家结亲家。
1: 我说你也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一点城府都没有啊？今天晚上，就算易海他不出手，我也绝对不会让喜宝嫁到他们叶家。那个叶振山，空有一身霸气，一点远见都没有。都什么世道了，暗地里还想着复辟，一天到晚想什么大清天下，这种人呢，早晚会出事的。
0: 怪不得刚才在宴席上，我跟你说，你还不搭理我，原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1: 哎，少文，
2: 老爷，
1: 回去叫厨房炖点参汤。哎呀，你还出了力气，给他补一补啊。
2: 是，老爷，您放心，炖好了我亲自给少爷送过去。
1: 嗯，好。
3: 哥，你受伤没啊？
4: 没有。
3: 让我看看，看看你受伤没？
4: 哎，
3: 真受伤了。
4: 我没受伤。
3: 哥，
4: 嗯，
3: 还好你今天没受伤。要是真受伤了，我跟爹得多担心你啊。
4: 担心什么？叶雨鹏那就是个笨蛋，我能打死他。
3: 嗯，
4: 我脾气改一改，
3: 这还差不多。哥，你听我说，你今天确实是有点过分了。我们毕竟是在叶家吃饭，以后传的街坊四邻都知道了，以为我们上家人多凶呢，谁还敢娶我呀？
4: 没人娶你好啊！你想，在家里我跟爹多宠你啊。
3: 看来你跟爹真是太宠我了，我都要变成老姑娘喽。
4: 喜宝，这个世界上别人谁也配不上。

0: 老爷，咱这可是热脸往人家冷屁股上贴，这传出去，求亲不随，还被人家娘家哥哥痛打一顿，多丢人呐！
1: 算了，埋怨什么呀？还不是因为咱们自己的儿子不争气，把祖宗上那点英武忠良的气节全都给糟蹋光了。还不回屋去，想想你这几年在外头都干了哪些荒唐事儿。
0: 哎呀，儿子，玉鹏，
1: 哎
2: 哎，老爷，
1: 戏法班的红包都发了吗？
2: 老爷您放心，红包啊我都封得厚厚的，我特别嘱咐过了，今天晚上的事儿啊别到外面瞎说。
1: 嗯，

你真是无心插柳啊！虽说我儿子的婚事黄了，可却让我在这趟浑水中摸出了一条大鱼。

0: 十八年前的小鬼儿，阴魂不散呐。小少爷，请。
1: 八爷，这好酒好菜的，不是鸿门宴吧？
0: 小少爷说笑了，我这儿有的就是好酒好菜。这几天我三番四次的请你过来，你总是躲着我，怎么着？跟我闹生分？
1: 八爷呀、啊，这不就是在前日八爷府上得罪了贵公子，这易海心里忐忑不安，就生怕八爷您怪罪。
0: 可今儿一请你就来了，这说明还没把咱们爷们儿当外人。
1: 那是那是，八爷知道这震天门呐，各种国内外的生意往来还是要靠八爷这艘大船的。再说了，我跟八爷合作了那么多黑道上的生意，跟谁翻脸我也不敢跟八爷您翻脸。咱俩是扯着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跟八爷的关系可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啊。出来混嘛，不就是和气生财吗？
0: 这话说得妙，在我这儿咱们吃的就是和气酒，生财饭。来，咱爷俩干一杯。另外，板金先生从东京给我发来电文，说已经帮我联系好了东京最大的拍卖行，只等翡翠佛塔一到，就马上召开拍卖会。
1: 太好了！那板金先生有没有说预估拍价是多少钱？
0: 比我预想的多出了一倍。
1: 好事儿啊！
2: 放开我！
3: 走，
2: 不是我这不是才回来。
3: 闭嘴！
2: 你们怎么就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我说，哎，别
3: 走！
2: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我

0: 崔记者，你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小旅馆里，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1: 我认识你，你是震天门的小上爷，你们来这儿不会是要结果我吗？哼，你误会了。
0: 你跟震天门无冤无仇，我们为什么要结果你？听说你这只笔杆子得罪了不少人，前一段时间都到上海去避风头了。您不在江州这段日子里，可有不少比肩的伶俐的人冒出来了，你再不回来，我们都快把你给忘了。世态炎凉，跟红顶白，人情如此。
1: 现在有个猛料，不知道你敢不敢报？你要报出来的话，我包你成为大公报的第一笔杆子。
0: 猛料？
1: 嗯，知道吗？叶八爷从那个逊位的皇上身边偷了很多件大内宝贝，现在正一件一件的往外运呢。怎么样，这料够猛吧？
0: 叶八爷倒卖国宝，这可是重罪啊！不是，可是我现在……
1: 这鱼怎么洗？崔记者，你看着办。
0: 好，我写。
1: 送崔记者回家。
0: 不，我
1: 开车。

0: 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5: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送崔记者回家。
1: 不，
0: 开车。

0: 我们得到最新消息，您一直通过张元的内贼盗取训皇、从皇宫里面带出来的皇室宝物，其中有一件翡翠九重佛塔，即将运往东京准备公开拍卖。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属实？
1: 又是你小子，今儿八爷来看魔术表演，就是想散散心。
0: 你是知道了凶器豹子胆了，敢在这儿给他添堵？叶先生，请您正面回答。
2: 你让我说什么呀？
0: 盗窃国宝，这么重的罪名，一般人可担当不起呀！是啊，这是大瞎事吗？是不是？那么，
3: 谁呀？
0: 您就是否认和国宝失窃有任何关系了？可是据我所知，您可不是一般人呐！你们都是死人呐，愣着干嘛？
4: 别动！ 就算我偷了宫里的宝贝拿出去卖了又如何呀？啊！你才在江州城混吧！我叶振山弄死个人，就像弄死个臭虫，训皇都不敢来找我，别说你一个小小的记者。哼！
0: 大爷，快点！

0: 四位这是干嘛呀？
1: 哎，你们干嘛？
2: 姓崔的得罪了八爷，算是你倒了血霉了，还敢大摇大摆的在街上走。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救命啊！啊！救命啊！
3: 再给我跑啊！你不是挺能跑的吗？
0: 大哥，你看这都文明社会了是吧？用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3: 少他娘贫嘴，我砍死你！

0: 我让你欺负人，我让你追我一条街，我让你用暴力！哎呀，哎呀，大侠，谢谢你。你是人是鬼啊？
1: 喊你的是人，救你的是鬼。走！哎呀！
0: 暂时安全了，听着，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2: 等一下，
0: 你说吧。叶振山偷国宝运往海外的线索，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2: 镇天门的人告诉我的。
0: 镇天门的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么机密的事？你不知道啊？这个叶振山找商议海，就是为了借助震天门的海外关系，来筹备那九重翡翠佛塔的拍卖会。而且啊，这个叶振山还重金聘请商议海亲自押送这个宝贝，坐船到日本。这个时间呢，就在2天后。
1: 既然拍卖佛塔的事是震天门和叶振山合作筹备的，那为什么上义海的人要偷偷的放风给你呢？
0: 我觉着啊，其实啊，这个叶振山和上义海是面和心不和。哎，您没听说吗？前一段时间，上义海把叶老爷子的儿子给打了一顿，所以我估计啊，这个上义海啊，就是想借此机会。
1: 百叶家一刀，明知道自己被人家利用，还冒这么大风险写这样的报道，你不知道得罪了叶家，很可能丢了性命吧？大侠，不瞒您说啊，前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叶八爷给得罪了，差点把小命都给丢了，这不。 我到上海躲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呢，我又偷偷的回来了。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我天生就是个写字匠。我呢，不写文章，不爆猛料的话，那么你还不如杀了我呢。如果我的文章不能在报纸上面报道的话，那么我的生活多没意思啊！大侠，您觉得呢？
0: 本来我想送你出去到外面躲一躲，看来现在用不着了。要走要留，自己选择吧。
1: 哎，大侠，您是不是就是重出江湖的黑夜判官呢？嘿，哎呀，真是越来越有意思。

0: 你看看你们几个啊，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不就是胳膊腿受了点伤吗？人家那是留着情啊，要不然你们的小命就没了，烧高香吧。怎么样，说说吧，看清楚了没有，他是什么身手啊？
1: 八爷，那个人穿着黑斗篷，跟鬼一样会飞，出手极快，哥几个还没有反应过来就都中招了。
0: 跟鬼似的，哼，那可不就是鬼吗？在瓦砾里埋了18年的鬼又要冒头了。得了，该办的事儿你们办得很漂亮，也别白挨打，到账房每人领5块大洋，好好养伤，等过几天从日本运来的军火到了，你们可得给我好好处理。
2: 谢老爷，
1: 哥几个一定鞍前马后，不惜力。

0: 叶振山还真不怕鬼。既然你已经露头了，好，那我就当一回钟馗。
1: 是啊，
2: 就是
1: 大角唱
3: 好久了，
1: 快快快，进来，
2: 走走走。

0: 怀王八尺枪两五分，
1: 小上爷请看。
2: 真是好东西啊。
1: 是啊，去往东京的福丸号8点开船。小上爷，这一路上舟车劳顿，就要辛苦你了。
3: 八爷您不必客气，能为八爷您走这一趟，一海也正好出去开开眼界。
1: 好，那我就以茶代酒，预祝这件东西拍卖出个好价钱，还要烦请小上爷用这些钱转购成军火，妥善运回。
3: 八爷放心，此去一定马到成功。
1: 好。

0: 局长，什么事儿？
1: 林探长是姗姗来迟啊，小上爷等你有段时间了，他有话想和你聊聊。啊，去吧，我回避一下。

0: 原来报纸上连续报道的叶振山盗取国宝确有其事，而你跟他同流合污。哎
1: 呀，小谷，我希望你能明白，这是生意，他们想赚钱，我帮他们联系买。
0: 上野海，你是疯了吗？全江州城的人都知道叶振山在搞复辟，你是要帮他恢复大清朝吗？现在已经是民国15年了，你要是再跟他混在一起，你早晚会出事儿。
1: 翡翠九重佛塔现在已经被劫走了，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的话，会牵扯很广。小谷，我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来找你帮忙。这个案子必须办理，并且是自己人，不能走漏一点风声。
0: 哼，谢谢你把我当成自己人。不过，你好像没有什么资格给我安排任务。
1: 林小谷，你给我听清楚了，你们的警察局长是月月吃我的俸禄养肥的。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局长算个屁，他就是震天门养了一只狗。这个案子你必须接手，换别人我不放心。
0: 这个案子我接不了。

0: 谁丢了东西谁自己找去，另请高明。走。
1: 我们只能自己干了，封锁全城，包括码头、火车站，挨家挨户的给我搜。
2: 我完全可以按您说的去做，可是不能白干。

0: 八爷，这是黄昏时送来的。嗯，
1: 夜八爷明鉴，翡翠九重佛塔在我手中，君若寻回宝物，请于大年三十夜晚9点在郑家废墟一聚，彼时万家团圆，火树银花，不夜天之际，你我重续往事，快意恩仇，不亦快哉？黑夜判官。
0: 八爷，咱们这翡翠佛塔只是个诱饵，鬼王偷走的只是个赝品，他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真正的翡翠佛塔早在几天前就被咱们运到日本了。
1: 我是故意放出风声，卖了个破绽，没想到鬼王还真的上当了。小少爷，我还得厚着脸皮麻烦你一件事。
2: 八爷您说。
1: 好，这个人叫崔伟，是大公报的一个记者，前一段时间因为得罪了人躲到上海去了，不过这几天我的人发现他又跑回来了，躲在南城的一个小旅馆里，还请小上爷借我这个人一用。
2: 八爷，您这是想谋划大事啊。
3: 我收到最新消息，您一直通过张园的内贼盗取训皇从皇宫里面带出来的皇室宝物，其中有一件翡翠九重佛塔即将运往东京，准备公开拍卖，请问这件事情是否属实？
4: 愣着干嘛？

0: 哎呀，瞧瞧，瞧瞧，人家安排的多好啊！啊，大年三十儿，除夕之夜，咱们可不能让人家失望了呀！
1: 请八爷放心，我都安排好了。除夕夜，只要他敢露面，天罗地网就等着他来钻。
0: 嗯，你去吧。
1: 是。

三尽，看到曙光了。装神弄鬼的黑夜判官终于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哼，鬼王啊鬼王，那咱们就比划比划，看看究竟是魔高一尺还是道高一丈。

0: 你们。
1: 哦，我们来看看你。你出院也不打声招呼，自己回来了。
0: 啊。
2: 我跟姐姐买了点年货，快过年了，你这儿也该收拾收拾了。
0: 不用麻烦你们了。
1: 什么不用？大家都是朋友，相互照应也是应该的。
2: 你就不用帮我们了，你身上还有伤，要不你先自己看看报纸。
0: 哦。

0: 请坐。听说春霞姑娘还是没了，王者已安眠，节哀吧。
1: 多谢慰问。这戏院生意不错啊。
0: 嗨，现在啊什么都要改良，光靠我这个耍把戏的班子可撑不住门面呢。马上快过年了，今年的封箱演出我专门从上海请来了齐老板来撑门面，这回我可是下了血本了。这个齐老板的萧何月下追韩信那唱腔作派，在上海的丹桂和天蟾几家戏院听说是场场爆满，今天晚上开始在我这儿连演三天，这消息一放出去票就全都抢光了。这江州城的人懂行，识货。
1: 看来你是要发大财了。
0: 哎呀，发财可谈不上，实话跟你说吧，我也就是为了过瘾，我自己也是个戏迷，只要戏院有什么好戏上演，我就会在我自己那个专用包厢里好好欣赏几段戏，舒服。
1: 你是光顾着过戏瘾了，这外面的风言风语没听说吗？

0: 这些小报整天道听途说，没什么意思。
1: 哦，这文章里讲的叶八爷好像是你我都感兴趣的人。
0: 是吗？这个叶八爷在我的戏院倒是碰见过几次，他很喜欢看我的魔术，也曾经邀请我到他的府上表演过，仅此而已，没什么交情。
1: 那这么说来，把叶振山偷取国宝运往海外的事透露给记者的不是你喽？
0: 哎呀，瞧你说的，我只是一个跑江湖卖艺的，怎么会知道这些王亲贵胄的私事呢？
1: 这么说吧，我和你能认识，

0: 因为这个叶振山，我跟他是有恩怨的，所以我知道这个人不好对付。我来这儿只是想提醒你，不管做什么，请三思而后行。
1: 我记住了。
0: 好，那我先告辞了。
1: 慢走，不送。

0: 老爷，今儿可是大年三十，阖家团圆的日子，就算天大的生意，不能过了年再说吗？
1: 这事情来得突然，年夜饭等我回来再吃。玉王，
2: 哎，
1: 好好在家陪着你娘，不许出去。
2: 哦，知道了。
1: 西院那边都安排好了，
3: 白爷，您放心，都安排好了，一直盯着呢。嗯，
1: 那就好，那咱们就

0: 哎呦，张老板，今天齐老板，算是来着了。里面请，里面请。来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啊！
1: 好好好。
0: 哎呀，李老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
2: 好久不见，
0: 里面请。
3: 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是三。

0: 管家。
1: 哎，
0: 这老爷一走，少爷就叫上司机走了。这大过年的，他能去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夫人。
0: 走，都走吧，爷俩成日在外面神三鬼四的，连顿年夜饭都吃不安生。
2: 西佛楼还有多远？
3: 很快就到了，少爷。
2: 快点啊。
3: 好的。
2: 大抵浮生若梦，姑且此处销魂。
4: 那是谁？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

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3: 一针一线藏陇东风韵，指尖彩线绣出黄土原上独有的民俗浪漫。
4: 我们的青羊香包它是祈福纳吉的，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里边。每一个小小的香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3: 剪刀流转，碎布拼贴，勾勒出代代相传乡村图景。
5: 剪纸作为一种非遗啊，
4: 对，
5: 我们要把这个手工技艺更好的传承下来，要扎根生活，接近群众，还要敢于创新。
3: 巧手传承千年文脉，袁绍非遗焕发鲜活生机。甘肃卫视《乡村新石器》即将播出。

0: 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们共同来到了甘肃省庆阳市的西峰区，这片浸润千年农耕文明与民俗文化的沃土，藏着指尖流传千载的非遗匠心，一针一线绣出了陇东的风情，一剪一韵也描摹着乡土万象。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也孕育着破土而出的现代农业的力量。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漫步陇东田园，在千年非遗的匠心烟火当中，在现代农业蓬勃的生机当中，来细细的品读这片沉浸厚重岐黄底蕴、蕴藏万家烟火的炙热土地，在时光当中镌刻下的新生故事。
1: 盛夏的阳光在辽阔的董志原上倾泻而下，麦田泛出柔和的金色，玉米枝叶舒展，层层叠叠，为

0: 缝轻拂，泛起细碎的波纹。飞鸟掠过天际，留下转瞬即逝的剪影，独属于黄土高原的色调就此铺开。这份来自旷野的斑斓也悄然流转进绣娘的指尖，窗边摊开各色花布，原野上的黄、草木的绿、繁花的红，尽数浓缩在一块块绸缎布料之上。绣娘静坐案前，指尖轻轻理顺彩线，银针起落，穿梭往复，层层布料堆叠塑形，细密针脚慢慢勾勒轮廓。微风憨态的虎头帽渐渐丰盈隆起，眉眼生动，神态鲜活，方寸之间竟是陇东手艺人独有的灵气与温柔。一辈辈匠人恪守古法，潜心细作，让古老的民俗技艺在日复一日的指尖耕耘中静静传承，生生不息。每一间绣坊都各有巧思，有着自己独有的创作风格。货架之上琳琅满目，传统五毒纹样、瑞兽虎头、花鸟挂件一应俱全。依托箱包产业街区，线下客源络绎不绝，绣娘们还开启线上直播，让承载着平安祈愿的手作走出了黄土院落，销往全国各地。黄土原上的风岁岁更迭，指尖的匠心代代相传。庆阳箱包不仅是镌刻在陇东大地上的文化符号，更是乡村蓬勃发展的鲜活缩影。古老非遗正在这片沃土之上守着旧岁纹样，融入时代心意，顺着人间烟火生生绵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庆阳箱包非遗传承人张玉瑶。玉瑶今天呢特别高兴来到家里做客，但是刚才呢你带我参观了一圈，我觉得你的家简直就是一个箱包的博物馆，琳琅满目。首先呢，玉瑶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庆阳箱包和全国其他的一些地域的箱包相比较来说，有哪些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还有鲜明的特点。
2: 首先，它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我们庆阳是中华民族就是最早的早期的这个农耕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从我记事起，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一辈的人讲，我们的先民那个时候为了这个驱除这个瘴气还有毒虫，然后他们就已经有了采摘中草药装在药袋里面，以此呢防蚊驱疫。应该追溯到上古时期了。所以呢，在我们庆阳世世代代的妇女，她们都会做箱包。再一个呢，是我们庆阳箱包有着古拙质朴的这种风格在里边。我认为这个呢，它也是一种传递着我们热爱生命、敬畏自然的这种感觉在里边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的庆阳箱包它是祈福纳吉的，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里边。每一个小小的箱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1: 那今天我看到玉瑶也是准备了一些材料包，
2: 对，
1: 今天我也是非常想体验一下。那接下来我就拜玉瑶为师，今天准备教我做个啥？
2: 今天我们来做个小金瓜。
1: 小金瓜，好的。首先，我们就是把这个线穿好
2: 了。对，我们需要先穿针引线。
1: 好。
2: 我们已经打结。然后我们这个结要打得大一点。
1: 哦，就是一会儿防止这个线从这个
2: 部位脱掉
1: 啊。
2: 打好结以后，我们要做的这个针法呢，其实就是我们庆阳箱包里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种针法，叫处处。
1: 处处。
2: 对，这个针法也是从上古时期的古针的针法流传至今，现在大家叫它藏针绣，我们会运用到很多种这个箱包造型上。我们就是沿着这个边大概1公分，因为我们做的是稍微大一点的金瓜，就这样多走几针。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出了，就要抽收它这个口，然后这个就讲究的是一枚针一根线，不断线的情况下一

0: 于瑶的指导下，我完成了人生当中第一只小金瓜，这样就可以了啊。
1: 嗯，这两个金瓜我们把它单独放在这儿，可以作为针扎，你看，哦，可以插针。
0: 对对对对。
1: 对，
0: 舍不得扎它，疼不疼啊？
1: 还可以，我们把它合二为一，因为我们俩一人完成了一半儿，合二为一就是一个挂件，一个金瓜挂件。好事成双嘛。哦，
0: 嗯，就要把它再固定在一起。
1: 对，缝合在一起，我们挂着结头来这流苏。哦，
0: 嗯，我来比划一下。
1: 嗯，我们可以把它比划给大家看一下。
0: 这样，
1: 这个就要夹在里边。嗯，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可以缝在里边，
0: 给大家先展示一下。嗯，就是藏起来。
1: 是，
0: 好，好，就是做好以后大概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1: 是，
0: 没想到我今天居然可以和非遗传承人一起来完成，共同做一个箱包的作品。
1: 嗯，对，
0: 啊，真的很好看，真的是要自己亲自动手来体验一下，才知道这个非遗技艺有多么的不容易，才能够感受到这些工艺品是多么的精致。那其实几年前跟玉瑶认识的时候呢，我也是看到了很多精美的箱包制作，我自己也买了材料包去体验。小小的一个小箱包，我做了两个多月。可是这一次我来，我发现呢，我们除了保留了过去的一些吉祥的纹样和款式之外，我又看到了很多我都是第一次看到的款式。那这些年看样子，我们在更加贴合消费者这个生活实用上，款式题材都有了大量的创新。那在这些方面我们具体是怎么做的，收效如何，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现在我们做箱包，其实在题材上我们是进行了这个减法，我们把传统的纹样由这个厚重感繁复性做了一些减法。嗯，这是在造型上，同时呢我们在用途上又增加了更多的实用性，更能融入到年轻化的生活空间来，让我们的箱包既能成为家居用品，同时呢又能够搭配我们的生活场景。从去年到今年，我们整个的箱包的产值也在不断的提升。包括呢，我发现今年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我们今年的订单要比去年增长了35%，然后去年到今年我们的生产量大概每年平均差不多是10万余件，所以订单量也增加了，这样呢就能保证我们绣娘的这个生活。在以前呢我们讲就是炕头经济，但是通过我们这些年的不断的探索和努力，我发现我也是成为了这个指尖富民经济，平均每年每个人的收入能够达到2万多块以上。近两年呢，我们也是通过数字手段打开了一个销售渠道，就是我们搭建了一个90后为主的这个直播团队，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宣传推广我们的庆阳箱包，然后呢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我们在抖音、小红书各个平台都有自己的这个账号，那么通过这个呢，我们也接到了很多的订单，通过订单也是保障了我们绣娘能够增收致富，这个也是我们其中的一种传承方式。
0: 你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在这几个平台的账号用的是什么名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我们的抖音账号店铺名叫黄土造物，我们的小红书呢叫庆阳兰芳箱包，我们的视频号呢是刘兰芳箱包，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关注我们非遗传承人，谢谢。
0: 精巧的庆阳箱包是指尖上的非遗瑰宝，是黄土高原上的文化符号，也是西风民俗文化代代传承、生生不息的鲜活见证。同样，在这片土地上，家喻户晓的剪纸布贴画，也以各自鲜明的形式，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乡土故事。
2: 安静的工作室里，光影轻轻落上桌案，一张红纸平铺舒展，张瑞丽手持剪刀缓缓游

0: 直面，指尖沉稳有力，剪刃顺势推进，细碎的纸花轻轻散落，线条弯弯绕绕，花鸟民俗纹样在红纸上慢慢浮现，质朴生动，竟是黄土民俗原本的模样。一把剪刀，它一握就是30年，深耕庆阳民间剪纸技艺，张瑞丽熟人老祖宗留下的所有章法。传统的红色剪纸素雅凝练，古朴端庄，承载着这片土地最本真的民俗底蕴，但它从未止步于传承，在传统剪纸的基础上大胆突破固有范式，探索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布贴画创作风格，褪去单一的红色基调，各色布料层层拼接，错落叠加，浓烈鲜活的色彩，新颖灵动的构图，风格前卫，笔触灵动，让古老的民间艺术有了现代又先锋的表达。张瑞丽一边坚持日常剪纸创作，延续本土留下来的民族记忆，一边不断打磨布贴画的表现形式。漫长岁月里，她以自己的方式解读民间艺术，让扎根乡土的手艺顺着时代慢慢生长。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如果说庆阳香包呢是这片土地上温柔的馨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展示的属于这片土地上的笔墨丹青啊，向大家介绍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庆阳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瑞丽老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张老师的工作室，这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剪纸作品，还有布贴画。今天来，张老师，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想拜您为师。您教教我，这么好看的作品，我可能完成不了，能不能简单的来一个剪纸，让我也体验一下？
2: 可以，咱们初学剪纸，首先从折叠剪纸开始。
1: 折叠剪纸，哦，
2: 这两条直线，把这稍微斜一下，
1: 要斜一下啊，
2: 斜一下，
1: 就这样的，
2: 嗯，
1: 对吧？
2: 嗯。

0: 向大家展示一下，亲爱的观众朋友，给我打个分吧，觉得能及格吗？
1: 能，完全能。
0: 张老师给自己打分呢。张老师，我听说呀，您学习剪纸还有布贴画到现在有30多个年头了，而且在这个工作室当中展示了你不同时期的作品，可以看得出来风格一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有人说推荐我们一定要来拍您的作品，是因为您的作品当中既有传统纹样，而且还有很多大胆的尝试和创新。比如说一进来我就看到了这个用剪纸做的这些工艺品的服装啊、T 恤衫。我们想了解的就是在这些年，传统和创新，您是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一步一步形成了属于张老师您自己独特的风格呢？
1: 我觉得这个民间艺术啊，首先它要从传统的纹样开始。那么传统的东西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纹样这个基础上。要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想法，让老手艺在新时代新舞台要焕发新的活力。所以我们要尝试着做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想法用剪纸的形式去呈现出来，这个逐步就形成个人的风格了。
0: 这些年呢，除了在研发自己的这个风格作品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张老师你也经常是带着非遗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年轻的孩子来感受这个传统艺术的魅力，同时呢也是在自己的作品，无论是一些装饰画呀还是一些服饰上面，也是更多的贴近消费者的生活，把它从装饰品变成了一些实用的一些效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传承和创新，您还有什么一些自己的理解和建议吗？
1: 我觉得这个剪纸作为一种非遗啊，它承载了老百姓千百年来的一种特殊的手工和技艺。
0: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手工和技艺更好的传承下来。第一个要扎根生活，接近群众，还要敢于创新。只有这三者，更好的去结合起来，这个才能走得更远。

0: 在传承方面，过去的传承方式就是家族式的传承方式，对内不对外。那么这个传承方式就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1: 是，
0: 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走进这个校园，向不同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幼儿园去进行广泛的传播，这样才能把这个伯乐的手艺更好的传播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爱上咱们这个剪纸。

里的乡土温柔又鲜活，代代相传的指尖技艺让古老的民俗在时光里缓缓生长，馥郁的香包里藏着温情，灵动的剪纸还有创意的布贴画让黄土高原的烟火百态化作了触手可及的美好。而这片土地的生机却不止藏于千年不变的匠心里，它更涌动在日新月异的变迁当中，在数字赋能的诗意家园里，是它们让平凡的田野生长出了希望。这里是乡村传统与新生的温柔相拥，是文化与产业的双向赋能。这片厚土正以从容鲜活的姿态源源不断地书写出新的精彩篇章。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
1: 哎，那你展开说说。
0: 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一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
1: 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
0: 低碳秘籍第二招：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已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
1: 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
0: 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三式，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海棠、木芙蓉，它们的固碳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是许多花草树木的5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5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1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我们搜索到了一个很新的，更重要的是完全看得懂的数学定理，这就是42问题。数学家们经过65年的努力，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个等式，这是3个18位数字的3次方相加之和。这个结构转化为数学定理是这样描述的，除了9n+4形自然数外，所有100以内的自然数都能写成3个整数的立方和。比如一可以写成这样，2可以写成这样，96可以写成这样，42是100以内最后一个没有找到解的数字，它一度被誉为宇宙的真理。说实话，这样的数学新发现并没有震撼到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最直接的感受反而是让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穷尽一生只是为了得出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一种资源浪费。这样的数学研究到底有什么用呢？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4: 数学家最难的就是用文字去解释自己研究的东西。
5: 基本上有纸、有笔、有笔记本电脑就可以工作，
6: 对吧？几十亿人，每个人都是个独立的个体，对不对？但是它有共性的东西，大家都是2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就是我就说，数学家他善于从一个很表面上看来很复杂的一个东西，他只要去找非常内在的一些简单的规律。这个规律对谁都适用。做数学是这样的，他有一个目标，他自己想往上面要爬到个山顶，谁都没爬过的山，你第一个去爬，你不知道能不能爬上去。

派是几千年来数学家们追踪的目标之一。小学生都知道派是圆周率，是圆的周长和直径的比例。4000年前的古巴比伦文明就对派进行了计算，当时的计算结果是 3.125。 古希腊时期，阿基米德用穷解法来计算派。穷解法的原理是，如果我们不能精确地计算圆的周长，那么我们就找一个和圆相似、周长又很好计算的图形，比如正方形来计算。当然，正方形和圆形依然差别很大。但是如果我们增加边的数量，比如正五边形就比正方形更接近于圆，正六边形就更接近一点。如此下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就越接近于一个圆。所以如果把这些边的长度加起来，就趋近于圆的周长。阿基米德首先在圆里做了一个内接正四边形，四条边的长度加起来就可以近似看作是圆的周长。

0: 他巧妙地在圆之外又做了一个外切正四边形。两个正四边形边长之和除以圆的直径，就是圆周率的上下边界。当然，这个数值太粗略了。实际上，阿基米德是从正六边形开始计算，每次增加一倍的边数，也就是正十二边形、正二十四边形不断增加。阿基米德一直算到九十六边形，得到的圆周率是在3.1408到3.1429之间。据说，当罗马人攻进阿基米德的家乡叙拉古时，阿基米德正在计算圆周率。他怒斥一位走向他的罗马士兵说：“不要弄乱我的圆。”结果，这位莽撞的士兵挥剑刺死了阿基米德。圆周率可能是这位伟大天才留给世间最后的财富。400多年后，中国魏晋时期的伟大数学家刘辉打破了圆周率计算的记录。刘辉采用了和阿基米德类似的方法，不过他没有用到外切多边形，只用不断增加内接多边形边数的方法求解，这种方法叫割圆法。最终，他计算出了3072边形的周长，把圆周率精确到了小数点后四位，3.1416。按1700年前的科技水平来说，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200年后，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祖冲之进一步用割圆法，通过12288边形，得出了圆周率的新精准记录。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祖冲之的这一记录一下子保持了近1000年，直到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又重新对圆周率的计算充满了兴趣。1630年，奥地利天文学家格林伯格计算出了派小数点后38位。90年后，圆周率精确到了小数点后100位。时间进入20世纪，计算机的发明迅猛提高了数学家们的计算速度。1949年，美国数学家计算出小数点后2037位，自此派的尾巴越来越长。到2019年，圆周率已经被精确计算到小数点后31.4万亿位。派还可以被继续计算下去，因为它是一个无理数，它在小数点后的数字是无限且不循环出现的。数学家们执着于计算一个不可能算到尽头的数字，到底意义何在呢？对于未知的无限追求，是人类存在于宇宙中的终极意义。每一次数学知识体系的迭代，都吸引着人们拿起更有力的工具，向派未知的终点继续靠近。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布丰在一张白纸上画满了等距离的平行线，在准备很多小针，针的长度是平行线间距的一半。把针随意扔在纸上，然后计算与平行线相交的针的数量。神奇的是，用这个数字去除针的总数，结果竟然是派的近似值，而且投掷次数越多，得出的派值就越准确。布丰投针实验是第一个用几何形式来表达概率问题的例子。这原本是一个概率学的基础实验，但冥冥之中却与圆周率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关系。派的值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数学家们仍对这个谜一样的数值充满敬畏与憧憬。我们可以轻易画出的一个圆，它就在那里。但因为派的存在，一个普通的圆似乎包含着宇宙的规律。
1: 您可以想象一下，像圆，圆是有不同的圆，有大的圆，有小的圆，有千千万万的圆。但是不管是哪个圆，它的圆周跟它的直径一定满足刚才你讲的那个圆周率的关系，那种比例关系，这就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0: 所以它会让一切变得简单。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看到一百个点就是一百个点，它可能来自于一个规则，所以我可能只需要站在光束的源头就可以覆盖到很大的区域。
1: 要想完全理解数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容易，他们试图用数学逻辑把复杂世界的确定性结构分析出来，找到那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底层规律，帮助人们从迷茫中看清了道路，从混乱中找到了秩序。他们以一种特有的动力方式往返穿梭于数学世界、现实世界以及我们的感官世界。
2: 有一些原始的问题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它就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3: 经过了近2000多年的这个所谓数学发展的历程，然后现代的数学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它已经不是再这么简单的去处理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能遇到的一些生活琐碎的一些数学问题。所以对于这些老百姓来说，他们可能感觉说数学很高深，感觉数学对他们生活日常生活的用处并不大，我们不太能否认这种感受，这的确就是现实。
0: 它就是一个高级的存在，它就是在你的生理和心理极限之外的一种存在，它必须要有。
1: 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和人们的实际生活往往相距甚远，但我们的生活的确是在数学的推动下走到今天的。上世纪70年代，美国物理学家科马克在积分几何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人体不同组织对 X 射线吸收量的计算公式。在这项数学成果的支持下，1971年，英国电气工程师豪斯菲尔德发明了第一台 CT 扫描仪，为全人类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数学里面更多的情况呢，是由于它自身的理论发展需要而推进的一些研究，比如说经常提到的哥德巴赫猜想。
1: 哥德巴赫猜想大概是中国人最熟知的一个高深的数学问题。1742年，普鲁士数学家哥德巴赫在写给数学泰斗欧拉的信中，提出了一个自己偶然想到的关于素数的发现。所谓素数，简单说就是不能被除了一和自身之外的数整除的数，比如3、5、7等。而9可以被3整除，15可以被3和5整除，这些就不是素数。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一个素数加上另外一个素数的和。比如8可以写成3+5，3和5都是素数。10可以写成3+7，3和7也都是素数。它也被今天的人们简称为1+1的问题，这里的一代表一个素数。这个哥德巴赫不知道怎样突发奇想做出的猜想，却难倒了欧拉，也难倒了从18世纪到今天的无数数学家。近300年间，数学家们证明了9+9、2+3，再到1+5、1+4、1+3，但1+1仍然遥不可及。1966年，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取得了重大突破，他证明了1+2。

它可以写成任何一个大于六的偶数，可以写成一个数数加上另外两个加号乘起来。比方说二十二吧，可以写成三乘五，这是两个数数对吧？三乘五等于十五，再加一个七了。那二十二也可以写成十一加十一，就是两个一加一，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加一就是一个数数加一个数数。哥德巴赫猜拳就说明一个新明的特点，他说起来很简单，小学生都能听懂，但是做

0: 起来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就这个题目啊，这个哥德巴猜想到目前为止还是没解决。老百姓觉得这个东西一个数能不能猜这两个东西相乘或者相加有什么用，很多数学的问题啊，表面上看来可能是没用，比方说哥德巴猜想，现在我们不知道它将来证完以后会有什么用，但是也可能会有很大的用，因为数学家他做的时候，他并不是考虑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才去做，他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
1: 提出猜想是非常重要的数学发展的一个手段，当我们提出猜想之后，我们才有这个好奇心说去探索这个猜想到底对不对。当没有问题，当没有猜想的时候，数学是很难以发展的，因为引领数学推动的动力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对于数学世界的好奇。
2: 比哥德巴赫猜想更具传奇色彩的是费马大定理。
3: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数学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推动了众多学科的进步，更在日常生活里拥有无处不在的影响力。那么数学到底是什么？它又能教会我们什么？纪录片《被数学选中的人》，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走进数学的辉煌殿堂，感受数学的无穷魅力。
2: 费马是17世纪一位天才的业余数学家，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位律师。脱下律师袍后，他的业余时间全部倾注在数学研究上。费马推导出的很多定理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他有一个习惯，逃避推导过程。他的手稿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话：我可以证明这个结论，但我现在必须去喂猫了，或者我要去洗头了。1637年，费马在阅读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的名作《算术》时，老毛病又犯了。他在书页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个困扰了人类今后360年的定理 ：x 的 n 次方加 y 的 n 次方等于 z 的 n 次方。当 n 大于20，没有正整数解。让人们抓狂的是，费马接下来写道：“我确信已经发现了一种美妙的证法，可惜这里空白的地方太小，写不下。”在这个公式中，如果 n 等于2的话，是有正整数解的，比如3的2次方加4的2次方等于5的2次方。但是费马断定，如果这个 n 大于2的话，这个方程就不会有正整数解，这就是费马大定理。这样一个简单到初中生都能理解，又被费马轻描淡写省略了推导过程的定理，成为了一个之后300年间数学家兴奋、沮丧、失落的魔咒。同时代最著名的数学家欧拉首先尝试，他证明了 n 等于3时费马大定理成立，但仅仅到此为止。19世纪初，法国女数学家索菲·热尔曼提出用一类素数的集合，而不是无休止地证明每一个数字的新证法。在热尔曼素数提出之后，数学家们先后证明了 n 等于5和7的状况下定理成立。之后，法国数学家拉梅和柯西同时宣布自己证明了费马大定理。不过他们还没有召开发布会，就被一位德国数学家库莫尔发现了致命漏洞。库莫尔认为，当时的数学工具无法证明费马大定理是否成立。这下全世界数学界被浇了一盆冷水。直到20世纪初，一天，德国实业家兼数学爱好者保罗·沃尔夫斯凯尔因为失恋而决定自杀。他确定了一个自杀的时间，然后以在图书馆里读数学书的方式等待死亡。恰好他看到了库莫尔解释费马大定理无法证明的论文。 沃尔夫斯凯尔突然发现库莫尔的论证中也有一个关键漏洞。

0: 动，这意味着费马大定理不一定是不可证明的。沃尔夫斯凯尔兴奋异常，开始埋头研究，这一下就错过了自杀的时间。为了对费马大定理这位救命恩人表示感谢，沃尔夫斯凯尔设立了一笔10万马克的巨奖，用以奖励证明定理的那个人。几十年过去了，计算机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运算能力，人们已经证明在 n 小于4100万的情况下定理都是成立的。但是4100万01呢？费马大定理历经300年仍然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黑洞。1955年，日本数学家谷山峰和志村五郎公布了一个猜想，每个椭圆方程都可以用模型式表达出来。之后德国数学家弗赖把费马大定理和谷山志村猜想联系了起来，也就是只要证明了谷山志村猜想，就可以证明费马大定理成立。这指明了费马大定理的解决方向。1995年，英国数学家怀尔斯最终证明了费马大定理成立。这个困扰了人类最聪明大脑长达360年的问题终于被解决了。然而，这样一个跌宕起伏、绵延300年的证明过程，给人类留下了什么呢？
1: 就是数学家呢，沉浸在自己的纯粹数学的思考里，他们在做那些研究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有什么用，他完全没有想过。但是这样关起门来做的纯粹数学研究，后来被发现非常有用，所有人都感到困惑，但是不能解释这是为什么。
2: 一个负一开方等于多少？那就有虚数。那可能最早的时候，在人发现虚数的时候还不知道有用，但是现在，如果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没有虚数，你就没法刻画那个电磁场啊这些东西。那你整个这个电学，你今天摄影师来照我需要电，那没有电，那这个社会可以想象吗？

0: 费马大定理并不能直接改变我们的生活，人们最终也不知道当年的费马到底有没有真正发现那美妙的证法，因为最后成功证明的种种数学工具是300年前还未出现的。而无数证明费马大定理不断失败的数学家，在探索这个迷宫的黑暗道路上，不断创造新的数学思想，不断开辟新的数学分支。那些因费马大定理而诞生的划时代的研究，深远影响了现代数学，而这些数学知识成为其他学科改变我们真实世界的核心推动力。而这一切源于一行写在数学书页上的不辨真假的灵光一现。
1: 可以说，数学智慧是人类最高境界、最高级别的智慧。但是数学家他是一个认死理下笨功夫的那么一类人，他们不惜花费一生的精力来研究绝大多数人看起来无用的学问，而且他今天创立的学问也许将来会有用，但是这个将来也许是10年以后，也许是10000年以后，他自己都看不见，但是他愿意在这样的事情上下笨功夫，为人类积累可以说最基本的智力的成果。
2: 那从公民的角度去考虑呢，我想一个事儿要认清的就是，数学的无用就是有用啊。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把数学看成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的话，有用的那都是创造出来的，那无用的才是待开发、待创造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你这个数学搞什么呀，你的那些公式、你的那些定理能够派上用场吗？我在这里可以斩钉截铁地说，绝对能，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数学被发明出来以后不能在实际当中派上用场。

0: 数学大多数时候看起来都没有什么用，特别是那种快速的及时的功用。一个新的数学成果被创造出来，很难在短时间内被转化为财富。对这个日新月异、急速前进的时代和某些人来说，恐怕是难以接受的。谁也不知道哪一个数学理论会在什么时候成为主角。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也没有被派上用场，他所关心的整数的各种性质，数学家们已经为此研究了2000多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其中的某些理论才第一次被转化为具体的应用。人们依靠数论建立起了现代密码学，我们今天的每一笔网络支付都离不开它。不知道你对哥德巴赫猜想到底有什么用，是否有自己的答案？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42问题，据说在42被攻克以后，下一个要解决的数字是它。
1: 是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

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为什么要让你用？因为我救了你的命。我哥哥他在哪儿？
1: 死了。我大哥他死了。
0: 做的事情，你干什么去？回去干什么？
1: 报仇。

0: 么？还想报仇吗？刘大麻子已经不在野城子了，要报仇，去小石拉子。
1: 当时你在场。为什么不帮我们？

0: 那只能再多两个死人，你和我。你和你哥一样，永远都不明白什么是机会。
1: 我们不会像你一样缩头乌龟，
0: 所以他才会死。想揍我一顿，就你现在这副德行，还想报仇？我看你哥是白死了，你就忍了吧。哎呀！记住，第一，我虽然救了你的性命，但我不是你的朋友。第二，要想报仇，拜我为师。

0: 终于露面了，组织上让我联络了你好几次，怎么都没有回应啊？
1: 我进了黑格壁。
0: 黑格壁？被燕彪和咱们的游击队弄了批枪，搞到了吗？
1: 已经晚了。
0: 什么意思？
1: 昨夜日本人和刘大麻子袭击了野城子，燕彪牺牲了。
0: 啊！ 燕彪牺牲了。那其他人呢？燕彪游击队驻扎在野城子，只有你我和区里负责同志知道，消息怎么会泄露出去呢？啊！你怎么了？有叛徒。
1: 有叛徒？你说组织里面有叛徒？难道不是吗？燕彪与你我都是单线联系，他的藏身之处怎么会泄露出去？
0: 有道理，有道理。可是
1: 好了，别问那么多了，做点开水。
0: 哦，行。

0: 悟空站长，
1: 的确有消息了。
0: 步英已经露面了。
1: 哦，在哪儿？
0: 小白带领村。
1: 太好了，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得来全不费功夫。好，这次再不能让他跑掉。
0: 啊，他是谁？
2: 燕彪的弟弟燕双鹰。别小看他，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0: 哦，
2: 把纸上的家伙拿来。

0: 这孩子真有股子狠劲儿，跟他哥哥一样，看来用得上。
1: 你这儿还有什么药？
0: 都用完了。
1: 你把他的伤口包好，我去弄点药来。
0: 好。

快，他在那边！快！

0: 这里好像有世界密室，
1: 仔细搜索。
2: 是。

0: 是，你说的很对，有叛徒，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我向组织上汇报，查出叛徒。
1: 还有，燕彪牺牲前曾对我提起。 刘大麻子帮助日本人抓捕附近村庄的乡亲们，送到黑戈壁当中的一座日本集水站。哦，于是两天前我进了一趟黑戈壁，趁夜潜入集水站。
0: 那结果呢？
1: 那根本不是什么集水站，是拿活人做实验的屠宰场。我亲眼看到被抓的乡亲们服用了日本人给的食物，转眼之间，身上烂得像桃一样，脓血四溅。
0: 这件事情很重要，我马上向区委汇报，立刻调查。
1: 好，有消息通知我。
0: 放心吧。马上分散，联络地点定在坡子里的老伙计墓碑。
1: 好，
0: 我会暂时住在代码沟。你要去哪儿？
1: 这山。
0: 有消息，我会跟你联络。

0: 对不起科长，今天的事儿。
1: 你的消息很准确。今天的责任主要在我，是我低估了不易。小薛，经过我的推荐，你已经被正式任命为关东军防疫与集水战301分站特高科副科长。
0: 谢谢科长。
1: 你也知道，301分站是绝密单位，你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0: 多谢科长栽培。
1: 这些日子不应让我们非常头疼，我已经写了报告给关东军情报处，过几天小渊长官和酒井副官将到此视察，在这之前我们一定要除去不应。
0: 请科长放心，李某一定尽力。

0: 沈先生，您来了。
1: 沈先生，您来了。
0: 长官让我告诉你，你做得很好，他非常满意。请沈先生转告长官，李某一定不负重托。长官还让我嘱咐你。 绝对不能让武功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当然，武功一直认为我在帮助他除掉步英，刚刚还升了我的官儿，让我担任301分站特高课副课长。那我应该恭喜你。最后一点，你要好好利用步英这个人。 他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嗯。

0: 你不是个多嘴的人，这点非常好。从现在起，我要开始训练你。
1: 我的伤还没有好。
0: 用不着等你的伤好，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忘掉仇恨。
1: 为什么？
0: 因为一个被仇恨充斥的人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1: 如果你的哥哥和兄弟被土匪杀了，你会忘记吗？
0: 会。
1: 那就说明你根本不是人。
0: 从救你到现在，你只说了这一句正确的话。我们来说说你吧，你是条好汉子，有感情，爱冲动，讲义气，恩怨分明。可是在这黑戈壁中，我刚刚说的每一条都能让你死上十次还要多。我知道你现在报仇心切，那么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做，怎么样才能杀掉刘大麻子？你的计划是什么？

0: 这些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只是想凭着血性跟李吴大麻子拼了，对吗？
1: 对。

0: 让你的脑袋被人砍下来，拎到刘大麻子面前，那时你就会明白，报仇对于你来说，和送死的意义是相同的。
1: 你
0: 又激动了是吗？听着，现在你要做的，第一是学会如何保护你自己，第二才是怎么杀人。

0: 回答是，回答我，我一定要报仇。
1: 当然。

0: 遍镖那个蠢猪。
1: 你说什么？
0: 为了你哥那个蠢猪！
1: 哎呀！
0: 燕彪难道不是个蠢猪吗？为了个人义气，害死了所有的人，他才是凶手。要报仇，应该杀了他，懂吗？如果你像他一样愚蠢，你会比他死得更加难看。你想死吗？啊，蠢货！

你是什么？啊！杀在你嘴里不过是一句空话。你是个蠢货，一个不能自制的蠢货，和你哥哥一样是个蠢货，笨蛋！

你想杀我，汉皇？来吧，开枪啊！ 杀我呀！你不是想杀我吗？怎么，你这个想报仇的人，连口扳机的勇气都没有啊？别逼我！你和你哥哥一样，只会像猪一样被别人杀掉。嗯，蠢货！

我给你的枪，你拿过来就敢用？嗯，你不看看里面有没有子弹？嗯，你这个蠢货，你还想报仇？是个十足的笨蛋。

开枪。

枪吧，蠢货！我不杀你，但我必须为刚才的话道歉。永远不会道歉。

想杀我，为什么杀了我反倒觉得不安？让我来告诉你吧，你的一切行动都受情绪支配，冲动使你的头脑不能正确思考，你永远也不能谋定而后动，所以你会出错。这样的错会要了你的命。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让你忘记仇恨了吧？因为仇恨会让你冲动，那只能害了你。

0: 听到了什么？
1: 一米外有只蜥蜴在跑。
0: 还有什么？
1: 三米外有两只蝎子。
0: 灰尘落下的声音。

0: 这里就是301分站了。很好，我们一路上非常顺利。
1: 二位长官莅临，是我的荣幸。
2: 吴公少佐，你写给情报处的报告我看到了。鉴于这里的形势，情报部决定向这里征兵50员，用以清剿反日分子，恢复黑戈壁的秩序。
1: 谢谢长官。
3: 是。
1: 我已命令将侧楼全部清空，并加派警卫。二位长官就安排在二层。
3: 很好，你想得很周到。
1: 二位长官，请。

组织上已经查清了位于黑格壁中的防疫与吉水站301分站是日军的一支秘密部队，专门研究细菌武器投放战场。

0: 细菌武器。
1: 据说这种武器极其歹毒，一旦投放到战场上，我们的抗日军民可就要遭殃了。
0: 我亲眼见识过他的厉害。
1: 另据我们在黑家县的同志传来消息，301分站在研究方面归日军的实警部队，在安保方面则归日军情报处，情报处处长是小渊幸之助，301分站则是由他全权负责。分站中有一支宪兵队，还有特高课，建制很严密，站长名叫武功。
0: 武功？
1: 是的，据可靠消息，小渊已经到达了301分站，他是来视察分站安保工作的。不应，上级指示我们全力以赴除掉小渊，炸毁301分站。我们已经摸清小渊就住在分站的侧楼2层3号房。
0: 叛徒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我已经向组织上做了详细的汇报，查监工作正在进行。
0: 刺杀小渊，炸毁301分站不是小事情，你能保证消息不会泄露出去？
1: 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我是亲自与区委书记老许面谈的。
0: 看起来你已经有了计划。
1: 什么都瞒不过你。是的。
0: 说来听听。
1: 那孩子怎么样？
0: 燕双鹰？
1: 是啊，听说你把他训练得非常出色。
0: 他比我强。
1: 那好啊，看起来计划会进行得非常顺利。
0: 什么？
2: 我觉得我们应该留下
0: 不，我不能出卖老朋友的弟弟。
1: 我知道你和燕彪的关系，但是为了抗日大业，我们不能意气用事啊。
0: 我自己会去办。
1: 你不要低估对手，除了燕双鹰，没有人能够帮得上你。也许他能够安然无恙地回来。
0: 不管怎么说，我不想利用他。
1: 不应，你是老同志、老党员，我不希望你为了个人义气误了大事。

0: 我们必须要尽快寻找机会，将报告送出去。
1: 时机还没有到，现在沈七七把整个小楼都严密地监视了起来，只要我们稍作动作，他立刻就会发现。
0: 长官，你把报告交给我，今天夜里我便前出奋战，将报告送到军部。
1: 不，你这样做太冒险了。你是我的副官，一旦你悄悄离开不出十分钟，他就会知道。
0: 他就会派沈七七前去追杀，你一样难逃毒手。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只能冒险一试啊！
1: 目前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不能自乱阵脚、仓促行事，那样只能是更加不利。
0: 长官，你想过没有？小渊把我们带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又带了沈七七和手下大批特务，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将我们置于死地、杀人灭口吗？ 如果不能尽快将报告送到齐元大将手中，揭穿他的阴谋，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呀！
1: 我懂，可现在受制于人呐，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

0: 你想到了什么？
1: 林慧，请武功站长到我这里来。
0: 哦，是。武功站长。
2: 李辉副官，有事吗？
0: 酒井长官请你到他的房间。
2: 是。
0: 请吧。嗯。酒井长官，武功站长来了。

0: 吴公军，你写给关东军情报处的报告我看过了，这个步英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是的，军政长官，此人原系抗联旧部，抗联被消灭后，便潜入满蒙交界的黑戈壁，继续与皇军为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人是满蒙地区的一大祸患。
1: 你对处理此事有什么意见？
0: 对于步英，我们已经采取多次措施，但都未见成效。

0: 事交给龙骨。
1: 哦，动作可真快呀！告诉李慧，去办这件事。

0: 卓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卓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卓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卓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郑重承诺，卓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1: 卓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0: 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2: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卓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卓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郑重承诺，卓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3: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4: 这卓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5: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里

0: 两床自己用，另外两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清流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1: 卢美黛拉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网上电视数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高档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2: 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啊，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啊，这个花朵是非常的逼真，活灵活现的。因为我们是出口的品质，所以说质量肯定是要严格把关的。现在呢，我手里拿的是钢丝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0: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2: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0: 哇，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真的没得说。
2: 是的，诚信并不是挂在嘴边，是真实的材料，真真正正的货真价实。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还是手洗都没有问题，不会变形的啊。用上个5年8年呀、啊，真的是跟新的一样。
0: 没错，这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做工呢也很精致，看上去啊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让人赏心悦目。刚才呢我摸上去啊，就像摸这个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柔滑，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2: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两耳不冰。下面呢我就再拿到一个测温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是多少啊。你看啊，35度对吧？哎，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各位来看看多少度啊？28度。再来看，哎，23度啊，温度瞬间就降下去了。哎，22度。20度，真的是降得很快啊。
0: 是的，炎炎夏天躺上去啊，直接就降下来10多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啊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呢是咱们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呀，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卢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

0: 八元的罗麦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
1: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啊，订了2床，拿过来这么一看呢、这比我在商场里花1000多买的都要好。
2: 别的席子呀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啊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以前的竹席啊麻将席啊硬邦邦的不说还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啊，这天气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
3: 买了这款冰丝席以后啊，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呀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面洗了10来次了，还跟新买的一样。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
1: 现在啊，我全家人都睡在这高档冰丝席上，连空调都不用开了，还省了不少电费呢。
3: 我都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么便宜，买这么好的冰丝席，真是太划算了。
1: 真的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模一样，这摸起来呢是又顺又滑，而且还特别凉快，质量也非常的好。我这水洗呀、机洗呀多少回了，还跟新的一样。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
4: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5: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 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

0: 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1: 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2: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3: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整整2套真的是太划算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清流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
4: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5: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4: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机，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

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如果把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亿万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2: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3: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愉快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
1: 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黄色是风沙的刻刀，雅丹的龙岗是由湖相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风力波石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4: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1: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十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也是戈壁中的生命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5: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这个胡杨林的金色也看了40多年，对这个胡杨的金色我格外的有感情。
1: 在他看来，金色不是凋零，是等待下一次重生。我想胡杨的金代表了一种韧性，关于如何绽放成为永恒。来到12月，我终于等来了白色的馈赠，今冬的第一场雪。兴隆山地处于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延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6: 今年洪水清了路，下了一场雪，山已经了，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意终将夺回阵地，不惧灾害之危。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后来发现它们本就同源而生，它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笔是重生的希望。

0: 从传统展会到智能盛会，
1: 科技它是融入到咱们整个展馆的角角落落，大家可以看出我们的科技元素哎拉得满满的。
0: 从指尖记忆到算力新区，
2: 那么今年呢，我们已经超过市里的八 MP， 成为全国增速最快、增量最大、智算占比最高、效能最充分的数据中心集群。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蓝洽会不只是招商合作的平台，更是硬核实力较量的载体。今年逛展馆，人工智能无疑成为让人津津乐道的新宠。展馆里每一个跳动的数据，每一款炫酷的机器人，每一笔线上的协议，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甘肃正在用怎样的心意拥抱世界的目光。
0: 从过去摆展品谈合作的传统展会，到如今 AI 跑流程、机器人当主角的智能盛会，蓝洽会这波升级，把甘肃开放的新智生产力底气直接摆到了客商眼前。
4: 兰州曾经以氢能等绿色新能源夯实产业根基，如今科技让这里焕然一新。无孔不入的智能保安，32个自由度的舞蹈演员， AI 超级讲解员，还有会搞科研的数据采集机器人，绿色基底叠加智能科技，兰州正以智能装备塑造新智生产力。
1: 科技它是融入到咱们整个展馆的角角落落，大家可以看出我们的科技元素哎拉得满满的，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啊，我们的一些这个科创产品啊，就是在每一个角落，在每个地方都能看得见。
0: 在去年第31届蓝洽会上，兰州馆聚焦呈现兰州在先进制造、石油化工、生物医药以及牛肉拉面产业等领域的发展成果、战略机遇、支持政策等。突出产业是重头戏，而今年的兰州馆则是把科技感拉到了满格。
1: 这是我们本土培育的这个甘肃省人形这个机器人创新中心
5: 哦，
1: 这是一款讲解机器人。现在呢，我们可以，你可以试着跟他互动一下。
5: 好的，他什么都知道是吧？
1: 什么都知道，你可以随便问他。
5: 小天，小天，
6: 你好呀。
5: 今年的蓝洽会有什么特点？跟以往相比有什么变化呢？
6: 本届蓝洽会首次引入场景招商，系统开展校友招商，全面升级数智招商平台，并上线甘肃投系统，这些创新都是以往没有的哦。
0: 缤纷多彩的蓝洽会舞台是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一年来，兰州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全面调痛点，初步构建源头供给、中试验证、产业承接、金融支撑、人才保障全链条创新体系。
1: 这款电池呢，是我们这个实现了这个全产业链自主化关键突破。我们这个电池一旦使用，可以实现这个1000年，哎，不用换电池。另外呢，它的这个适用的范围非常广，所以呢，这个电池啊，它现在目前可以广泛用于我们医疗这里面脑机接口，我们的这个深空探测器，我们的物联网，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极端的

0: 环境下全部可以使用。
1: 今年兰洽会展馆变身为第二招商现场，兰州馆内特设置场景发布和商务洽谈区，坚持展谈结合、展销结合，将展会的流量高效转化为合作的流量。
2: 那么我们总共呢是发布了176个场景项目清单，就是希望我们本届兰洽会期间的参会企业能够吸引到他们到我们兰州来投资兴业，然后赋能我们全市的这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如果说兰州的亮点在于制造的精密，那么酒泉则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立足新能源富集优势，酒泉市明确15期间以绿电加产业为主攻方向，锚定打造1000瓦级世界清洁能源股。这一目标在今年兰洽会的酒泉展馆有着生动的体现。
3: 因为酒泉新开区临海园区2026年被评定为省级临海园区，然后现在是要打力打造国家级临海园区，然后它2028年将打造成一个就是绿电直连型的临海园区，就是园区内的所有电基本上都是由咱们的这个风光等新能源和发电为主。
1: 航空航天板块同样是酒泉展馆今年最吸睛的展区。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摇篮，酒泉在此次展会上不仅展示了大力发展商业航天产业的宏伟愿景，还带来了航空航天实物模型。
4: 这次我们携带的我们的太空飞船的模型，那个大的太空舱能坐6到9人，我们计划以后是今年8月份在金海发射，我们货运飞船已经发射了好几个都成功了，所以说是这个对我们太空旅游的这个事业，我们也是做的比较投入比较大，研发力度比较大。
1: 酒泉的绿电点亮了全国的夜空，也托举起了航天高度，庆阳则用数字燃起了速度与激情。
5: 看到我手里的箱包，你一定会想到庆阳。去年这里摆满了箱包刺绣，而今年这里更多的是跳动的数字。一年间，庆阳的算力从6.6万匹猛增到16.8万匹，而数据的变化直接体现在了展馆上。
6: 智能机器人做的咖啡，
7: 这是一款双臂6轴的咖啡机器人，咖啡机器人算力来自于咱们庆阳的一个算力支持。
8: 我觉得就是更细一点，好像没有杂质。
1: 看似简单的机械动作，每一次手臂转动，每一次精准运算，都需要强大的算力作为底层支撑。展馆里这台爆款咖啡机机器人的核心算力，全部依托庆阳本地算力集群供给，让抽象的数字算力变成直观可感的科技体验，生动展现出庆阳数字产业的硬实力。而全程参与见证这场升级的，正是我们去年兰洽会采访过的王鹏飞。
9: 我们庆阳是全国8大枢纽节点之一，节点城市之一。到目前为止，我们庆阳的算力规模已经达到6.6万匹。
1: 2025年，即便已经有6.6万匹算力作为产业底气，但庆阳数字经济的展示载体仍较为单薄。经过一整年持续攻坚，当地算力基础设施、数字企业集聚、场景化应用落地同步提速，才让今年展馆实现文化展品与科创场景主次互换的明显转变。
9: 那么今年呢，我们已经超过市里的8万匹，成为全国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销纳最充分的数据中心集群。年底呢，我们将突破30万匹。中国算股智慧庆阳正在向世界算股资源之都迭代升级。
1: 算力底座持续夯实，为产业集聚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优质充沛的算力资源，完善的园区配套，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形成强大招商引力，源源不断吸引着各类数字科技企业落地扎根，集聚发展。与此同时，本土科创企业抓紧政策红利，持续拓展业务版图，延伸完善产业链条。
8: 我
10: 们澄曼科技呢是2024年在蓝洽会上与庆阳签约的一家企业。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庆阳制造的信创电脑、台式机，还有相关的笔记本。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展示了我们澄曼科技

0: 语机器人，它可以让孩子跟它互动。我们觉得在庆阳的营商环境非常好。
1: 优质的发展沃土不仅滋养着新兴数字产业蓬勃生长，更为传统实体企业转型赋能提质增效。一批落地庆阳的实体企业实现了快速建设、快速投产、快速增收的蜕变，用实打实的发展成绩印证着庆阳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和产业发展的强劲活力。
2: 我们呢，超新电缆呢，从建厂是2023年投产建厂，2024年一年的时间建好，2025年我们企业就年产值就达到了2亿以上。我们的目标呢是2026年，准备达到6亿。
1: 从算力规模的倍数跃升，到数字企业的扎堆集聚，从科创产业的拔节生长，到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庆阳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看得见，摸得着。一年时间，算力从6.6万匹跃升至16.8万匹的跨越式增长，绝非偶然，而是庆阳精准布局、久久为功、培育数字经济的必然结果。对于这组亮眼数据的成长密码，深耕一线的王鹏飞给出了答案。
3: 首先在机制方面，我们一体化推进数字经济全域招商，目前累计对接数字经济企业超8100家，落地已经超670户。另一方面呢，我们在政策保障上，我们创新实施绿电聚合项目，园区电价呢降至0.398元每千瓦时，同时我们还设立了数字经济1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每年发放算力券，全方位支持数字经济企业到庆阳投资建设兴业发展。
4: 从手艺到算力，从展品到场景，庆阳的蜕变恰是这座老区城市换道超车的缩影。左手守住文化根脉，右手抓住数字风口，而蓝洽会这方舞台正是他提速奔跑的见证。
1: 兰州精密灵动的机器人大脑，酒泉直冲云霄的太空梦想，庆阳奔腾涌动的算力心脏。本届蓝洽会的变化不仅是展品的更替，更是思路的蝶变。
5: 蓝洽会的每一次精彩亮相，都折射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凡进程。过去我们看资源，如今我们看算力；过去我们展产品，如今我们推场景。这种转变正是甘肃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换档提速的坚定决心。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6: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数学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推动了众多学科的进步，更在日常生活里拥有无处不在的影响力。那么，数学到底是什么？它又能教会我们什么？纪录片《被数学选中的人》，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走进数学的辉煌殿堂，感受数学的无穷魅力。
7: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8: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9: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旋律焕发新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加速推进一批利长远、惠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进一步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0: 各地激发文旅融合新活力，让多元新业态富农乡村全面振兴。
1: 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兰洽会，科创活力成为兰洽会鲜明亮点。
0: 各地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我省各地聚力攻坚，持续发力，一批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项目落地生根，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2: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我省首个千乡万村育风行动试点项目最后一台风机在瓜州县完成吊装。该项目总装机容量40兆瓦，建成投用后年均可输出清洁电能约1.2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超9万吨碳排放，生态环保效益显著。重庆县黄寨风电二期项目正高效推进，二期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50兆瓦，建成投运后预计年上网发电量可达9679.85万千瓦时。
3: 截止目前为止，我们整个重庆二期项目已经完成了70%的工作量，我们计划就是在7月底的时候全容量并网。
2: 新材料产业项目跑出加速度，在武威民勤红沙岗工业园区，华明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一期主体工程完工。作为武威市精细化工产业链重点项目，项目聚焦新能源材料与环保催化剂两大核心领域。
4: 项目整体建成后，预计年营收可达23.5亿元。实现利税2.5亿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200余个，并将有效带动上下游配套、物流及服务产业协同发展。
2: 在金昌经济开发区，金昌泰镍高端装备产业园项目一期建设进展顺利。该项目是金昌市2+4+N 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链的关键补链项目。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达3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
4: 有利于提高金昌市在高端钛材料方面的生产研发实力，为国内外航空、航天、化工等领域提供各类高品质钛及钛合金材料和装备制造产品。
2: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强则县域强。今年张掖市甘州区总投资3.6亿元的20个规模养殖厂区新改扩建重点项目全面铺开建设，覆盖肉牛养殖、现代化生猪养殖、绿色菜篮子、蛋禽生产保供等领域。
5: 这20个项目全部建成后，日制可新增存栏牛10万头，羊8万只，猪10万头，鸡30万只。这不仅是数字上的增长，更是生产方式的一次转型升级。
2: 民生项目提质惠民。今年兰州市将新建30个绿色公园项目纳入民生实事清单，补齐市民休闲健身配套短。

0: 满。目前兰州市已建成五个公园游园，四个项目实现基本建成，十六个项目加速在建，剩余五个项目正有序开展前期手续办理工作，
1: 让推窗建绿、出门入园的成为现实，让绿色福利真正触手可及。
0: 甘肃台报道。
2: 进入夏季，我省各地暑期旅游旺季也随之到来，各地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激发文旅融合新活力，让多元新业态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在天水市甘谷古坡月季园，各色月季绽放，花香四溢，游客们享受着惬意的休闲时光。
4: 古坡云上幽谷游客明显增多啊，我们主要为游客提供露营装备和场地啊，同时做好环境卫生和安全保障工作。
3: 天水市深挖乡村生态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打造休闲游玩、田园康养等多元乡村文旅场景，补齐近郊休闲消费短板，走出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5: 我们依托北山生态景区自然资源和古坡民俗文化村文化优势，打造休闲娱乐、茶艺、特色乡土美食等，让大家亲近自然，放松身心。
3: 夏日的天柱县天堂镇山野青翠，风光旖旎，当地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和民族特色，扎实推进旅游配套设施升级改造，对辖区重点乡村旅游点位开展环境整治和服务优化，让广大游客可以尽享山水之美、民俗之韵。
6: 精心筹备迎客，营地换新厨卫设施，雅致帐篷搭配地道藏餐食材，与绝佳景致与贴心服务，诚邀游客沉浸式感受雪域独特风韵，共度休闲时光。
3: 张掖市在标准化酒店提升服务的同时，发挥特色民宿差异化、本土化、个性化优势，结合游客需求定制游玩路线，推荐特色美食，提供出行攻略，深受年轻群体的喜爱。当地坚持监管与服务双向发力，引导星级酒店、商务酒店、特色民宿错位发展、特色经营、规范运营，以高标准服务助力区域住宿行业整体水平提档升级。
7: 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力度，规范市场秩序，着力打造文化主题精品民宿，不断优化服务体验，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行。
3: 在康乐县，夜游热度不断攀升，暮色下胭脂湖畔优美的生态景致、丰富的夜游业态，成为群众休闲纳凉、游客打卡游玩的热门地。当地推动生态美景活化、文旅体验升级，持续激活县域夜间经济，让美丽风景真正变成美好生活。甘肃台报道。
0: 在第32届兰洽会主会场甘肃国际会展中心，各类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智能化设备轮番展示，科创活力成为本届盛会一大鲜明亮点。
8: 走进展馆二楼甘肃特色优势产业展区，科技感扑面而来，多样化智能设备移步换景，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前沿科技的魅力。兰州馆里五大应用场景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覆盖讲解接待、文娱商演、商用清洁、安防巡检、数据采集领域，全方位展现人形机器人的落地应用成果。
9: 大家看这台数据采集机器人啊，它叫做小天儿，这会儿呢它正在进行物品的抓握训练，就是通过成千上万次的训练，不断的采集数据、评估数据，最终啊精准的掌握这项技能。同时数据呢也可以与其他的机器人进行共享，相当于他学会了，其他的机器人也就学会了。
10: 他可以去做商业的表演、跳舞、安防巡检，在我们的园区去做安全巡查啊。比如说我们在有一些粉尘污染、气体污染，或者是高危行业、人触及不到的一些复杂地形，他都可以去。
8: 来到酒泉馆，首次参展的甘肃大陆智源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神舟卫一巡检机器人、第五代安迪安防巡检机器人等五款机型，其中第五代安迪安防巡检机器人正是甘肃团队参与研发生产的代表性产品。
10: 第五代安防巡逻机器人，我们上面配备了就是说人脸识别功能和车牌识别功能、防滴漏功能、场景适应能力，可以做到6到8小时的一个续航，它能自动识别火源，自

0: 动给它智能灭火。
1: 视线转向庆阳，机器人头戴庆阳虎头帽，正随乐起舞，绘画机器人挥毫创作。所有智能化应用的背后都离不开算力底座支撑。目前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总算力规模达16.8万匹，智算占比超99%。通过算电协同发展，实现从每千瓦时0.398元电力价值到约11元算力价值的跃升，为千行百业数字化升级提供坚实支撑。
2: 这个 AI 算力服务器最核心的技术是在这个显卡上面，有了这个显卡，它就能够去做训练和推理。我们的客户主要是一些互联网的头部企业，机器人的一些公司，他们在做智能化的这个计算的同时，他就需要要调用我这个东西来进行推理和训练。我们公司的话，大概在庆阳我们就有2.6万匹。
1: 从应用落地到基础支撑，从单点技术突破到产业链条培育，本季蓝洽会的科创展品正是甘肃各地差异化产业布局的生动缩影。科技创新正为甘肃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这场丝路经贸盛会增添了别样的现代气息与发展活力。甘肃台报道。7月10号，第32届蓝洽会科技招商及成果转化对接交流会在兰州举办。活动依托蓝洽会开放平台，搭建政产学研经用协同对接桥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力打造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基地。与会专家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前沿技术产业化、区域科创布局等内容分享前沿思路。兰州、金昌、庆阳、兰州新区及江苏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代表依次开展科技招商推介，各地围绕特色产业、科创平台、招商载体发布合作需求，打通跨区域科创合作渠道。
3: 我们镇江那边啊，特别我们经开区啊，主导产业有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跟我们甘肃啊很多高校这种优势学科非常的契合，也希望能引进更多的我们这边一些科技成果到我们江苏、到我们镇江进行一个落地转化。同时呢，我们也带了一些我们企业到我们这边来看一些好的项目、一些好的科研成果，我们也是很愿意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
4: 因为我们是医药企业，其实这些成果跟我们医药的上下游关联度很高，这就为我们后期的战略规划还有我们的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支持跟帮助。
1: 活动现场，省科技厅详细解读了甘肃省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还集中展示了2025年度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优质成果。成果覆盖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赛道，全方位展现了甘肃自主创新实力，为政企校企精准对接、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搭建了直观高效的交流平台。甘肃台报道。
5: 7月9号，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张小强会见中信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文武一行，双方就深化央地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张小强说，中信集团与兰州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持续深化金融领域全方位合作，联动金融机构、经营主体、园区平台，健全产融对接长效机制，以金融活水赋能科技创新，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携手推动央地协同发展向更宽领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迈进，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张文武表示，中信集团将充分发挥金融全牌照、实业广覆盖的优势，积极融入兰州“十五五”发展布局，持续加大在兰投资力度，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兰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6: 当前我省进入主汛期，各地紧盯隐患排查、预警推送、河道清淤、应急演练等关键环节，综合施策，关口前移，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各地降雨形势复杂多变，防汛减灾进入攻坚关键期。兰州市七里河区统筹交通、环卫、水务等部门，对辖区滨河路段、城区路口、高速收费站、下穿通道、河道全域开展隐患排查，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0: 全。
1: 安排定点和巡逻的方式，在辖区主次干道、涵洞、桥梁等一基础路段采取24小时不间断巡逻，希望广大朋友们雨天行车道路湿滑，稳驾慢行。
0: 水系畅通是安全度汛的重要基础。宁夏州宁夏县聚焦河道清淤、沟渠疏通，全面清理河道淤积泥沙，打通排水堵点，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甘南合作全面开展城区清淤防内涝专项整治行动，组织干部群众对城区主次干道、排水管网、河道沟渠等重点部位进行集中清理疏通。
2: 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和应急保障，严格执行24小时信息报送，密切跟踪气象水文预警，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全力守护群众安全。
0: 以练促战，以备应汛。陇南城县开展防汛避险实战化演练，全面检验防汛应急响应机制和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定期明线抓实抓细各类监测预警，推动信息第一时间精准推送到户到人，防汛防灾知识家喻户晓，入脑入心。
3: 依托政策微信群、大喇叭，实时推送气象预警，常态化开展雨前、雨中、雨后河道地质隐患点巡回排查，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通知、早转移，统筹推进应急应救援力量前置、物资储备等各项工作。
0: 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昨天8点到今天8点，张掖以东出现降水，兰州榆中县和宁夏积石山县共出现2站暴雨，兰州主城区、白银北部、甘南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积石山周家，达52.1毫米。9号以来，白银北部、宁夏西部、甘南北部、陇南南部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文县范坝累计降水量最大，达183.1毫米。兰州、宁夏、甘南等市中共出现115站次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为宁夏本站45.9毫米。据了解，此轮强降水将于今天午后趋于结束，但陇中、甘南高原及陇南西部白天仍有降水，需继续做好防范应对。甘肃台报道。
4: 张家川县在发展特色产业过程中，以正确政绩观为干部校准干事坐标，用三抓三促破堵点、优服务、惠民生，推动红花牛全产业链提质增效。
5: 这些新鲜牛肉呢，即将运往全国各地，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它呢，就是张家川县的特色红花牛。早在2012年呢，张家川红花牛就拿下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但是没想到10余年间呢，这样的品牌优势没能转化为市场优势。
6: 尤其是2023年，实际是不容易。我把2万多斤牛卖到1万元。
7: 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这个成本太高，草料全部要从外地来采购。
4: 三抓三促抓执行促落实，张家川县围绕饲草种植、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全链条出台专项扶持政策。然而刚开始，好政策却没有让群众享受到好红利。
8: 就是有些人对这个政策、加务政策呢不知晓，好多群众就反映感觉到政策呢这个不公平。这样之后呢，我们收到这些反映之后呢，及时的和畜牧局进行了对接。
9: 我们一个是加大咱们政策的宣传力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学习借鉴一些先进经验，在咱们手机上，开发了咱们张家川红花牛的这个公众服务号，把它的信息和还有它的一些，养殖情况进行一键申报，从县级层面督促咱们乡村两级，去到农户家中进行一个验收查看。
4: 线上简化流程，一键申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线下镇村联动，全方位推动政策落地落细。
10: 通过这次这个走访入户以后，老百姓的知晓率会大大的提升的。你看，这些就是今年他们全部贴的，这是脱贫户、监测户，还有一般。
4: 一系列实打实的整改举措，精准落地的惠民政策，彻底盘活了全县红花牛养殖产业。
11: 建土布木那个1000块钱一个
12: 红花牛，这个政策下的，咋能吃了？娃娃，老婆娃娃都有信心了，他要都支持我了。

0: 扎实性粗落实，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执行是最关键的，也是最有难度的。我们成立张家川红花牛区域公用品牌工作机制，建立任务清单加责任清单加实现清单，由县级领导领办督办，示范带动各级党员干部主动把身子撑下去，把责任扛起来，以更大的力度，更强的举措，更实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1: 甘肃台报道。
2: 26岁的返乡创业青年杨拓深耕家乡6年，从一名普通高校毕业生成长为省级科创企业负责人，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返乡创业之路。
3: 早在大学期间，杨拓便接触创业学习，并依托校园资源搭建实践平台，埋下了创新创业的种子。2020年毕业后，杨拓毅然返乡，投身自媒体与电商创业。创业初期，受资金、技术、地域等条件限制，发展受阻。在西河县人社局的主动帮扶下，他入驻西河县向阳创业孵化园，开启规范化创业之路。
4: 在人社部门的悉心指导下，全面了解了甘肃省创新创业扶持政策，成功获得了创业担保贴息贷款，参与各级人社部门主办的创业相关的活动，熟练掌握了企业成长过程中需要的各种政策。
3: 依托人社部门的政策扶持与孵化平台支撑，杨拓带领企业稳步升级，快速成长。目前企业已拥有8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业务从最初的自媒体、农特产品电商拓展为涵盖溯源监管、跨境电商等一站式创业赋能服务。企业年营收突破750万元，企业也成为西河县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累计吸纳13人就业，其中高校毕业生11人。
5: 我们公司是一个年轻化企业，全体人员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非常有活力有干劲。我们杨总也是90后，我们之间沟通非常的高效而又自在。
3: 杨拓的成长成才是西河县助力青年返乡创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西河县人社局持续落实创业贷款、创业补贴、技能培训、一对一指导等惠民举措，依托省级孵化平台，全方位服务高校毕业生返乡创新创业，为青年逐梦家乡铺路搭桥。
6: 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需求，持续优化创业服务，落实扶持政策，搭建创业平台，全力支持大学生在家乡创业创新，提供全流程一对一的帮扶服务。
3: 甘肃台报道。
1: 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空管工程项目获评甘肃省2星级绿色建筑标志，成为新国标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实施以来甘肃省首个获此殊荣的项目，为西北地区民航基建绿色转型树立了标杆。7月12号，丝路弦音跃动黄河龙护台百名青少年音乐会在甘肃兰州隆重举行。本次龙护台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是甘肃省第一次举办的两岸音乐会，活动有效推动两岸青少年深度交流、情感交融，在潜移默化中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7月12号，全国政法院校立格联盟第15届高峰论坛在兰州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型政法学科集群建设、法治人才培养体系重构等问题，共同探讨新时代法学教育改革路径，共谋高素质法治人才培育新方案。近日，鄂甘携手楚茶飘香省级特色农产品推介会在兰州举行。推介活动紧扣大品牌、大企业、大市场发展思路，深化了湖北楚天好茶与甘肃甘味省级公用品牌跨界联动，为两地特色农产品打开更大市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7: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告，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8: 陆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

0: 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0: 一针一线藏陇东风韵，指尖彩线绣出黄土原上独有的民俗浪漫。
2: 我们的青羊小帽它是祈福纳吉的，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里边。每一个小小的香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0: 剪刀流转，碎布拼贴，勾勒出代代相传乡村图景。
3: 剪纸作为一种非遗啊，
2: 对，
3: 我们要把这个手工技艺更好的传承下来，要扎根生活，接近群众，还要敢于创新。
0: 巧手传承千年文脉，袁绍非遗焕发鲜活生机。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呢，我们共同来到了甘肃省庆阳市的西风区，这片浸润千年农耕文明与民俗文化的沃土，藏着指尖流传千载的非遗匠心，一针一线绣出了陇东的风情，一剪一韵也描摹着乡土万象。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也孕育着破土而出的现代农业的力量。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漫步陇东田园，在千年非遗的匠心烟火当中，在现代农业蓬勃的生机当中，来细细的品读这片沉浸厚重岐黄底蕴、蕴藏万家烟火的炙热土地，在时光当中镌刻下的新生故事。
1: 盛夏的阳光在辽阔的董志原上倾泻而下，麦田泛出柔和的金色，玉米枝叶舒展，层层叠叠，微风轻拂，泛起细碎的波纹。飞鸟掠过天际，留下转瞬即逝的剪影，独属于黄土高原的色调就此铺开。这份来自旷野的斑斓也悄然流转进绣娘的指尖，窗边摊开各色花布，原野上的黄、草木的绿、繁花的红，尽数浓缩在一块块绸缎布料之上。绣娘静坐案前，指尖轻轻理顺彩线，银针起落，穿梭往复，层层布料堆叠塑形，细密针脚慢慢勾勒轮廓。微风憨态的虎头帽渐渐丰盈隆起，眉眼生动，神态鲜活，方寸之间竟是陇东手艺人独有的灵气与温柔。一辈辈匠人恪守古法，潜心细作，让古老的民俗技艺在日复一日的指尖耕耘中静静传承，生生不息。每一间绣坊都各有巧思，有着自己独有的创作风格。货架之上琳琅满目，传统五毒纹样、瑞兽虎头、花鸟挂件一应俱全。

0: 依托箱包产业街区，线下客源络绎不绝，绣娘们还开启线上直播，让承载着平安祈愿的手作走出了黄土院落，销往全国各地。黄土原上的缝，岁岁更迭，指尖的匠心代代相传。庆阳箱包不仅是镌刻在陇东大地上的文化符号，更是乡村蓬勃发展的鲜活缩影。古老非遗正在这片沃土之上守着旧岁纹样，融入时代心意，顺着人间烟火生生绵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庆阳箱包非遗传承人张玉瑶。玉瑶今天呢特别高兴来到家里做客，但是刚才呢你带我参观了一圈，我觉得你的家简直就是一个箱包的博物馆，琳琅满目。首先呢，玉瑶给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庆阳箱包和全国其他的一些地域的箱包相比较来说，有哪些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还有鲜明的特点。
2: 首先，它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我们庆阳是中华民族就是最早的早期的这个农耕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从我记事起，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一辈的人讲，我们的先民那个时候为了这个驱除这个瘴气还有毒虫，然后他们就已经有了采摘中草药装在药袋里面，以此呢防蚊驱疫。应该追溯到上古时期了。所以呢，在我们庆阳世世代代的妇女，她们都会做箱包。再一个呢，是我们庆阳箱包有着古拙质朴的这种风格在里边。我认为这个呢，它也是一种传递着我们热爱生命、敬畏自然的这种感觉在里边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的庆阳箱包它是祈福纳吉的，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里边。每一个小小的箱包，它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1: 那今天我看到玉瑶也是准备了一些材料包，
2: 对，
1: 今天我也是非常想体验一下。那接下来我就拜玉瑶为师，今天准备教我做个啥？
2: 今天我们来做个小金瓜。
1: 小金瓜，好的。首先，我们就是把这个线穿好
2: 了。对，我们需要先穿针引线。
1: 好。
2: 我们已经打结。然后我们这个结要打得大一点。
1: 哦，就是一会儿防止这个线
2: 会脱掉。
1: 对啊，
2: 打好结以后，我们要做的这个针法呢，其实就是我们庆阳箱包里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种针法，叫处处。
1: 处处。
2: 对，这个针法也是从上古时期的古针的针法流传至今。现在大家叫它藏针绣，我们会运用到很多种这个箱包造型上。我们就是沿着这个边大概1公分，因为我们做的是稍微大一点的金瓜，就这样多走几针。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出了，就要抽收它这个口。然后这个就讲究的是一枚针一根线，不断线的情况下一次性完成。你看我们现在就开始抽啦，出，这就开始往一起出了。

0: 瑶的指导下，我完成了人生当中第一只小金瓜，这样就可以了啊。
1: 嗯，这两个金瓜我们把它单独放在这儿，可以作为针扎，你看，哦，可以插针。
0: 对对对对。
1: 对，
0: 舍不得扎它，疼不疼啊？
1: 还可以，我们把它合二为一，因为我们俩一人完成了一半，合二为一就是一个挂件，一个金瓜挂件。好事成双嘛。哦，
0: 嗯，就要把它再固定在一起。
1: 对，缝合在一起，我们挂着结头，来着流苏。哦，
0: 嗯，我来比划一下。
1: 我们可以把它比划给大家看一下。
0: 这样，
1: 这个就要夹在里边。嗯嗯，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可以缝在里边，
0: 给大家先展示一下。嗯，就是藏起来。
1: 是，
0: 好，就是做好以后大概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1: 是，
0: 没想到我今天居然可以和非遗传承人一起

0: 来完成共同做一个香包的作品。
1: 嗯，对。
0: 啊，真的很好看。真的是要自己亲自动手来体验一下，才知道这个非遗技艺有多么的不容易，才能够感受到这些工艺品是多么的精致。那其实几年前跟玉瑶认识的时候呢，我也是看到了很多精美的香包制作，我自己也买了材料包去体验。小小的一个小香包，我做了两个多月。可是这一次我来，我发现呢，我们除了保留了过去的一些吉祥的纹样和款式之外，我又看到了很多我都是第一次看到的款式。那这些年看样子，我们在更加贴合消费者这个生活实用上，款式题材都有了大量的创新。那在这些方面我们具体是怎么做的，收效如何，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现在我们做香包，其实在题材上我们是进行了这个减法，我们把传统的纹样由这个厚重感繁复性做了一些减法，这是在造型上。同时呢，我们在用途上又增加了更多的实用性，更能融入到年轻化的生活空间来，让我们的香包既能成为家居用品，同时呢又能够搭配我们的生活场景。从去年到今年，我们整个的香包的产值也在不断的提升，包括呢，我发现今年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我们今年的订单要比去年增长了35%，然后去年到今年我们生产量大概每年平均差不多是10万余件，所以订单量也增加了，这样呢就能保证我们绣娘的这个生活。在以前呢，我们讲就是抗投经济，但是通过我们这些年的不断的探索和努力，我发现我也是成为了这个指尖富民经济，平均每年每个人的收入能够达到20000多块以上。近两年呢，我们也是通过数字手段打开了一个销售渠道，就是我们搭建了一个90后为主的这个直播团队，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宣传推广我们的庆阳香包，然后呢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我们在抖音、小红书各个平台都有自己的这个账号，那么通过这个呢，我们也接到了很多的订单，通过订单也是保障了我们绣娘能够增收致富，这个也是我们其中的一种传承方式。
0: 你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在这几个平台的账号用的是什么名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我们的抖音账号店铺名叫黄土造物，我们的小红书呢叫庆阳兰芳香包，我们的视频号呢是刘兰芳香包，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关注我们非遗传承人，谢谢。
0: 巧的庆阳香包是指尖上的非遗瑰宝，是黄土高原上的文化符号，也是西风民俗文化代代传承、生生不息的鲜活见证。同样，在这片土地上，家喻户晓的剪纸布贴画，也以各自鲜明的形式，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乡土故事。
2: 安静的工作室里，光影轻轻落上桌案，一张红纸平铺舒展，张瑞丽手持剪刀缓缓游走纸面，指尖沉稳有力，剪刃顺势推进，细碎的纸花轻轻散落，线条弯弯绕绕，花鸟民俗纹样在红纸上慢慢浮现，质朴生动，竟是黄土民俗原本的模样。一把剪刀，他一握就是30年，深耕庆阳民间剪纸技艺，张瑞丽熟忍老祖宗留下的所有章法。传统的红色剪纸素雅凝练，古朴端庄，承载着这片土地最本真的民俗底蕴，但他从未止步于传承，在传统剪纸的基础上大胆突破固有范式，探索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布贴画创作风格，褪去单一的红色基调，各色布料层层拼接，错落叠加，浓烈鲜活的色彩，新颖灵动的构图，风格前卫，笔触灵动，让古老的民间艺术有了现代又先锋的表达。张瑞丽一边坚持日常剪纸创作，延续本土留下来的民族技艺，一边不断打磨布贴画的

0: 表现形式。漫长岁月里，他以自己的方式解读民间艺术，让扎根乡土的手艺顺着时代慢慢生长。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如果说沁阳香包呢是这片土地上温柔的馨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展示的属于这片土地上的

0: 体验一下。
1: 可以，咱们初学减脂，首先从折叠减脂开始。
0: 折叠减脂，哦，
1: 这两条直线，在这稍微斜一下，
0: 要斜一下啊，
1: 啊，
0: 就这样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大家展示一下，亲爱的观众朋友，给我打个分吧，觉得能及格吗？
1: 能，完全能。
0: 张老师给自己打分呢。张老师，我听说呀，您学习剪纸还有布贴画到现在有30多个年头了，而且在这个工作室当中展示了你不同时期的作品，可以看得出来风格一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有人说推荐我们一定要来拍您的作品，是因为您的作品当中既有传统纹样，而且还有很多大胆的尝试和创新。比如说一进来我就看到了这个用剪纸做的这些工艺品的服装啊、T 恤衫。我们想了解的就是在这些年，传统和创新，您是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一步一步形成了属于张老师您自己独特的风格呢？
1: 我觉得这个民间艺术啊，首先它要从传统的纹样开始。那么传统的东西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纹样这个基础上。要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想法，让老手艺在新时代新舞台要焕发新的活力。所以我们要尝试着做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想法，用剪纸的形式去呈现出来，这个逐步就形成个人的风格了。
0: 这些年呢，除了在研发自己的这个风格作品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张老师你也经常是带着非遗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年轻的孩子来感受这个传统艺术的魅力。同时呢，也是在自己的作品，无论是一些装饰画呀，还是一些服饰上面，也是更多的贴近消费者的生活，把它从装饰品变成了一些实用的一些效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传承和创新，您还有什么一些自己的理解和建议吗？
1: 我觉得这个剪纸作为一种非遗啊，它承载了老百姓千百年来的一种特殊的手工和技艺。
0: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手工和技艺更好的传承下来。第一个要扎根生活，接近群众，还要敢于创新。只有这三者，更好的去结合起来，这个才能走得更远。在传承方面，过去的传承方式就是家族式的传承方式，对内不对外。那么这个传承方式就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0: 是，
1: 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走进这个校园，向不同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幼儿园去进行广泛的传播，这样才能把这个古老的手艺更好的传播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爱上咱们这个剪纸，让剪纸在这个新时代焕发它的新的活力。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漫步在美好的陇东田园，我们遇见了山野间最动人的模样。这里的乡土温柔又鲜活，代代相传的指尖技艺让古老的民俗在时光里缓缓生长，馥郁的香包里藏着温情，灵动的剪纸还有创意的布贴画让黄土高原的烟火百态化作了触手可及的美好。而这片土地的生机却不止藏于千年不变的匠心里，它更涌动在日新月异的变迁当中，在数字赋能的诗意家园里，是他们让平凡的田野生长出了希望。这里是乡村传统与新生的温柔相拥，是文化与产业的双向赋能。这片厚土正以从容鲜活的姿态源源不断地书写出新的精彩篇章。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老大，老大，你没事吧？我们要不要继续追啊？
1: 都打成这屁样了，还追什么追呀？赶紧给我撤！
2: 啊，不是，撤，快！

0: 翠翠，你没事吧？
1: 没事，咱快点走吧，
0: 我扶你。
2: 追！

我不行了，你赶紧走吧，我走不了了。不行，你坚持住，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你带走。白狐，你快走吧，我不想拖累你。你别忘了，二龙还等着你救援呢。哎呀，你现在就别提二龙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二龙得告我一辈子。快走吧。

0: 你自己赶紧跑，别让我拖累你，不行不行。哎，那儿有个坑，要不你先躲躲。
1: 小心点，我去给你看小四郎。嗯，
0: 你也当心点，注意安全。哎，
1: 你要坚持住，等我回来救你。
0: 好。

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逃掉。所有的人注意，分成三分队，从三面包抄，绝对不能让他逃掉，听到没有？好，记住，一定要。

白狐，我终于抓到你了。

0: 老大
1: 啊，
0: 一会儿小次郎来了，我们怎么交差啊？
1: 能怎么说啊？就说
2: 游击队他没中咱们的计。
0: 那要是他不相信怎么办？
2: 他爱信不信。
1: 就告诉他说游击队呢听见枪声他们就跑了。
0: 哎，也只能这样了。
1: 哟，少佐，您去哪儿了？我们呀准备还去支援你呢。
3: 是吗？
1: 啊，
3: 你有什么收获啊？游击队抓住了没有？
1: 哟，这游击队一听见枪声跑了，跑得真快，一个也没逮着。
3: 一个都没有抓住。但是我有一个收获。
1: 哟，你有什么收获？
3: 来人，把人带进来。
0: 走，
4: 快走。
0: 走。二小姐，
3: 我说过，白狐迟早是我的人，他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1: 少佐，厉害，你真是厉害！我早就想把我妹妹抓回来了，好好教训教训呢。哎，正好，来人呢，把这个人给我带回去。
3: 不用了，他是我的人，用不着你费心了。
1: 少佐啊，不相信我是吗？他呀，我是最了解他的脾气的，我一审呢，肯定能问出重要的情报来。
3: 我不需要你来审，我亲自来审。
1: 不是，
3: 我要怎么做，用不着你来教。白狐是只狡猾的小狐狸。这一次我绝对不会给你机会逃跑，把他带走。
5: 你个王八蛋。
0: 走
4: 走。
3: 黑狼
1: 啊，
3: 你继续留在这里坚守，想尽办法一定要找到小丽媛。

0: 老大，咱们得想办法救二小姐啊！她落入了小次郎手里，肯定是难逃一死啊！
1: 救！怎么救？你说怎么救？

0: 那你就不管了，走一步看一步吧。走走走走，找小丽员去。
1: 队长，你们终于回来了，有没有见到白狐和翠翠？
2: 没有，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哎呀，
0: 糟了，四处都找不到他们。
1: 别废话了，直接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们埋伏在树林里面，听到枪声，就去接应他们，结果遇到了小次郎，把我们队伍都给打散了。白狐想去接应翠翠，就和我们分开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3: 小次郎怎么会突然出现？
0: 别废话了，赶紧去找。
1: 走走，翠翠，
0: 翠翠，你怎么了？
1: 受伤了，来，快坐下。
0: 小晴，
1: 小晴，
0: 啊，
1: 你怎么受伤了？
0: 没事，
1: 受了点小伤而已。你们赶紧想办法救救白狐吧。不是，到底怎么了？
4: 白狐为了救我，自己引开了小次郎，结果他被抓了。
1: 啊，那怎么办？小姐现在被日本人抓了，很危险啊。
0: 我们中计了。
1: 小笠原是故意要我们去凤阳村，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粮食，还差点中了小次郎和黑狼的埋伏。现在白狐又落到他们手中了，哎呀，我们亏吃大了这次。
5: 大家别激动，我们现在需要冷静思考怎么去救白狐。别忘了，我们手上还有一个小笠原。
1: 对呀，现在小笠原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用小笠原去交换白狐。
0: 对呀，
1: 赶紧把小笠原给带来。 那边不安全，现在走走，
0: 小心点啊！翠翠，你现在怎么样了？

0: 这么大的地方，我上哪儿找去？我，老大，啊，有情况，
1: 怎么了？
0: 发现一间破屋，而且还有人把守，
1: 哪儿呢？
0: 河西村。

0: 哟，你还真在这儿呢。
1: 快给我松绑。游击队去凤阳村了吗？
0: 去是去了，但是啊没上当。少佐呢也过去围捕去了，也没逮着。赶紧的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1: 快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小丽媛这个娘们太坏了，害我们吃了大亏。待会儿看我怎么收拾她。
3: 别冲动，一切以大局为重。

0: 少佐，少佐，
1: 少佐，
0: 我把小丽媛少尉给救回来了。
2: 小丽媛，我就知道你聪明，一定会把敌人引到凤阳村去的。
1: 还是少佐英明，早有安排。
0: 少佐，你行，你真行，算得真准。这帮土老帽，他们怎么能比啊？嘿，少佐，这回呢，我把小丽媛少尉给救回来了，也算立了一小功。要不这么着，把我妹妹交给我，我回家好好教育教育她。
3: 太郎
0: 啊，
3: 这次虽然你救了小丽媛，立了大功，但这是两码事，不能混谈。